0: 得了吗？这岁数大了，抗旨，免职，罢官，回家，官丢了。
1: 明清皇宫中的宫女用他们的美貌和心血专为帝后服务，然而他们的最后出路究竟会是什么？敬请关注《大故宫》第三部《宫女闺怨》。宦官之祸虽然误国误民，但历史上的太监也并非全是恶人，他们之中也不乏优秀者，为国家贡献自己的智慧和力量。前有东汉蔡伦改进造纸技术，推动人类文明进程；后有明朝郑和带领船队扬帆海外，构建中外文化交流。而明清宫廷中也有许多善良的太监，他们心无偏私，为朝政的建设起到过积极的作用。
0: 我刚才讲的是太监的奸者，太监也有贤者，所以我讲第三个三，太监之贤。太监里面的贤者，我讲几个人物，简单给大家介绍。第一，郑和。郑和呀，诸位，率领了一支庞大的舰队呀，下西洋一直到现在的非洲的马达加斯加，经过30多个国家，这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创举，也是中外中西文化交流史上的创举。我去新加坡，去马来西亚，我都一定去马六甲，那里有个庙祭奠这个郑和。我到那个郑和那庙那里一站，我肃然起敬。他们为我们祖国的文化和中外的影响做出巨大贡献。第二，侯显。侯显是司礼监的这个少监，永乐皇帝派他出使乌斯藏，现在的西藏。有人说西藏不是中国的，元朝就是中国的，明朝就是中国的，清朝还是中国的。永乐皇帝派他去出使乌斯，代表皇帝回来以后，永乐皇帝在南京太奉天殿接见他，又在南京灵谷寺举行盛大法会欢迎这个侯显。明史《侯显传》记载说，显有才辩，强力改任，无始绝欲，牢记与郑和亚，有才干，有勇气，有毅力，先后五次出使绝域。那时候步行或者骑马或不行啊，到拉萨容易吗？他的功劳和郑和可以媲美。如果郑和是冠军的话，那他是亚军；郑和是金牌的话，他银牌。其实现在叫做双核是吧？俩人双核都有贡献。第三一个怀恩，怀恩他爸爸是做官的，挺大的官。他爸爸犯罪了，抄家了，他小孩子，他特小，把他给受了宫刑了，给个起了名怀恩，还得怀念朝廷的恩德。但是这个怀恩呢，有志气，在宫城里做太监。做到司礼监太监，这怀恩有好多的事情，我举几个例子。第一件呢，有一个官员叫林俊，这林俊就上书弹劾这个其他的太监，这奏书就到皇帝这儿了。崇化帝一看这个怀恩奏书就生气了，抓起那砚台就打这个抛向这个怀恩，打上还没打上，这历史没记载了。怀恩还是跪着给这个林俊呢这个求饶，有林俊是对的，皇帝还是不理，他就走了。走了以后他怎么办？他说他病了，真病了还抛病号，咱不说，反正是一种反抗嘛。

0: 这个成化帝事儿过了，这火一消了啊，说这个太监对我特好，我干嘛拿燕子砸人家？自己觉得也不妥当，派御医，哎，你不是病了吗？给你看病。火消了，想想，就怀着意见对，那个林俊赦免就赦免了。我再讲第二件事儿，有一个人叫张锦，送这个宝石啊给怀恩，我想这个宝石啊，大概是价值连城的宝石。干嘛呢？就托他求个官，求个什么官呢？就在锦衣卫做个官，镇抚就是一个负责一个官。怀恩呢说了一句话，这话说得太好了。怀恩说：“镇抚长赵玉，奈何以贿金？”这镇抚司啊，是装赵玉皇家那个监狱，管人命生死的事儿。这么重要官，怎么能拿花钱买呢？拒绝了。你送我珍贵的、价值连城宝石，我也不能卖官给你。出皇帝面前说好话，把这官卖给你，就一个太监呐，不容易啊。我再讲第三件事情，这个吏部尚书叫王树，这个人特别正直。皇帝有些措施不妥当，他就纠正，啊，奏书，皇帝不高兴，免了，就把这个吏部尚书免了。这个怀恩呢，就在皇帝面前说：“说这个吏部尚王树啊，怎么忠于江山社稷啊？怎么为人正直啊？”啊，皇帝的气儿消了，啊，再收回成命，再回来做。王树太正直了，回来就又谈个别的事情，皇帝又生气了，又免了。皇帝死了，新的皇帝上任，他又说这王树怎么就又召回来到朝廷接着做尚书。那么这王树跟怀恩什么关系呢？《明史·怀恩传》说：“一时正人会进，怀恩之利多也。”一个时期正人君子汇集一起进到朝廷那儿，被朝廷所用。怀恩啊出的力啊多也，出了很多力，就没有他也没有进人的会进，就做一个宦官。皇帝身边的宦官，花钱买，拒之，主持正义，是难能可贵的。这几个都是明朝的嘛，清朝宦官呢？这大家一说清朝宦官，就安德海啊，什么李莲英啊。李莲英、安德海做了坏事，跟明朝那个刘瑾呐、王振比，那还是小巫见大巫。清朝宦官也有比较好的，清朝宦官，我讲一个例子。这个宦官叫张晋忠，这宦官脾气大，小宦官不好了，啪抽别人嘴巴，外号叫嘴巴张，就老打人嘴巴。他是有脾气，有脾气，打小太监这也不妥当了，但是这个人呢大街上很正直。他是御前太监呢，他就拿了一个奏章到嘉靖那儿。嘉靖啊，这个时候啊，没有正襟危坐，歇的那么还是长了，他就在门口捧奏章不进。嘉靖怎么回事？怎么不进来？这个嘴巴张啊，就跪下就说：“焉有万圣之主，卧览天下奏章里？”哪有皇帝躺着呢卧着呢看奏章，天下奏章，哪有这道理啊？嘉靖皇帝还可以马上坐好，啊，端坐，他进来把奏章递上来，嘉靖批阅。这嘉靖皇帝还有一个故事，我稍微说一下，就是皇帝啊，天多热是不能扇扇子的。北京夏天很热的，是不是啊？我们现在有空调，有电风扇。有一天呢，这个天太热，伏天嘛，三伏天嘛，这嘉靖皇帝是扇扇子。他要接见大臣，正扇着扇子，外面这个要接见大臣就 就喊就要进来，一迈腿说赶紧把扇子藏在身后，围巾做好，哎，接应大臣说，皇帝有皇帝的礼仪啊，这叫站有站相，坐有坐相，你做皇帝也得这样。我讲过，那雍正皇帝老师讲课在听课，翘了二郎腿啊，老师不是，按着点了一句吗？雍正皇帝不好意思，赶紧把二郎腿放坐好了，听老师讲课。所以我们这个中华是礼仪之邦啊，你皇帝也得遵守礼仪。今天我讲了宫廷太监，在这个人群当中啊，太监呢也是人群当中的一个群体，既有贤者也有小人，贤人谦者嫌少，小人一个显多，君子千人不多，小人一个就不少。这一个小人啊，可是伴着你啊，最后命都没有了。我讲了几个太监的小人，一个是命没了，家抄了，儿子流放到吉林；一个是入职南书房啊，对不对？得罪了一个小人太监，罢官回家，饭碗丢了。所以我说，人呢要多包容，亲君子，防小人。下一讲一讲宫女闺怨，谢谢。
1: 明清皇宫中的宫女用他们的美貌和心血专为帝后服务，然而他们的最后出路究竟会是什么？敬请关注《大故宫》第三部《宫女闺怨》。在明清皇宫之中，宫女是地位低下、专攻帝后意识的一个群体，她们数量众多，却又常常被人忽视。她们正值豆蔻年华之时，却要进锁后宫，日夜操劳。她们中的大多数人身如浮萍，默默无闻，看似每天都在机械地重复着同样的工作，实则在帝后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不可或缺的角色。那么明清两代究竟是如何从民间挑选宫女的？长夜孤灯下的柔弱宫女到底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宫中生活？她们的青春容颜又是如何在红墙黄瓦之下慢慢褪尽的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精彩讲述系列节目《大故宫》第三部第十一集《宫女闺怨》，敬请关注。
0: 上一讲讲了太监，这一讲讲宫女。宫里头宫女，她们的青春年华紧缩后宫，不见父母，长夜孤灯，日夜辛劳，身心俱苦。所以我这讲题目是宫女闺怨，所以三个小题目：一、宫女制度；二、苏麻拉姑；三、五牛事件。先说第一个题目，一，宫女制度。皇宫里头啊，女性主要是四种人：一，后妃；二，乳宝；三，女官；四，宫女。宫女人多呀，宫女人多少啊？没有准确的统计，也不可能有准确统计。康熙曾经问过原来明宫的那个老太监，老太监跟康熙说，说明朝宫女啊，多的时候到9000人，饭呢供应不上，或者照顾不到，日有饿死者，每天都有饿死。清朝鉴于明朝的后期的腐败和浪费，宫女大大减少。那么清朝宫女到底多少人？没有准确数， 时多时少，

0: 大体上在2000-3000人这么一个数。这么多的宫女怎么挑选进宫？明朝和清朝不一样，明朝宫女是天下选，全国选的宫女，重点在苏州、扬州、杭州，就是江浙这一带，重点在这个地区。皇帝昭告天下，是13岁到19岁没有结婚的女子参选这个宫女。这些宫女主要是为宫廷的杂役，这是一种。还有一种是30到40没有丈夫的，比如说丧偶的呀等等，没有丈夫，哎，这些人当宫女，他们做一些其他的管理呀或其他工作，也叫做女官。在明朝，女官和宫女是有所区别的。清朝呢，清朝变了，它不是全国选，它在八旗里头选，啊，每三年在八旗里面选13岁到18-19岁的秀女，就是优秀的秀，秀女，三年选一次，户部主持，啊，到这个年龄都要报来选，做什么呢？主要做皇帝从里面选妃呀、嫔呐、贵人呐、常在呀、答应啊，也为皇子福晋在这里这挑选。没选上来回家可以结婚，啊，没经过挑选的一律不能够结婚。这是一种，三年一次，还有一种是一年一次，是在内务府所属的旗里面选。这个由内务府主持，这个选的秀女主要做什么呢？主要是宫廷的杂役，役使的人员，这个数量比较大，选的年龄啊是13到18-19岁。我就想啊，女孩子13岁到19岁正是好年龄，可以出宫不可以出宫啊？终身的吗？明朝啊，他没有出宫的制度，就到哪个年龄出宫，哎，皇帝想起来或高兴了就放一些宫女出宫，没想起来或者是其他原因，就是一辈子在宫里头。清朝啊，把宫女出宫有个制度规定，就是25岁，13岁进宫到25岁起码了，就放出去了。放出去可以嫁人，哎，我这么一算，这年龄啊，13到25啊，12年呢，啊，正好是我们现在女青年的中学、大学加上研究生这个阶段，就正好的年华，锁进在宫里头为帝后为他们服务。被选的这个宫女，特别是每一年啊，内务府所属旗里面选的秀女，主要在宫廷做杂役。他有人看法不一样，啊，认为呢，这是皇帝恩典来当差。这些宫女，他认为，也有好处。有什么好处呢？一来，每个月能挣几两银子，他认为是一种就业啊，挣几两银子可以补贴家里头。二来呢，可以学点女红啊，做针线活啊，杂役啊，学点技能。三来呢，可以学点规矩，学点礼仪，长点见识。这么几年之后出来嘛，宫里头见识过的，就更能容易出嫁，找一个好一点的婆家。个别的啊，可以嫁给一个一等侍卫啊，二等侍卫啊，啊，再升个官啊。跟那就生活过了好一些，但是那是极个别的。
1: 对于犯了错的宫女，只能许打不许骂，打人不打脸，这个奇怪规矩的背后到底意味着什么？敬请关注大故宫之宫女闺怨。
0: 那有人问，这宫女到宫里头从13岁进宫以后一直到25

岁啊，十多年时间呢、啊，他们有些什么出入？我看明朝也好，清朝也好，宫中有这么几个出入：第一，升到主位，就升到妃啊、嫔呐、啊、贵人呐、啊、淑女啊、啊选侍啊，啊升到这个，有吗？当然有了。我们知道弘治帝他那个妈，那个继妃。原来成化帝那继妃不原来就是宫女吗？把她姓了以后生个儿子，后来儿子做了皇帝了，她不就成了继太后了吗？还有那万贵妃呀、啊，成化帝那万贵妃呀、啊，原来也是老太后，喂下了一个小宫女啊，后来跟呢成化帝，成化帝喜欢她，一直做了贵妃呀、啊。还有万历皇帝他那个妈呀，那个李太后啊，万历他爸爸不是隆庆帝吗？隆庆帝看上了他妈妈这个宫里头那个小宫女了嘛，完了就姓了小宫女，后来就生了个小儿子，就是万历皇帝嘛，这个李妃后来就做了太后也有，但是啊，凤毛麟角啊，千无一遇，这是一。二，身为女官，有点文化，聪明伶俐啊，主子又看上了，就负责管理工作。三，年限满了，按时出宫，熬到25岁出宫，出宫完了以后，就正式结婚嫁人，一般是这种情况。还有其他出路的，啊，比如说又犯了罪了，完了是驱逐出宫，还有犯了罪的，死了处死。我讲到嘉靖皇帝的时候，讲那杨金英等几个宫女不要勒死嘉靖皇帝吗？后来事发之后全给凌迟处死了，啊，但是那也是少数。那宫女整天在宫里头犯了错就惩罚，惩罚宫里头有一句话，对宫女儿有一句话，第一句话呢就是许打不许骂，第二，打人不打脸。我解释一下，他为什么宫女儿犯了错你不高兴了，你是许打不许骂呀，是吧？一般是先骂，骂不解气再打，对不对？他反过来，因为这些宫女儿啊，她家里头先祖先辈在隆兴的时候有些什么功劳，你是不知道啊。你一骂他祖宗三代的话，恰好他们家从龙入关的时候立了个特殊的功劳，那你就触犯了忌讳了。恰好他那个先人当年救了皇太极一命，救了努尔哈赤一命，那你骂了他长辈这不得了事，不知道什么时候犯了忌讳，所以是宫女啊，是须打不许骂。打呢还有规定啊，就是打人不打脸，打宫女啊，打手板行，啊，打臀部行，但是不能打脸。为什么不能打脸呢？啊，这个宫女谭婉露啊说她的体会，她这个女人呐、啊，最宝贵的就是这张脸。将来飞黄腾达，主子盖上了，主要也是这张脸。哪儿都好，就把这脸给打伤了，你将来当个主位怎么办？所以打人不打脸，打宫女的时候不打脸，那就是罚了，不打脸就罚了。罚什么呢？宫女儿罚常用的办法，一是叫交板柱，这词儿咱不大听说，宫里的话就是宫女儿犯了错之后啊，你让你站着，站着以后弯腰，两个手扳着个脚到脚，脚趾头到脚，弯了腰再站起来，起来半再弯腰，弯了腰再站起来，不停的反复，啊，这反复多了以后，弯着起来，起来弯下，有了宫女啊是头昏眼花，甚至晕倒在地，这是一种。第二种就叫唱太平。这宫女儿犯了错以后啊，提个铃，怎么转圈绕，夜里头绕，傍晚绕，一面绕提个铃，一面

0: 的唱，天下太平，天下太平，拖着嗓子唱，啊，不能断，不能中断，啊，发到多少圈指定圈然后才为止。其他的不是正规的，就是跪前脚，在前脚发给你发跪，哎，啊，经常的呢，就是一个叫唱太平，一个就是叫交板柱，常见的宫女的惩罚，还有惩罚就是出宫了。嗯，这个出宫啊，注意啊。有人觉得可能出宫挺好，我反正不在里头受罪了，回家了。他当时啊，他这个制度很严格的，啊，八旗的固山、甲拉、牛路，他就按着一片住的，这条街都是这一个牛路在一块住，街坊邻居都是他一个家族的。那这宫女儿犯了错要出来的话，家长没面子，街坊邻居也没面子。那你这个女孩子，你将来结婚就很难了。说这孩子啊，这宫里头啊，宫里的给赶出来了，大概这对象就很不好找了，啊，所以出宫是个很没有脸面的事情。《孝经杂录》这么说的：“后宫使令者，皆系内务府包以下贱之女，亦于25岁放出，从无久居禁内者，成圣德是也。”他认为是一种圣德，你该放了，25岁才放人出去，你还圣德啊，是吧？就是清朝大体上25岁，就是年满了就放出宫去。你再不放人，把事儿都耽误了，人结婚事儿都耽误了。你50岁放出人，怎么结婚呢？没法结婚。
1: 苏麻喇姑与康熙帝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个清朝最具传奇色彩的宫女，究竟是如何在后宫的决斗中生存的？敬请关注《大姑姑之宫女闺怨》。在明清宫女之中，苏麻喇姑绝对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具有传奇色彩的人物。她大概出生于明代的万历年间，历经清宫的三朝皇帝，耄耋之年因病而逝，见证了大清帝国从隆兴到入关，直至政局稳定走向强盛的整个历程。然而在民间野史中，却有这一段有关苏麻喇姑与康熙帝火热恋情的传闻，这会是真的吗？隐匿在庭院深深的后宫之中的这种种谜团，究竟该如何破解呢？
0: 二，苏麻喇姑。苏麻喇姑现在很多人都很熟悉了，啊，通过小说啊、电视剧啊都很熟悉了。有一种说法，就苏麻喇姑啊跟康熙俩有爱恋，啊，爱的是死去活来，啊，好多人物说严老师这事儿有没有啊？啊，我就把这事儿说一说。我们从几个方面来看。第一，从身世年龄来看，苏麻喇姑啊，出生于蒙古克信部一个普通牧民的家庭。庄妃嫁给皇太极的时候，哎，这个苏麻喇姑呢，做陪嫁女就跟着到了宫里头。那么，庄妃出嫁的时候多大岁数？13岁啊，虚岁13岁啊。庄妃她妈妈把苏麻喇姑给她这女儿做陪嫁女去，她妈妈就得考虑一下，这个陪嫁女有多大呀？做妈妈就得琢磨这事儿，不能太小哎。你5、6岁、7、8岁还得照顾她呢，她能照顾你的女儿吗？照顾不了啊，不能太大。你17、18岁不能太大，你17、18岁倒是能照顾他，他13岁，比他大个5、6岁，但是17、18岁有问题啊。你长得漂亮一点，那皇帝看上了，把他娶了妃子，你这女儿不是受冷遇了吗？所以这个做妈妈是精心考虑啊，既不能太大又不能太小。多大呀？史书没记载，我认为可能比

0: 王菲大约小个一两岁，也不能太，不能十岁以下，十岁以下他自己不能照顾自己。如果是比庄飞小个三两岁的话，大概就是十岁、十一岁，大概这个年龄。这个年龄就问题就来了，啊，庄飞是顺治他妈，是康熙他奶奶，差了两辈人呢。那么苏麻拉姑比康熙大多大？没有具体记载，推算，大约大40岁左右。苏麻拉姑又照顾顺治，小时候照顾顺治，照顾完了又照顾康熙，照顾康熙那时候都比他大40岁左右了。你说康熙跟他爱得死去活来，这大概不大合情理。苏麻拉姑的身世呢，就是普通的牧民。那皇帝顺治也好，康熙啊，那都是不是贵族了，是皇帝了，这身份差得太悬殊。第二，从辈分互裂开，这个顺治小时候，就康熙的爸爸顺治小时候，一个保姆，一个乳母，还有一个苏麻拉姑，就从小就照顾他。到康熙小时候，有乳母，啊，有保姆，保姆叫朴氏，乳母叫瓜尔佳氏，还有苏麻拉姑小时候照顾他。大约康熙3岁左右的时候，那个时候啊，这个出痘很流行，怕他出痘，就把他送到哪儿呢？送到皇宫西华门外，现在的北长街路东的那个院里头，后来，叫做福佑寺，在那儿，谁陪着呀？保姆、乳母，他妈妈不能去呀。他奶奶也不能去呀，他奶奶这个庄妃就惦记着孙子呀，什么大孙子在那儿是比斗情况怎么样，就来回派苏麻拉姑去沟通信息，替他看看他这孙子怎么样照料。所以苏麻拉姑啊，叫做克慎克勤，为爱为和。我们这么就可以看出来了，苏麻拉姑又照顾顺治，又照顾康熙，大40岁左右。那么康熙懂点事儿，谈点恋爱了，15岁以上了。你到20岁左右，青春发育比较好的时候，那加40岁就60岁左右了，是吧？苏麻拉姑60岁左右了，和20岁左右一个青年帝王谈恋爱才能死去活来，大概不可能。康熙的时候就是少，宫女也在1-2千人，美女如云呢，啊，所以看起来也不大可能。你想想看，从小可得一把屎一把尿这么照顾大了，这怎么会一块谈恋爱呢？也不大可能。第三，从父子经历看，这苏麻拉姑有意思啊，照顾他们家4代人呢，啊，你看要照顾孝庄，要照顾孝庄的儿子顺治，要照顾顺治的儿子康熙，还要照顾康熙的儿子第12子胤陶。胤陶小时候是苏麻拉姑给带大的，胤陶的妈妈是康熙的定妃，叫万留哈氏，活了97岁。康熙死了以后，特准他是没住在皇宫，没做太妃，住皇宫，他住哪儿？他住在他儿子这个王府里头，享受了天伦之乐，活了97岁，是清宫所有后妃里头享年最高寿的97岁。苏麻拉姑就照顾他这个儿子，4代人了，第4代了。你这么看起来，他跟康熙谈恋爱也是不大可能啊。第四，从情感称谓看。小一辈儿称呼苏麻拉姑，他不叫苏麻拉姑，啊，叫额涅，或额涅妈妈，就是额娘、妈妈、姑姑，就做长辈来称呼他，就表示对他的尊重。啊，康熙自己也这么称呼他， 康熙小时候嘛，他在带大的，而且他是康熙的启蒙老师。他的满语啊写得很好，蒙古文写得很好，他的满语说得很好，满文蒙古文写了一首流利的满文蒙古文。所以小时候康熙第一个老师啊是孝庄啊，是让苏麻拉姑教康熙，所以苏麻拉姑还是康熙的启蒙老师啊。他启蒙老师怎么跟他谈上恋爱了，又差40岁左右是吧，所以不大可能。第五，从职务名分看，那苏麻拉姑在宫里是什么名分呢？如果康熙真跟他谈恋爱喜欢他，他至少是个答应啊，或者常在啊，或者贵人啊，或者嫔啊，或者妃啊，什么都不是。一直到苏麻拉姑死，快90岁了死，他的身份还是宫女。从他身份来看，也不是跟康熙恋爱的死去活来，所以他的职务他连个女史都没做到，就一直是个宫女。所以他的职务他的名分或者身份来看就没有变，如果跟康熙那么一个关系，他肯定地位就变了。第六，从患病葬礼看，晚年苏麻拉姑病了，他平常身体比较好，很少闹病，晚年病了，病了什么病呢？血痢啊，是不是就现在那个急性中毒性痢疾啊，是不是血痢，就是这个带血的血痢比较重，一天呢10余次，夜里头5-6次。这时候康熙出巡在外，皇十二子胤陶赶紧奏报他爸，他爸说让太医好好给看，完了就奏报说是让他吃药，他不吃药，又年纪又大了，是不是大概接近90岁左右了，又得种血痢啊，又不能按时服药，不久就死了。死了这时候康熙在外地，康熙说把这棺材装好，周围放上冰，保存好遗体，完了他尽量往回赶，赶回来以后才正式的下葬。下葬按照什么葬？按照嫔礼来葬啊，后妃嫔嫔礼来葬。葬什么地方？葬在清东陵昭西陵孝庄太皇太后的墓的旁边，就陪伴孝庄，就他最后的还是跟孝庄使女的这个身份，但是他葬礼级别很高，是嫔礼来葬。所以从以上看，苏麻拉姑身历五朝，天命、天聪、崇德、顺治、康熙，服侍四代孝庄太皇太后、顺治皇帝、康熙皇帝和皇十二子胤陶，身历五朝，服侍四代，这么一个老的宫女，最后的结局还是算不错的。这就说明苏麻拉姑真实情况啊，和康熙谈恋爱谈来死去活来就是一种戏说了。
1: 皇帝一顿平常的用餐多达几十甚至上百道菜，豪奢精致的御膳房为何不能满足皇帝的口腹之欲？敬请关注大后宫第三部宫廷御膳。明清皇宫中的宫女，她们主要的收入是平日各宫的赏赐，如果得到皇帝、皇后或者太后的恩宠，也可以为父母博得富贵。但是应该说，绝大多数宫女的生活是十分悲惨，她们从选中入宫的第一天起就犹如身陷囹圄，失去了人身自由，直至超龄、大龄甚至老龄才许出宫婚配。而宫中繁多复杂、严苛无比的制度，无日无夜、不眠不休的劳作，泯灭人性、禁锢天伦的生活，与主子、太监和同伴之间复杂而微妙的人际关系，使得宫女精神高度紧张，惶惶不可终日，自杀、被杀现象比比皆是。 令人触目惊心，唏嘘感叹。
0: 下面讲第三个问题，三

五牛十贱。这清朝宫里头啊，也有一些宫女的事件，我选了两个，这两个名字都叫五牛，可能是排行老五吧，都叫五牛，都在乾隆年间。我们透。

好都不行，特别是和主位和太监的关系。这两个忤牛都是在跟主位和太监的关系上出了问题，就发生这个事件。我先说第一个忤牛自杀未遂事件。1750年九月初五发生一件事情，有一个太监叫赵国宝，他那个屋里头有一个宫女自杀，忤牛自杀，躺在地下，这当然就奏报了，大事情了，就奏报，奏报到乾隆皇帝。乾隆皇帝下令把赵国宝九条锁链锁起来审吧，先审赵国宝。这个赵国宝是东安县人，现在的河北廊坊市，这人九岁净身入宫，事件发生的年48岁。这个赵国宝在宁寿宫的西所当差，他说啊，他说忤牛跟他俩相好，给他浆洗衣服什么的，因为那件事情就发生口角，发生口角了，他就生气了，生气俩人就不好了。这个赵国宝伺候谁呢？伺候这个骆贵人。有一天，这个赵国宝这太监呢，和骆贵人俩也发生了一点争执，他就害怕了，害怕了，要想挽回这事儿，他就跟骆贵人说了，说这宫女忤牛啊，夜里头怎么两更二更，啊，就是现在来说怎么10点钟左右吧，这当时也很晚了，夜里二更天的时候就经常烧香，有时候弄这个蜡台呀来回挪。这个事情为什么重要啊？用宫里头最忌讳是火灾啊，而引发火灾的一个就是蜡呀，灯火，一个就是做饭的灶火。他这么一说，就骆贵人很着急，完了他又添油加醋，啊，说这忤牛啊有时候烧香来诅咒，诅咒谁也没说，那意思就诅咒你吧。这骆贵人他就很生气了，但这话又传出去了，传到这忤牛耳朵里头。忤牛一想，这得了吗？啊，我又诅咒主子，后来又说他又偷东西，再偷东西。重则处，轻则要把你驱逐出宫啊！出走出宫，你回家，你跟你妈说用我偷东西给赶出来了，你街坊邻居没法看，也没法再嫁人了。他一想这事不行，干脆我自杀算了，因为都是因为你赵国宝啊！哎，他呀是夜里头啊，是踩了马痦子，痦子上头又搁上凳子，爬上去。翻着墙，那么有棵枣树，顺着枣树下来，就到赵国宝在那儿自刎。这赵国宝的供词，又审这个忤牛啊，忤牛说：“我跟他根本不是上好的，他原来有个上好的，那个上好叫巴彦珠，也是宫女。巴彦珠啊，跟他相好，经常给他浆洗衣服。巴彦珠到了年限了，就回家了。”他就让我给他洗衣服，我就不愿意给他洗，他就不高兴，他就报复我，哎，说我这个说我那个。我一听说他告到骆贵人那儿，我就害怕了，害怕了我就去自杀，就审了这么个结果。结果人没死，自杀未遂没死，最后总管太监报到乾隆皇帝那儿，乾隆皇帝就最后批示了，啊，这个太监赵国宝发配到黑龙江，给披甲人为奴。那这忤牛呢？忤牛是发到已经老的病的那个宫女那儿照顾那些老病宫女，永远不许出宫，也不能回家了。这是忤牛的这个下场，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是宫女忤牛投井自杀事件。这个宫女啊，也叫忤牛。有一天晚上，这个成。

0: 天宫的一个宫女叫九妞，就到处找，找这个五妞，怎么找找不着，就报了这个首领太监。最后就在那井边上啊，发现了一个棉袄和女鞋，那想可能就在这投井了，就又报了总管太监，啊，把这个工匠叫来，把那个井帮给撬开，啊，井里果然发现了一具尸体，女性，宫女的尸体。他很严格呀，要验尸，请了验尸官。验尸官呢，请了一个叫稳婆，稳婆是验女尸官，还请个仵作，仵作是验男尸官，啊，就验男尸验女尸是分着的，男女分着的，就都来了。他是验五牛头颈了，捞上尸体了，这个是，系身带木击伤头颈死了。最后的结论，他是不管验尸，还问了宫女、太监、有关人，就是人证物证吧，啊，最后验尸报告做一个结论，结论是五牛受责后头颈身死，报在乾隆那儿了。这个报告没有提主位的责任，主位指使谁打也没提。就是光报了五牛死了这个验尸的结果，乾隆最后批五个字啊，知道了，钦此，一条命就没了。我们今天讲那个宫女，我就想，宫女也是人呐，他们的青春呐，竟至青少年时代。用我们今天话来说，正是上中学、上大学的这个时代，他们把自己的美貌、青春、智慧、心力都给了谁？都给了皇宫的帝后。所以，作为宫女的苏麻拉姑和五牛，既是宫女人生的两面镜子，也是普通人生的两面镜子。下一讲，我讲宫廷御膳。谢谢大家。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
2: 彼此开始。
1: 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一路相伴。

0: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2: 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1: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2: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3: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4: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 与索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

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里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现在是上午九点，我是欣欣，尽享娱乐生活，生活因我而快乐，欢迎收听娱乐无国界。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首先和大家关注一下平泉的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1度，北五十家自多云，最高气温20度，黄土梁自多云，最高气温20度，毛兰沟多云，最高气温20度，平北多云，最高气温20度，柳溪多云，最高气温20度，黄土房多云，最高气温20度，七家带多云，最高气温20度，联合园多云，最高气温16度，榆树林子多云，最高气温22度，大庆水库多云，最高气温21度，卧龙镇多云，最高气温21度，台头山多云，最高气温21度，清河镇多云，最高气温21度，杨树岭多云，最高气温21度，南五十家次多云，最高气温22度，小四沟多云，最高气温22度，道虎沟多云，最高气温22度，七沟多云，最高气温22度，党坝多云，最高气温22度，博罗树多云，最高气温22度。平泉镇今天白天多云，最高气温21度。

0: 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广告平台招商。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平泉广播电视台整合大屏、新媒体、电视台、电台四大广告平台资源，现面向社会招商。一、大屏广告频次高。平泉市融媒体中心户外大屏和平泉市市民中心广场户外大屏每天11小时循环播出。二、新媒体广告粉丝多，两个微信公众号平台，其中平泉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粉丝2.4万，平泉融媒微信公众号粉丝3.5万。三、电视台广告形式多，游走字幕、图像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天气预报窗口广告、电视剧赞助广告，五种形式任您选。四、电台广告信号覆盖广，信号覆盖平泉全市，音频广告、平泉新闻片头冠名、直播节目赞助广告，四大广告平台现已实现全新升级，是您品牌宣传和产品推广的理想选择。我们将竭诚为您服务，期待与您的合作。平泉市融媒体中心垂询电话602-6090-1999-0324-5554。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95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道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大家好，我是手机小美。哎，最近我有很多烦恼，我的主人从来不让我休息，我太累了。咦，大哥，你的脸咋受伤了呢？
4: 嗨，别提了，我的主人走路刷微博摔了一跤，把我摔成这副样子。
5: 哎，哎呦，厉害了我的哥，刷个微博都

0: 能摔跤？看我主人，这一边开车一边打电话发微信，啥事儿都没有。哎，主人，小心小心！
1: 请把视线从手机上移开，别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全部。
2: 妈妈，是红灯，
3: 没人看见，快走。
2: 妈妈，你怎么不扔下垃圾桶啊？
3: 没事，这么乱，没人看见。
2: 妈妈还没投钱呢，
3: 没事，这么挤没人看见。
4: 毛毛，你为什么要打小抄啊？今天家长会你知道妈妈多没面子吗？
2: 我以为没人看见。
5: 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给孩子上好人生的第一堂课。
6: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7: 小兔子乖乖唱。
6: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7: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6: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7: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6: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2: 叔叔也开过来了。
8: 请你让一让，这个车位是我先看到的。
9: 先到先得，凭什么让给你呀？
2: 停下，如果时间可以倒回一分钟。爸爸，那里有个车位。
8: 好的好的。哎呦，还有个车也往这儿开呢，没碰着吧？你停这儿吧，要不
9: 你还带着小朋友，你先吧。
8: 那谢谢了，哥们儿啊。
2: 停车难，文明礼让并不难。
10: 平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卷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

品质，以服务营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两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这里有最新最炫的娱乐资讯，这里有最酷最热的影视头条。想了解你喜欢的明星吗？想聆听你喜欢的歌曲吗？娱乐无国界，让你一饱耳福。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吉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

昨天我们聊的是让真实的力量直抵人心，那今天说的就是从取景走向入景，也是真实哈。近年来，主旋律的影视创作在空间质感打磨上愈发用心了，曾经那种棚内搭景的舞台感正被扎进实景的真实感所取代了。剧组进深山，进戈壁，进老城，一砖一瓦的复原，一沟一坎的还原，打造出了有呼吸有脉搏的历史现场。这一转变呢，表现看似拍摄地点从棚内转移到了实地，更深层次的差别在于取景与入景。前者将空间视为拍摄场地，后者呢将空间视为自带历史温度、情感浓度与精神厚度的叙事角色。空间可信，历史更可信。观众欣赏一部主旋律的作品，恰恰需要经历先信其真，再入其境，中化其心的过程。其中信是起点，而空间的真实正是通往历史真实的第一道门槛。所谓信呢，就是看影像所呈现的空间是否具有足以让观众相信的质感。而空间的真实感关键在于细节的逻辑，比如四渡里，毛泽东下令把山炮推入赤水河，可减轻行军的负担。镜头追随那门炮沉入湍急的河水，那一刻，水流、浮桥、战士们的沉默，构成了一个立体空间。留得青山在的战略理性不言而明。山花烂漫时，剧组则深入云南丽江的群山之中拍摄，女学生跑着去上课的山路，还有山村里的一草一木，都留着生活原本的朴质感。恰恰是这种不刻意，让人物的坚守有了扎实的现实落点。实景拍摄的价值不在于亲赴实地的形式感，更在于空间本身所承载的信息与情感。志愿军存亡之战为还原战场实感，在20万平方米的置景中挖掘了万米战壕，这些细节本身就是历史的证词。演员进入这样的战壕，只能弯着腰走，连呼吸都变得急促。那份艰苦卓绝，不用靠表情去演，身体自然就会呈现出来。观众由此看到，不再是演出来的历史，而是历史场景的鲜活复现。

间参与叙事，观众身临其境。空间不只是故事发生的地方，它本身就是故事的一部分。深度参与叙事，生成意义。入意味着空间与人物、情节、情感形成深度的互动，让空间开口讲故事。做到这一点的关键在于层次化与动态化，空间的开合、明暗、动静与叙事节奏深度的绑定，带给观众真切的沉浸感。这种空间叙事的组织方式有多种路径，以二次元的对峙呈现现实落差，这是其中的一种路径。

之一。追风者把上海分成两半，一半是七宝街的亭子间晒台和窄的错不开身的弄堂，一边是中央银行庄重堂皇的厅堂与走廊。魏若兰每日往返穿行，观众看得到的是两个地点所反映的一个时代的社会结构切片，金融精英的云端与底层青年的七所之间，隔着的远不止物质距离，更是阶层壁垒与命运的鸿沟。谁能踏入大礼堂的厅堂，谁只能在弄堂阴影里仰望。一个个青年为何最终要走向革命，答案已写在空间的高低错落之间。那这个路径之二哈，就是以行进空间位移书写命运改变。还是拿剧来举例哈，《山花烂漫史》里，从大山深处的家到颠簸的盘山道，再到女高那简陋的教学楼，空间轨迹与人物命运同构。张桂梅一趟趟上山下山，镜头跟着她的脚步丈量每一寸山路，每接回一个孩子，空间便向前推进一步，每一次折返都是与命运的拉扯。观众看见山路的尽头亮起了灯光，听见教学楼内传来了读书声，也就看见了大山女孩命运的转机。沿着这条曾经困住他们的山路，女孩们一步步走了出去，走向更广阔的天地。空间的移动本身就是叙事，是人物内心世界的外化。

0: 难受。
1: 再来看路径之三，以空间明暗纵深制造戏剧张力。南京照相馆的门板两侧是两个世界，前殿是日本兵进进出出递来的胶卷又催取照片的地方，暗房则藏在楼上或夹层深处，是冲洗底片显最正的隐秘之所，仅一板之隔却划分着生死边界，明处与暗处叠在一起，无需一句台词便道尽刀尖上过日子的紧张。观众的心随着每一次的门板的开合而悬起，空间的薄与厚，明与暗，直接转化为叙事的张力和节奏。

还有最后的一个路径，就是以封闭空间的限定逼出人性重量。在上甘岭当中，坑道外的炮火连天的开阔战场，每一秒都生死攸关；坑道内则是集指挥调度、医疗救治、休整补给于一体的地下堡垒。狭小空间切分出了部分部署战术、救治伤员、传苹果吃、合唱我的祖国的多重场景。战斗的严酷与战友们之间的温情在方寸之地交织并存，镜头在坑道内外来回穿梭，观众的心也随之一起一落，仿佛蹲居在坑道中听着炮声屏住呼吸。空间的压迫与限定在悄然拉近观众与历史距离的同时，也昭示着空间提供条件，条件迫使选择，选择显现人性的内在深意。

空间连通现实，精神抵达人心，主旋律的影视空间表达最终指向精神的传递与情感的升华，也就是画。这要求情境化身具有发声的能力，将观众从观看者转化为共情者，从屏幕方寸走向山河大地，从复刻历史场景到构建情感场域，从讲述他们的故事到记录我们的故事。主旋律影视空间叙事的落点在于让影片传达的价值抵达人心，影视创作所表现的空间要让人走得进去，这就是共情的起点。今天的观众已不再满足于隔着屏幕仰望历史、远观英雄，他们渴望以平等的姿态走进历史，感知人物的温度。这就要求创作者放下俯瞰的视角，将镜头下沉到与战士的草鞋、之前民兵的小车高度，让英雄人物从聚光灯下走出来，走进雨里、雾里、弄巷里、阴影里、灶台的烟火里，为观众预留可共情的心理入口。要连得上现实，这是共鸣的延伸。从屏幕上的作品到现实生活里的空间，观众的欣赏并未止于作品本身。有人循着剧情来到赤水河畔，有人踏上丽江的山路，有人走进上海的弄堂。屏幕上的空间与现实当中的空间形成互文，主旋律影视的空间延伸为一条可以行走的精神长路。站在赤水河边，观众看见的不只是90年前辗转突围的红军，更是今天在各自岗位上的渡河的自己，思考自己面对困局敢不敢转弯，面对诱惑舍不舍得沉泡，面对高压能不能保持定力。同样了，山花烂漫时里蜿蜒向上的山路，呼应着所有在困境当中坚守希望的奋斗者。空间由此成为了一种精神镜像，让观众在历史的坐标里照见自己的身影。历史深处的精神微光也有着虚实相接的空间，获得传承，激起回响。

0: 不浪费。
1: 可回收垃圾主要包括纸张、塑料、玻璃、金属、橡胶、泡沫、电子产品等。回收产品有利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剩菜、剩饭、果皮、蛋壳、骨头、贝壳、茶渣。

色垃圾桶，不要忘记哦。公馆练池由新药水、化妆品消毒剂、杀虫剂等

0: 从我记事起，爷爷就跟我说，宝啊，吃饭不能剩碗。上学后，妈妈跟我说，铅笔用短了别扔掉，套上笔套还能接着用。现在老爸教导我，少开几天车就能省出一个贫困儿童的午饭钱。以后我要告诉孩子，节约是我们的家风，更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
1: 你好，有一笔高额信用卡支出，请您回复验证码查证。
2: 我马上去银行核对。
3: 您有一张传票。
2: 我会去法院核实。
1: 您好，您中了一等奖。
2: 我会亲自查证。
3: 这有一份投资计划。
2: 我会走正规渠道。
1: 有件低价商品您需要吗？
2: 对不起，我不贪便宜。
3: 你怎么一个也不上当呀？
2: 别再打给我了，我经常学习反诈知识，你们不会得逞的。
4: 绷紧防范之弦，远离电信诈骗。
5: 我能做的不多，出门后会对陌生人微笑。
6: 你好，早上好。
5: 在公交车上会把座位让给需要的人。
6: 坐吧，不客气。
5: 我能做的不多，开车的时候会在斑马线前停车让行。散步的时候看见有人摔倒，会上去扶一把，问一声你还好吗？我能做的不多，去银行办理业务会安静地排队等待
6: 到二号窗口。
5: 周末外出露营，结束后会把垃圾全部带走。我不是超级英雄，能力不大，但是责任不小。我能做的不多，但是我们可以做得更好。
7: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8: 小兔子乖乖唱。
7: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8: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7: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8: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7: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9: 平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

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为

域或进入牧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收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收听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娱乐无国界。接下来的时间是听友 K 歌时间，安排的歌曲有勇哥三杯酒、十指剪年华、朋友别哭。听歌之前呢，还是要介绍一下节目当中的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号平泉广播，或者是在手机的应用市场下载金云平泉，可以看电视也可以听广播。首先来听勇哥演唱的三杯酒。

0: 公筷，守护家人。用公筷呵护大家。用公筷爱护彼此。无论人多人少，公筷公勺不要少。使用公筷，筷筷有爱。
1: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

0: 的呀？
1: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2: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3: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4: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2: 得嘞，又来活啦！
5: 新年的钟声就要响喽！
3: 妈，我回来了。
0: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2: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6: 两秒钟，你可以做什么？你可以将六十瓦的普通灯泡换成十瓦节能灯，照亮房间，也照亮每个人的心。你可以打开一扇窗，大口呼吸新鲜空气，让窗户后的空调休息一下。你可以把单面纸张翻过来重复使用，做一名时尚的绿色办公达人。你可以个性十足的挎上环保袋，大声对一次性塑料袋说 No。 如果每人每天花两秒钟主动为低碳生活做点什么，那么我们的身体将会更加健康，环境也将更加优美。
7: 用你的双手为世界增添一份清新吧，改变世界有时只需两秒钟。
8: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9: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8: 哎，你，老婆，面来喽。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9: 你吃你的呗，我刷下微博再吃。
8: 快帮我拍拍。
9: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一二三，茄子。
8: 帮我拍背。啊！
1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11: 我们每天都离不开水，碗筷不干净，洗。
12: 衣服脏了，洗。
11: 身上脏了，洗。
12: 车脏了，洗。
13: 水脏了，用什么洗？朋友，你能回答这个问题吗？
14: 你可曾有过孤独、恐惧、不知所措，却不知该向谁求助的感觉？
15: 你可曾有过在完全陌生的环境中茫然恐慌的感觉吗？
16: 有这样一群孩子，正时刻处在极度恐惧中，他们有可能受到伤害，甚至生命危急，有可能因此而终生与亲生父母不再相见。打击拐卖儿童犯罪行为需要我们每个人的力量。
7: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五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亲爱，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17: 《弟子规》：圣人训，首孝悌，次谨信。
16: 忠厚传家，孝至达德。倾听文明的呐喊，感受文明的传承。时代在变迁，不要让我们的孩子们忘却祖辈的信仰。
17: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

0: 媳妇儿，坐好了，咱出发喽。
1: 哎呀，老公，好几天没坐你车，怎么脏成这样呢？
0: 这两天忙，忘收拾了。
1: 那我把这些垃圾都给你扔了啊。你看这喝剩下的饮料瓶怎么还在？走你，嘿，还有香蕉皮呢。这，走你，嗯，这还俩月前的报纸呢吧？啊，走你。
0: 哎呦，那报纸里头还夹着2000块钱呢。
1: 哈，
2: 哎，等一等，等一等，等一等，等会儿，等会儿。哎，我说，这报纸里的钱是你们俩的吧？我们啊，扫马路的不收小费。
3: 车窗里扔出去的，除了垃圾，还有品德。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生活超给力，
6: 快乐来接力。
5: 这里有最贴心的生活小妙招，
6: 也有您身边的快乐趣事，
5: 让烦恼一键清零，
6: 让好运天天爆棚。
5: 生活超给力，
6: 幸福新定义。感觉

0: 听众朋友您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银初，
1: 我是大正。
0: 首先呢，还是要在节目的最开始和各位听友朋友们来分享一下今天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最低气温3度，最高气温20度，全天晴朗，阵风风速最高可达7米每秒。
1: 嗯，感觉比昨天稍微暖和了一丢丢，但是我觉得可能这个温度应该是不会再有什么回升了啊。
0: 对，
1: 接下来就是在这个供暖期左右的，应该就是持续的一个小降温了。
0: 嗯，而且现在天气预报显示，就是咱们周六周日的时候啊，还有这个降水的可能，也就意味着降完雨之后会更冷了。接下来大部分的最低温度都在0下了，所以确实是天气已经开始冷起来了。嗯，还是老生常谈，大家要注意别感冒。那同时呢，我们的互动平台依然是在微信公众号去搜索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您就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的互动当中来。

0: 好，听众朋友们，欢迎回来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
1: 我是银初。
0: 这个刚刚我们两个也是想起一个比较抽象，但是其实离大家也不远的一个话题啊。这不马上要入冬了嘛，然后也要大幅的换衣服了。然后刚刚聊到什么呢？聊到这个
1: 一冬天，对，
0: 长期不穿的衣服，然后冷不丁要穿之前要注意什么？
1: 你比如说，你像刚才我跟大正还说，就是很搞笑的一件事。今天我看了一个热搜，说一哥们儿那鞋搁到这个鞋柜里面放了一年，因为你想，春秋的可能还好点，放半年吧。然后冷不丁又拿出来穿的时候，他还刚好穿了他那双引以为傲的鞋去爬山了，结果鞋帮没了，就剩一个鞋带儿加鞋底儿。特别搞笑的是，就回家的时候，他看他那鞋垫上五个脚趾豆了一指，他真的是在使劲的扒着他的鞋底儿走，

0: 别搞笑，就这就让我想起了我之前有一双我特别爱穿的运动鞋，就是从怀孩子之前就开始穿，一直到生完孩子之后好不容易就是脚不水肿了，就我真的很喜欢那双鞋，就又穿。但是它就特别搞笑，因为你长期不穿吧，它这个鞋的那个鞋后跟它就烂了，你知道吗？就是我不知道为什么，可能缺水，应该时不时给它敷一个面膜可能就好了，它就是里边会碎成小渣渣。然后我就在网上搜怎么能补救这一双鞋，因为我真的很喜欢它，我就又买的那个鞋后跟儿，就是贴到鞋后跟儿的那个软包，就跟咱们平时家里面贴软包似的那种性质的东西贴上。贴上之后呢，前一阵好像看起来确实还不错。随着你穿着穿着穿，我这人就不好解鞋带儿，永远穿鞋都是直接把脚塞进去，有的时候想起来用那个鞋拔子提一下，想不起来就直接踩进去。这就导致了我后加的这个鞋后跟儿，它的寿命急速缩短。就有一天那个鞋后边就粘到了我的袜子上，就很难受这一天。
1: 你像这鞋是一个方面，就是据说啊，就是因为就是越这种爱开胶的鞋，越因为是正版，因为那个正版鞋才会用这种，就是
0: 马上让它坏掉你好再买，
1: 才会用这种成分不超标环保的胶。然后那种那个假鞋或者小厂子做，它为了这个耐穿，然后就会用
0: 下料就很猛，
1: 下料就很猛，就怎么穿都穿不坏。哎，有一个最就是这都好多年前了，我就是我上大学那会儿就最还算比较流行的那个万斯那板鞋
0: 啊，对，
1: 那个滑板鞋就是他们说就真鞋，真
0: 可爱开胶了，
1: 真鞋一个月那两边侧边闭，
0: 对，就是前面那块，因为你老回弯嘛，两边就开，我的每一双都开，
1: 两侧闭开胶，
0: 哦，
1: 一个月那闭开胶，
0: 还有匡威，
1: 你要穿一个多月，那两边还没开胶，基本上就假了。
0: 对，对，还有就是包，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个，买包的时候，你这个包如果是真的，就是尤其是那种大个的托特，就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印象，我之前特爱背，我有一个那个大个的托特，我以前那包已经背了将近十年了，就之前老背着它去买菜，就是还是双面的，我可喜欢了。等到呢背着背着，它上面那块就感觉那绳儿，我觉得它要烂，就是它因为它沉嘛。我买的是那个 CT30 还是33我都忘了。然后背的时间长了之后，那个两边这以两根肩带的四个节点，它就会有点要起麻绳那种感觉。后来我就看人家说，那个东西如果一直不坏，说明你买的就是假包，你背着几年，然后它突然有一天就开始像怀孕七个月妊娠纹炸花一样，突然一发不可收拾，那可能才说明你买的这个包是真的。所以哎，好像还真的是，确实可能这个东西它用的这种胶啊，或者是说它的一些成分，它比较合国家的这个标准，它可能就是有一点点不耐用。但是咱们就经常说嘛，你看短剧也是小作坊下料，它就比较猛，它可能就反倒质量看起来像是好了。但是你像包这个东西，这就是说到另外一个话题，就是你其实看真假，一个是这个袋儿啊，再一个就是看五金。所有这个包它只要是真的，它那个五金它不会掉色。就是因为我这个人吧，我有的时候就觉得那种样子比较好看的那个包，然后它又比较抢手，我可能就会先买个假的呗。就是假它很便宜，背个一年两年的，多说一年多，你可能你就不喜欢它了，你把它扔掉，你也不觉得这个心疼。哎，但是这种包它那个五金就特别容易掉皮，它当时不管怎么跟你说一比一复刻或者是这个那个的，它都是特别爱掉皮。所以就是我身边的人会，就我朋友们觉得，就是如果我有一阵儿特别喜欢某一个包，然后背几天就不背了，那肯定是我买的假的。然后要是经久永流传这种，背着背着那包那块要是有点
1: 嘎嘣就坏，
0: 还没等坏它就是酥了，那这肯定是真的，就是这是一个亘古不变的一个真理，就特别搞笑。所以呢这个临近冬天了，大家肯定会有这个已经
1: 新换的衣服，
0: 哎，
1: 所以说这里都是建议大家这个出门之前
0: 检查
1: 有时间检查检查试穿一下啊。
0: 对，
1: 一个是那个像什么衣服上的异色呀、掉色呀，或者
0: 对
1: 那种，就说一个比较抽象的
0: 羽绒服的胆啊，对对对，
1: 还得小虫让你最少抖了抖了它。
0: 嗯，你还有鞋，你不行掰一掰，万一走走道上边鞋帮掉了，是一件多尴尬的事情。但是
1: 鞋剩鞋面，
0: 但是我觉得这件事可能会承包自个儿一天的尴尬与笑点。就你看见这双脚，你会觉得又尴尬又好笑。大家也欢迎到微信公众号 PQGB1002 或者是平泉广播来给我们留言，一起来聊一聊。
1: 是的，欢迎。

0: 好，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
1: 继续收听，
0: 继续收听我们的生活超给力。那今天呢，也是刚才跟大家聊到了这个，关于说这个衣服放了很久不穿，然后突然你把它又拿出来穿的时候，哎，我们会有一个什么？其实我觉得啊，还会有惊喜。就有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一年可能瘦了，然后这个衣服呢就变得很肥，然后有的呢可能又是，确实是这一年又长了点秤，哎，你之前已经捉襟见肘的这个衣服，今年穿着更紧吧。然后像我前两天其实我还挺开心的，为啥呢？因为我确实拿，我最近嘛就是减肥小有成效，就是去年的衣服，因为我之前胖的时候就不怎么买新，你们说不怎么买好像也老买，但是就不会那么去刻意的非要买自己非常十分之中意的那种款，然后今年又拿出来试了试，好像真的是肥了。就是尤其是裤子最明显，裤腰需要就是两边卡个褶，要不然它就会有点往下掉，而且呢也是逐渐的能穿回我就是孕前的一些裤子。我觉得哎，可能这也是这一整年我们会给自己带来的一些小惊喜。当然了，可能也会有一些朋友觉得，哎呀，我这个衣服怎么还这一年衣服还缩水了呢？其实可能是因为我们这一年比较放肆啊。对，哎呀，这是大老师怎么还困了呢？而且，哎，说到这个，还要提醒大家，就是其实最好的减重方式就是我们可以去好好的休息，好好睡觉，这样就是一个是对这个脱发会有所治愈，再一个就是我们的体重啊也会逐渐的去降轻，因为睡眠我觉得还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东西。但是成年人好像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完全保证自己的睡眠，我是只有在头一天看了孩子，第二天极度累，你像昨天我就是全天一白天也没合眼，就特别特别困，然后晚上就怒睡8个小时，第二天早上起来觉得还挺回血。所以其实好好睡觉好好吃饭都是我们让身体逐渐去恢复健康的一个最低成本的这样的一件事情。那听友朋友们呢，也欢迎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公众号啊 ,PQGB1002, 或者是评选广播，哎，分享一下，看看今天早晨或者是今儿晚上咱们回家翻一翻这衣柜，去年冬天的衣服，今年哎有没有什么新的这样的，对，小惊喜带给我们。

0: 好的，听众朋友，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FM100.2， 每天上午10点和您准时见面的直播节目《生活超给力》，我是音初，
1: 我是大正。
0: 那今天的节目呢，到这儿就又要和听友朋友们说再见了。明天的同一时间，不见不散。

0: 喂嘛，什么事儿啊？
1: 没啥事儿，就是想给你说，最近天气不好，多注意身体，别感冒了。
0: 哎呀妈，我这么大的人了，不用你整天唠叨，你烦不烦呢？我正开车呢。啊，行了，没事，我挂了。
1: 哦，好。
2: 咦，妈，你回来了，我正准备跟同学骑车出去春游呢。妈，再见。
3: 路上注意安全啊。哦，对，你骑车小心点啊。哎，多加点衣服。啊，记住别跟别人打架啊，早点回来。
2: 哎呀，知道了，你烦不烦呀？整天就爱唠唠叨叨。哎，再见再见，妈再见。
3: 你妈我习惯了，习惯了。
0: 喂，
3: 妈，我到家了。您放心，您和我爸也要多注意身体，注意别老吃剩菜，给自己买点好吃的，别老省钱。
4: 也是一种爱的习惯。
5: 豆包啊，你说我这中午是包韭菜虾仁的饺子，还是芹菜牛肉的呀？
6: 你要问我的话，我可喜欢吃韭菜虾仁的，可惜我这嘴啊，压根尝不着味儿嘛。
7: 哎，小李，今年过年我看值班表，咱们俩都不值班，我可要回家过年了，你回不？
8: 我也回。再不回呀，我看这豆包都要比我还亲了。主要我还真是馋我妈包那饺子喽。
9: 小李儿，通知部门开会，

0: 得嘞，又来活啦。
1: 妈，我回来了。
2: 回来好，回来好呀，妈这就给你煮饺子去。慢点吃。
0: 家的味道，你比 AI 更知道。
3: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4: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3: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4: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5: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6: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7: 你们怎么来了？
8: 这傻儿子，你这话怎么说的？你的生日啊，你妈妈下辈子都忘不了。
7: 爸，瞧您夸张的。
9: 好了好了，不理你爸。妈跟你说呀，你不是一直想买辆新车吗？这个呢，就是我和你爸的心意
8: 啊。真的？这还能有假？你记住啊，这个密码呢是你妈妈的生日啊，放好了可别弄丢了。
10: 知道了，谢谢爸妈。
11: 喂，爸，那张银行卡密码是多少？
8: 不是告诉你了吗？密码是你妈妈的生日啊。
11: 哎，知道，可是你告诉我是几号啊？
8: 你妈妈的生日，你妈妈的生日啊。
11: 哎，哎呀，爸，爸，说话呀。
12: 不该忘记的密码，你记得吗？关爱父母，让爱回流。
13: 张志明今年七岁，回到家要做的事情是喂猪、做饭、照顾年迈的奶奶。
14: 别往这边落地啊！
13: 陪伴志明身边的，除了奶奶，还有三年前妈妈买回来的玩具。即使破旧不堪，志明也都是很用心的保存着。
15: 因为玩具上面有妈妈的味道。
13: 志明还说，他有一个梦想，那就是长大了去城里打工。
15: 去城里打工就能见到爸爸妈妈了。
13: 志明曾经想过独自一人去爸爸妈妈所在的城市去找他们，可是
15: 我有一点忘了爸爸妈妈的样子。
13: 关爱留守儿童，别让他们的童年太孤独。
15: 叔叔再见，如果见到爸爸妈妈了，帮我跟他们说一声，我想他们了。
16: 好的，听众朋友们，欢迎大家收听由平泉人民综合广播每天准时为您播出的动感赫兹节目，我是主持人大正。动感赫兹每天为大家分享充满动感以及各种新潮风格的音乐，希望能帮助大家提振精神，激发活力，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同学们，今天我们上一堂特殊的音乐欣赏课。
1: 哎，这什么音乐？这什么音乐？
2: 听，音乐就在你的身边。
3: 保护好你身边的环境，这一切会变得更动听。
4: 老伴儿，今儿我看还是给孩子们包饺子吧。
5: 啊，不不不，我是要给他们做饺子。
4: 哎，我觉得呀，孩子们好不容易回来一回，还是给他们包饺子吧。
5: 哎呀，他们爱吃饺子，我还是做饺子。
6: 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的父母变老了，他们耳背了，眼花了，腰也弯了，但对我们的爱却始终未变。
7: 我们是不是该多抽出一点时间，推掉一些应酬，放下一会儿手机，陪陪父母呢？哪怕只是陪他们吃顿饭呢？陪伴是送给父母最好的礼物。
8: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边、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 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里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11: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召开集中扩大学习会议；我市召开县处级老干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议；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请您收听台头山镇党委书记韩雪松。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 10月14号，市委书记李健主持召开市委理论学习中心组集中扩大学习会议。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及其他县处级领导出席会议，市直相关单位主要或分管负责同志参加会议。会上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和中国共产党思想政治工作条例。相关同志围绕会议主题，结合本人思想工作实际做交流发言。其他县处级领导提交书面交流研讨材料。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意义。全市上下要把学习条例同学习贯彻总书记关于思想政治工作的重要论述贯通起来，一体学习领悟，吃透精神实质，准确把握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这一本质要求，聚焦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首要任务，抓实理想信念教育、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形式政策宣讲、法治教育、人文关怀和心理疏导等重点内容，不断提升把握思想动态，做好群众引导的能力，筑牢全市干部群众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根基。会议强调，

0: 要坚持学用结合，以扎实思政工作赋能平权高质量发展，把条例要求融入中心工作，要在强化理论武装上持续用力，在服务中心大局上精准发力，在维护和谐稳定上形成合力，转化为推动事业发展的强大动力和实际成效。要全面加强党的领导，为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提供坚强保证。做好新时代思想政治工作，根本在于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健全责任链条，建强队伍，完善机制。要压紧压实主体责任，建强专业化思政队伍，持续深化作风建设，构建齐抓共管格局。本台消息，10月14号，我市召开县处级老干部经济社会发展情况通报会议，市委书记李健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张艳华、市政协主席王丽等市领导出席会议。会上通报全市经济形势，退休老干部代表进行发言。李健指出，坚持解放思想，奋发进取，平权经济社会发展正呈现稳中有进的良好态势。今年以来，全市上下全面贯彻落实党的20大和20届历次全会精神，以改革思维引领新常态，创造新机遇，释放新红利，高质量发展基础更加坚实，民生和社会事业取得较大进步，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持续巩固，各项工作实现增比进位。李健强调，要担当作为，再接再厉，平权的发展需要持续发挥老干部作用，希望大家继续做发展的智囊团，在产业升级、民生改善上多献良策，做政策的宣传员，在解读部署、凝聚共识上多尽心尽力，做作风的监督员，在指出问题、推动改进上多提批评，做和谐的连心桥，在化解矛盾、维护稳定上多发挥作用，在推动平权高质量发展的新征程上与我们一道携手奋进。李健要求，要完善保障，加强服务，用心用情做好老干部工作。市委市政府将始终秉持政治上尊重、生活上照顾、精神上关怀的原则，不断健全完善老干部服务管理机制，努力为各位老同志创造更加优越的生活环境和更加舒心的精神家园。锚定新蓝图，实干起新城访谈系列报道，今天为您播出抬头山镇党委书记韩雪松。
1: 韩书记您好，刚刚闭幕的平泉市第3次党代会为全市高质量发展锚定航向。回望过去5年，在市委坚强领导下，抬头山镇攻坚克难，实干笃行，请您为我们介绍全镇交出了一份怎样厚重的发展答卷。
2: 平泉市第3次党代会提出7个聚焦战略部署，为全市擘画了蓝图。过去的5年，抬头山镇攻坚克难，实干奋进，交出了一份实实在在的答卷。经济实现历史性突破，300兆瓦光伏加风电新能源项目落地投产，结束了我镇无规上无工业的历史。财政收入大幅增长，近5年固定资产投资累计完成20亿元，现代农业持续增强，粮食生产保持稳定，食用菌特色种植不断壮大，香菇成为群众增收的重要产业，人居环境显著改善，美丽庭院道路硬化、路灯亮化同步推进，民生保障持续加强，健全防返贫监测机制，落实救助与产业奖补政策，饮水安全惠及数千群众。这些成绩是全镇2.2万干群拼搏的成果，也是为“十五五”发展筑牢根基。
1: 5年积淀，抬头山镇产业基础、生态禀赋、干群基础持续夯实，多重政策机遇交汇叠加，立足现有发展优势，抬头山镇如何把握时代契机，把资源禀赋转化？

0: 为高质量发展的现实动能。
1: 当前多重政策机遇叠加，正是我镇攻坚突破的关键期。我们产业根基扎实，东山头红山文化遗存为农文旅融合赋能，作为零和源头，生态禀赋优越，基层阵地提质升级，干部群众干事创业劲头十足。我们坚持跳出抬头山看抬头山，树立市政一流的导向，把资源、生态、组织优势切实转化为镇域发展的实效。
0: 紧扣平泉市党代会部署要求，十五五时期抬头山镇锚定现代化生态文旅强镇目标。请您介绍未来五年全镇锚定哪些量化目标，谋划了怎样的发展布局。
1: 面向十五五，我们锚定现代化生态文旅强镇目标，坚持生态立镇、产业强镇、文旅活镇、富民兴镇、治理安镇、党建固镇，全力实现质的飞跃，力争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8%以上，新增规上工业企业1到2家，农产品线上销售额占比突破10%，打造6个市级和美乡村精品示范村，创建省级文明示范镇。我们将延伸新能源产业链，发展光伏加种养立体农业，补齐冷链电商短板，深挖红山文化，做优研学体验，守好生态底色，以打路沟村为样板打造和美乡村，同时守牢防返贫底线，完善养老医疗等民生保障，深化网格化治理，践行新时代枫桥经验。蓝图落地贵在实干，我们将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实干的动力，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发展，奋力谱写抬头山镇乡村振兴和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2: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医疗保障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通知。广大城乡居民，大家好。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了，参保缴费时间为2027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于2026年10月10日开始，至2027年1月底结束。2026年12月底前参保缴费的，次年1月1日起开始享受医保待遇；1月1日后参保缴费的，自缴费到账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请大家积极参保。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待遇等待期最少3个月。等待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大家可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支付宝、云闪付、经办银行、税务窗口、自助终端等渠道办理缴费。
2: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布

0: 部署，明确从今年七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地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2: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俩傻小子跟这俩坏蛋住进了店。这俩坏小子琢磨这俩傻小子，说到这饿他已经溜溜的饿了两天了，说现在傻小子于恒雌雄眼一瞪，拿这个张望老看着像酱牛肉，拿那伙计看着哎就像那一屉的馒头。我说啊，我得来盆牛肉啊，一筷子饼。伙计啊心里话说，看着这位一哆嗦，好家伙，这玩意儿真格的要吃了肉还不得犯了病啊。哎呀，两位爷太可真对不住。

0: 这两天我们这店里没钱，没上货，任麻都没有。妈的，任麻没有那吃什么，都饿到这份上了。这只干虎也瞪眼，妈，你这店怎么开的？干脆我给你拆了这王八窝吧。伙计心话说，哎呦妈呀，没风好都这么凶啊，这要是一风这玩意还得了。幸亏人家这位大师傅是好人呢，哎呦喂，人家全都告诉我了。哎呀，没成想这伙计拿这坏事包张望真当好人了。我说二位您要打算吃，我们这店里还有四斤面条。那四斤哪够吃呢？还不够他妈塞牙缝呢。对啊，那玩意不够吃。说这是张望走过来了。我说哎，我给你们俩出个主意，待会儿让这伙计把面条拿来，完了回头搁点盐，你们俩自己抱柴火烧锅，放一锅水，把这四斤面条呢搁在锅里，来个水饱。喝水能饱吗？哎呀，到现在也没办法，只能这么着。这伙计出去把这个面条拿来，心话说心疼这俩大个，干脆吧，这个面条里头多放了点这个薄面。什么叫薄面？也就是说呀，擀面条的时候他不得搁点干面吗？干面擀的时候省得粘呢，所以说多放了点薄面。那意思呢，干脆隆隆呼呼的来点粥。说这个干虎于恒啊，一个烧火，一个往锅里添水，满满的一大锅水，两个人啊打这火种，点着了这柴火，趴在灶门上吹火，功夫不大这锅开了，赶紧把这个面条啊下到锅里头。等到再开了锅，揭开这锅盖一看，龙龙乎乎酱嫩乎乎的，俩傻小子也没管这个生熟啊，得了，你一碗我一碗的，搁点盐花啊，这么一搅和就吃上。但是这玩意儿它不管事儿啊，两个人你一碗我一碗的又喝汤，把满满的一大锅汤喝了个干干净净的。俩人呢撤了这个火，把这个灶堂啊弄干净了。哎呀，总算吃饱了，弥陀佛，真饱了。说这个牛小点了点头，哎呀，饱了饱了，不过呀，吃饱了食困，伙咱睡觉去。哎，我说你们俩要睡觉里屋去，我回头啊给你们出个主意。说这张望啊说完了，把这俩人呢领到了里屋，把这个被子放到了一边，然后让这两个人脑袋呢冲里。我说控着点，哎，对喽，控着点，这么睡啊照样能饱。哎呀，这主意倒不错。这叫什么主意？空饱啊！俩傻小子一会儿功夫就睡着了。说到这着，真格的，你把这俩傻子抬在这当街上都醒不了。于是张望把伙计叫进来，我说他们俩睡着了，该我们俩吃。我说两位爷太，您打算点点什么呢？嗯，来点好酒，来点好菜。功夫不大，酒菜摆了满满的一桌子。张望孔秀啊，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呵，甩开了腮帮子，打开了钥匙门啊，吃了个满嘴流油啊。酒足饭饱之后，撤了残席。张望这是一点手，让这伙计进来。我说，再给我们来20个烧饼，四斤酱牛肉，把那20个烧饼全切开了，把四斤酱牛肉全给我塞进，我们俩好带在路上吃，一人一半，一天都甭吃饭。伙计一听，心里话说，这两个人怎么这么坏呀？合着你们好酒好菜的吃着喝着，让那两个傻大个只吃四斤面，真格的，我多给了点这个补面，要是不家的话可真麻烦。哎呀，这不是开玩笑吗？但是伙计没办法，给他们俩准备好了烧饼加上这个酱牛肉，两个人私自啊揣起来了。第二天一大早算完了这个电饭账，两个人带着傻小子上路啊。哎，我说怎么样，饱了吗？这阵火摇了摇头，饱什么，妈一点都不饱，还得想办法吃东西。坏事包张望一点头，对啊，到了饭口只要遇上村子咱们就吃饭，没村子咱们也没办法。孔秀不是跟他提了吗，这是山路啊，这玩意儿不比这个平川大道，不远一个村子，不远一个镇子，这条路任马都没有。说这阵啊，蛮子孔秀还随身附和呢。我说啊，咱们赶上什么吃什么嘞，你们说的挺好嘞，咱就这么办嘞。就这么着，书要检验走了出啊两三天的路啊。清早起来离开店房还好一些，走到了矿郊荒野，孔秀这是还喊上了，哎呀牛小子，什么事儿？我走累了，那腰酸腿疼啊，那怎么办呢？我想让你蹲下骑在你的脖子上，你驮着我走嘞。哎，行啊。说这傻小子别的心眼没有，就知道吃上。 一心的火奔食啊，他饿呀，心想现在不能得罪这个蛮子孔秀啊，这臭豆腐现在得管着我呀，他是范东啊，我要不驮着他，回头他不管我饭，没办法，驮着就驮着吧，不驮着他，他一口都不给我吃的。没办法，于恒蹲下来，蛮子孔秀片腿上去，把这个于恒的八楞紫金降魔杵往前边推了推，骑在他脖子上，两只手摁着他的头，傻小子晃荡荡的，他站起身形，慢慢的驮着孔秀往前走。这个孔秀还得意洋洋的对这个坏事包张望说：“哎，我说张望嘞，我骑上这个老牛稳稳当当的，那你怎么不骑虎啊？弥陀佛，虎小子，哎哎，你瞧见了没有？”孔秀累了，那我也累了，没关系，我也拖着你呀。哎，胡小子，咱们兄弟，哎呀，你真好，来来来，你蹲下蹲下。说这阵霹雳狂风干火也蹲下，坏事包张望也把他的八楞紫金降魔杵往上推了推，然后一片腿骑上，这个干火也把他拖起来。本来呀，傻小子，他这俩人呢身量就大，在这个肩膀上又拖上两个人，走在道上，大家伙一看都乐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就这么着，咱输要减烟，每天晚上住店，两个傻小子还能多吃一点东西。坏事包张望跟蛮子孔秀啊，到这阵可得了宜了。两个人吃饱了喝足了，一个骑着虎，一个骑着牛，好，一点都不费力气，就这么着一天两天，连着走了五天呢。蛮子孔秀可就说了：“我呀，死兄弟，我这干嘞是老太太坐牛车稳稳当当的，弥陀佛。”我和尚骑老虎，我这叫伏虎罗汉。这个于恒啊，他傻，这个心眼比较实，他想不了别的，你让我驮着就驮着，多给我点吃的就行。但是这干虎他可不傻呀，前文书我跟您说过，他是假傻呀，他慢慢的就有点明白了，妈，怎么我们俩饿他们俩不饿，而且他们俩那嘴上老泛着油光，油滋滋的，我们不可能这一路上赶不上村店的，是他们俩便是诚心饿我们俩吧。哎呀，到这阵儿干虎明白了，妈，傻小子那是真傻，我可不是，人家也确实，干虎是什么，外朴内秀，他慢慢的就明白了，感情这两个人捣的鬼呀。这回呀，我干脆呀，我琢磨琢磨你们吧。于是这一回俩傻小子要严惩这俩坏小子。单说这天早晨，四个人从这店里出来，干虎于恒两个人大步流星走得很快。这干虎就对于恒说：“我说牛小子，快着点。”“慢着点儿，这不是还得驮着他们俩吗？”干虎一摇脑袋：“你快着点吧。”傻小子于恒啊，可就跟着这个干虎走到了头里头。玩虎啊，什么事？我说你明白了，我明白什么了？我什么都不明白，我他妈就是饿。我告诉你说，这一路上没吃的，这他妈不是别的，是他们俩诚心饿咱俩。哦，有这么回事，那咱俩干嘛还非得拖着他呢？干虎一听，我说牛小子，你听我的，谁让他们俩是臭豆腐坏事包，这么着，一会儿那孔秀还得让你拖着他，坏事包让我拖着，这回咱们俩不让他们俩一个先上一个后上，咱们俩让他俩一块儿上，你等着，孔秀一叫你，你先别蹲，差撩等着，我也差撩等，然后咱们俩一块儿蹲，等他们俩一片腿，咱们俩把他的那个手腕子给扳住了，开始转圈轮他们俩，甭管他们俩怎么求饶，我不松手，你也别松手，我怎么松手你就怎么松手。这傻小子于恒一听，那要把他们俩轮坏了，嘿，他们怎么不怕把咱们俩饿坏呢？这是于恒一想，哎，要说也对，妈的，这坏事包跟臭豆腐一个好东西都没有。说俩傻小子商量好了，张望跟孔秀这是跟上了。孔秀先说：“我呀，牛小子嘞，你还是驮我来吧，弥陀佛。胡小子，你也驮我吧。好，我驮你。牛小子，你来驮这个臭豆腐。”干虎心里话说：“牛小子，你可别说漏了。”与此同时，两个人蹲下了身，孔秀一片腿骑着牛小子，张望一片腿骑这个干虎虎小子。就在两个人刚一片腿的时候，这手腕子砰，让这俩人给薅住了。干虎一
1: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 请您继续收听。
0: 瞅这个坏事包张望，张望就知道坏了，要坏事，马上也把这干活的手腕子给扣住了。傻小子于恒也是这样，他一揪这个蛮子孔秀，孔秀也把他手腕子给薅住了。但是人家两个傻小子这手啊如同铁钳子一样，紧紧的把这俩坏小子给夹住了，然后就给抡起来了。哎呦，不要抡了，不要抡了，咪咪陀，别抡了，别抡了。这阵干虎一瞪眼，别抡了，没那事儿，小子他妈的成心饿我们了，有饭你们俩偷着吃，还骑我们俩，今天我把你们俩抡死算了。咪陀啊，可别买，牛小子了，也没，别抡了，别抡了，甭废话。我说牛小子，我不松手，你也不松手。呜啊呜啊呜啊呜啊呜啊，呵，实在是把这两个人抡得够呛。这阵干活猛的一撒手，去你的吧，差一差呀，没把这坏事包张望给摔死，咕噜咕噜出老远去。傻小子于恒一看干虎给摔上，他也摔，我呀妈呀，还没等这蛮子孔秀喊上呢，于恒扑通一声也把这蛮子孔秀给扔出去。我呀坏事包嘞，你们这个馊主意简直要了我的命。到这阵儿把这俩人摔的那幌子都快摔出来，说这阵俩傻小走过来，张望孔秀赶紧揉脖子，哎呀可把我们摔着了，妈的你们俩太坏了，你是臭豆腐，他是坏事包，你们俩饿着我们俩，还骑着我们俩，哪有这事，老老实实的不老实，我们俩还开轮。哦，别叫了别叫了，干虎一瞪眼，到时候就得吃肉，不给吃我就开轮。坏了，到这阵好，俩坏小子被这俩傻小子真给管住，说拿吃就拿吃，说拿住就拿住，没走几步，这干虎把自己的皮搭子解下来，里面有这个32斤八愣死金香魔杵啊，他手里提了着，坏事包给我扛着。弥陀佛，这是我扛得动啊？看来你是不愿意扛啊，我可是扛你好几天了，你不扛啊也行，来把我扛起来走，我扛你几天你他妈得扛我几天，怎么样？别就这一下子把这坏事包张望给吓坏了。弥陀佛， 我还是扛杵吧，这干虎有200多斤，这边他扛不动啊，真格来说把这干虎的大腿卸下来，坏事包张望扛着都够呛。张望把这个杵拿过来给扛了，傻小子于恒一看干虎让张望扛杵，他也把这个杵解下来。妈臭豆腐，你也给我扛着。我呀牛小子，你不要跟那个胡小子学嘞。就得学，他跟我说了他怎么办我就得怎么办，问你扛不扛，你要不扛就蹲下，你让我骑上你，你扛着我。我呀那就更扛不动了，我还是扛醋吧。他没办法，孔秀也把大厨扛起来，还一个劲儿的埋怨，我呀坏事包嘞，你出的这什么主意嘞，简直馊主意，简直是不怎么样嘞。说现在再一看呢，这太阳还老高的就住店，坏小子扛不动厨，等到早晨呢太阳出来了，晚晚的这才出店，什么好吃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一路之上把这俩坏小子管的服服帖帖，老老实实，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输药减烟，就到达了云南境内。单说这天下午，这个太阳啊还高高的挂在这个天上，张望就赶忙的说：“弥陀佛，那咱们住店吧，我真扛不动，行啊，住啊。”这干虎一答应，于恒啊又搭茬了：“啊，住店就住店，吃饭就吃饭，不过反正你们俩得扛着厨。”对，就让你们俩扛着，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算，可要了亲命。说这哈是一个西南东北的通缉大道，旁边有一个村庄，不过呢不算太大，路北有块木牌子，上面写着3个字密林镇，4个人呢进了这个村口，路南啊有一家小店叫许家老店，前后2-3座院。弥陀佛，咱们住店吧。这张望正说，这伙计这阵迎出来：“四爷太，您住店？住店呢？好像哎，您早了点。弥弥陀佛，你甭管早晚了，我们是先吃饭，吃完饭，也许我们走，也许啊走不了。那个真格的有上房吗？ 到这这张望啊，真怵了。有，二道院子，三间南上房。好，

那我们住店了，伙计带着这四个人顺着这个店门洞子进来，门洞子西边有个门挂着门帘，门上有一块横匾，这个绿油漆啊撒金星，写着这个黑字贵房，旁边还有一块小牌，上面写着一行小字，银钱种地先人免进。张望孔秀明白这是贵房，四人啊正走到这个门口，突然啊从里面传来嘎嘎的笑声，要不然几个人谁都不会理会，也不往里头瞧，但是这个人的笑声啊特别大，四个人呢不由自主的停慢了这个脚步，全往这个柜房里边看。傻小子于航啊更是瞪着雌雄眼往里头瞧。这间房子很宽敞，南面呢还有窗户，北面山墙啊临街跟大门一平，靠南边的这个窗子下面有一个长条的桌子，上面摆着文房四宝，放着一本账，有这个天平的砝码，看来啊这是写账先生待的地方。靠西墙啊这是一个银柜，锁着，银柜上面有一个香牛皮的皮搭子，柜子旁边立着一条啊八楞紫金降魔杵，露着黄澄澄的杵把，上面八宝成疙瘩。傻小子一看心话说，妈，这条杵可比我那条强啊，人家那杵多好啊，要是我能给弄过来，坏了，这傻小子他看上人这条杵了。这个柜房的北墙啊是炕，中间有一个炕桌，上面摆着这个酒仓，面对面的坐着两个人，东边这位看不见脸，只能看见西边坐着这位，但只见这个人啊大的像干虎似的，也是口袋布的，一身啊短衣襟小打扮，扎着这个皮挺的，脚底下一双啊踢死牛的豆包鞋，也是一张大黄脸。不同的是啊，这个人呢、啊、眼犄角颧骨都发黑，好像是啊从这个口外来的，被这个长城口外硬风吹的皮糙肉厚。对过这位啊瘦小枯干，穿着一身啊白棉绸的这个裤子汗衫，这个鞋放在地上，这位就是本店的掌柜的，叫许蒙，人称啊摇头猫，据说这是从小落下的毛病，等于是有点神经质，坐在那儿都好这个摇头，其实他也不想摇，那没办法。许蒙是铁山寺的门人弟子，也是绿林道，他对面这位大汉书中代言叫什么黄风鬼燕凯，也是铁山寺的徒弟，家住在塞北燕山岭，是那的二寨主，他骑着一匹啊白毛的骆驼，金睛雪花驼，这一次铁山寺设擂台重阳会，聘请南七北六十三省所有英雄到铁山寺下铁的工作，大部分就靠着黄风鬼啊这个燕凯，就因为他有一匹啊日行千里的大骆驼，一路上把这个帖子送完了，最后来到密林镇跟这许蒙见面。这个摇头猫就说了，你帖子不是都送完了吗，你就在我这儿多住两天。这黄风鬼就答应了，于是就在这个大车院子里立了一根啊将军杵，歇了个圆环，挂上一个草笸子，里面啊拌好了精细的这个饲料喂这个骆驼，并且来说啊在里面还得拌上这个盐，柱子周围呢铺上了细沙子，因为骆驼它得卧在沙子上，这叫什么呢，这叫趴沙。然后这个摇头猫许蒙呢备下了酒席，在这个会房里款待燕凯，黄风鬼燕凯把他的八楞紫金降魔杵还有他那个装银子皮搭子放在银柜啊上面这个靠墙的地方，两个人啊喝着说着，这一切傻小子余杭全看在眼里头。这阵伙计带着四个人绕过了木头的影壁，顺着这个西夹道绕到了第二层院子，三间大南房啊，四个人进了屋，把前后的窗户支开了，十分的凉快。因为什么呢，过堂佛啊，这屋子十分的干净，像是有钱人才能住的房子。四个人呢坐在这个炕上，孔秀啊跟这个张望赶忙把这个杵啊放在床上，两个人累得直喘呢。擦脸漱口之后，伙计就问了，四位爷太，您喝点茶吗，我给您泡茶去。傻小子于恒于宝言冲着这伙计一招手，往里过来。这伙计一看于恒雌雄眼瞪着怪可怕的，哎呀爷太，您有什么事儿，就冲你这说话就应该他妈的给你一个嘴巴，把你那嘴抽到后脑勺去。伙计一听一哆嗦，真害了怕，这怎么回事，爷太，妈到你这儿啊是喝，

渴了我找茶馆，到你这儿来我为了吃饭，你不知我他妈饿了。伙计一听，哦，感情是这，赶忙点头，是是是，那我给您准备饭去。说这阵干虎一瞪眼，什么饭呢？我告诉你啊，哎，牛小子，哎，你说虎小子，那个臭豆腐坏事包我管不着，给我们俩，哎，爷他您说，给我们俩一人一筷子饼。喂，这伙计一听，我没听说过，他这一筷子饼是多少？妈混蛋，这都不知道。来，我告诉您，哎，您说吧。往前头点，不是您说，我有点害怕。哎，害什么？害怕。告诉您啊，一张啊，哎，饼，听着啊，二斤一张，一张饼二斤。这伙计一听，这叫废话。告诉您，一张一张的摞起来，拿这筷子一量，有一筷子高就行。哎，我说二位爷太，您这是几天的饭？妈几天的？什么他妈几天的？一顿？喂啊，一顿？对，一顿。再告诉你，给我炖上一盆牛肉，要烂乎的，有没有？伙计一听，我跟您说，您打听打听，我们这许家老店炖牛肉在这一带，嘿，您打听去吧，那是非常出了名的。本村啊，住户里头来了亲朋好友，都得到我们本店买这个牛肉回去款待客人。您就知道烂乎不烂乎。哎，行啊，虎啊。哎，你是不是也吃这个？没错，也来啊，一筷子饼，一盆子牛肉，听见没有？哎，听见听见。我呀，嘿，我现在就给您端去。咱们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许家店这俩傻小子现在琢磨过来，让这蛮子孔秀还有坏事包张望，现在干嘛？掏钱，我们得吃好的。吃什么？大饼炖牛肉。说这阵伙计赶忙的就给预备去。说这阵他刚要走啊，没成想张望把他给叫住。我说伙计，哎，客官爷，您说，你给我们俩先沏点茶，把这个茶啊跟这个菜一块端上，我们俩累了得先喝茶，然后再喝酒吃菜。行行行，爷太，我给您安排。这伙计刚要走，傻小子于恒把他叫住。我说站住，哎呦，爷太，您有什么事？我得吃那牛肉啊，我得吃那烙大饼。行行行，我这不给您预备去啊？不成，我得先腾地方，得找个地方拉屎去。我说哦，您要大手啊？甭废话，什么大手小手，我要拉屎。那您啊，打这出去往西，顺着这个夹道，您再过一层院子，就到了咱们的大车院了。院子里有大车，还有后门，现在可能后门啊还没关着。西南角那可有两间大房子，那就是厕所。好小子，滚蛋吧。哎，嘿，这伙计一听，您这说话怎么这么难听啊？这伙计啊转身走了。我让胡小子走拉屎去。我不去。哎，走吧走吧，跟我搭个伴。再说到那东科，东科就许拉出来了。啊，那肚子疼点地方能多吃肉，多吃几张饼。你这人怎么这么糊涂？胡小子一听啊，好吧，那我跟你去。两个人啊可就出来了。坏事包张望赶忙的嘱咐我说，快点，一会儿人家把那个肉跟饼啊可就端上来了。说两个人按照伙计啊所说的这个路线到了大车院，果然有个后门，两扇大栅栏门开着。这个大车院中间有这个碗口粗的木桩子，约嘛有啊40多高。木桩子中间呢有个铁环，挂着成饲料的笸了，一根绳子拴在这个柱子上，地下呢卧着这头啊骆驼，双峰驼呀，有个名字金睛雪花驼，就像两个大肉包啊，鼻子上穿着个窟窿眼，用一根啊竹棍啊给穿过去。柱子的那根绳子的那一头呢，就拴在这个竹棍上，金睛雪花驼胸前呢挂着个铃铛，他正在那儿趴沙呢。于恒干虎没见过骆驼，都不认识。这个于恒啊，他是淮安人，只见过船。这个干虎早先呢，他是南京啊金陵人，可是那儿也没骆驼。这个于恒就问他：“你认得这是什么？”这干虎自尊心很强啊。他不认识，假装啊，他说认识，知道，当然知道，叫叫，哎，对了，叫什么？你说。

我知道啊，他叫那个长脖子马。于恒一听了一撇嘴，摇了摇头，马呀，我告诉你，这叫小耳朵驴。得了吧，咱先拉屎去吧，甭管这长脖子马还是小耳朵驴。这阵于恒啊一摆手，别家，咱们还是先骑骑他吧，你瞧了吗，这还有个替呢，哎，这是人骑的。可是这干虎一说，这于恒不乐意，你看骑他不好，回头再摔下来挺大的嘴巴，兴许还咬人呢。这干虎一听啊，管他。

可就出了这个后门，脸朝西呀、啊，干虎一片腿就上去。这个干虎仗着他个儿高，人家骆驼是先趴下，等人上去，他这才能起来。这傻小子他不懂，他跳上骆驼的这个背呀、啊，骆驼前后晃了晃。这干虎觉得他不舒服，他把这个骆驼当一般的牲口，吁，这吁呀、啊，干虎明白是让牲口站着，但是这是黄风鬼燕凯的骆驼。正好和一般的牲口相反，雨啊是快跑，这是从小给这骆驼排练出来的。因为燕凯是陆里人，不能这个骆驼在前面跑，后面追着一群官人，回头一喊雨，他停下来。所以说黄风鬼燕凯特意的反着训练，喊雨啊就是跑得快。干虎不知道他这声雨的奥秘，骆驼蹭一下就窜出去，一溜烟的向前奔去。金睛骆驼这是宝驼呀，脚底下特别的快，你骑上它呀，快骡子快马都追不上。傻小子于恒一瞧，哎呦，坏了坏了，站住站住，可是你怎么喊呢，连人带骆驼都没了影了。哎呦，坏喽，长脖子马跑得这么快啊，坏喽，虎小子把人家长脖子马给拐跑了，人家不得跟我要吗？哎呦，我哪给要去啊，我哪给弄去，坏喽坏喽坏喽坏喽。傻小子于恒于宝元这嘴嘟嘟囔囔的，顺着大栅栏门往里跑，越过了紧后头这层房子，直奔二层院。咱们再说这傻小子干虎骑的骆驼心里非常的害怕呀，突然之间这骆驼如同啊那个老虎吼一般，吼的声音极大呀，干虎更是胆战心惊了。您别以为大骡子大马踢人一脚受不了，这骆驼踢人那更受不了，因为他这蹄子踢上您表面上看不出来一点伤都没有，可是伤在这个肉里头。他这一叫唤，黄风鬼燕凯在这柜房里听见了，哟，谁动我的骆驼？这个许蒙啊这摇头猫还拦，哎，燕寨主，咱们是弟兄，你放心吧，哥哥我在咱们密林镇一带不敢说啊有个大名，但是绿林道的朋友他也得让个面，谁敢动咱们的金睛雪花驼呀，啊不，我这骆驼没有生人弄，他不叫唤，你听见没？要不咱瞧瞧，俩人这阵可就下了地了，带着伙计往后来，这桂花可就没人了。十几个人顺着这个头层院子奔了二层院子，过夹道往后来，正好碰见傻小子于恒啊，从这后边过来。这燕凯就问：“你看见有生人吗？你知道谁动我的金睛雪花大骆驼了？”傻小子于恒这才明白，合着刚才这畜生不叫小耳朵驴，也不叫长脖子马呀，而叫这个金睛雪花大骆驼。骆驼，我不知道。他说了声不知道，撒腿就往前跑。这个傻英雄啊，他有个傻心眼儿，他想什么呢？我呀别进屋，人家回头啊把我堵上就麻烦了，干脆我跑吧。于恒赤手空拳，顺着这个院子就往这店门洞子跑。到了店门洞子，这雌雄眼一瞪啊，往这柜房一瞧，呀呵，一个人都没有，他一眼就看见燕凯的八愣紫金降魔杵了。傻小子一想，哎，这不错，干脆我把他拿走吧。挑帘笼呢，他进了柜房了，傻英雄一伸手把这个八愣紫金降魔杵连着皮搭子可都全抄起了，拿着往外就走。出了店门撒腿奔西，跑得这个快，一阵风上来的。这倒不错，俩人呢，哎，一人偷一件，合着这买卖一合手。这个后院骆驼叫，孔秀张望都听见，他们正要出来，一看这帮人过去就喊：看见我骆驼了吗？傻小子又喊呢：骆驼我不知道啊。可是傻小子回来了，孔秀跟张望一瞧，傻小子不奔屋里，而是往外跑。张望就问这个蛮子孔秀：哟，会不会是干虎把这骆驼偷跑了？傻小子于恒也跟着跑了。孔秀一听：乌鸦坏死包，我的师兄嘞，看来这个事情要坏了，把这两个傻小子捅了娄子了，弥陀佛，事不宜迟，师兄咱快跑。张望跟这个孔秀俩人打屋里出来，一直奔前院，幸亏前院柜房一个人都没有，这两个人也跑了。摇头猫许萌跟这个黄风鬼燕凯两个人带着伙计往后一瞧，可了不得，将军柱子上骆驼没有了，后门开着，等追到这个后门的外头，往四下一瞧，踪影全无啊！从这个骆驼的印子
能看得出来是奔了西了。

没走几步，这阵可就是山路没了痕迹了，骆驼找不着了。燕凯急得一跺脚，哎呦，我的金睛雪花骆驼让人给偷了。摇头猫许蒙也很不高兴，心话说这谁办的，但是这阵只好安慰这个燕凯，我燕寨主，燕寨主，你在我店里丢了这个宝托，很对不起，我一定负责赔你。燕凯一听一瞪眼，你赔我老哥哥，价值连城之宝，你赔得起吗？这一定是有人跟上我了，看来刚才进来这几个人是奔着我这骆驼来的。那两个傻尖傻尖的大个，刚才他们一跑，这事儿肯定跟他有关系。摇头猫一想，对呀，快奔前院追他们。许蒙跟这个燕凯嘱咐伙计把栅栏门关上，他们可就奔了前院来了。许蒙一指，就这屋里，他们就住在这二层院子南房。说这阵挑帘笼一进来，许蒙一看，哎呀，一个人都没有啊，炕上还拉了一泡屎。许蒙这干嘛呀，你们可缺了大德了。这个许蒙跟燕凯再奔这个柜房进屋一看，燕凯大吃一惊，哎呀，我的厨呢，到这阵厨也没了。两个人呢气得跳着脚的骂大街，说傻小子于恒扛着大厨迈着大步啊，快追啊，后面有人跑啊，不行啊。他知道着急啊，噔噔噔噔噔噔往西跑出去，足足的得有四五十里地。哎呦，到这个扶持带喘，一看呢，道旁有片树林，这个骆驼正在这个树林里站着，傻小子干虎在那儿溜呢。傻小子这人就喊呢，哎呀，虎小子，他可不叫长脖子马呀，也不叫小耳朵驴呀，哎呦呵，牛小你来了。那么说这干虎他怎么下来的？原来啊，干虎骑在骆驼上，这个骆驼跑得飞快，他很难受，因为没骑过这玩意，他紧着喊雨，越喊雨越快，啊，一阵风可就下来，眨眼之间就跑出几十里地，来到这一片大树林。这干虎很任性，他生了气，好小子，我怎么叫你你还是猛跑，干脆我让你跑快点吧。于是他使着劲儿一喊，啊，大喝大喝的，这喝的本来啊是快，没想到啊燕凯这骆驼喝的哎站住了。别看这金睛雪花驼他跑得这么快，他咯噔一下站住，但是这骆驼他有惯例，干虎骑在上他没防备，咯噔一下站住了，这干虎从这个驼峰上蹭一下就窜下来了，脑袋碰地，把这脖子还窝了一下，呀呵，干虎站起来直揉脑袋，好在啊这傻小子不怕摔，这骆驼站在那儿纹丝不动。干虎上去踹了骆驼一脚，小子我让你走，你怎么又站住了？但是干虎他再聪明也想不到这是人家燕凯反着训练的结果。干虎在这树林来回的转悠，为什么呢？他骑这骆驼好几十里地，两条腿他是不得劲儿了。说这个时候傻英雄于恒到，于恒告诉干虎，这叫金睛雪花大骆驼呀。哎呦，这是骆驼，那你怎么来？那人家找来了，问我这个雪花大骆驼上哪儿了，我敢说告诉人家你给人家骑跑了，我就说不知道，我也没敢进屋，我怕人家把我堵上，我就往那个门洞子跑，到了这个店门洞子，我一瞧里头一个人都没有，还有条杵，还有个皮搭子跟那儿搁着呢，我就顺便给他拿来了，弄坏事包跟那臭豆腐，咱甭管他了，反正他们俩不跑就得让人逮着，哎呦，那不更糟了？嗨，没什么，你放心吧，妈，这俩小子坏极了。哎，我说你看这个地方还能挂杵，牛小子这阵指着这个铁锅梁，再看这皮搭子里还有百八十两银子呢。傻小子于恒身上一个子儿没有，于恒高了兴，哎，他这还有钱呢，胡小子你瞧我挂这个多好。胡小子看了看，嗯，正好是一套，说着就挂在自己身上。于恒一点头，哎，对了，哎，玩火你怎么会站住？这阵胡小子一摸脑袋，哎呀，我也弄不清楚，跑着跑着妈还把我摔了一下子。哦，于恒看了看，我你再上去试试。胡小子干虎这阵一片腿上去，这骆驼一动都不动。于恒在旁边一瞧，哇，这是怎么回事？这阵虎又叫了一声吁，再看这骆驼撒腿就跑。傻小子于恒在后边喊，站住站住，傻小子把嗓子都喊干了，可是干虎连人带骆驼还是站不住，越跑

越快，眨眼不见了。说这个时候，蒙英雄于恒可为了难了，自言自语啊，妈，臭豆腐坏事包哪去了？我身上一个子儿都没有，待一会儿黑了我吃什么？虎哎虎哎，还喊虎呢。他也知道没钱要挨饿，孤孤单单，凄凄凉凉啊，心里十分的难受，翻楞着雌雄眼儿。蒙英雄信马由缰，一步一步可就往西走下来，越走山越多，走来走去，走到太阳压了山了，可就进入了昆明地界。眼前的是一片丘陵地带，这条道是由东往西，一进这丘陵地带小山口，一片片的矮山，越往里走山越高，旁边钉着一个木头牌子，这木头牌子上有字儿，可是傻英雄于恒站在那儿发愣，这字儿认识他，他不认识字儿啊。他心里想，妈，这牌子写的是什么？是不是饭馆？瞎掰，人家饭馆能写在这儿吗？哎呀，这是哪儿啊？其实啊，书中代言，这是昆明县正堂曹正曹大老爷出的这个告示，前面那两个字是唐玉，就是啊正堂小玉的意思。下边的内容是什么？此地青草坡，数月前发现一只猛虎，拦路伤人，已有十余人死伤，凡我军民人等从此路过，必选在四五未申四个时辰以内结伴而行，遇时不能通过，以免被虎伤。落款写着康熙年月日，盖上了县里的大印。傻小子于恒他不知道，他以为是饭馆呢。新话说，既然不知道这是哪儿，其实啊这叫青草坡。他也不知道猛虎这玩意儿如果出现了，并且来说那是十分的厉害。昆明清源县正堂在这儿已经派出猎户啊，在这个青草坡一带想办法杀虎或者逮虎，但是又不容易办到。这个青草坡呀，往里头是一片大山，这山里有座庙叫极乐禅林，据说是当年南朝的梁武帝三次舍身入这个通泰寺当和尚，文武大臣拿钱去赎他，盖的这个庙多极了。这一座呀，极乐禅林就是其中的一座。有首唐诗啊，正是描写当年这个庙宇景致的。这个诗中写道：千里莺啼绿映红，水村山郭九七峰，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说这个极乐禅林是座大庙，这个本庙的主持僧啊叫雅然，闯荡江湖啊有一个美称叫水晶长老，他带着自己的大徒弟金面韦陀法正爷俩就在这个庙里头隐居。在上半部书的时候我给您交代过，这个水晶长老雅然和尚就是祭司纪元他们铁扇寺的前任方丈，他把这个铁扇寺呢交给了祭司纪元之后，老和尚雅然呢就退到这个极乐禅林来了。昆明县正堂一出告示说这个地方出现猛虎，老和尚可就把自己的弟子金面韦陀法正叫来。我说徒弟，救人一命胜造七级浮屠啊，无论如何你得帮着猎户把这只老虎给除掉了。就这么着，金面韦陀法正啊奉师命也在山里想办法捉拿这只猛虎。时间一天一天过去，这个告示还跟那贴着，但是猛虎没拿住。傻小子于恒到这儿雌雄眼一瞪，他想什么呢？哎呀，写的是什么呢？我不知道，是不是饭馆？妈，饭馆也没有啊，这不瞎掰吗？哎呀，太阳也快落山了，晚风啊也起来了，这玩意儿可怎么好？我呀，我甭管他是这个那个，反正得往前走啊。想到这儿，猛英雄可就顺着这个山坡往里走，越走啊，这山越高，越走林子越密。可就进了深山老林了，原始森林呢。眼看着暮景苍茫，一片的夜色，就在这上哦，一阵风动，乱草晃头，猛然间一声巨吼，从这西山坡上就发现了一只猛虎，足有水牛这么大，尾巴一脚，这山石的山石作响。哎呦哎呦啊，谁哎呦？于恒哎呦，哎呦，这是谁家的大猫啊？这傻小子没见过老虎，拿这个虎当成猫了。再说这个金面韦陀法正功夫很好，他师父雅然告诉他，无论如何

0: 也得帮着官府把这个湖给除掉了。倒不是为了这2000两银子如何的这个赏钱呢，主要是为了救人，所以说金面委托法正正伺候老师呢，吃完了晚饭，念完了这个晚课经，天也就快黑了。法正拿着虎叉出来，到了树林的深处，正在这等老虎出来呢。突然一声吼叫，法正也吓了一跳，再瞧这老虎已经慢慢的过来。法正到这阵也有点含糊，他蹑足潜踪过去，丑冷子一掌腰蹦起来一丈多高，照定这老虎的后胯就是一叉呀。这老虎一疼，大吼一声蹦了起来，弥陀佛，孽障你哪里逃。和尚法正手拿着虎叉撒腿就追，老虎他疼啊，连窜带蹦往这山外就跑。到了这个山梁上，正好被这个鱼横撞，傻小子还在这儿喂喂喵喂喵喂喂喂喂喂，好嘛，他叫猫呢。老虎后话很疼啊，心话说你叫我，大吼一声从这山梁上就蹦下，正好落在猛英雄于恒的眼前。傻小子一看，哟，这东西他妈比猫厉害，看来他要吃人。老虎趴在地上打算起来再往前扑啊，要不是后溪啊受了伤了，可就把傻小子于恒啊给扑上。当然于恒也不怕他，傻小子一个急劲儿，一伸左手砰下就把老虎顶花那个皮给抓住了。这可是老虎的这致命处，王字上面打一下就死。传说老虎有三个致命处，再有一个就是他脖子底下紧挨着食管有一个包，这是第二个致命处。第三就是他的爪子，说他在山里头总是啊蹦啊窜啊，但是他非常的小心，一旦这爪子让什么东西给扎破了，他就得烂，一直把这个老虎烂死为止。现在傻小子于恒抓着他的顶花皮呀，但是他不懂得这是老虎的致命处，他左手啊抓住了，右手啊一攥拳头，就跟小铁锤一般，对着老虎就说了：“哟，你还发横啊？你给我在这吧！”这一拳可是歇下，正好把这个王字的骨头给砸碎了。但是这猛虎还不饶人，多处受伤，余威尚存，硬是把这山地刨了个大坑啊！啪啪啪，连尾巴脚在这个爪子刨啊！傻小子按住老虎脑袋不让他起来，一会儿的功夫，这老虎就死了。弥陀佛，金面委托法正正在上面念了一声佛号。傻小子于恒一抬头，哟，坏了！哎呦，坏了，坏了！这养猫的大猫的这本家主来了，这不要命。他急忙就说，哎，他要咬我呀，这是你们家养的大猫，我跟你说他从这个山上蹦下来，朝我就扑来了，我摁着他他动不了劲儿，没想到他自己爱生气，他气性大呀，他自己啊拿脑袋碰地，他碰死您多原谅，是他碰死的，可不是我呀。砸死的。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

0: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1: 平泉市医疗保障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通知。广大城乡居民大家好，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了，参保缴费时间为2027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于2026年10月10日开始至2027年1月底结束。2026年12月底前参保缴费的，次年1月1日起开始享受医保待遇。1月1日后参保缴费的，自缴费到账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请大家积极参保。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待遇等待期最少3个月。等待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大家可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支付宝、云闪付、经办银行、税务窗口、自助终端等渠道办理缴费。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2: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广播书场，欢迎收听。下面您将收听到的是由王传林播讲的评书《大清侠义图》。
3: 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俩傻小子跟这俩坏蛋住进了店。这俩坏小子琢磨这俩傻小子，说到这饿他已经溜溜的饿了2天了，说现在傻小子于恒雌雄眼一瞪，拿这个张望老看着像酱牛肉，拿那伙计看着哎就像那一屉的馒头。我说我得来盆牛肉啊，一筷子饼。伙计啊心里话说，看着这位一哆嗦，好家伙，这玩意儿真格的，要吃了肉还不得犯了病啊。哎呀，两位爷他可真对不住，这2天我们这店里没钱没上货，任麻都没有，妈的任麻没有那吃什么，都饿到这份上了。这只干活也瞪眼，妈你这店怎么开的，干脆我给你拆了这王八窝吧。伙计心话说，哎呦妈呀，没风好都这么凶啊，这要是一风这玩意还得了，幸亏人家这位大师傅是好人的，哎呦喂，人家全都告诉我了。哎呀，没成想这伙计拿这坏事包张望真当好人了。我说二位您要打算吃，我们这店里还有4斤面条，

0: 四斤哪够吃的，还不够他妈塞牙缝呢。对啊，那玩意儿不够吃。说这是张旺走过来了，我说哎，我给你们俩出个主意，待会儿让这伙计把面条拿来，完了回头搁点盐，你们俩自己抱柴火烧锅，放一锅水，把这四斤面条呢搁在锅里，来个水饱。喝水
1: 能饱吗？
0: 哎呀，到现在也没办法，只能这么着。这伙计出去把这个面条拿来，心话说心疼这俩大个，干脆吧，这个面条里头多放了点这个薄面。什么叫薄面？也就是说呀，擀面条的时候他不得搁点干面吗？干面擀的时候省得粘呢，所以说多放了点薄面。那意思呢，干脆隆隆呼呼的来点粥。说这个干火于恒啊，一个烧火，一个往锅里添水，满满的一大锅水，两个人啊打这火种，点着了这柴火，趴在灶门这上催火，功夫不大这锅开了，赶紧把这个面条啊下到锅里头，等到再开了锅，揭开这锅盖一看，龙龙乎乎，酱嫩乎乎的，俩傻小子也没管这个生熟啊，得了，你一碗我一碗的，搁点盐花啊，这么一搅和就吃上。但是这玩意儿它不管事儿啊，两个人你一碗我一碗的又喝汤，把满满的一大锅汤喝了个干干净净的，俩人呢撤了这个火，把这个灶堂啊弄干净了。哎呀，总算吃饱了，弥陀佛，真饱了。说这个牛小点了点头，哎呀，饱了饱了，不过呀，吃饱了食困，火咱睡觉去。哎，我说你们俩要睡觉里屋去，我回头啊给你们出个主意。说这张旺啊说完了，把这俩人呢领到了里屋，把这个被子放到了一边，然后让这两个脑袋呢冲里。我说空着点，哎，对喽，空着点，这么睡啊照样能饱。哎呀，这主意倒不错，这叫什么主意？空饱啊。俩傻小子一会儿功夫就睡着了。说到这着真格的，你把这俩傻子抬在这当街上都醒不了。于是张旺把伙计叫进来，我说他们俩睡着了，该我们俩吃。我说两位爷太，您打算点点什么呢？来点好酒，来点好菜，功夫不大，酒菜摆了满满的一桌子。张旺孔秀啊，滋喽一口酒，吧嗒一口菜，呵，甩开了腮帮子，打开了钥匙门啊，吃了个满嘴流油啊。酒足饭饱之后撤了残席，张旺这是一点手让这伙计进来，我说再给我们来20个烧饼，4斤酱牛肉，把那20个烧饼全切开了，把4斤酱牛肉全给我塞进，我们俩好带在路上吃，一人一半，一天都甭吃饭。伙计一听稀里话说，这两个人怎么这么坏，合着你们好酒好菜的吃着喝着，让那两个傻大个只吃4斤面，真格的我多给了点这个不面，要是不家的话可真麻烦。哎呀，这不是开玩笑吗？但是伙计没办法，给他们俩准备好了烧饼加上这个酱牛肉，两个人私自啊揣起来了。第二天一大早算完了这个电饭账，两个人带着傻小子上路啊。哎，我说怎么样，饱了吗？这阵伙摇了摇头，饱什么，妈一点都不饱，还得想办法吃东西。坏事包张望一点头，对啊，到了饭口只要遇上村子咱们就吃饭，没村子咱们也没办法。孔秀不是跟他提了吗，这是山路啊，这玩意儿不比这个平川大道，不远一个村子，不远一个镇子，这条路任马都没有。说这阵啊，蛮子孔秀还随身附和呢，我说啊，咱们赶上什么吃什么嘞，你们说的挺好嘞，咱就这么办嘞。就这么着吧，书要简言，走了出啊两三天的路啊，清早起来离开店房还好一些，走到了矿郊荒野，孔秀这是还喊上了，哎呀牛小子什么事儿？我走累了，那腰酸腿疼啊，那怎么办呢？我想让你蹲下骑在你的脖子上，你驮着我走嘞。哎，行啊。说这傻小子别的心眼没有，就知道吃上，一心的火奔食啊，他饿呀，心想现在不能得罪这个蛮子孔秀啊，这臭豆腐现在得管着我呀，他是饭东啊，我要不驮着他，回头他不管我饭，没办法，驮着就驮着吧，不驮着他，他一口都不给我吃的。没办法，于恒蹲下来，蛮子孔秀片腿上去，把这个于恒的八楞紫金降魔杵往前边推了推，骑在他脖子上，两只手摁着他的头，傻小子晃荡荡的，他站起身形，慢慢的驮着孔秀往前走。这个孔秀还得意洋洋的对这个坏事包张旺说， 哎，我说张。

0: 妈嘞，我骑上这个老牛稳稳当当的，那你怎么不骑虎啊？
1: 弥陀佛，虎匣子，
0: 哎哎，你瞧见了没有？孔孝累了，那我也累了，没关系，我也拖着你呀。哎，虎匣子，咱们兄弟，哎呀，你真好，来来来，你蹲下蹲下。说这阵霹雳狂风干火也蹲下，坏事包张望也把他的八楞紫金降魔杵往上推了推，然后一片腿骑上，这个干火也把他拖起来。本来呀、啊，傻小子，他这俩人呢身量就大，在这个肩膀上又拖上两个人，走在道上，大家伙一看都乐呀，这叫什么事儿啊？就这么着，咱输要减烟，每天晚上住店。两个傻小子还能多吃一点东西，坏事包张望跟蛮子孔秀啊，到这日可得了宜了。两个人吃饱了喝足了，一个骑着虎，一个骑着牛，好一点都不费力气，就这么着一天两天，连着走了五天呢。蛮子孔秀可就说了：“我呀，死兄弟，我这干嘞是老太太坐牛车稳稳当当的，弥陀佛，我和尚骑老虎，我这叫伏虎罗汉。”这个余恒啊，他傻，这个心眼比较实，他想不了别的，你让我拖着就拖着，多给我点吃的就行。但是这干虎他可不傻呀，前文书我跟您说过他是假傻呀，他慢慢的就有点明白了，妈怎么我们俩饿他们俩不饿，而且他们俩那嘴上老泛着油光，油滋滋的，我们不可能这一路上赶不上村店的，是他们俩别是诚心饿我们俩吧。哎呀，到这阵儿干虎明白了，妈傻小子那是真傻，我可不是，人家也确实，干虎是什么，外仆内秀，他慢慢的就明白了，感情这两个人捣的鬼呀、啊、这回呀、啊、我干脆啊，我琢磨琢磨你们吧。于是这一回俩傻小子要严惩这俩坏小子。单说这天早晨，四个人从这店里出来，干虎余恒两个人大步流星走得很快、啊、这干虎就对余恒说：“我说牛小子，快着点。”“
1: 慢着点儿，这不是还得驮着他们俩吗？”
0: 干虎一摇脑袋：“你快着点吧。”傻小子余恒啊，可就跟着这个干虎走到了头里。玩虎啊，什么事？我说你明白了，我明白什么了？我什么都不明白，我他妈就是饿。我告诉你说，这一路上没吃的，这他妈不是别的，是他们俩诚心饿咱俩。哦，有这么回事，那咱俩干嘛还非得拖着他呢？干虎一听，我说牛小子，你听我的，谁让他们俩是臭豆腐坏事包，这么着一会儿那孔秀还得让你拖着他，坏事包让我拖着，这回咱们俩不让他们俩一个先上一个后上，咱们俩让他俩一块儿上，你等着，孔秀一叫你，你先别蹲，差撩等着，我也差撩等，然后咱们俩一块儿蹲，等他们俩一片腿，咱们俩把他这个手腕子给扳住，开始转圈轮他们俩，甭管他们俩怎么求饶，我不松手，你也别松手，我怎么松手你就怎么松手。这傻小子余恒一听，那要把他们俩轮坏了，嘿，他们怎么不怕把咱们俩饿坏了？这时余恒一想，哎，要说也对，妈的，这坏事包跟臭豆腐一个好东西都没有。说俩傻小子商量好了，张望跟孔秀这是跟上了。孔秀先说：“我呀，牛小子嘞，你还是驮我来吧，弥陀佛。”胡小子，你也驮我吧。好，我驮你。牛小子，你来驮这个臭豆腐。干虎心里话说：“牛小子，你可别说漏了。”与此同时，两个人蹲下了身。孔秀一片腿骑这牛小子，张望一片腿骑这个干虎胡小子。就在两个人刚一片腿的时候，这手腕子砰，让这俩人给薅住了。干虎一
2: 作品由评书吧网站搜集整理，请您继续收听。
0: 好，这个坏事包张望，张望就知道坏了，要坏事，马上也把这干虎的手腕子给扣住了。傻小子余恒也是这样，他一揪这个蛮子孔秀，孔秀也把他手腕子给薅住了。但是人家两个傻小子这手啊如同铁钳子一样，紧紧的把这俩坏小子给夹住了，然后就给抡起来了。
3: 哎呦，不要抡了，不要抡了，弥陀，别抡了，
0: 别抡了。这阵干虎一瞪眼，别抡了，没那事儿，小子他妈的诚心饿我们俩，有饭你们俩偷着吃，还

起我们俩，今天我把你们俩抡死算了。蜜花花可别买了，牛小子了也买，别抡了，别抡了，甭废话。我说牛小子，我不松手，你也不松手。呜啊呜啊呜啊呜啊呜啊，呵，实在是把这两个人抡得够呛。这阵干活忙的一撒手，去你的吧！差一差呀，没把这坏事包张望给摔死，咕噜咕噜出老远去。傻小子于恒一看干虎给摔上，他也摔，我呀妈呀，还没等这蛮子孔秀喊上呢，于恒扑通一声也把这蛮子孔秀给扔出去。我呀坏死包嘞，你们这个馊主意简直要了我的命。到这阵儿把这俩人摔的那黄子都快摔出来，说这阵俩傻小走过来，张望孔秀赶紧揉脖子，哎呀可把我们摔着了，妈的你们俩太坏了，你是臭豆腐，他是坏事包，你们俩饿着我们俩还骑着我们俩，哪有这事，老老实实的不老实，我们俩还开轮，哦别叫了别叫了，干虎一瞪眼，到时候就得吃肉，不给吃我就开轮。坏了，到这阵好，俩坏小子被这俩傻小子真给管住，说拿吃就拿吃，说拿住就拿住，没走几步，这干活把自己的皮搭子解下来，里面有这个32斤八愣死金香魔杵，他手里提了着，坏事包给我扛着。弥陀佛，这是我扛得动啊？看来你是不愿意扛啊，我可是扛你好几天了，你不扛啊也行，来把我扛起来走，我扛你几天你他妈的扛我几天怎么样？没没，就这一下子把这坏事包张望给吓坏了，弥陀佛 我还是扛杵吧，这干虎有200多斤，这玩意儿他扛不动啊，真格来说把这干虎的大腿卸下来，坏事包张望扛的都够呛，张望把这个杵拿过来给扛了，傻小子于恒一看干虎让张望扛杵，他也把这个杵解下来，妈臭豆你也给我扛着。我呀牛小子，你不要跟那个胡小子学嘞，就得学，他跟我说了他怎么办我就得怎么办，问你扛不扛，你要不扛就蹲下，你让我骑上你，你扛着我。我呀那就更扛不动了，我还是扛杵吧。他没办法，孔秀也把大杵扛起来，还一个劲儿的埋怨，我呀坏死包嘞，你出的这什么主意嘞，简直馊主意，简直是不怎么样嘞。说现在再一看呢，这太阳还老高的就住店，坏小子扛不动杵，等到早晨呢太阳出来了，晚晚的这才出店，什么好吃什么，想吃多少就吃多少，一路之上把这俩坏小子管的服服帖帖，老老实实，饥餐渴饮，小行夜宿，非止一日，输药减烟，就到达了云南境内。单说这天下午，这个太阳啊还高高的挂在这个天上，张望就赶忙的说，弥陀佛，那咱们住店吧，我真扛不动，行啊住啊。这干虎一答应，于恒啊又搭茬了，啊住店就住店，吃饭就吃饭，不过反正你们俩得扛着厨，对，就让你们俩扛着，什么时候到什么时候算，可要了亲命。说这哈是一个西南东北的通缉大道，旁边有一个村庄，不过呢不算太大，路北有块木牌子，上面写着3个字密林镇，4个人呢进了这个村口，路南啊有一家小店叫许家老店，前后2-3座院，弥陀佛咱们住店吧。这张望正说，这伙计这阵迎出来，四爷他您住店，住店呢好像哎您早了点，弥陀佛你甭管早晚了，我们是先吃饭，吃完饭也许我们走，也许啊走不了，那个正格的有上房吗？到这阵张望啊真怵了，有2道院子3间南上房，好那我们住店了。伙计带着这4个人顺着这个店门洞子进来，门洞子西边有个门挂着门帘，门上有一块横匾，这个绿油漆啊撒金星，写着这个黑字儿贵房，旁边还有一块啊小牌，上面写着一行小字，银钱种地先人免进。张望孔秀明白这是贵房，4人啊正走到这个门口，突然啊从里面传来嘎嘎的笑声，要不然几个人谁都不会理会也不往里头瞧，但是这个人的笑声啊

特别大，四个人呢不由自主的停慢了这个脚步，全往这个柜房里边看。傻小子于航啊更是瞪着雌雄眼往里头瞧。这间房子很宽敞，南面呢还有窗户，北面山墙啊临街跟大门一平，靠南边的这个窗子下面有一个长条的桌子，上面摆着文房四宝，放着一本账，有这个天平的砝码，看来啊这是写账先生待的地方。靠西墙啊这是一个银柜，锁着，银柜上面有一个香牛皮的皮搭子，柜子旁边立着一条啊八楞紫金降魔杵，露着黄澄澄的杵把，上面八宝成疙瘩。傻小子一看心话说，妈，这条杵可比我那条强啊，人家那杵多好啊，要是我能给弄过来。坏了，这傻小子他看上人这条杵了。这个柜房的北墙啊是炕，中间有一个炕桌，上面摆着这个酒仓，面对面的坐着两个人，东边这位看不见脸，只能看见西边坐着这位。但只见这个人啊大的像干虎似的，也是口袋布的，一身啊短衣襟小打扮，扎着这个皮挺的，脚底下一双啊踢死牛的豆包鞋，也是一张大黄脸。不同的是啊，这个人呢、啊、眼犄角颧骨都发黑，好像是啊从这个口外来的，被这个长城口外硬风吹的皮糙肉厚。对过这位啊瘦小枯干，穿着一身啊白棉绸的这个裤子汗衫，这个鞋放在地上。这位就是本店的掌柜的，叫许蒙，人称啊摇头猫，据说这是从小落下的毛病，等于是有点神经质，坐在那儿都好这个摇头，其实他也不想摇，那没办法。许蒙是铁山寺的门人弟子，也是绿林道，他对面这位大汉书中代言叫什么黄风鬼燕凯，也是铁山寺的徒弟，家住在塞北燕山岭，是那的二寨主。他骑着一匹啊白毛的骆驼，金睛雪花驼，这一次铁山寺设擂台重阳会，聘请南七北六十三省所有英雄到铁山寺下铁的工作，大部分就靠着黄风鬼啊这个燕凯，就因为他有一匹啊日行千里的大骆驼，一路上把这个帖子送完了，最后来到密林镇跟这许蒙见面。这个摇头猫就说了，你帖子不是都送完了吗？你就在我这儿多住两天。这黄风鬼就答应了，于是就在这个大车院子里立了一根啊将军杵，歇了个圆环，挂上一个草笸箩，里面啊拌好了精细的这个饲料喂这个骆驼，并且来说啊在里面还得拌上这个盐。柱子周围呢铺上了细沙子，因为骆驼呢它得卧在沙子上，这叫什么呢？这叫趴沙。然后这个摇头猫许蒙呢备下了酒席，在这个柜房里款待燕凯。黄风鬼燕凯把他的八楞紫金降魔杵还有他那个装银子皮搭子放在银柜啊上面这个靠墙的地方，两人啊喝着说着，这一切傻小子余杭全看在眼里头。这阵伙计带着四个人绕过了木头的影壁，顺着这个西夹道绕到了第二层院子，三间大南房啊，四个人进了屋，把前后的窗户支开了，十分的凉快。因为什么呢？过堂风啊，这屋子十分的干净，像是有钱人才能住的房子。四个人呢坐在这个炕上，孔秀啊跟这个张望赶忙把这个杵啊放在床上，两个人累得直喘呢。擦脸漱口之后，伙计就问了，四位爷太，您喝点茶吗？我给您泡茶去。傻小子于恒于宝言冲着这伙计一招手，往里过来。这伙计一看于恒雌雄眼瞪着怪可怕的，哎呀爷太，你有什么事儿？就冲你这说话就应该他妈的给你一个嘴巴，把你那嘴抽到后脑勺去。伙计一听一哆嗦，真害了怕，这怎么回事？爷太妈，到你这儿啊，是喝，渴了我找茶馆，到你这儿来我为了吃饭，你不知我他妈饿了。伙计一听，哦，感情是这，赶忙点头，是，那我给您准备饭去。说这阵干虎一瞪眼，什么饭呢？我告诉你啊，哎，牛小子，哎，你说虎小子，那个臭豆腐坏事包我管不着，给我们俩，哎，爷太您说，给我们俩一人一筷子饼，喂，不对。这伙计一听，我没听说过，他这一筷子饼是多少？妈混蛋，这都不知道。来，我告诉您，哎，您说

往前头点，不是您说我有点害怕，哎，害什么？害怕。告诉您啊，一张啊，哎，饼，听着啊，二斤一张，一张饼二斤。这伙计一听，这叫废话。告诉您，一张一张的摞起来，拿这筷子一量，有一筷子高就行。哎，我说二位爷太，您这是几天的饭？妈几天的？什么他妈几天的？一顿呗啊，一顿，对，一顿。再告诉你，给我炖上一盆牛肉，要烂乎了，有没有？伙计一听，我跟您说，您打听打听，我们这许家老店炖牛肉在这一带，嘿，您打听去吧，那是非常出了名的。本村啊，住户里头来了亲朋好友，都得到我们本店买这个牛肉回去款待客人。您就知道烂乎不烂乎。哎，行啊，胡啊，哎，你是不是也吃这个？没错，也来啊，一筷子饼，一盆子牛肉，听见没有？哎，听见听见，我呀，嘿，我现在就给您端去。书接前文，前文书啊，就给您说的了。傻小子于恒啊，跑到一个大山场子这儿，人这是大锅的炖牛肉，有工友这是正好吃饭，一人那一碗牛肉，那馒头管够，搁那大笸箩里，你自己拿去。感情啊，书中代言这地方叫懒龙沟，这是一片山场子，开出窑来呢做石灰，有300多名伙计，按现在来说吧，就是工人。每到这个初二十六吃靠了，也就是啊吃这个炖牛肉，平时吃不上。说那么这笔钱打哪来呀？300多号的工人啊，大家伙啊，这个伙食费啊平摊，拿出这笔钱来吃靠了。傻小子于恒啊，凑合过来，人家拿筷子，哎，他也拿筷子，人家抓馒头，他也掐这么6、7个馒头，5、6个馒头，人家拿碗不是，他也跟着拿，那个碗都是一摞一摞的搁在那儿。那是大海碗的，也叫和尚碗的，他低着头排在那，排在他那儿，哎，给我来一碗。这靳师傅看了看这于恒，哎，你是哪个头介绍来的？我怎么看着眼生啊？跟着又自言自语，得了，人家干了半天了，成就成了。这位进锅靳师傅给他盛了2勺，其实啊，给他盛的跟鞭一样。这傻小子还嫌少，你再给我来2块，你看那2块多好。这靳师傅一听，这。你这人怎么了？你这看有蒸的吗？这是哪位介绍的？怎么还蒸吃蒸喝的？全一样，一视同仁。去，吃去吃去。人们都是一边吃一边说，傻小子怕人家看出自己来。他到了东院没人的地方坐下来，摆上碗，自己拿着筷子夹着肉吃。哎呦，这个香！这碗里还有一块脆骨，搁在嘴里嘎吱嘎吱啊，这么一嚼，呵，这个美呀！眨眼之间就要把这牛肉都吃完了。再一看，哟，我怎么没吃馒头？你这怎么办？他把这个筷子放下来，拿起馒头来擦这个碗里的汤。哎，蘸着这个汤啊，这个馒头是倍儿香啊。他把这个碗呢，好，里口外口擦的这个干净，就跟没使过的碗一样。心话说，我呀，我再蒙一回吧，再让他给我来一碗。傻小子正琢磨着，来了一位二哥，正好把这碗肉放在了这个于恒的跟前了，自言自语，哟，我竟想端肉忘了拿馒头。这阵于恒啊低头也不理他，旁边有一位也不理他，他吃完了站起来又拿馒头去。傻小子这回可急了，绝对不落空了，赶紧把他这个肉碗呢端起来，把自己空碗往他旁边一推，嘿，满满一大碗又吃上了，偷来的肉他一样香啊。说这位二哥拿着馒头回来，他一看，呀呀，我那碗肉呢？哎，我哪位跟我闹着玩啊？弄个空碗放我这。他冲着这于恒啊喊，但是于恒不理他，还低着头说呢，我自己吃自己的啊，谁也不能给谁。旁边那位搭茬，我你瞎喊什么呀？不，我拿馒头去。就这么会儿功夫，那肉没了。人家旁边这工友不乐意了，我说这就我跟你，我没看你拿肉来，兴许拿着空碗呢，你忘了。那你问问他，看见他瞧见没有？说着话，用手啊指着傻小子。傻小子这阵也会说话，你没端肉了，你跟我们瞎喊什么？这位二哥想了想，我端来了，没错啊。那你喊吧，你跟这空碗喊。人家旁边这工友说了这么一句，也没搭理他，继续吃。没法子，他只好端着空碗又找这位进士。我还没吃肉。

您给我来一碗。给晋师傅看了看，哎，真格的，你不刚才盛了一碗了，怎么这会儿又来？你别蒙我。到这阵，这位二哥呀，这汗都急下来。不是不是，晋师傅，我记得您是给我盛了，可是您看这碗怎么连个油星都没有？这是个新碗的。再说我也不能吃得这么快，我刚端走就能吃完吗？这晋师傅一想，这边也对呀。那你说这肉哪去？难道您根本就没盛给我呀？您瞧瞧我这嘴上有油吗？晋师傅一看也确实没有，这位二哥就说了，得了，您再给我盛一碗吧。这晋师傅一看，哎，没辙，你这是特殊情况，再给你盛一碗吧。这位二哥一听，哎呦，谢谢，哎，这还差不离。等这位回来坐下，余恒也吃完了，馒头呢也下去了，两碗肉下去了，可是这肚子里连底儿都没垫上，他端着空碗也溜溜达达过来。这个余恒他个儿高啊，别人啊像上地碗，傻小子不说，他把碗一放，给我来一碗。这晋师傅一看，虽然说他是个半生脸，可是人家晋师傅认识，刚才他把这个肉端走了，那你不是盛完了吗？我吃完了啊，啊，吃完了，谁让你吃的这么快呀？我跟你说呀，咱们这馒头管够，这肉还能管够吗？得了，旁边这不是有咸菜盆吗，你去盛点就着吃啊，凑合吧，下午还得干活呢。那咸菜没肉好吃。晋师傅一听多新鲜，谁让你嘴急了，你光吃肉不吃馒头，别说一碗，那两碗也不够。那我吃的就两碗，那你吃谁的？你这什么话，我吃我的，那你干嘛还要啊？你干嘛还给他盛？他刚才有一碗肉，你干嘛还给他盛一碗呢？嘿，你瞧啊，人家还挑眼了。我说到这阵，晋师傅看了看大家伙，这是哪位头介绍来啊？哎，我说真哥的，你从哪来的？其实晋师傅以为傻小子是哪个小工头介绍来，他这么一问呢，傻小倒说实话，我从那边来的。说着话他一指这北山，你从那边来的啊？合着你不是我们山场的人呢？猛英雄一回头，什么山场？我这走道路过着，你这不是舍肉吗？我不就跑这吃来了吗？哎呀呀哈，晋师傅一听，我你这大个还真够可以的，你大眼贼呀，合着跑我们这蒙肉吃来的。这晋师傅他是个急脾气，拿起铁勺啊，照定傻小子脑袋上，他可就抡这勺子啪就打过去。说真格的，傻小子吃人家两碗肉几个大馒头，打一下就打一下吧。可是傻小子还不干了，你打人太没礼貌，你没家风家教，你像话吗？他往左边一躲，用手一抓，傻小子个儿大呀，他把这位晋师傅从这锅台里面拉出来，一顺把把他举起来，照这大铁锅咚，可了的，油花四溅，哎呀，烫死我喽。这牛肉也溅出来，傻小子猫腰捡着就吃啊。这刘三爷一看，我说晋师傅，晋师傅你可犯了地名了。说怎么叫犯了地名了？这位晋师傅不叫晋国吗？我说这回你不叫晋国了，你叫晋锅了。有好几个人赶紧过来帮着往外架，但是架不上来。刘三爷在一旁喊呢，我说哪来的野种啊，跑这儿蒙肉来吃还不算，还把我们大师傅扔锅里去。我说弟兄们兄弟们打他，仗着这锅底下没火，要是有火非得把这晋师傅给煮了。有个叫王二愣的小伙子蹭下蹦起来，他长得挺壮实，个头也不比于恒差。嘿，你小子竟然敢到懒龙沟蒙饭吃，我王二爷饶不了你。王二乐伸手去叼这个于恒的手腕子，于恒一躲呀，干什么？吃你点肉那是伤你脸，你伸手就打人呢，你是哪哄来的？于恒这阵用这个右手往王二愣肚子上这么一捅，你进去不也奔了油锅了？坏喽！那几个年轻人好不容易把晋师傅从这锅里捞出来，刚捞到这个锅台边上，哎呦哎呦，扑咚一下把个王二愣啊也给砸过来了，整个晋师傅让王二愣给砸下去了，刚好把这晋师傅又给砸锅里头去了。这位刘三爷一看，大喊：“哥哥们、弟兄们，给我上！”呼啦朝啊，上来十几个年轻人啊，个个都是山上打窑的主，身强力壮，打呀！十几个人往这一围啊，于恒这雌雄眼一瞪，来了一招啊，叫虎豹龙啊，又狠又猛。这是金刚八式掌里的招数。刘三喊了一句：“好啊！”这小子受过高人的指点，但只见这个于恒猛地一转身，抡起来就打，抬腿就踢。这个功夫可了不得了，这工友可。

要吃了亏了，你起来他躺下，他躺下你起来，噼里扑噜十几个不行，二十几个不行，三十几个上来就是一倒一大片，个的个的乌眼青，捂着腮帮子揉腿的，什么姿势都有。大家伙一看议论纷纷，妈这大眼贼够厉害的，这刘三爷还真有招。我说大家快，别靠近他，预备狮子子崩他。您琢磨琢磨，这山上狮子子有的事儿，大块小块都有。结果大家伙呼啦超都撤出来，把傻小子闪在当中。这些人猫腰捡石头就崩啊，噼里啪嚓的一顿的烂砍，石头块砸在他脑袋上身子上。傻小子一看，雌雄眼一瞪，干嘛呀？给我解痒痒。嘿，他一点都不在乎，本来就一只眼，他把这只眼一眯瞪，爱往哪砸往哪砸。大家伙手底下不识闲啊，噼里啪啦疾风骤雨一般的一顿的烂砸呀。人家一只手啊扔一块那就好几百块啊，就这么着打来打去，就把这傻小子打倒在地上。傻小心话说，来吧，像这种山场子上，您琢磨琢磨，弄死个人不算什么。这石头块很快把傻小子给埋起来，成了石头堆了。傻小子两碗肉五个馒头下子，用这石头一崩，嘿，还挺舒服的，好像睡着了。他闭着眼睛，刘三爷一看，啊，我说别打了，别把他崩死。大家伙都不打了，往四下一瞧，这刘三爷看了看大家伙，我说你们别过去，我过去看看。这刘三爷用手扒拉扒拉，傻小脸儿露出来了。刘三爷心里话说，许是把他砸死了吧，他怎么不言语。刘三爷用这右手啊往他下巴磕这一搁，想打算试试他鼻子还有没有气儿。刘三爷这手啊刚到傻小子这个嘴边，傻小闭着眼迷迷糊糊想起刚才吃的那块脆骨来了，搁在嘴里嘎嘣嘎嘎嘣嘎，那叫香啊，他净琢磨着香，就把这嘴张开。刘三爷正好把这手啊伸到傻小子嘴里，傻小子想什么呢？哎呀，怎么想脆骨，这脆骨就来了。傻小子咔吧一下，哎呦，呵呵呵呵，刘三爷直学油葫芦叫啊，好家伙，刘三爷手指头咬下两个半截来。刘三爷这只手托着这右手，哎呦，脸儿也白了，汗也下来，好几人把他架到一边啊，这倒不错，算工伤。猛英雄站起来往四下瞧瞧，他这个脚底下竟是石头块，是人家崩来的，他猫腰捡起一块石头，好啊，这回瞧我的。他连起这石子儿往四外崩啊，噼里啪啦又是一阵崩的，大家伙叫苦连天的。刘三爷一看，快快快，夹着我去找掌柜的。好几个人夹着他一直往西啊，山底下有两座大窑洞，也安上了这门窗，阳光啊充足，挺亮堂的。这个窑洞啊它有个特点，是冬暖夏凉。说这阵儿有两位掌柜的是亲兄弟俩，这阵儿哥俩正在这窑洞里喝茶了，他们准备啊等到外面的弟兄吃的差不离了也得吃饭了。这阵刘三爷让人架着进来，二位头啊，呦，我疼死我了，哎呦，我说刘三爷怎么回事，哎呀，您要是问呢，如此这般这般如此，这小子跑这吃饭来啊，这吃饭蒙饭呢倒不要紧呢，我以为啊他被打死了，我就把这手啊伸到他嘴里了，我打算试探一下，他一下把我手指头咬下两个半根来。这小子来搅咱们拦龙沟的山场子，呵，真大胆呐、啊！竟然敢奔咱拦龙沟来搅呢，岂有此理！来人呐，我说赶紧的给刘三爷这手上点药。说着话，一伸手在这木架上拿出两口刀来，兄弟俩人每人一口往这身上一背呀、啊。这会儿有人给这个刘三爷上这个药，哥俩可就出来了。眨眼之间到了山场子这儿，别打了，什么人敢在我卵龙沟这儿搅闹。说这阵大家伙让这傻小子于恒啊给崩得四下逃窜，有好些个人都流了血了，那脑袋跟血葫芦似的。说这两位头一来，有人呢赶紧说，我说二位头您可来了，这小子嘛太凶了。傻小子于恒一看，不让我崩了我就不崩了，肉可得给我留着。猛英雄啊往旁边一站，身上衣裳好都让这石头子儿给崩碎了。说这阵大家伙一看，好，傻小子铜铸的金刚铁打罗汉一般，特粗特壮。两个头过来，于恒一看这两个头啊也都在三十多岁，哥俩长得差不离，浓眉大眼，鼻直口正，一对元宝的耳朵，青胡子茬，
一条大辫子，穿着蓝大褂。

腰里头扎着这个搭把，每个人啊手里都拿着一口刀，明晃晃的可就过来了。我说你什么人，敢搅闹我的拦龙宫，分明这是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口上拔牙呀。傻小子一捂肚子，一瞪眼，心慌。

上下一打量，于恒恍然大悟：“哎呦，您不是牛哥哥吗？”“当然来来来！”两个人把这刀一扔啊，近身磕头：“牛哥哥您好啊，十多年不见。”傻小子伸手把他们俩搀起来：“歪溜啊，原来是你们俩！哎呦，真是他理啊！”他理乡里头遇故交啊，其实应该说什么呀？千里他乡遇故交。但是傻小子于恒没这么大的词儿啊，感情傻小子是淮安府的人，跑这云南正好碰上亲戚了。这个五啊叫杜勇，那个六啊叫杜猛，他们是亲哥俩，他们的母亲就是牛小子于恒的姑姑。不过于恒的父母啊都没了，杜勇杜猛啊父母也没了，但是他们杜家的产业可比这个于恒他们家富裕的多。哥俩也是淮安府飘母河于家庄的人，哥俩平时自己啊过日子过得也不错。于恒啊吃穷了，经常到表弟家去吃饭，所以说哥仨的感情特别的好。这个杜猛跟杜勇啊，他从小就爱练武，而且这功夫还不错。他们有个街坊姓王，叫王仁，外号叫王老实。他为什么叫王老实？他是指着这个卖豆腐种地吃饭。他们家东口啊有这么十几亩地，这个地啊挨着于家庄的守户大财主，这个主啊姓张，叫张有义。张有义有个儿子在这淮安府啊当这个红笔师爷，这么一来啊，张有义啊就凭借着官府的势力，仗着他儿子的势力，无恶不作，欺男霸女，鱼肉百姓。说真的，于家庄的黎民百姓没有不恨这个张有义的。王老师的这个地挨着张有义，张有义瞪着眼就霸占了王老师的两亩地了，人家硬把这个界石挪过来，这个王老师他是敢怒不敢言呢。一想得了，忍了吧，王老师能忍呢，本村人谁都知道。可谁听了这个事儿，谁都生气，尤其是杜家哥俩，当时啊十几岁，又会两下，于是找到王老师，哥俩就说了：“我说王仁哥哥，您怎么让张有义这么欺负你？”王老师长叹了一口气，眼含同泪细说了一遍。杜家哥俩闻听此言，气冲斗牛，恶向胆边生。王老师啊，这就告诉了。说啊，你看，就因为啊，他儿子张正啊，在这个淮安府当这个红笔师爷，这个方圆百十来里啊，谁敢惹他张有义啊？那你也得告他，平白无故的占了您二亩地，您一共才几亩地，您还吃什么？这么办吧，我给您出主意，您告他去。这王老师啊，也是架不住杜荣、杜猛啊，老是啊鼓动这个王老师告状，于是这王老师就写了一张呈子。在这个淮安府就把张有义给告了，哪料想张有义人家连这个城都没见，城里啊就下来差人把这王老师都给抓走了。张有义的儿子张正使了个手段，硬说啊，这王老师借了他们家的钱，二亩地不够，你还得再给我三亩地。那王老师惹得起吗？连堂都没过就下了大狱了。杜家哥俩知道这件事情，哥俩就觉得对不起王老师。这阵杜蒙就说了：“哥呀，咱们把练武的小弟兄们找来，到这个村边大树林子等着他，他这两天去淮安府，咱们接了他，让他写下字据，把这个地还给王老师。如果说啊，他要不退地，咱就揍他，也解解恨。”小哥俩呀，年轻，想的太简单，顾前不顾后啊。他们就和本村的十多个小伙子准备好了这个笔墨以及小桌子，连同打人的棍子都准备好了。打听到张有义明天啊就去淮安城，于是躲在村口啊树林子里他等着。果然太阳老高的时候，张有义骑着菊花青的大骡子，穿得很阔呀，飞扬跋扈出离了于家庄，一直奔北，够奔这淮安府。刚走到这树林边上，杜猛杜荣啊这是带着人可就出来。张有义一拢这丝缰：“吁哟，爷们儿，这干什么？有话好说呀。”他也知道遇到麻烦了。这是杜荣一瞪眼：“张有义，我是你祖宗，走到树林里说去。”老地主真吓坏了：“哎，别，我是爷们儿，咱都是乡里乡亲的，有什么事你直接说吧，没事，缺钱我给。”这阵杜猛啊一揪他：“你下来！”一用力把老头子从这个马背上给他揪下来。这群小伙子连捏带打，推推搡搡把他弄进小树林。张有义害了怕，一个劲儿的央告：“哎呀，得了，老少爷们乡里乡亲，饶了我吧。”他再一瞧，坏了，不对劲儿。这小桌子上放着笔墨砚纸，旁边还有啊放着二尺四寸长跟这个鸭蛋粗细差不多的小木棍，有二十多根啊。心话说：“干嘛要宰我呀？”

0: 这阵儿啊，杜荣一直张友义有这么一句话：世居三十载，无有不亲人的。你祖上也是在这儿埋着的，都是乡里乡亲的。我问你，兔子还不吃窝边草，你怎么老虎竟吃回头屎？嗯，王老是这么老实的人，家里多穷，你占了人家地，告你不应该吗？可是你借着你儿子势力欺压良善，你这玩意儿太可恶了。今儿个我们哥几个管教管教，非得打你个腿折胳膊烂不成。到这阵张友义真吓得真是直哆嗦，脸色也白了。刚才那一顿呢，连滴了带咬啊，就够他受了。到了这阵他净说好听的：各位爷们儿，爷们儿，我错了，我错，我不应该欺负老实人，我不应该欺负王老实，你们让我到府里托个人情把王老师放回来。杜荣一听啊，上去哈一个大嘴巴，把这个张友义打的那槽牙都打掉两颗。别他妈废话，你看这，我告诉你，这有笔墨砚纸，你呀、你来写个借条吧，写上某年某月某日借王老师纹银2000两，不但给这王老师还了那几亩地，你还得给王老师纹银2000两，怎么样？你签字画押，我们也不怎么样你。如果说你不写，咱这么着，你想活着出离这个树林子，你就费点劲。这杜猛是生气，得了，您甭跟他废话，来个开锅烂吧，弟兄们打。这阵啊，杜荣一摆手，别打，让他赶快写完了，到府里把王老师给放回来。如果他不答应，咱们再给他来个开锅烂。张友义啊，把这个苦胆都吓破了，好好好，我答应，我答应。哆里哆嗦的到了这小炕桌的跟前，拿起笔写了个借条，说借给王老师纹银2000两，怎么个利息怎么归还全写好了。你说这不胡闹，并且把这个押也画上。得了，您看我写完了。这阵杜家哥俩一看，行，我也不难为你，滚吧，回头把王老师给我放回来。这个张友义啊，连滚带爬的上了骡子，抱头鼠窜出离了这个树林，一路之上魂不附体，一直跑到淮安府的衙门口，把骡子拴好了往里就跑。有这个值班的官人给拦住，完，站住站住，我诸位诸位，辛苦辛苦，我叫张友义，我儿子叫张正，就在衙门里当红笔师。哦，张师爷，那进去吧。等到了他儿子张正屋里头，张正一看他爹，爹爹，你这怎么出事了？张友义气不成声啊，哎呀，杜荣啊，他们把我弄到树林里，让我写了借字啊，说让我还给王老师那个地，还有2000两纹银呢、还得把王老师给放上。孩儿啊，你得给我做主啊，不然的话咱没法在余家庄住了。张正一听啊，这脸就沉下来了。杜荣杜蒙什么东西，竟然敢在太岁头上动土，老虎口边扒马。好吧，那借字没用，我赶紧的找人把他们全抓起来，今天就干。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2: 我是没头脑，
3: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4: 欢迎光临，请点餐。
2: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4: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3: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4: 欢迎光临。
2: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4: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
5: 不要浪费。
3: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4: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7: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8: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麦德达，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9: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4: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凉碗面。
4: 不再加点？
9: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 平泉市医疗保障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通知。广大城乡居民大家好，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了，参保缴费时间为2027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于2026年10月10日开始至2027年1月底结束。2026年12月底前参保缴费的，次年1月1日起开始享受医保待遇。1月1日后参保缴费的，自缴费到账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请大家积极参保。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待遇等待期最少3个月。等待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大家可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支付宝、云闪付、经办银行、税务窗口、自助终端等渠道办理缴费。
1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11: 请听长篇评书《说岳后传》，由单田芳播讲。
12: 上回书咱说了，来了个白袍老道，一看就不是一般的人呐，非要把俩孩子给抢走。俩人一听，什么？你要这俩孩子，你是干嘛的？不认得能给他吗？道爷，既然如此，请问仙乡何处，宝冠何名，您怎么个称呼？您是哪一位？问我没这个必要，我是谁不是谁不关紧要，主要的这俩孩子归不归我，这倒是大事，你们愿意吗？不行不行，道爷，您都不肯报名姓，我们心里头没底，怎么能把忠良之后转交给你呢？道爷，您这心我们感谢，但是万难从命。什么？你们两个说什么？万难从命？那么换句话说，你们是不愿意了？这个女人眼看就要咽气了，我没必要跟她商议，我主要跟你们俩商议。换句话说，跟你们俩商议是瞧得起你们俩，你们俩也没资格跟我摆这摆那的。我想把孩子带走我就带走，之所以跟你们商议，是高抬你们二位，别给脸不要脸的，别敬酒不吃吃罚酒。这俩孩子我是带病了，给也得给，不给也得给。这老道有多野，说着话一提道袍迈步过来，一伸手把那大点那孩子高峰，就是高崇的儿子抓过来，夹到肋下，再伸手抓月亭，就这么野蛮愣抢。僧道在旁边看着能不管吗？一看刚才说话文质彬彬像人话，怎么眨眼之间这么粗野？

志民身受重伤，那大和尚想动不敢动，贺长兴贺道爷没事儿。贺道爷一看动武啊，我能瞪眼瞅着俩孩子叫他抢去。道爷喊了一声住手，你接掌吧。那个探长过来奔这个白袍的老道前心就是一掌。这老道真厉害，笑呵呵的说了一声来得好嗨，唰啦一转身，我是形象，我这么转转能像我这么慢吗？人啪跟打闪一样一转身，道爷这一掌就走空了，身子往前一抢，没想到这个白袍的老道这夹着孩子，这手闲着呢，本来抢月亭没抢着，老道一过来，他把手一抬，哎，用俩手指头把贺道爷这个耳朵给夹住了。你说多大，就像钳子一样薅住了，往怀里带，下来吧，咔哧把贺道爷的耳朵给撕下去，那个血哗就淌下来了。老道一乐，哈哈哈哈哈哈，贺长兴你自己找的，这回你少了个耳朵可休怪贫道无情了，扔了吧怪可惜的，带着吧做个纪念，揣兜了。贺道爷疼得一捂耳朵，好啊，还想伸手，又来个人，真是英雄大聚会。这位迈步过来把手一伸，啊，且慢动手，不灵佛什么人。白袍老道倒退两步，抬头一看，哇，太热闹了，在自己面前站着个花儿乞丐。什么叫花儿乞丐？要饭花子。这要饭花子是个老头，哎呦，看那样70左右岁吧，破的没法再破了。这头上戴着一顶四楞员外金，这个员外金不知在哪儿捡来的，戴多少年了不知道，也看不出什么颜色来了，上的全是口子，被风一吹呼嗒呼嗒进门帘。这帽子戴不住了怎么办呢？拿这麻绳勒到脑袋上，身上穿这衣服也看不出是什么衣服来了，什么颜色也看不清，花里虎哨，左一块补丁右一块补丁，后来这补丁都没法补了。再破了怎么办呢？他有招，把破这地方一抓，拿线绳系上，左一揪右一揪，前心背后全是揪，滴溜嘟噜全是烧麦，跟那包子差不多少。裤腿一长一短，光着脚丫，一看这两条腿又黑又瘦，都起了鳞了。背着个破搭链，那搭链就是口袋，鼓鼓囊囊，也不知道里边装的什么玩意儿。往脸上一看，跟猿猴差不多少，挖口脸儿，奔着头，翘下巴，深眼窝的一对黄眼珠一转是锃明刷亮，胡子都赶了粘了，袖面高挽，手中拿着打狗的枣条。别看那样，俩眼倍儿亮，声似巨钟，乐呵呵的把手一张，且慢动手，无量天尊，老匹夫你是干什么的？你就管我叫老花子就得了，还问吗？谁像我这样，我是个老花子要饭的。

刚才下大雨啊，把我撵到这树林里去了，睡了这么一觉，等睁眼一看，嚯，这儿打起来了，好热闹，我就蹲在那高坡上看戏，你们这一出一出的，我看得清清的，一直到您来了抢孩子，我说白袍的道爷，看来咱俩这岁数差不多少，你那胡也白了，我也不年轻，年高得有德呀，上了年纪的人呢、不修今世修来世，我发现你这出家老道怎么有点缺德呢，你是寿星老尿炕，有点老没出息了，你说你这人多不讲理呀、人家在这保护忠良之后啊，你半截腰插一杠子，非要把俩孩子夺走，说什么你要培养忠良之后，我说你大言不惭，好不知羞耻啊！人家问你是什么，你叫什么名，在哪儿住，你不说，你说没那个必要，又说你身份多高，跟旁人谈话是瞧得起旁人，要不就旁人不配跟你论高低。我说你这话说的是不是有点过分呢？连我这老花子听着都不顺耳。今天这不平，我是管定了。你把你家那孩子给我放下。这儿没你的事儿，我道爷从哪儿来的，你上哪儿去，刚才撕那耳朵算你捡个便宜，我也就不揪这事儿了，要不听我老花子可生气了，今儿个咱俩得分分高低，我背不住一着急把你的耳朵给撕稀个了、我量那个法，好老花子，你活腻不了，你找死，家里一个孩子晃单掌棍啊，探三指要撕这老花子的耳朵，唰就来了。这老花子你看穿的破，功夫真高，唰一转身躲开了，一掌掏空。老花子乐了，嘿，贪得无厌呐、一只耳朵下酒还不够，还要撕我的耳朵，好嘞，今儿咱俩试试啊！啪一转身过来啊，啪啪啪几个照片，行家伸伸手便知有没有，白袍老道一看大吃了一惊，就知这老花子是装的，这是一位世外的高人，出手如电，身法之快，高深莫测呀，我这家个孩子要想捡便宜不那么容易，干脆见好就收吧。老道拉了个背指一塌腰，跑了，到底夹走一个，把高峰给夹走。高峰之哭啊，我不走啊，我不跟你去，我不跟你去，不跟你，远了听不见了。老花子看，嗨，我说僧道二位没有办法啊，我迟来了一步，你们二位该干什么干什么，我可要追下去了，无论如何我把孩子得夺回来，再见。老花子三晃两晃踪迹不见，追下去了。贺长兴贺道也利用这机会把这耳朵呀，这伤口上了药，拿布把它包上，脖子全是血了，疼痛难忍呢，那怎么办呢，都收拾，还有个小孩呢，月婷在这儿呢，两个人二次过来，哎，一看这么一打一闹，冯氏又明白过来了。冯氏睁开眼睛，干裂的嘴唇嘎巴嘎巴，那意思叫他们俩到近前来。僧道二位这才过来，夫人您还有什么话说吗？什么意思？一看他妈下身指，哦，明白了，

好像他怀里揣着什么，结果一搜什么也没有，可把僧道给急的。就见冯氏一皱眉，拽着拽着衣裳，哦，衣裳里边有东西，还是贺长兴贺道爷思路敏捷，把夫人这衣服撩起来了。那个年代讲究男女授受不亲，特别是出家人，可是到现在情况特殊，也不能避嫌了，也就豁出去了。撩衣服一看里头是夹层，咔哧撕开，哦，里边夹着一封信，在衣服这个夹层里头缝着呢。把这信掏出来，贺道爷展开官桥看着看着哭了。和尚受了重伤，咬着牙也看着，和尚也哭了。闹了半天，这封信是岳飞岳大帅亲笔所写呀。岳飞呀，大书法家呀，大诗人呐。您看那《满江红》写的多好，气势磅礴。而且岳飞写的那个字相当潇洒，那字儿都写活了都。那个工笔的楷书写的棒，点点如桃，撇撇如刀，上头写的是工笔楷书。这封信怎么写的呢？大致是这么个内容，是岳飞给冯氏写的，意思是说我们老岳家跟你们老高家是生死的弟兄，我跟高宠是磕头的把兄弟，我兄弟高宠挑花车死在牛头山，我非常难过，虽然他死了为国争了光，名留千古，我听说弟妹啊就一个孩子比较孤单，故此把我幼子岳亭送给弟妹，谁让咱们家好呢，所以把这孩子送给你了，你呀、就留着这孩子，就当你生的传宗接代吧。落款是绍兴九年秋八月，绍兴九年写的。这什么意思？这就证明了岳亭的身份的确是老岳家之后，这不能假，有这信可以为凭。所以看完之后难过，想起岳飞来了。冯氏一看信找出来了，点了点头，二位啊，我儿子被老道抢走了，无论如何求二位把他找回来，这孩子岳亭就交给你们了。说完了咽了气了。和尚老道难过半天，一想 别在这儿待着，是非之地不可久留啊，还死了那么多人，怎么办呢？先把这尸体，男人的女人的分别都得埋了，不能叫尸骨现天，出家人管的是好人还是歹人呢，死了死了一切都了。上哪儿挖那些坑去？旁边是树林，下雨下的土质松软，有那沟，就拿着兵器挑了一条沟，把死的那些杀手扔到里头埋了，把冯氏用被子裹上包好，也就草草掩埋。条件艰苦啊，现在没讲究了，埋完了把血迹也都蹭干净，车子赶进树林，一旦有人走到黑虎岭看不出什么破绽来，全完事儿了。贺道爷儿子没了他也疼啊，忍痛扶伤把小月亭抱起来了，孩子跟我走吧。小月亭都傻了都，那么点的孩子哪下得住这么惊吓呀，也不认得这老道是谁。

子都哭哑了，不跟着走也不行。道爷抱着这孩子，这只手还得搀着和尚，和尚走不了啊，受了伤，虽然吃了药了，那玩意儿能解决什么问题？那都这么深，那大口子都这么长，失血过多，不走也不行了。捂着伤，扶着道爷，三个人是结伴而行。要真离开这儿就没事了，嗨，没事了，咱干嘛还说什么呢？刚一转身的功夫，就见对面闯出仨人来。这三个人高声断喝：“来，别打，走，没那么便宜，站住！”贺道爷一惊分晓，啊，完了，怎么完了？道爷一看呢，来的仨人，奸相秦桧手下的杀手，那不得完吗？到了现在，没有抵抗能力，伤号、孩子都得他照顾，他也受伤了，精疲力尽。但是话又说回来了，人这东西有一种爆发力，不行不行，还能鼓出点劲儿来，不行不行，完了完了，啊，还能抖了抖了。何况他浑身的武艺啊，到了现在没有办法了，只好把和尚放地上。哥哥，你忍着点吧，你照顾这孩子，把孩子交给和尚，和尚抱着这孩子。兄弟你行，哎呀你别管了。老道豁出去了，拽出宝剑，横身把道路拦住：“无量天尊，你们要干什么？”啊，你们还没走呢，我们认为来晚了。嗯，闹了半天，天意该着啊。贺老道，你们这个罪可犯得太大了，嗯，抗旨不遵，要搭救什么逆臣的余孽，你们现在还活得了吗？今儿个让我们遇上了，你们是跑不了了。那要说这仨谁呀？其中有一个就是风雷掌韩烈，韩烈领着七个人，一共八个在这动手，那七个都死了，就他没死，他挨了一掌，大口吐血不假，人家这头忙活着，他爬着他跑了。这小子有股冲劲儿，跑哪儿去了？要回临安送信儿，去找救兵去，但是再爬回临安再回来那就来不及了。但是没出去二里地，对面来俩人，也是秦相府的杀手，万花刀刘胜、醉八仙江城，这俩小子来。秦桧不放心，派他们作为援兵赶奔黑虎岭。就这么的，仨小子碰到一块了。韩烈吐着血把经过一说，这俩人一听，那怎么办？回去再搬兵来不及了，干脆咱还回去吧。就这么他们仨回来的。贺道爷那意思想要在这玩命，但是身子一动狠，觉着这个脑袋嗡，这耳朵这个血呀就淌起来了，心里一翻个要呕吐。什么意思？一个人的精力是有限的，就那么多，你想打了多长时间，精力耗尽了，脚着不服，不行啊，不给使唤，这两条腿突突成一个了，这宝剑都攥不住了，这仗怎么打？三寇一看，哎，行哎，各位兄弟，立功的机会来了，上上，剁剁他，剁他！三把长剑过来，刚想要行凶撒野。哎，这事儿多巧，那老花子又回来了，老花子追那白袍老道。

去了，去夺那孩子，哎，又回来了。老花子正赶上这事儿，哎呦呦呦呦，拿着打狗的枣条来到出事地点。道爷道爷，嘿嘿嘿，您太累了，腿都哆嗦了，来来，您闪退旁边歇着歇着歇着，把这仨小子交给我了。哎呀，贺道爷一看救命星来了，知道这老花子有绝顶的功夫，老人家您费心了。哎呀，谈不到这些，我可有话啊，一会儿咱再说，您在旁边歇着。我三位来来来来，跟我老花子咱比划比划。你我要饭的，你想要干什么干什么，我要报答这个不平，专门惩治尔等。老道贺长兴完全失去反抗能力，眼看一僧一道还有月亭就危险万分。哎，正这么个时候，那个要饭花子回来了。你别看是个要饭的，还爱管闲事。老花子回来拿着打狗的枣条在前边一站，嘿嘿嘿，道爷，把这仨小子交给老朽了。韩烈几个人一愣，要饭的，你是什么人？少他妈管闲事，该要饭就要你的饭去，你活腻歪了不成？年轻人，说话嘴干净点啊！说的什么话呀？有道是：莫笑他人老，转瞬白头翁啊！哦，我老了，你年轻，你笑话我上了年纪了，你迟早也有老的那一天，嗯。恐怕你还没有老朽寿路长，你活不到我这时候。要饭的怎么的了？嗯，亏你的欠你的，你这一张嘴带着脏字儿，你损阴丧德呀！就冲这一手，我老花子就得教训教训你。哎，唰，你转个，快似闪电。韩烈这仨人还没看清楚是怎么回事呢，老花子到了近前了，把巴掌抬起来，乒啪乒啪乒啪乒啪乒乒啪，一个人揍六个嘴巴，怎么挨的怎么打的不知道。哎呦哎呦哎呦哎呦，这仨小子一看，我的个妈，这花子是假装的，一定个是世外了不起的高人，见好就收，快跑啊，晚走一步性命休矣。老花子你等着，将来找你算账。仨小子一摸头，嗖嗖嗖嗖嗖跑了。慢点跑，别栽跟头啊，我告诉你，要诚心要你们的狗命，你们想跑也跑不掉，这笔账将来算。老花子说完一转身奔老道、和尚和月亭。哎呀，两次救命之恩，贺长兴跪倒磕头，老人家谢谢您谢谢您。哎，起来起来起来，嘿嘿嘿嘿，道爷，你们的处境太危险了，我追那个白袍老道没追上，他那脚程太快了，把孩子给夹走一个，现在你们身边只有岳大帅的幼子幼亭，你们要好好的培养他，我就不说别的了啊，前途珍重。是是是，哎，我想起件事儿来，我说四句话，你们要牢牢地记住。老人家明示，您说吧。

听着啊，牢牢记住，生道命一短，孺子何人管，保护忠良后无当着铁伞。明白什么意思吗？哎，我想想啊，生道命一短，哎呀，这指着我们哥俩说的，可不是吗？身负重伤，活不太久了，命一短呐。孺子何人管？这指着小月亭，指他说的，保护忠良后，武当着铁伞，上武当山找铁伞大侠，就是铁伞怪侠。记住了，把这话重复了一遍。老花子点点头，前途珍重，是非之地不可久留，你我后会有期。唰一转身，三晃两晃，踪迹不见。贺道爷一琢磨，这地方还能待吗？一会儿官人再来了怎么办呢？所以驾着大和尚志明，抱着小月亭，就离开了黑虎岭。那位说他们上哪儿去了？您甭着急呀，一会儿咱再详细交代。安下他们仨咱不说，单说三寇：风雷掌韩烈、万花刀刘胜、醉八仙江城。这仨小子挨了一顿嘴巴，逃回临安府，找谁去了？找秦桧，那是他们的直接领导人呢。仨人心里蹦蹦蹦蹦直敲鼓啊，非得挨训受罚不可了，强硬着脑瓜皮进了内书房，来见秦桧。丞相在上，我等罪该万死。仨人都跪下了。这秦桧，南宋头一个大奸臣，你看这门奸臣呢、啊，从古至今，这奸臣活的都挺潇洒，反的忠臣都受害。你这玩意邪门不？这秦桧养的挺肥，哎呀，脑门子倍儿亮，腮帮子嘟了着，小肚往前舔舔着。那享福享的都到了天顶上了，多少使女丫鬟在这给他捶着腿给他按摩。那年头没有桑拿，有桑拿他也得试试。呵，正撇着嘴在这坐着呢，仨人进来了，往这一跪，秦桧那脸呱嗒就沉下来。韩烈，你们什么事儿啊？回相爷，相爷，我等罪该万死，我等没能耐，奉相爷手谕，赶奔黑虎岭捉拿岳飞的余孽岳亭，还捉拿那些冯氏，还有一个孩子是高宠的儿子叫高伯，结果一个也没抓着，都跑了。都跑了，你们太饭桶了。那些人呢？那些人都死了。这事儿呢，其实也不太怪我们，因为他们人多势众，有个和尚叫志明和尚，还有个老道叫贺昌星，都是咱们城外的人，也不怎么跟他们都是一伙的，一个鼻孔出气儿，而且武艺超群，卑职等的能耐没他们大，所以他们占了上风。另外呢，还有要饭的花子从中帮忙，也不知道他姓什么叫什么，就这么我们死的死伤的伤，我们哥仨跑回来了。好、再说一遍，一僧一道叫什么名？就是离咱这不远，飞来峰下金刚寺的老方丈叫志明，我知道这个人。老道呢？老道是清虚上人贺。

贺昌星贺老道，我也知道。本相听说他们叫什么临安三贤，是不？对对对，临安三贤。老大就是神枪宗谭，老二和尚志明，老三就是贺老道，号称临安三贤。我知道。秦桧一琢磨，想要处罚这仨人，又想算了，正在用人之际，饶了他们，将来还有用呢。无用的东西，退下去，休息吧，谢相爷。仨小子退下去了，秦桧在屋坐着，眼珠转了转了，哼，不行，这事儿完不了啊。不把岳飞的余孽杀了，我睡觉都睡不安稳。你能跑到哪儿去？你能跑出我的手心去吗？绝不能松劲呐！吩咐下面准备轿子，本相要进宫面见圣上。扎！轿子准备好了，丞相掌握大权呢。秦桧上了轿子，赶奔皇宫。见哪个皇上啊？南宋的高宗皇帝叫赵构。你要喜欢研究历史的人都知道，这个赵构谁呀？这宋朝的天下就是老赵家的天下。从最头说，宋太祖赵匡胤。赵匡胤您知道千里送金娘吗？赵匡胤打下宋朝的江山，身为始祖，叫宋太祖，驾坐东京开封汴梁，那就是现在的开封市，一代一代往下传，传到八弟是徽宗。徽宗您熟悉吗？水泊梁山，水浒一百单八将，那时候就是宋徽宗。宋徽宗是个风流天子，哎，写字写得好，画画画得好，还爱到风月场中溜达溜达。他跟那李师师处的都不错。八弟是徽宗，九弟是钦宗。这个钦宗就是他儿子，但是钦宗做了没到两年的功夫，金人打来，金兵占领开封，把他们抓了俘虏。抓哪儿去了？抓到现在的吉林省农安县，那阵叫黄龙府，当了俘虏了。这北宋就算结束了，不还有南宋呢吗？就是个八弟徽宗有个九儿子，就这赵，那时候是康王，他跑了，文武百官保护着他，过了大江逃到临安，就是现在的杭州市。他到这儿了，大伙一看皇上没了，果不可一日无君主，拥护他继了位，这就是南宋头一个皇帝，叫高宗赵构，原来是康王，他就统治着南宋啊，也统治了不少年头的，也做了多少帝的皇帝，他就算南宋的始祖。但这个人咱必须交代清楚，这高宗赵构顶不是东西了，整个一个粘土匪，就这家伙用心非常毒辣。头一个，他跟秦桧联合着合谋害死岳飞。你看咱不知道情况的一说，岳飞是死于秦桧的手下，叫秦桧给害的，其实头一个刽子手就是他。秦桧不请示他行不行？他不批准秦桧敢照办吗？他不预批岳飞能死到风波亭吗？这玩意不能推脱责任，他是头一个元凶。秦桧听他的，他们狼狈为奸。为什么害死岳飞呢？岳飞有那么大的功劳，为什么非置于死地呢？岳飞他宁啊，岳飞非要领兵
攻到黄龙。

0: 府，
1: 把二圣请回来，就是把徽宗钦宗接回来，一统大宋的天下，还要去开封。这赵构不愿意，不过没法说，表面上他挺拥护，实质反对。他父亲他哥哥回来他怎么办？他就得脱袍让位，要不回来呢，这皇上就是他的，虽然半壁江山那也不错呀。所以从心他跟岳飞的意见不一样，可岳飞非要这么干不可，故此跟秦桧狼狈为奸，抓岳飞一招之错，定成死罪，死在风波亭。岳飞死了还不完，岳飞的三亲六故、至亲好友、孙男弟女斩尽诛绝，恐怕报仇，这就是他的用心。这下顶包东西了。正在皇宫里待着，有人禀报，秦丞相要求见陛下。哎呦，这么晚了，秦桧来干嘛？让他进殿。是，时间不大，秦桧来了，抱着象牙护板，迈大步来到金阙之下，倒身下拜：“吾皇万岁万万岁，臣参见陛下。”请平身谢主隆恩，赐座，给个座。秦桧坐下了。卿家这么晚了要见朕，有什么事呢？哎呀，启奏陛下，大事不好。什么意思？陛下圣明，您的降旨要捉拿岳飞的余孽，我在黑虎岭下已经派人缉拿，结果都跑了。什么？都跑了？一个没剩，都跑了？饭桶，可恶！秦桧吓得赶紧跪下了。是是是，臣无能。你派出多少人去叫他跑了？我派的人不少，不过他们也有帮忙的，而且给他们帮忙的都是著名的临安三贤，能耐太大，我手下的人都不行，所以让他们跑了。临安三贤，你给我讲清楚，都是什么人？有一个和尚叫智明，有个老道叫贺长兴，都是京城外围的，大概说起来您能知道，号称临安三贤吗？还有个老大，就是他们磕头的大爷。臣不敢说，说但讲无妨。谁？他的大爷就是您了，最器重的神枪一等功老将宗谭，宗爷是他们磕头的大哥。这个宗谭跟他们也是一伙嘛，一点儿都不错。哎呀，高宗这心里一翻个，心说不能啊，宗谭的哥哥叫宗泽呀，为了大宋朝的江山立下汗马的功劳，现在宗泽死了，剩下他兄弟宗谭，那在两军阵前抛头颅洒热血，屡立奇功，故此我加封他一等功之职啊。那人这耿耿忠心呢，他怎么能向着和尚老道呢？怎么能反对朕救岳飞的余孽呢？这事儿能吗？秦桧，是否你调查的不实？陛下，我调查的清清楚楚，千真万确。这么说宗谭是他们的后台了？臣不敢说有这种嫌疑。算了算了，

0: 宗谭绝不是这种人，请不要妄加猜忌，下殿去吧。就秦桧这行人不会别的，专门告状，不是参这个就是告那个，谁都不好，就他好。要不怎么的受宠呢？没事老打小报告，高宗就高兴啊，拿他当耳目，他就靠着这个发的家。古往今来皆同一理，但这个高宗不信。高宗认为着宗谭忠心耿耿，怎么能反对我保护岳飞的后代？哪可能呢？哎，秦桧还把证据拿出来了。陛下不信，这有件东西请陛下观看，请陛下圣裁。高宗赵构拿过来一看，什么呢？一首诗，这首诗上写了四句话，而且从壁一看，仔细看看，宗谭写的，那个笔锋，拐弯抹角，因为他跟宗谭交情最好，没事这个宗谭进宫啊，帮着他练书法，没事帮着他讲一些古代的事儿，没事还下下棋什么的，所以这个笔法他认得，一看是宗谭的笔迹。上面这四句话是这么写的：风暴吹倒黄龙府，波涛淹没秦赵高，一望靖康井下尺，恨扫匈奴还天朝。就这么四句话，落款儿：绍兴十一年除夕夜。看了半天，巴嗒巴嗒滋味儿，没看出什么来。亲家，这是宗谭写的，一点都不假。那么这首诗有什么含义不成？哎，陛下圣明，您想想，宗谭在过年的时候不干旁的，写了这么一首诗，臣以为这是反诗。哦，怎么看不出反义来？陛下，您好好扒嗒扒嗒滋味，他这头一句，风暴吹倒黄龙府，无可非议。第二句，波涛淹没秦赵高，陛下谁是赵高？他指谁说的？他骂我呀，我是赵高，我要是赵高，我保的是谁？我保的是您，您不就成了秦二世了？有道理。往下说，第三句，一望靖康井下尺，现在徽钦二圣正在黄龙府坐井观天，他说咱们把这事儿给忘了，谁也不提这茬，扔到脑后了，这不是有怨言指责陛下和满朝文武吗？恨扫匈奴还天朝，他这里头也不是一句好话。另外，陛下您再看一看，哎呦，不能不能，我应该如何是好？
1: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

0: 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 平泉市医疗保障局。

0: 广大城乡居民，大家好。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了。参保缴费时间为2027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于2026年10月10日开始，至2027年1月底结束。2026年12月底前参保缴费的，次年1月1日起开始享受医保待遇。1月1日后参保缴费的，自缴费到账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请大家积极参保。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待遇等待期最少3个月。等待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大家可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支付宝、云闪付、经办银行、税务窗口、自助终端等渠道办理缴费。
1: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评书联播，欢迎收听。
4: 请听长篇评书《说岳后传》，由单田芳播讲。
5: 上文书说的奸相秦桧，本参一等功，神枪宗谭。就秦桧这行人不会别的，专门告状，不是参这个就是告那个，谁都不好，就他好。要不怎么的受宠呢？没事老打小报告，高宗就高兴啊，拿他当耳目，他就靠着这个发的家。古往今来皆同一理，但这个高宗不信。高宗认为这宗谭忠心耿耿，怎么能反对我保护岳飞的后代？哪可能呢？秦桧还把证据拿出来了，恨草匈奴还天朝。他这里头也不是一句好话。另外，陛下您再看一看，这是藏头诗啊！您把这每句话的头一句连上看是什么？哦，风波遗恨，这么一句话。哎呦，这一下子可冲动了高宗肺管子了，他不乐意提风波亭这件事儿，他内心有愧啊。这就说明宗谭心怀不满，替这个岳飞鸣冤叫屈，指责我做事做的不对，这就是一首反诗。这是卿家，这诗你什么时候弄到手中的？回陛下，我府中养着不少英雄豪杰，我早就派他们探听宗谭的一举一动，这是背着宗谭不知道，从他书房里头偷出来的。
6: 哦，
5: 宗谭哪，宗谭，朕对你不薄啊。闹了半天你心怀叵测，对朕不满，真是可杀而不可留。陛下应当赶紧降旨

0: 索拿宗坛开刀问斩。这不妥吧？就凭着这么一首诗就能定他的死罪吗？恐怕朝臣不服啊。陛下，这一首诗难道就不能定罪吗？那您说应该怎么办？此事应该慎重。宗坛定死罪是应该的，但是怎么个定法还要仔细研究研究。陛下，那么我打算再请两个人，这两个人足智多谋，咱们君臣可以商一个好办法。那么你说选谁？罗汝骥、莫七谢。传旨，选他二人进殿。莫七谢什么官？刑部尚书，掌刑的。罗汝骥是京兆尹，官都不小，跟秦桧结成一党，三个大奸臣。谈这仨人没事编八造魔，不是害这个就害那个。当初岳飞就是他们仨捏造罪名死在风波亭的，把这俩大奸臣给找来了。俩奸臣不知道怎么回事，赶紧跪倒在地，臣参见吾皇万岁万万岁。莫七谢、罗汝骥，臣在，臣在。平身站起，谢陛下。俩人在旁边一站。秦桧啊，把方才的事情对他们讲讲。领旨。秦桧把经过一说，说请你们二位来，咱们商量商量怎么处置宗坛。要出师有名，还得叫大伙心服口服。罗汝骥一听，赶紧往上叩头，陛下圣明，臣知道这个宗坛表面恭顺，对陛下毕恭毕敬，实则心怀叵测，久有反宋之心，像这种人真是可杀不可留。那么陛下做出决定要把他斩首示众，这是上策，臣非常拥护。臣
1: 别看
0: 说了半天都废话，把你找来给出个主意。要说杀他还用跟你商议吗？嗯，你出个主意看看怎么杀合适。我罗汝骥这马没拍好，一看皇上生气了，他也没词儿了，赶紧退在一旁。莫七谢有鬼点子，莫七谢吸收教训，赶紧跪倒，陛下，臣倒有一拙见，说吧，什么主意？陛下，我看这么办，方才丞相说了，那一僧一道志明贺长兴跟宗坛都是磕头的把兄弟，他们保护岳飞的余孽，宗坛肯定得知道。那么换句话说，也许不知道，怎么办呢？我们的意思是，陛下把他选到殿上来，问问这件事，当面锣对面鼓，他完全可能矢口否认，那也没关系。他要矢口否认，陛下降旨叫宗坛领人去捉拿僧道和乐亭，让他亲自出马，考验考验他，他怎么想的。他要真不知道，对陛下忠心，那么他就真去抓，而且能置他们于死地，那就说明他没有别的心。如果他耍花活欺骗陛下，那就说明他们是一党，就定他个抗旨不遵，那不就要了他的命了吗？名正言顺。好，好，请这主意倒是上策，就这么决定了，此事保密，你们三个。

人推聊下去，谢陛下。仨大奸臣走了，临出门擦擦汗，哎，细说话，伴君如伴虎啊，不好伺候，一句话说不对付，乌纱帽就丢了。他们走了，咱不出。高宗本来他这人家心眼小，听完这事儿之后招不开了，急得在屋来回直溜。来人，选一等功宗坛来见我，领旨。单说宗坛，宗坛是好人啊，宗泽的兄弟，为大宋朝的江山赤胆忠心，现在他还兼任着大内的总管，很多人呢都归他管辖，保护皇上的安全，兢兢业业。这么老晚了，按现在钟表说能晚上11点多钟，快12点了。没想到皇上降旨选他，敢不去吗？他心噔噔噔噔直跳，不知道怎么回事。皇上这么晚了叫我进宫，莫非有什么特殊的大事不成？赶紧朝服满身，上了轿子，赶奔皇宫，在偏殿见着这位高宗皇帝。宗坛赶紧跪倒参见陛下，抬起头来，是高宗一句话不说，瞪着眼睛盯着宗坛能有3分钟。宗坛抬着头一瞅皇上那个脸色，什么难看，撇清脸儿，胡须微微跳动，就知道皇上生了气了。当臣的心里一阵的紧张，仰着脸还不敢动。宗坛，你可知罪？臣罪该万死，但陛下圣明，但不知臣身犯何律，法犯哪条？我就知道你有这套词儿。我且问你，临安三贤都是谁？宗坛一听，怎么皇上无缘无故问上社会上这些事儿？不明白怎么回事，赶紧回答陛下，临安三贤就是咱们京城三贤，这是老百姓啊顺口溜随便那么一说，指的是我两个兄弟大和尚智明、老道贺长兴还有微臣，因为我们是磕头的把兄弟，就这么的管我们叫京城三贤，是吧？朕且问你，志明、贺长兴干了些什么你知道不？哎，他们在黑虎岭干了些什么你知道不？是不是取得你的同意了，你是他们的后台？陛下，臣不明白这怎么回事，我糊涂了。好，也许你真不知道，我就跟你讲说清楚，是怎么回事。我降了旨意了，叫秦桧派人捉拿岳飞的余孽，捉拿国家的叛臣。哎，他们仨鼻子眼多出这口气儿，跑到那儿暴打不平去了，杀了国家的命官，血洗了黑虎岭，还把岳飞的余孽给救走了，怎么回事？你知道吗？你该当何罪？哎，宗坛的心一翻个儿，真不知道。心说话，我傻兄弟，要了我的命，你们怎么惹这大祸呀？当然，你们做的这事儿无可指责，但是事先也应当给愚兄打个招呼。我给你们出个主意，想一万全之策呀！你们背着我不知道，惹了这么大的祸。皇上震怒，这

0: 这可怎么办？他担了心了。但到了现在了，一问三不知啊，他真不知道。陛下圣明，臣实在不知道。
1: 好吧，事先你不知道，我这一说你知道了不？
0: 臣现在知道了。
1: 那么我再问你，你下一步打算如何呀？
0: 陛下，臣听您的旨意。
1: 好吧，既然听朕的旨意，我命你在10天之内把一僧一道还有那小崽的月平缉拿归案，枭首示众。我要活的，实在不行人头也可以，超过了10天我就定你个抗旨不尊的罪名。
0: 请看，谢陛下。宗坦满身是汗呐，离开了皇宫回府，到府里头往那一坐，睡不着，也坐不稳当了，这心乱的，也不知道贺长兴、志明，还有岳飞之后现在何处。10天的时间，转眼就到，哪儿抓去？即使我要抓住，我怎么忍心要他们的命啊？皇上这是考验我，一旦我要做不到，要我全家人的性命。我知道高宗皇帝龙颜无恩，说得出干得出，我全家40多口，我还有老娘都活不了，真是闭门家中坐着，祸从天上来。哎呦，要了我的命。哎，怎么办？有一想不行，36计走为上策，我呀溜达溜达，我还不管了呢，保护家眷离开临安。当时到内宅跟夫人打了招呼，都说了，夫人一听也吓坏了，老爷咱什么时候搬家？今晚就走。事不宜迟，快打点金银细软，没用的东西全不要了，东西是身外物，有咱的命在就能挣得来，现在顾命要紧。这就准备车辆，哎呦，一家子动起来了。可正在这时候，心腹家人向他禀报，老爷公爷走不了了。怎么？外边全是秦桧的人了，已经把大街小巷完全都封锁，对咱们这座府是严密的监视，咱是寸步难行。哎呀，松坛一琢磨，坏喽，秦桧呀秦桧，你真不是个人，哈哈，害来害去又害到我头上了，这怎么办？哎呀，这心里头啊，乱成一锅粥了。后来一琢磨，怎么办吧？只有我一个人离开府，走高楼越大厦，寻找他们哥俩，让他们赶快离开是非之地。一旦出事儿，我家里头我也顾不及了，我就得一走了之了。本来不想怎么办，但是形势特殊，刻不容缓。对，他刚想到这儿，外头有人进来了，报，秦丞相怕老公爷一个人人单势孤，派来几位大内的武林高手来协助公爷，在门外等候。什么？谁来了？云飞、云侍卫领着人来的，一共7-8个。坏了，坏了！云飞是干什么的？奸相秦桧手下铁杆的汉奸呢？这小子，那是忠实的走狗，朝廷的鹰犬，派他来，无疑问监视。

自己的，就刚才那想法也行不通了，只好答一请字。时间不长，七个人鱼贯而入。天兄铁肚，这些人活得挺潇洒，他们的职责就是朝廷的鹰犬，专门镇压不满的朝臣和老百姓的，刽子手，杀人就是他们的职业。来到里边，躬身施礼，参见公爷。宗坛最恨他们，最瞧不起他们，但是惹不起呀。按现在新词儿来说，这些人就好像那军统差不多少，又好像盖世太保，你瞧不起他不行啊，只好假装演戏呗。哦，各位免礼平身，谢公爷，请坐。七个人坐下了。公爷，方才丞相向我们交代清楚了，听说公爷奉旨捉拿岳飞的余孽，恐怕您一个人人单势孤，故此派我们哥几个来给您打打下手。公爷有用我们之处，您尽管吩咐。从今天开始，我们就跟定了您了，言下之意就把你看上了。好吧，多谢相爷，想得真周到啊。那么你们就住到我的府里吧。来人呐，准备房间，牢牢看住。皇上给10天时间，到了第8天，有人才谈清楚了，跑到这来送信来。回公爷，我们调查清楚了，您猜那和尚老道和岳飞的余孽在哪儿？远在天边，近在眼前呐。没离开临安多远，都在飞来峰下金刚寺，都在那庙里呢，我们查得清清楚楚的。哦，好了，下去。宗坛心说话，这可叫活该，活该呀，心中埋怨志明和贺昌星。兄弟，兄弟，你们糊涂死了，你这么些天了，你们怎么还没远走高飞呀？怎么还没离开临安呢？你们胆子有多大，跑到金刚寺京城眼皮底下待着来了？你这不是作死吗？休怪愚兄，我想救你们也救不了了，没办法了。这么多人监视着你，宗坛心里头难过，表面没带出来。好吧，各位，大家都听清楚了，朝廷向旨扬拿的这些逃犯都在金刚寺，希望大家同心协力，务使一人漏网。遵命，遵命，马上收拾东西，随我起身站哨。8个人离开了临安，赶奔飞来峰下金刚寺，黑天到这儿了。等到了外头一看，这座大庙黑压压雾沉沉，夜半三更，只有惊鸟铃响动，阵阵的风一吹，嘎当嘎当嘎当。8个人到这儿，云飞这些人都听宗坛的，公爷到了，就这儿，不要惊动他人，随我来。冲冲冲冲冲冲冲冲，干嘛呢？飞身上墙，都会高来高去，陆地飞腾的轻功术，哪个都不白给，身轻似燕，生息皆无。上墙飘落到院中，一看黑压压的，一点灯光没有，到2道院照旧黑压压没有灯光，到第3道院一看，
厢房呢有灯，有灯啊，院里的鸦雀无声，一个人都没有。宗坛领着这七个人摸到窗棂台下，唰，这些人全都藏好了。宗坛单手提剑，摘耳朵听了听，里边有说话的声，说的什么他听不清，点破窗棂纸往屋里一看，坏了，坏喽！一僧一道还有一个小孩都在屋呢，要抓这仨人一个也不少。总坛心里一翻个，我可如何是好？一等功宗坛，一看黑压压的，一点灯光没有。到二道院，照旧黑压压，没有灯光。到第三道院，一看，厢房呢有灯，有灯啊，院里的鸦雀无声，一个人都没有。宗坛领着这七个人摸到窗棂台下，唰，这些人全都藏好了。宗坛单手提剑，摘耳朵听了听，里边有说话的声，说的什么他听不清，点破窗棂纸往屋里一看，坏了，坏喽！一僧一道还有一个小孩都在屋呢，要抓这仨人一个也不少。总坛心里一翻个，时也，运也，命也，我怎么办呢？我奉朝廷之命，我敢不下手吗？我下手我怎么忍心呢？我现在想救你们我救不了了，这么多人看着，这不要命吗？他屏住气血，再观察观察，一看呢，靠着墙一张大木床，木头床铺的挺厚，大和尚志明在那儿躺着，身旁有个小孩盖着被子，虽然说天气那么热，但是盖着被呢，证明发高烧，在这发汗呢。再看兄弟志明，面赛黄前纸，唇似电叶青，两腮深陷，那胖肉都耷拉下来了，就在那仰壳躺着，嘴要不动跟死人差不多少。那小孩已经熟睡了，不用问，岳飞的幼子啊。再看贺长兴，这包着，贺长兴少了个耳朵，脖子都包着，气色也不太好，在旁边坐着，正跟大和尚低低的耳语，不知道说什么的，俩人正说话呢，旁边那煎着药，药还没煎好，一股药味直刺鼻孔，除此之外屋里的空无一人，别人没有。哎呀，宗坛心说不管怎么地，进屋吧。故此站起身来，来到房门这儿，把宝剑一顺，呆，贺长兴，你们走不了了，还不赶快开门，官人来了。其实这也叫一语双关，给屋里提提醒。贺道爷正在屋里说话，一听这声吓了一跳，把灯吹了，屋里刷黑。这时贺长兴一伸手，在床底下把宝剑拽出来了。宝剑一瞬，心说不好啊，怕什么来什么，难免是一场血战。那位说大和尚和老道那么聪明的人，为啥没走啊？就在这等死吗？不知这危险吗？其实他们一点都不傻，这叫事出有因呢。上文书咱说了，大和尚志明这腰上挨了一宝剑，
扎进有这么深情。

要不是有气功，他这命早就完了。尽管有气功，用药也及时，那口子都这么长，扎进那么深去，伤口就感染了，感染了，动转难移呀，就不行。本来贺长卿想架着他走，一看大和尚昏迷不醒，200多斤大驼架得住吗？还带个孩子，另外说这孩子月平，5岁的孩子，这家经过这个阵势，吓得神经都分裂了，小孩吓坏了，发高烧，高烧不退，昏迷不醒。你说贺道爷怎么办？还不敢走阳光大道，他一琢磨上武当山找铁伞怪侠，就我们仨这样啊，用不了2天，官府抓不着我们，我们的人也得死，也得死。你说怎么办呢？后来逼得没办法了，回到金刚寺。他那意思，官府的人一琢磨，他肯定远走高飞了，他上外地抓我们去了。他做梦也想不到还在眼皮底下呢，我们 没搬家，哎，钻个空子，这样及时用药，等大和尚能动狠了，孩子高烧退了，我们再走也不迟。他是这么盘算的。哪知道出乎意料之外，大和尚的伤一天比一天严重，他不好了，伤口感染恶化了，下半身几乎都瘫痪了，这么些天水米不沾唇，吃什么吐什么。那小孩月平还发高烧，哎，多少退了一些，但毕竟他是个孩子。哎呦，把贺道爷给急的，这还煎着药呢。贺道爷一盘算好几天了，我再等2天，好与不好我也得离开这个地方，太危险了，不能待呀。他是提心吊胆，日夜防范，结果人家找到门上来了。贺道爷能不害怕吗？在屋里的高声断喝，无量天尊，什么人？宗坛师爷，你开门吧！咔，一脚把门就蹬开了。他里头插着，那管什么用？插管都崩折了。云飞等人把窗户也踢开了，从外边跳进房中。别动，不许动，不许动！有人把火扇子拿出来，把灯点上了，还有几个举着火扇子，屋里头刷一下亮了。这一下惊动了小月平，小孩正睡着，把眼睁开了，瞪着两只大眼往屋看着，孩子吓出惊吓病来了，哇一嗓子哭开了。大和尚志明也把眼睛睁开，啊，一手完了，走不了，身陷绝境。但说老英雄宗坛手提宝剑来到贺长兴近前，心说话，老三呢，你找死！当着这么多人的面，我没法说呀，我呀，就得假装的以恭制恭。贺长兴，你们做的好事。贺长兴一看，呀，大哥来了，啊，大哥亲自领人来抓我们，甭问，有难言之隐，肯定是这么回事。凭我们弟兄的交情，他宁愿死也不会这么做的。虽然我不了解情况，可以断言是这么回事。贺道爷这心也平稳了，人就是这么回事，害怕的时候，哎呀，我这事儿可别叫他知道，这知道坏了，这么蒙着那么盖着，一旦事情临头了，反倒平静下来了，豁出去来怎么怎么地呗。道爷一看，无量天尊，我当谁呢？原来是大哥来了。啊，呸，谁是你大哥？贺长兴，你们在黑虎岭下做

也什么？我且问你，那小孩是谁？是不是岳飞的幼子，朝廷严拿的余孽？是不是？何大爷一听这话有点刺耳。大哥，您认我也好，不认也好，有些话我得讲说清楚。您刚才说什么？我们在黑虎岭下做的什么事儿？我跟您说，做的好事儿，做的好事儿。我们出家人讲的是扫地修伤蝼蚁命，爱惜飞蛾杀照灯，慈悲为本，善念为怀，杀恶人即是善念，要救好人呢，就叫积功德呀。我哥哥岳元帅何罪之有？惨死在风波亭，全国的军民无不痛心疾首。哥哥，难道你不难过吗？我虽然是话外之人，我对岳帅深表同情，我不忍心看着他的遗孤做了刀下之鬼，故此拔刀相助，我把他给救了。不错，这孩子就是岳帅的孩子，我们哥俩挺身走险，冒生死把他救到庙里头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哥哥，你不是领人来了吗？好啊，随便吧，把我们所拿进京，你去换官当去吧。希望你这官越升越高，不要拿我们当怎么回事了。那你随便来吧，动手吧，我知道我打不过你。正这么个时候，大和尚志明强忍着伤痛，掀被子一咕噜吧唧从床上摔在地下，下半身动不了了，拿这俩胳膊当腿往前爬，爬到宗坛的近前，伸大手把宗坛的腿给抱住了。弥陀佛，大哥呀，呵呵，大哥您别生气了，我们事先来不及请示哥哥，也没跟哥哥商量，因为事情来得太快了，没有时间，故此背着哥哥我们干了这件事儿。扪心自问，没有什么条件，我们没做错事啊。那么哥哥，您身为朝廷的命官，不用问，您是奉旨来抓我们。咱这么办吧，私交归私交，公事归公事，绝不叫哥哥您为难，我们不能还手，您随便吧。可有一样，小弟有个要求，不知哥哥能不能答应？说吧，什么事儿？大哥，我已经是残废人了，您来看。总坛一看，那后背的鲜血又淌出来了，伤口还没愈合，这一摔，这一激动，伤口重新崩裂，那血咕嘟咕嘟往外淌。总坛就一皱眉呀，哎呀，怪不得老二气色不正，身受重伤。面对这个情况，宗坛心里一翻个，我怎么办呢？难道我就忍心杀了我两个兄弟，我就忍心杀了岳飞的后人？心塞油烹，动了感情了。老英雄虎目之中，这眼泪滚下来了。人他就是有感情的。大和尚这一受伤，哎呀，特别是他回忆了往事。这时候倒退几年吧，这事情发生在绍兴五年八月的时候。那时候有个独角大盗叫顾君秀，想要造反。顾君秀勾串金人，
想。

要出卖临安。这件事情叫宗谭知道了，宗谭领兵大战顾君秀，由于寡不敌众，身陷重围，眼看性命难保。大和尚智明、贺长兴、医僧一道带着人接应上来了，杀退金兵，杀死顾君秀，从血泊之中救了宗谭呐、啊！宗谭打那之后，受到皇上的表彰，官升一等功，升了官了。可是和尚受了伤了，他还记得那时候大和尚智明那个腿那血淌的不知多少，把僧衣都染红了。打那之后，他们仨人磕的头，结为生死的弟兄。一晃多少年过去了，时至今日，以往的事情仍然历历在目。一看今天志明血染僧衣，回忆往事，他心里太难过了。我怎么忍心下手啊我呀。大和尚说，大哥，我不要求旁他，兄弟我不想活了，干脆您把我的脑袋摘走吧，您回去请功受赏，好像上边交差，但我的请求是高抬贵手，让三弟贺长兴带着孩子逃命吧。大哥，您答应不答应？我就这么一个要求。这个，你说怎么办？正在这么个时候，后边那七个云飞等人一瞪眼睛，心说话干什么？我说宗谭，你干什么？你进来不下手，你还掉眼泪，说起来没完没了。显见你跟他们还是一个心眼儿，这得禀报丞相知道。你胳膊肘往外拐，掉炮往里走，还念及你们弟兄的感情，干嘛掉眼泪？你想干什么？这几个小弟兄伸手，可没想到的事情出现。大和尚等说到这儿，哥哥，您拿着我的脑袋，您交差去吧，我不想活了，哥哥，我先行一步了。他一回手，把贺长兴手里拿那宝剑夺过来了。贺长兴没注意啊，啪抢过来了，往脖子上一弹，智明大和尚是横剑自杀。这一下抹筋多深去，噗，那血喷出来，死尸栽倒。二弟，哎呦我的兄弟呀！宗谭没想到，跪下去把兄弟抱到怀里头，也不管有血没血了，失声痛哭：“二弟呀，你为什么要死啊？你！”云飞这些小子在后头过来了，公爷，您这何苦的？这号人早该死，他就是不抹脖子，拿到朝廷问罪也得砍他的秃头。公爷，您赶紧下令吧，是不是把这俩收拾了就得了？他哈着腰，毫无防范在这请示，没想到老将宗谭冷不丁使了个黄龙倒转身，唰，这身子就学过来，正好转到七个人的身后，二指轻舒一翻个，对准他们的穴道，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别动，啪啪啪啪啪。再看这七位倒挺好。什么模样的都有，全动不了，点中了麻穴和哑穴。

0: 点穴的功夫是真高啊。这七位动不了了，总坛也顾不及了许多了，又哭了一阵，一看人是死定了，没法救了。道爷何长兴在旁边呢，何道爷也傻了，也不明白总坛是什么意思。大哥，您老三别说胖子了，你二哥死了、为了纪念你二哥，我对得起朋友，你带着忠良之后逃命去吧，快走。哥，这是真的，真的，快走。无量天尊，多谢大哥。何道爷一转身回来，把应用之物准备准备，然后把被窝掀开，把小月亭抱起来了。孩儿，别哭别哭别哭，吓坏了吧，来来来，我抱你逃走。抱着个孩子，何道爷一转身，大哥，万语千言的，我也不知说点什么好了。那么我们走了之后，您怎么交差呀？
1: 不要管我，逃命去吧，快走。
0: 好吧，哥哥您保重，希望咱们还有见面的机会。
1: 走死，
0: 抱着孩子往外走。刚走到门口这儿，总坛又喊了一声，
1: 回来。
0: 哥哥你要变化。
1: 非也，
0: 老三呐、事在紧急，你要快走，我命令你在天亮之前要跑出120里，明白吗？只有你跑出120里，才不至于有人把你追上，不然还得把你追上，你懂吗？
1: 哎，
0: 我肯定超出120里。大哥再见。抱着小月亭他走了。哎呀，他走了之后，宗坛到院里看看，心里盘算着下一步我怎么办，我怎么交差，等着吧。回到屋里头，拉拉椅子往这一坐，那七位就在那儿站着，他也不理，就在这耗时间，心里头盘算着贺长兴带着孩子能跑出多远去了，3里地能出去了，快点加快。他深知贺道爷轻功提纵术飞毛腿相当快，6里了，又待会儿10里地出去了，等啊等啊等啊，50里能出去了，等啊等啊等等，一直到天亮了。他一算计，这时间可不短了，肯定能出去100多里地了，心放下了，再追那也得费点劲。转身他回来了，一看这七位还在那戳着呢，转到他们身后，啪啪啪啪一推，七个人明白过来了。哎哎，晃动晃动身躯，云飞可不干了。云飞呀、那也是3品侍卫。云飞脑筋蹦起多高来，眼眉都立起来。
1: 我公爷，您什么意思呢？您安的什么心？你想干什么？
0: 老道是我放走的，岳飞的后人是我放走的，还怎么办呢？
1: 我也死，我也死啊。
0: 我死之后，你们拿着我这颗脑袋
1: 报案。
2: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 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平泉市医疗保障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通知。广大城乡居民，大家好。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了。参保缴费时间为2027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于2026年10月10日开始，至2027年1月底结束。2026年12月底前参保缴费的，次年1月1日起开始享受医保待遇。1月1日后参保缴费的，自缴费到账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请大家积极参保。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待遇等待期最少3个月。等待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大家可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支付宝、云闪付、经办银行、税务窗口、自助终端等渠道办理缴费。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4: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
5: 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了地鞭、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拾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里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 纸扎等祭祀

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

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如果在五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如果在一秒内听完《春之声》圆舞曲，是这样的。哼哼，什么都听不到了吧？有时候，欲速则不达。只有在合理的速度下，才能让一切变得有序。请勿超速驾驶。
1: 春，春天的春。
2: 春，春，爷爷，汉字太难写了。
3: 汉字确实不简单，不过汉字里的学问可大了。你看这个春字，它有春阳辅照、万物滋荣之意，表示到了春天，在阳光的照射下，大地上的植物开始萌芽，我们会最早看见小草从土里探出头来。看这三横，像不像厚厚的土壤？一撇一捺，像不像小草从土壤下钻出地面呢？
2: 哦，原来春天的春字是这个意思。爷爷，我仿佛看见了一幅春天的画。
3: 中国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最美丽的文字，字中不但有画，还有很多故事，一笔一画都凝结了无数古人的智慧和情感。
4: 书写美丽汉字，传承中华文化。
0: 30度是你鞠躬时弯腰的度数，也是尊重他人的一种礼数。45度是你微笑时嘴角上扬的度数，也是对他人的一种礼貌。180度是你笔直站立时身板的度数，也是你对他人的一种尊重。360度是你与社会接触的度数，更是注重文明礼仪的度数。
5: 文明礼仪多一度，和谐社会每一天。

0: 北京时间的16:07，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欢迎您继续锁定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生活匆忙，还好有音乐作伴，一首歌，一段故事，一份心情。无论你此刻是在路上，还是在忙碌的工作，还是在安静的角落，愿今天这一段旋律能陪你度过温柔的时光。
1: 思念是生命的火。
0: 好，听众朋友，如果您也喜欢听广播，喜欢听歌的话，今天的音乐放轻松，让我们继续点歌送祝福吧。点歌互动方式，大家可以通过微信平台互动了，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您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当然呢，大家也可以通过手机下载一下纪云平泉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和北京时间的16:13，听众朋友，您现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这个时间哈、咱们的微信好友快乐小鱼发来短信了，他想点播一首《一亩晚田》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刚刚收听到的这首歌呢，是来自金多的一首《一亩晚田》，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快乐小鱼。那微信好友无名悍将点播了一首《起风了》，那这首歌曲送给你们。

好，这一首《起风了》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无名悍将。这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慧慧来报道了，感谢守候收听音乐放轻松。那今天呢，慧慧点播了一首《风经过雪飘落》，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好，刚刚这一首《风经过雪飘落》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慧慧。北京时间的16:26，听众朋友们，欢迎您锁定收听到的是 FM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那么在这个时间，听众朋友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PQGB 就是平泉广播的拼音首字母再加上1002，在微信平台的公众号当中就可以找到我们了。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好，听众朋友们，北京时间的16:38，您现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2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的直播节目《音乐放轻松》，我是小芳。这个时间呢，咱们的微信好友快乐小鱼发来短信了，他说想点播一首《画风行万里》，一起来收听这首歌曲吧。

刚刚的一首《画风行万里》送给咱们的微信好友快乐小鱼。北京时间的16:43，听众朋友们，这个时间呢，大家还是可以点歌送祝福。说一下我们点歌互动方式吧，手机搜索一下微信的公众平台平泉广播，或者呢，你也可以添加一下好友 PQGB1002， 小芳在直播间等待着大家的短信。

在苍松翠柏之中。木匠三爷是本村人，又是远当家，虽然邢仲山早已出师了，但他经常抽出时间去看望老人。老人曾在铸造厂做过一阵木模，终因年高体弱息养家中，邢仲山用自己的钱为老人料理的后事。邢仲山身上保留着浓厚的中国传统美德，经他手先后送走了六位老人，除木匠三爷，其他几位均来自外单位，他们为大稿村的工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邢仲山至今还是这样，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尊重老人。他永远铭记着这样一句话：只要他为人民的利益鞠躬尽瘁，他就应该在人民的心头矗立起一座丰碑。1979年是大稿村建功立业的基础之年，可以这样说，没有这一年的良好开端，就没有大稿村后来的创业精神，就没有今日大稿村蓬勃发展的大好局面。这一年他在工副业方面的成绩是令人瞩目的，创利润3万余元，由此开始逐年上升，步伐加快。1980年7万元，1981年9万元，1982年13万元，1983年17万元。邢仲山经过一次次艰苦的探索与实践，深深地明白了一个道理：没有党的好政策，就不会有农村发展的大好机遇。而光有好的政策，没有上级的支持，群众的努力，也不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他走在大稿村的村街上，漫步在大稿村千亩土地的地头，他认真地思索着一个问题：为什么我苦苦追求了多少年的东西长期无望，而在这短短的一两年竟意想不到的降临了呢？邢仲山的才能被梨园公社党委发现了，在下乡蹲点与群众接触中，党委领导知道了邢仲山是个人才，是个不可多得的人才，特别是他的精明，他的坦荡，他的豪爽无私和对事业执着追求的精神更是难得。在他身上，人们看到了一种向上的力量，这种力量不但能够感染人，而且极易形成强大的凝聚力，这种凝聚力又是稿村人目前特别需要的。可是邢仲山还没有入党，这样的好苗子为什么不发展他入党呢？党委书记陈广平曾找到过大稿村党支部追问此事，副书记邢少友说：问过他，他不入啊。为什么不入啊？陈广平的眉头拧成疙瘩，他觉得这里面一定有原因。甭管什么原因，也要发展他入党，你们要多做工作。他以发现人才的惊喜与机不可失的果断，斩钉截铁般地说着。可以理解，作为一名党的领导者，他是多么希望党组织蓬勃壮

而作为一名思想工作者，他又明显地流露出非同一般的急躁。陈广平走了，带着一串问号走了。他知道大稿村已经11年没发展党员了。邢仲山的所谓不入的确有他的原因，他何尝不想实现人生的崇高理想呢？在小学，他是品学兼优的学生，班干部，那时候他就下了决心，自己的一生政治上要完成3件大事：入队、入团、入党，将美丽的青春献给生我养我的土地，将劳动人民给自己的智慧奉还给劳动人民。他要做个堂堂正正的共产党员。可后来呢？他的愿望能实现吗？当邢少友找他提起这个事的时候，邢仲山笑了，笑得有些苦涩。入党，一来我觉得不够条件，二来我瞧咱们村的某些党员尖刻刻，火辣辣，呛人肺管子。其实这能怪他吗？这些年来我们的某些党员干部都干了些什么呢？为了个人利益争斗，损公肥私。在大稿村不是有这样一句顺口溜吗？大队干部搂，小队干部偷，社员缝个大布兜。这话虽然说的偏激，说的也是个别现象，但不也反映出社员们的一种情绪吗？再说四清运动中那个可怕的卫定户啊，以后一直高喊不断的政治第一，以阶级斗争为纲啊，甭说他这个悬崖边上晃荡的卫定户，就是铁定的贫下中农，还要祖宗三代七大姑八大姨的查个底儿掉呢，党组织他能靠近吗？他记得当时大稿村党支部书记曾对他说过，你不是问卫定户到底是什么成分吗？你这个卫定户比地主富农还坏，比反革命还坏。人家地主富农有成分，你这个卫定户啊没成分。邢仲山绝望了，灰心了，他觉得在大稿村混下去前途暗淡，因而学了木匠，开始了游僧般的走街串巷生涯。如今政策好了，卫定户的帽子甩掉了，他只想踏踏实实地为老百姓干点事儿。邢仲山是个硬汉子，他不想去乞求别人，更不愿看别人的脸色行事，更懒得纠缠在那个无休无止的权力斗争之中。因为大稿村太惨了，实在经不起折腾了。邢仲山不是理论家，作为一名群众，一名青年群众，他和广大人民群众一样，看的不是我们某些党员入党时的宣言，而是看重我们的行动啊。这正是邢仲山的可贵之处，他胸怀坦荡，无私无畏，眼里不揉沙子，更不会用假话来掩饰自己。你想啊，左的幽灵在徘徊，刚从噩梦中醒来的青年，你能让他想什么呢？事情就是这样的给搁下了。邢仲山又投入他的工业梦之中，但梨园公社党委对他并没有放松。陈广平、毕玉玺、邓金林3任党委书记都曾先后找过他，他们十分欣赏这个年轻人，给他以热情的帮助。在炎炎烈日下，在蒙蒙细雨中，和他谈理想、谈前途、谈党的性质和任务、谈改革开放的大好形势、谈大稿村大

0: 前所面临的困境，希望他努力学习，严格要求自己，尽快成为一名共产党员。邢仲山激动了，他是个务实的人，他觉得党委对他太关心了，他感谢党，不是党的改革开放政策，他家能够摘掉未定户的帽子，他能有今天吗？他还不是那个走街串巷的小木匠吗？这以后，邢仲山在这个问题上不断的思考、探索和观察。1982年秋天，邢仲山终于向党支部递交了入党申请书。正当邢仲山带领大稿村的工人进行初期创业、日夜苦奔的时候，通县城乡到处轰动着这样一桩新闻：县委要在大稿村召开反面现场会。1982年，一年两次在大稿村召开反面现场会，大稿村的工厂刚刚有了一点起色，而农业却不行，简直可以说糟透了。11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农村进行了激烈的变革，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阶级斗争不灵了，资本主义的尾巴不割了，农民挣脱了束缚他们多年的羁绊，在思索，在探寻，在想方设法走一心一意奔日子的道路。可是大稿村呢，还生活在混混沌沌之中，年复一年的无效劳动，一天天的混日子，使人们疲惫不堪。谁有心思在生产队劳动？劳动一天又能拿几个钱？于是地荒了，拉了秧，忘根草，尾锥子搅在一起，拉不开，扯不断，刨不动，形成草笼。夏季稀稀拉拉的麦子在荒草中挣扎，一下雨，麦个上竟然长出了芽子。秋天呢，棒子地里水稗子草一人多高，拖拉机进不了地。为此，乡亲们编个顺口溜：大稿村真叫稀，草和苗子一般齐，苍耳遮阴凉，刺儿菜挠痒痒。这种情况就属靠近通马公路边上的一块100多亩的土地突出。县委急了，书记赵峰、副书记李瑞和同志为此专门召开了反面现场会，让全县干部都到大稿村参观，并组织机关、企业、事业干部和中小学生到大稿村会战，全民灭荒。当时李瑞和同志主管农业，他曾痛心地说，共产党领导下的大稿村成了破大家了，土地怎么成了这副模样啊？在以后的日子里，他曾多次深入大稿村调查研究，对大稿村班子的领导不利的现状给予批评，并且认真地查找原因，落实各项补救措施。邢仲山见到这种情景，觉得无地自容。我们不是农民吗？为什么把地种成这样呢？为什么多年来一直如此呢？照这样下去，大稿村不就完了吗？他有一种危机感，他和田润安、曾春元仨人曾找到党支部。得了，这块地交给我们吧，我们不耽误厂子的工作，保证能管好。书记犹豫着，把集体的土地交给他们，他含糊，这事儿终于搁下来了。三下的时候劳力紧张，邢少友副书记对邢仲山说，哎，你们的工厂停工吧，收麦子。 兴中山乡，三下龙口夺粮，这没什么说的，但工业不能停啊，有合同啊，弄不好人家要罚款，那整个搞村就更没希望了。他向支部请示，我们白天到工厂劳动，晚上到地里干活。书记答应了，好吧，你们呢就负责运麦子吧。三下的夜晚充满了紧张气氛，各村的脱粒机响成了一片。邢仲山开着功勋号130车，带着小伙子们抢运麦子。牛腰式的麦个被闪亮的核叉挑起，准确地叠压在移动的麦垛上。明亮的车灯像两只巨眼，迸射着强烈的光束，穿透夜幕，照得见红的绿的小虫在灯光中飞舞。秋天要种麦子了，可地太荒了，拖拉机根本进不去。邢仲山开着从公社农机站借来的高杆粉碎机来到地里。他是1.74米的个头，进地后仅露出一点头发梢，四周都是荒草。邢仲山开着粉碎机在前面开路，一直打了两遍，拖拉机才勉强开进。社员们以草为生，这里有他们的得天独厚，一年四季蚂蚁般的奔忙，他们的心里也长了杂草。邢仲山的心震颤了，领导班子一盘散沙，有气无力，社员们竟想着打草，看来这平均主义的破大家也该散伙了，生产队这口大锅也该砸了。邢仲山有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也有一种希望在即的兴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通县县委认真贯彻党的农村经济政策，全面落实多种形式的联产承包责任制，调整了农业内部结构，调动了广大农民的生产积极性。1982年，粮食生产一举打破多年徘徊不前的局面，亩产超过了千斤，实现了历史性的突破。然而大稿村呢，却拉了全县的后腿。1983年春节刚过，大稿村党支部进行了改组，由邢少友任支部书记。这是1975年至现在大稿村的第四任党支部书记了。就在这乍暖还寒的季节里，新上任的党支部书记找到了邢仲山。仲山呐，你全权负责工业吧。邢仲山答应了。1983年，大稿村先后上了五金制品、机加工、建筑队等几个企业，这些企业和以前的铸造厂、后来的塑料制品厂一起，初步奠定了稿村的工业基础，年产值达到36万元，利润73000元。在这一年里，邢仲山光荣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然而共产党仨字儿是默写的，但那力透纸背的功夫并非所有参加共产党的人所共有。邢仲山经受了严峻的考验，他也多次进行过痛苦的抉择。改革开放为个人才华的展示提供了舞台，创造了条件，共产党员带头致富的口号也躁动着每一个人的心，人们的价值观发生了变化，不少人走上了个人发家的道路。稿村街31名党员，竟有21人出去捞大钱。邢仲山是木工出身，串百家，熟人多，路子广，再加上这几年风风雨雨搞工业的锻炼和取得的成就，人们发现邢仲山是个不可多得的企业管理人才。不少单位登门拜访， 请他当经理的，有的一张嘴就给他月工资300-500块。300-500块不用说，对当时的乡下人，就是对城里人来说，也是个诱人的数字啊。那个时候，工人的每月工资才几十块，邢仲山在村里每月的工资才32块。这个时候，邢仲山确实有点心动了。夜里，他翻来覆去的睡不着。是啊，他爱人是知青，在城里工作，两个孩子全是城市户口，而他呢，再能干，不也是农民吗？现在改革开放正是自己的用武之时啊，要是在城里工作，凭自己的本事一定可以闯出名堂来，跳出农门，全家过和和美美的日子。可是大稿村呢，是个烂摊子啊，如果在村里收拾这个烂摊子，自己这个洋罪不就受伤了吗？再说这大稿村是有名的七拉八不拽，人心不齐呀。正当他的心里翻上翻下的时候，公社党委书记不知怎么来了，他找到了邢仲山。仲山呐，留在大稿吧，挑大梁，有志气的青年就应当带领群众改变家乡面貌。党委书记的话轻轻地叩击着他的心。是啊，自己走了，那乡亲们呢？生我养我的大稿村呢？眼下乡亲们正盼着自己和他们一起往前奔呢，自己怎么能扔下他们另攀高枝呢？自己是共产党员，在入党宣誓的时候不是说把这100多斤交给党了吗？自己这点个人利益怎么不应该牺牲呢？他谢绝了所有的聘请，向党支部表示的决心，为了全村的人共同富裕，还是那句话，我这100多斤啊豁出去了。人需要不断地战胜自己，只有战胜自己的人才能干大事业，有大作为。邢仲山战胜了自己，在不断发展的实践中完善着自我。这一年他精神振奋，继续为村办工业四处奔走，跑活购原料，推销产品。农业方面，他带领工业人员抓早贪黑，投入到紧张的大秋、麦秋、两秋的工作中，体现了招之即来、来之能战的集体主义战斗精神。为了大稿村的发展，他不知受了多少累，吃了多少苦。早晨5点钟起床，晚上12点钟以前难得回家，全家人都为他服务，他把整个身子扑在了大稿村的集体事业上。中国呀，你是那么文明悠久，古老的东方民族性格呀，又是那样的含蓄内向。不知为什么，在历史发展的舞台上，总有些人扮演着不光彩的角色。时光已经到了改革开放的80年代，但他们的思想仍然停留在文化大革命的混乱的时期，搞内耗、窝里斗、争权夺势、尔虞我诈，自己不干事儿，也不让别人干事儿，干的不如看的，看的不如捣乱的，不知他们要干什么。邢仲山现在就面临着这种局面，他愤怒，他痛苦，他又一次体验了在中国要干成一件事儿的艰难。但是邢仲山已经拿定了主意，不管怎么艰难，这条路他走定了。
1: 听众朋友，您想知道

0: 昔日贫穷落后，如今已成都市化的乡村大稿村吗？您想知道它的带头人，一位颇具传奇色彩的人物邢仲山吗？他是如何带领大稿人成为北京郊区农村巨富的呢？请听长篇报告文学《大地的回声》，作者刘翔、郑建山、刘康达，朗诵艾宝良。
1: 邢仲山为了大稿村的发展，不知受了多少累，吃了多少苦。早晨5点钟起床，晚上12点以前难得回家，全家人都为他服务。他把整个身子扑在了大稿村的集体事业上，也是该着大稿村走运。这一年国家征用土地，相中了他们的一块地方，这里地处河沟边沿儿，长草不长粮食，正好去了一块心病。卖地共得87万元，真是天文数字啊！他们却也用在了发展农业的正地方。某村也有被征用土地的，所得的款项吃光、分光、花光，三光政策一铺路没了。梨园公社也对大稿村开小灶给予高度的重视，驻队干部常年不断指导工作。县里呢，有意扶持这个多草的落后村，针对这里土地集中连片的特点进行机械化试验，把联合国捐赠给通县的2套大型粮食烘干设备给了大稿村一套。事情似乎有了转机，大稿村本该庆幸，然而天公不作美，1984年开春一场大风把大稿村支部一般人的心气儿刮没了，价值7万美金的烘干塔倒了，刚返青的麦苗被风抽死了30%。邢少友书记在各种各样的压力下，又加上突来的天灾，一下子病倒了，大稿村一时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乡党委心急如焚，领导立即前来解决大稿村的班子问题。在职在位的支委、大队干部倒有几位，就是很难压阵脚。他们相中了35岁的邢仲山，认为这个小伙子有能力挑起领导全村工作的重担。邢仲山心里打鼓，一来他的党员还没有转正，在老党员老干部面前显得腰板不挺，说话不硬；二来他也确实觉得自己还很稚嫩，挑这么重的担子力不从心；三来他对搞工业太痴心投入了，爱不释手，难舍难离，冒失的领导一个1400口人的大村，7室8室的，他还真觉得吃不消。乡党委领导看出了他的心思，鼓励他放开胆子，勇敢上阵，依靠群众，在实践中学习。邢仲山矛盾着，这不是把自己撂在了火炉上吗？他几次表现出畏难情绪。党委书记毕玉玺很有眼光，当机立断，大稿村的全面工作今后啊就交给仲山了，谁花钱都找仲山。一次干部会上，毕书记当场拍板一锤定音，惊呆了不少的在座者。按常理儿，一位村级最高领导的产生应该由全体村级领导们选举出来，按规定也似乎没有一位未经转正的党员领导全面工作的。这个全面都包括什么呢？概念不甚清楚，既是全面，那就不免有超越一位预备党员的权限。

0: 脸站在老领导们头上之嫌了。可是乡党委书记顾不得这些个了，救场如救火，大稿村不能这样病下去，一切手续规章制度还不是人制定的，紧急时刻还不允许有个特殊吗？邢仲山匆忙上阵了。上阵之前他很有些不安，总感觉有点什么事情要发生。果不其然，主持工作才三天，就有某支委叫了他一板。事情起因很简单，乡党委书记不是让他把花钱的事儿也管起来吗？他就把花钱的事儿管起来了。他通知会计，今后拿钱没我的签字谁也不行。可这位老支委啊，偏不信这一套。他分管的养猪场的下属提议，雨季到了，应该一人发一身雨衣，一双雨靴。老支委呢，就答应了，到会计那儿去领钱。没想到碰了钉子，他不禁怨气冲天。邢仲山也不是支委，他算老几啊？邢仲山早有所闻，老支委对他的不满。当老支委怒冲冲地找他要钱的时候，仲山压着火问：“拿多少钱呢？”“
1: 1000块。”“
0: 好，应该买。支委会有决议是不？”“
1: 是。”“
0: 有合同不？”“
1: 有。”“
0: 拿来吧，看合同上有没有这项。有就买，没就甭买。”说到这儿，仲山突然爆发了：“谁也甭瞧着谁有气，我是有官瘾怎么的？再这样啊，我就要开骂了。”他是说他不是抢班夺权，他是逼上梁山的，既然干了就不手软。党委书记的话你们不是不知道，我不拔紧钱财行吗？大撒巴掌，集体的家业，那还不盆干碗净吗？该管的就得管。这就是邢仲山，这就是抡斧把子出身的农村干部。他的话语也许有些粗鲁，他的行动也许有些过头，唯其如此，才显出了这个无意走上舞台偏偏走上舞台的耿直汉子的性格。他没有那么多豪言壮语，他更讲求实际。这场风波终于平息了，但是闲言碎语不断地传入邢仲山的耳朵里。水大还漫得过桥去吗？
1: 他呀，他有什么资格指手画脚的？
0: 是啊，
1: 我们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呢。
0: 是啊，
1: 刚当上几天官就不知道天高地厚了。
0: 邢仲山受了委屈，心中愤懑，眼疾生火，但他毕竟是个经受过磨练的人，他努力克制着自己，进行着反省。我为什么这样的莽撞呢？对待老同志应该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呀。他们的糊涂与不满是可以理解的，越是这样我就越应该耐心才对呀。我呀，我这个火爆的脾气呀。他开始注意与老同志的关系，处处体谅尊重关心他们。家有百宝不如一老，他们毕竟有着很多的经验呢。乡党委也觉得大稿村总没有郑书记不叫事儿，便在1984年麦收前派来一位代理书记，邢仲山主动配合工作。这期间进行了几件很有意义的工作。 农业部重视农业机械化的发展，

调来全国各地生产的新型收割机，在大稿村进行操作表演。数台机车威武雄壮，机声轰鸣，声势震天。大稿村负责接待工作，吃喝拉撒睡样样周到。这期间呢，也出了一段小插曲儿。当时大稿村的麦田分属六个生产队，队里呢又分小组承包。当收割机开到某地段的时候，有一个妇女躺在机车前死也不起来，声称收麦先收我。她呀是怕机器收割干活太粗糙，糟蹋了麦子。结果呢，当然是历史的车轮不可阻挡。这位妇女在无可辩驳的机械化的优势面前服气了。他们还进行了耕作制度的改革，过去下播先需耕翻，将带着茬子的麦地掀个个儿爬细再进行播种。如今呢，试验铁茬播种，也就是在不耕不爬留有很高麦茬的前提下，机械化按坑点播。很多人觉得新鲜，老农民都不理解，嘿，这不是懒汉种地偷奸耍滑吗？可是当齐刷刷的苗子长起来，特别是当最后对比粮食产量超过老式耕作几成的时候，老农民们心服口服了。他们又加强了农业基础设施的投入，修了7000多米水泥结构的防漏灌区，购置了4台30寸、12寸的大泵，2台一收2行的玉米收割机，2台一篮小麦收割机。另外呢，还建了一座半机械化的养猪场，一个粉房。工业建设他们也没忘，兴中山常常是提前准备，用10万元盖了一排大厂房。有人说，这叫大姑娘做戒子早预备。兴中山笑了，有窝不怕凤凰来，那儿啊有金蛋蛋银蛋蛋呢。1984年秋末，这是一个春华秋实的日子，连大稿村的人都没想到他们面临着一个重大的选择。其实这个选择早已经开始了，它来自于党的11届三中全会。11届三中全会以后，党的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得到了恢复和发扬，人民特别是农民开始对人民公社这个体制进行思索，对今后的路如何走进行了艰难的探寻。1978年11月24日，也就是党的11届三中全会闭幕的第三天，安徽省凤阳县一个最穷的队小刚生产队召开了一个极其秘密的会议。18户农民在一个秘密的协议上摁上了鲜红的手印，决定分田到户搞大包干。一年后，分了田的农民结束了多年要饭饿死人的历史，不但不吃国家的返销粮，而且还卖了余粮。这对当地的贫困农民来说简直是个奇迹，在当地引起了轰动，也引起了争论。农民们纷纷的效仿。1980年1月10日深夜，当时的安徽省委书记万里看了这个调查报告。这个以务实著称的革命家到小刚村进行了视察和访问，并且肯定了这种做法。不久呢，中央便以分田到户、家庭联产承包责任田的形式在中国广大农村推广。小刚村的做法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很值得人们深思。为什么在共产党领导下的今日中国会出现类似当年打土豪分田地的场面？农民们冒着挨整挨斗的危险

被迫发出最后的吼声。实际上，它是对人民公社这个体制的否定，是对左的思想体系的一个有力的宣判。改革的大闸打开了，汹涌的浪潮迅速地席卷了中国的大地。到1984年，通县大稿村也陷入了这个汪洋大海之中。面对这种情况，大稿村怎么办？大稿村的路怎么走？

0: 拧了一袋又一袋，浓重的辛辣味充满了小屋。那烟雾口口腾空，有时像个硕大的问号，有时像个圆圆的句号，有时又像坠着尾巴炸弹似的惊叹号。他睡不着啊，他和织布一般人开了多少次会呀？分田吧，大稿村的农业是个烂摊子，粮食产量每年都在长江边上打转，每年都有荒地。分了好，分了让老百姓自己种，我呢也好一心一意地抓工业。但是邢仲山万万没有想到，农民的意见和他大相反。消息传出去，全村哗然。一搞民意测验，97%的社员不愿分，一提分地，乡亲们就骂咧子。邢仲山奇怪呀，群众为什么不愿意分呢？他在底下走访，社员们说出了许多邢仲山没想到的疑虑。分倒是好，我们能轮上好地吗？
1: 哎，拖拉机怎么办呢？哎，收割机怎么办呢？
2: 是啊，还有大车、牲口、机井，我们能够抢上钱吗？还不是让那些有头有脸的人占了先儿。
0: 邢仲山觉得大伙儿说的有道理。现在全国很多地方实行的大包干，交足国家的，留够集体的，剩下全是自己的，确实是个好政策。它使许多贫困地区的农民脱贫了，致富了。但是一些生产条件较好的地区也不分青红皂白的大搞一刀切，行吗？农田水利基本设施被破坏了，农民浇地拿锹动棒的争抢，集体的农机被瓜分了，你一个机头，我一个轮胎。有些地方平均主义盛行，一块好地全村分，切得零零碎碎，根本就没法种。更有少数干部借分地之机大肆谋私。他不知怎么想起了电影《槐树庄》来了，那个闹退社把套包子套在脖子上的李满对的形象总在眼前晃动。如果大稿村盲目分田，不是把集体家业给拆散活活的糟蹋了吗？这是群众最痛心的呀。邢仲山坐不住了，他到地里遛弯，他到农机队查看，他刚从饲养室里走出，又走进了街里。穿心河缓缓地从村中流过，木板桥已经换成了水泥栏杆桥，桥北边那个小学校本来是过去的东大庙，庙前有两棵老槐树，那个树长斜了，几个人抱不过来，空洞里可以放下饭桌子。斑驳的树皮，黑绿绿的叶子铺露开，一遮半条街，人们都说它有了精灵。东大庙过去有娘娘塑像，家里死了人到庙里报庙求神拜佛，结婚呢女人到庙里摸一个瓷娃娃，据说摸男生女，摸女生男。今天娘娘没了，大庙还在，特别是庙前那两棵大槐树是县里的文物保护单位，古树吐新绿，邢仲山每到这里总有一种深深的旧情。这不止因小时常到庙里玩耍，在庙里念过书，还因为他与农民有关，与土地有关，与全体村民的

0: 时，只听突突突突突突一阵震耳的声响，一辆小拖拉机开到眼前，车停火灭，车上跳下一老一少，年轻的问：你有棒子吗？我们想买点。邢仲山觉得他们像是倒卖粮食的，就问：你们是哪儿的？收棒子干什么？
1: 嘿，咱们呢是街坊，跟你们北京隔条河，收棒子交公粮啊。
0: 交公粮？那你们地里不打粮食？
2: 嗨，别提了。
0: 老者递上一支玉兰烟。
2: 我们那儿啊，分了地，谁有心思种啊？大伙儿光撒种不撒粪，打下的粮食啊还不够交公粮的呢。
0: 那你们不愿意分地？
2: 是啊，那有什么法儿呢？
3: 啊，上边一个令，底下都得动。原本啊，我们那儿手艺人多，大伙儿都愿意抓现钱，谁在乎那点地呀？
0: 听着这些话，邢仲山陷入了沉思。看来这分田到户得因地制宜，万万不能一勺烩呀。邢仲山心烦意乱，他有点六神无主了，上边主张分，下边不愿分，到底听谁的呢？他不过是一个入党不到一年的新党员，上级的精神能不执行吗？他的心里沉甸甸的，他觉得自己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现在已经不是那个小木匠了，他是一个共产党员。高村的支部书记病了，高村的工作由仲山负责，这是党委的指示。高村的工作他得真负责呀。他和支部一般人从来没有遇到过这种情况，他们的决定将牵扯到高村今后的命运。书记邢少友来找邢仲山了，他的病虽然时好时坏，并未痊愈，但他关心高村的工作，在大事上他不能不为仲山担心呢。邢书记说：仲山呐，人家可都在分呢。仲山说：邢书记，你说怎么办吧。
2: 这个事儿还真得掂量掂量。
3: 我看呐，咱不分，咱不但不分，还要把六个小队啊并在一块儿，为的是将来的机械化。
0: 邢少友的眼里闪着惊异的目光，他紧紧地盯着邢仲山。邢仲山接着说：
3: 乡亲们呢，不愿意分，还是相信咱们这个集体的，愿意和咱们一起走共同富裕的道路的嘛。分田到户在那些贫困落后的地区可行，而且大有起色，因为那些地方啊靠集体种粮根本就没法解决温饱问题。
0: 邢仲山接着列举了安徽小冈村的例子。从入公社以来几十年了，全年人均口粮只有100斤到200斤，人均分配收入只有15到30块，每年有5到7个月要吃国家返销粮。这个队有20户，每户无论光棍姑娘一律要过饭，照这样的生产队不分行吗？可咱们高村呢，近一两年来经济有了多大的发展呢？这正是乡亲们的期望所在呀。企业已经有了5、6个，年产值已经达到了169万元，利润17万，有农用机械大大小小10几台件，还有一个价值7万美元的烘干塔，这些都是那个小冈村所无法比的。以前大高村穷，那是

0: 旧体制的束缚。农业落后，那是大锅饭的结果。只有打破大锅饭，搞村的农业发展才有出路。但怎么打呢？难道打破大锅饭就得搞分田到户？这显然不适应大搞村目前的情况。大搞村只有土地1800亩，人口呢却有1400，一个人只合1亩多地。还有那工厂，还有那农业机械，如果将这些都分掉，能促进搞村的经济发展吗？农业能实现三化吗？走共同富裕的道路，不就是一句空话吗？邢少友静静地听着邢仲山的演讲，眼中渐渐地闪出欣喜的目光。
1: 好了，到了啊，就是这段线路有问题，大家抓紧时间抢修吧。
2: 等一等，先把电闸拉下来。
1: 师傅，加200块钱九五的。
2: 好的，请您先把烟熄灭。
1: 这段路要尽快修好，加快速度。
2: 来个人，先把施工绕行的安全标识牌立上。
1: 走了走了，开工了。
2: 哎，小张，先把安全帽戴上。只有安全意识在心中，生命才会紧握在手中。
3: 我是没头脑，
4: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5: 欢迎光临，请点餐。
3: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5: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4: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5: 欢迎光临。
3: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5: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4: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5: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6: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3: 我有很多钱呢。
6: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7: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没头脑，快醒醒。
3: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8: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5: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3: 两碗面。
5: 不再加点？
8: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9: 平泉市医疗保障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通知。广大城乡居民大家好，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了，参保缴费时间为2027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于2026年10月10日开始，至2027年1月底结束。2026年12月底前参保缴费的，次年1月1日起开始享受医保待遇；1月1日后参保缴费的，自缴费到账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请大家积极参保。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待遇等待期最少3个月，等待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大家可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支付宝、云闪付、经办银行、税务窗口、自助终端等渠道办理缴费。
1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9: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7: 平泉新闻。
9: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六。

0: 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部署会议；我市开展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柳溪镇开展千车万人防火宣传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15号，我市召开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部署会议。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征缴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大家务必要始终站稳政治立场，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出发，全力营造主动参保、应保尽保的浓厚氛围，务必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用心用情办好这件民生大事，推动政策精准落地。会议要求，要迅速周密部署，全力确保征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各乡镇党政一把手要落实好征缴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明确指标任务，清单化抓好征缴任务落实。要配齐医保征缴宣传员，吃透医保政策，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宣传缴费政策和报销流程，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要精准锁定辖区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完善数据共享机制，充分运用好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做好基础数据动态维护，精准引导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努力实现应保尽保。会议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坚决保障征缴任务落实处见实效，全市上下统一思想，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压实责任，确保高质量完成征缴任务，为守护全市人民健康筑牢医保防线。本台消息，今年的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我市多部门联合在市民中心广场开展以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解惑、应急装备展示等形式，向过往市民讲解高层住宅防火、安全用电、心肺复苏等相关知识，介绍常见灾害风险识别、避险要点与应急处置技能，重点科普家庭防灾储备、初期险情处置、紧急逃生自救等实用内容，引导群众强化家庭、社区等防灾减灾最小单元建设，持续提升基层安全韧性。市教育和体育局安全股股长侯宝忠：
1: 教育和体育局安排全市学校对教职工和学生开展宣传教育，在学校和家庭两个环境中提升防灾减灾避险能力，为全市构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的大安全格局发挥教育部门应有的作用。
0: 市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负责人李宝田：
2: 下一步，市防减就办，持续夯实基层防灾减灾基础，完善应急避难场所配套建设，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应急实战演练，推动防灾减灾工作精准下沉至乡镇、社区、家庭，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共同发力，全面提升城乡综合防灾减灾韧性，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平安平权建设筑牢安全屏障。
0: 本台消息，当前正值森林防火关键期，柳溪镇山林密布，森林覆盖率高，林区与村组交错，防火防控压力大，形势严峻。为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提升群众森林防火意识和法治观念，近日柳溪镇联合大窝铺林场、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

0: 驻柳溪中队、柳溪镇派出所，开展千车万人森林防火专项宣传行动。车队沿辖区主干道、村组街巷、辽河源自然保护区周边巡回宣传，全程历时4个多小时，行程120余公里，覆盖全镇40余个行政村组。同时，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发放防火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野外用火、祭扫用火等安全隐患，倡导文明祭祀、安全用火。此次流动宣传精准聚焦进山路口、林区周边、人员聚居区等重点区域，实现宣传全覆盖、无盲区，有效打通了森林防火宣传最后一公里。柳溪镇武装部长杨明：
1: 下一步，我镇会持续织密森林防火防控网，常态化开展巡护宣传，抓实野外火源管控，细化应急准备，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精准发力，坚持预防为主，防救结合，坚决把森林火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守护好全镇生态和群众安全。
0: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加强少年儿童思想政治引领，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近日由团市委、市教体局、市少工委联合开展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平泉市2026年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在城西小学举行。活动在庄严的出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全场齐唱队歌，嘹亮歌声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风采。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鲜红的红领巾承载着责任与荣光。在大队辅导员带领下，少先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铮铮誓言表达争做新时代好队员的决心。寄语环节殷切期盼队员们牢记誓言，志存高远，勤学向善，奋勇争先，用实际行动为红领巾增光添彩。随后全体队员齐声呼号，铿锵声音回荡校园。仪式最后，全场肃立完成退旗，入队仪式圆满结束。城西小学学生范亚宁：
2: 今天能够亲手为学弟学妹们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见证了他们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感到无比激动。我们全体少先队员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学习，听党话，跟党走，努力走好我们少先队员的新长征路。
0: 入队仪式结束后，学校开展队员风采展示活动，同学们通过精彩的才艺展演，充分展现了阳光自信、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开设红色主题对课，通过生动鲜活的红色故事、红色知识宣讲，引导队员们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从小树立爱党、爱国、爱人民的崇高信念。团市委副书记丁可欣：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压紧压实全团带队责任，深耕思想启蒙教育，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活动，激励少先队员树立远大理想，勇担时代使命。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

0: 铁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一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平泉市医疗保障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通知。广大城乡居民大家好，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了， 参保缴费时间为2027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于2026年10月10日开始，至2027年1月底结束。2026年12月底前参保缴费的，次年1月1日起开始享受医保待遇；1月1日后参保缴费的，自缴费到账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请大家积极参保。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待遇等待期最少3个月。等待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大家可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支付宝、云闪付、经办银行、税务窗口、自助终端等渠道办理缴费。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了。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7: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7: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6: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0: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远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 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

0: 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鞭、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五、抓拾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林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1: 在嘈杂的人海，或在寂静的旷野，在清晨的第一缕阳光里，或在傍晚归途的车流中，我们准备了10000种声音，只为回应你某一刻的心绪。当你的心跳与我们的频率共振，长久的陪伴便悄然启动。原来美好的相遇从听见彼此开始。FM 100.2，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生动平泉与你一路相伴。

0: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0: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0: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0: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0: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3: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3: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4: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麦泽堂，快醒醒，
6: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5: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0: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6: 凉碗面。
0: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
1: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2: 李强将访问乌兹别克斯坦、塔吉克斯坦，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1: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吸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
2: 也门胡塞武装对包括机场在内的沙特目标实施打击。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

0: 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 0.25 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企业总经理胡月：
2: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1: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第140届广交会正在广州举行。70年来，广交会已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
3: 今年以来呢，我们加强定向邀约，目前已经有170家的头部采购企业和48家全球合作伙伴确认组团参会。广交会呢，愿意做全球展客商最温暖的伙伴、最智慧的伙伴，让每一次的奔赴都能够满载而归。
1: 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4: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1: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5: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1: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6: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7: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今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

0: 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夯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0: 第140届广交会今天开展，全程共有3万多家企业参展，约34万名境外采购商到会采购。作为中国外贸的晴雨表和风向标，本届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呈现出向新向智、更专更优的特点。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2: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3: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2: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4: 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2: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
5: 我们这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2: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1: 今天发布的《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发展报告2026》显示，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达到9005亿元，同比增长5.9%。总台记者孙鲁进、武黎明报道。
6: 地理信息产业作为国家战略性新兴产业，自动驾驶、导航定位、外卖快递、低空经济乃至农田水利、防灾减灾，几乎各行各业都与之相关。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规模持续增长，市场活力不断迸发。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会长李维森介绍，
7: 新增登记的企业是4.5万家，同比增长19.7%，相关研发投入维持在高位。71家内地的上市企业的平均研发投入是2.18亿元，占营收的12%，印证了地理信息产业创新驱动的特征。
6: 受此推动，一大批精度更高、效率更优、具备自主学习、自主决策能力的智能化地理信息新产品、新技术密集涌现。自然资源部总规划师张兵表示，
8: 我们要加快推动新技术、新产品、新场景的大规模的应用，要打造低空经济、智慧物流等等领域的高价值的应用场景，让地理信息从专业领域走向大众的生活，变得更加有用、易用。
0: 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北京时间昨晚公布，我国申报的四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9: 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津古碑四处工程全部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介绍，
10: 始建于秦代的沁河广利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位于河西走廊的讨赖河绿洲灌区，古代先民呢，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另外一个龙津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9: 丁昆仑表示，特有的自然气候条件使灌溉成为中国农业经济发展的基础支撑，历史上建设了数量众多、类型多样、区域特色鲜明的灌溉工程，许多工程一直持续利用至今。
10: 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中国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1: 第23届中国筑博会今天在北京开幕，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技术和产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1: 走进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企业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
12: 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像高跟鞋呀、推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
11: 房子住久了，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
13: 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
11: 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
14: 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0: 中国石油今天宣布，我国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塔里木每年120万吨二期乙烯及配套绿色低碳示范工程全面投入商业运营。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5: 长期以来，我国乙烯产能布局呈现东强西弱格局。2025年，东部沿海地区乙烯产能占全国总产能65%。该工程投产运营将有效改善区域布局不均衡的现状，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中国石油炼化新材料公司总经理瞿斌业说，
16: 工程建成投产以后，中国石油在新疆的乙烯产能也达到了300万吨每年，改善了我国乙烯产能长期高度集中在东部地区，产能分布失衡的局面。
15: 作为国内首个全链条绿色低碳乙烯工程，该项目每年可以消纳塔里木油田光伏清洁电力超10亿千瓦时，生态效益相当于新增540多万亩森林碳汇，带动区域下游形成千亿级产业集群。
1: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持续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

0: 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1: 我们要通过监督处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

0: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2: 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何树红
3: 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等四部门联合调查组今天发布婴幼儿纸尿裤甲酰胺问题核查情况通报。调查组对国内168家婴幼儿纸尿裤生产企业含代工企业进行全面抽检，未检出甲酰胺。经调查核实，舆情涉及的宣称在婴幼儿纸尿裤中检出甲酰胺的多家检测主体存在定性原则不明确，未开展空白样和平行样检测，检测过程及判定依据不严谨，删除原始数据等问题，无法得出检出甲酰胺的结论。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4: 中央气象台18点发布预报显示，较强冷空气明天开始自西向东影响我国大部地区。今晚到明天，甘肃、贵州、湖南、湖北、江西、安徽等地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其中湖南东北部等地局地有大暴雨。
5: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今天18点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
4: 2026北京马拉松比赛将于18号举行，起点设在天安门广场，终点在奥林匹克公园中心区景观大道。比赛期间将对部分道路分时分段采取临时交通管理措施。
6: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5: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日本媒体近日首次公开靖国神社内部会议记录，系统披露东条英机等14名甲级战犯被供奉的决策过程。对此，外交部发言人毛宁今天表示，
7: 有关记录再次证明，当年日本政府深知供奉甲级战犯极不光彩，自觉心虚，在决策过程中处心积虑，秘而不宣。这些甲级战犯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战争的罪魁祸首，双手沾满受害国人民的鲜血。日本当政者一再对这样一个事实上的战犯神社顶礼膜拜，良知何在？日本当政者应当正视历史，反省罪责，洗心革面。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也门胡塞武装15号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8: 也门胡塞武装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对沙特东部载荷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红十

0: 自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因预算门和黑金丑闻陷入争议的日本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14号提交辞呈，成为高氏内阁改组后首位因丑闻辞职的阁僚。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 今年五月，前农林水产大臣梁和生提及今年二月众议院选举中未支持自己的地方自治体，并声称这些地区2026财年的道路预算已被大幅削减。日本舆论指出，他的这些言论本质是把公共财政资源当成了个人政治博弈的筹码。还有人提出，高市早苗将道德水平低下的人提拔为阁僚，应被追究责任。关于梁和生的争议并非始于此次道路预算风波，他曾因卷入派阀黑金丑闻受到停职6个月的处分，他还被曝在2024年及今年的众议院选举期间涉嫌违反日本公职选举法。尽管如此，高市早苗仍在今年9月的内阁改组中任命梁和生为农林水产大臣。日本媒体分析认为，
3: 第一，两人都属于保守派；第二，他们在政策理念上有相通之处；第三，梁和生对高市早苗表现出较强的忠诚。
2: 14号，就任大臣还不到一个月的梁和生向高市早苗递交辞呈，高市早苗接受了他的辞职，并承认自己作为任命者负有责任。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副研究员苏晓辉认为，
4: 这一次辞职事件会对高市的人事任命以及他的执政的能力产生巨大的反噬和冲击。从日本民众的角度来说，高市改组内阁之后迅速爆发出丑闻，而连带后续要进行安保三文件修订等相关的问题叠加，在日本国内必然会产生更多的质疑和反对声音。
5: 国际计量局15号在法国召开会议，投票表决是否取消闰秒。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综合报道。
6: 国际计量局说，如果获得多数成员国支持，废除闰秒的安排将在2027年5月正式生效。世界现行两套计时体系，基于地球自转的世界时和基于原子振荡周期的原子时，受月球引力、地球内部活动、地表冰雪与水体移动等因素影响，地球自转速度并不恒定，两套时间会慢慢产生偏差。为此，人类设立协调世界时，它以原子时的秒长为标准，靠增减闰秒尽量贴合世界时。当原子时和世界时差距达到0.9秒，协调世界时就增加或减少1秒，这就是闰秒。自1972年协调世界时启用至今，全球一共实施过27次增加1秒的正闰秒。但闰秒和固定4年1次的闰年不一样，出现时间没有规律，只会提前半年对外公布。这给服务器、高频金融交易等对时间精度要求极高的数字基础设施带来麻烦。2012年闰秒引发部分网站崩溃，航空订票系统瘫痪。2016年闰秒也造成类似故障，不少大型科技企业呼吁取消闰秒，把它视作系统运行的一大隐患。早年人们依靠天体观测导航计时，因此需要让原子时贴合地球自转，但 GPS 卫星导航普及之后，需求已经消失，闰秒反而成为现代应用的难题。早在2022年国际计量局会议上，成员国就投票通过决议，呼吁制定不晚于2035年逐步取消闰秒的计划。如今这场讨论更加紧迫，地球自转长期趋势是变慢，但近年自转速度有所加快。国际地球自转学会2025年报告预测，未来几年负闰秒发生的概率快速上升，到2035年概率可达 30%。由于没有实操经验，各类关键基础设施基本没有做好应对负闰秒的准备，一旦启用可能引发大规模数字混乱。而如果废除提案落地，官方计时将不再跟随地球自转，原子时与世界时会慢慢拉开差距。提案设定上限，二者最大差值不超过1小时，专家测算达到1小时时差需要3000多年，届时人类或许需要讨论是否增加闰时。
1: 其他国际消息，针对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关于将在格陵兰岛进行大规模石油、天然气和矿产资源勘探的言论，格陵兰岛官员表示，距离开展这些活动还早。丹麦表示，美国、丹麦及格陵兰岛签署的协议并未给予美国在获取自然资源方面任何优待。
5: 美国八个州的总检察长14号分别向各自州法院提起诉讼，指控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旗下聊天机器人 ChatGPT 在产品安全性方面误导用户，危害未成年人安全，涉嫌违法。
1: 韩国综合股价指数15号盘中一度暴跌8%，触发市场熔断机制，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5: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15号发布报告，预计2026年亚太地区经济增长4.8%。
1: 法国14号公布最新测量结果，阿尔卑斯山最高峰勃朗峰的山顶积雪在过去3年内长高了近2米，气候变化似未对其产生显著影响。
5: 德国铁路公司15号在全国约5700座火车站全面实施禁酒令，禁止旅客在车站大厅、站台等区域饮用酒精饮料。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

0: 平权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眼，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
3: 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
1: 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0: 平卷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

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尽数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5: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听书馆。
6: 请继续收听江福顺播讲的长篇评书《开封剑侠》。
7: 上回书我说到，房叔安背后背的这把拧子剑被文生公子给拽走了，跟老少群侠说回到茶摊儿，咱们去找找这个掌柜的认不认识这个文生公子。等回到了茶摊儿了，掌柜的给房叔安一封书信：房老爷，这个文生公子让我把这封信给您看看。房栓把信接过来，急忙打信要看，掌柜的拦住了：房老爷，您先慢来。哎呀，这给我的信怎么的，我要看还慢来，你说怎么回事？房老爷，给信的时候说了，把信给您不能让您马上就看，你得回到您公馆去看，如果你看早了，现在看他打墨雨飞荒石子儿，要把您的眼睛打瞎。哎，那我不看了，那回去再看。谢谢掌柜的啊，各位，咱们马上回关林镇公馆。老少群侠可弄不清这封书信写的什么，方栓心中更纳闷儿。等来到了公馆了，底下人把茶水献上来，方栓稳稳当当把这封书信拿出来，把信封打开，在里头抽出信瓤一看，上面有几句话。哎呀，这字儿写的非常娟秀。我房叔安呢，虽说大字不识多少，可我一看这个不像男子汉大丈夫写的字儿，怎么还像女人写的字儿呢？上面写的什么呢？房老爷，让司马平安晌午之后到王家庄取剑。底下没有落款儿。哦，这就这么几个字把它整得神神秘秘。我明白了，各位，这信上啊，这不就写这么几个字，您大伙传着看：让司马平安晌午之后到王家庄去取拧子剑。好吧，平安上侠。方老爷，既然这个文生公子邀请你去王家庄，你去打听打听路途，王家庄离着多远，在什么方位，你呢骑着一匹马去，省的呢劳烦， 谢谢方老爷，我这就去。到外头找差人要了一匹马，司马平安带好了自己的链子鞭，飞身上马，俩腿一碰飞虎颤，小肚子一碰铁锅梁，这匹马四蹄蹬开，直接出了关林镇，到了阳关大道之上一打听，真走对方向了，就在前方三里多地儿，看这样非常近。这匹马哒哒哒哒哒哒，等来到了王家庄了，飞身下了马了，手拉着马的缰绳，碰见老百姓一打听，就在前面。牵着马来到头前这片宅院一看，天鼓响的门洞，红油漆漆的大门，兽面雕金环，上面镶着金钉，五凳的青石台阶，这个房宅修的颇是不错，看起来是有钱人家。白马拴到旁边的树上，走上台阶，啪啪一叫门，门开了，在里头走出一个家人，后面跟着一个小书童。这家人笑了，上下看了看司马平安，打量半天，您是司马平安公子爷吗？哦，我是司马平安，您怎么认识我？这个当然是有人告诉我了。平安少爷，您就跟着这个书童，我们公子爷请您去呢。好吧，司马平安跟着这个书童打前院绕到左方山，直接到了后边的跨院，过了月亮门，前面闪出五间房，这个院里头种的花花草草，在院当中间有个把式场子，旁边有兵刃架子，上面挂着刀枪剑戟斧钺钩叉拐子流星躺镰锁棒鞭锏锤抓带钩带刺带棱带刃麻花拧劲带峨眉针带月牙，马上布下水旱两路的兵刃。哎呦，这个文生公子怎么还有把式场子？他是什么人？司马平安心里可画魂。小书童走到五间房跟前了，公子爷，您邀请的司马平安、司马少侠已经来了。哦，书童，门吱扭咣当开了。司马少侠，往门口一看，在屋里走出来的正是拔剑的那位文生公子。文生公子满面带笑，抱腕拱手：“司马少侠，大驾光临，有失远迎，望七海涵。”说着话紧步往前走，在这个文生公子身背后跟出来两个十七八岁的丫鬟。嗯，司马平安可是一愣啊，这个文生公子看着人品非常正，非常文雅，而且武术又不低，他是个小伙子，为什么用两个丫鬟伺候他呢？这说明你人品有问题。司马平安眼睛一翻，有些瞧不起，鼻孔当中哼了一声：“公子，我来取拧子剑。”司马少侠，取拧子剑这不现成的吗？此处又不是讲话之地，来，请到我的房内一叙。好，就到你房内一叙。丫鬟，公子爷马上准备香茶。是。丫鬟走了，司马平安跟着来到了屋内，到屋内一看呢，有点吃惊，这屋摆的是琴棋书画，这不是女孩子的绣楼绣房摆的东西吗？这个公子怎么好这手呢？这屋里头啊，当中间放着一张八仙桌子，一边一把太师脚椅，上面是星星红的褥垫，桌上 放着茶壶茶碗。司马少侠请坐。司马平安坐下了。公子，我是来取剑的，事情在于急处，望您马上把剑给我。咱俩并不认识，也没有什么梁子，你为什么单叫我司马平安来这取剑呢？哈哈，司马少侠，你的武功确实不错。我呢，4月初8我也到关林去庙会了。到庙会呢，我知道了许多江湖的险恶之事，悲哀和尚、伙同那帮绿林贼匪，把包大人的圣旨给拿走了。这个事儿呢，他们是罪人，不为两省的老百姓着想，要晚去一天，得多少老百姓饿死呢？这是一者。二者，包大人清如水，明如镜，爱民如子，两袖清风，所敬仰的也就是包大人。三者，开封府老少群侠剑客，是替天行道，除暴安良。前天我听江湖绿林人物说了，说拧子剑呢，到了赵一赵二的五行八卦转心塔之内。这个事儿我一想，事关重大，剑是从你身上丢的，我要找你就是为了跟你说这个事儿，没有别的。我要把剑给你，你往回拿，我怕你保护不住这把剑。房栓房老爷并不知道有许多人在那准备劫杀他，我把宝剑带回来了。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让你来取剑，是人不知鬼不觉，你的名声又不大，偷偷蔫蔫的把剑取回去就算了。那就请公子您把剑交给我，我带回去交给房栓方老爷。慢来，这得有条件的。什么条件？咱俩得过过手。嗯，过过手？是啊，咱俩比试10趟，这10趟之内，如果你要是败了，拧子剑不能给你拿走；如果10招之内你胜了我，拧子剑给你拿走。哎呦，公子，咱俩没仇没恨，打人没好手，骂人没好口，如果万一伤着，多有不睦。哎，咱俩不动兵刃呐，咱俩以拳脚为势，点到而已，你看怎么样？好，那我就领教你10招。这时候丫鬟把茶端上来了。司马平安少侠，你先喝点水啊，准备准备，喝完茶了咱俩到天井当院。司马平安把这碗茶喝完之后一抱拳，公子，没动手之前我请问您贵姓高名。司马少侠，暂时无可奉告，你就甭问了，问我也不能说，请吧。说完话，文生公子打电步抖身飞身窜到了把式场子之内，一躬身，少侠你请。司马平安打电步抖身窜出房来，再一个电步来到了圈内，一个骑马蹲裆式拿桩站稳之后，紧接

着一亮翅，一个跨湖登山，一点头，公子，请您进招。闻声公子左手在眼前一晃，右手往前使了个黑虎掏心，直接够奔司马平安的胸前。司马平安往左边一闪身，使了个架梁，摆手给架出去了，紧接着底下一个反弹掌，俩人滴溜一转走开星门，迈开步眼，招招有势，步步有法，挨帮几靠，闪展腾挪，一眨眼十趟走完了。纹身公子虚点一招打电步抖身窜出圈外，哑然一笑，司马少侠别打了，你已经输了。嗯，公子爷，咱俩十趟之内，你的手脚并没有沾到我司马平安身上，我怎么算输了呢？这个时候在把式场子外头站着的小书童扑哧一笑，呵呵，哎呀，我说司马少侠，你脸皮是不是有点太厚了？输招就是输招，你自己不知道怎么输的，那照公子爷告诉告诉你。公子笑了，司马少侠，你觉得没输，其实你输了，回去你找房栓房大人，让他看看你哪块输了。剑不能给你，谁来取剑？让房栓房老爷亲自来取剑，我会把剑交给房栓房老爷的，因为他是武术的大家。司马平安心话，你别说了，房栓是什么的？哦，武术大家，这不瞎扯吗？没办法，人家把话说到这儿了，那我就告辞了。书童，是公子爷，送客。有书童领着来到了前院，出了大门，把马解下来，司马平安任等搬上马，飞马回到了关林镇，到了公馆当中，见到了老少群侠。房栓坐在这看司马平安回来了，脸耷拉着，平安少侠，拧子剑取来没有？房老爷，您还问吗？您看我空手而回。是啊，你到那去怎么回事？司马平安把全部经过说完，他说我败了，要取剑呢，让房老爷您去取，说您是武术大家，那高抬了。不过呢，这个公子啊，他是有眼力的，我房栓我自觉我能耐确实不错。这个公子说你输了，你说你没输，拳脚呢又没碰着人，你为我们大家转一圈。司马平安在屋内转了一圈，房栓一摆手，停，你后面啊穿的短打一靠，有人用鹰爪力重手发给你撵了个口子，出了个小洞，人家没心伤你，要伤你啊，恐怕你性命就不在了。这个洞既然能拿手指把衣服给拧破，这个公子的武功了得，你是败了。大伙全都点头，好了，这不说让我房栓去取拧子剑吗？这下午时分你去的，这一折腾来回再一走，已经到了晚饭时候了，好饭不怕晚，明天呢我早晨起来，我骑着快马，我一个人去取剑。好了，咱们开饭吧。吃完了饭了，大伙休息，天气过了一更半天，突然门口来了个小童，上差爷，上差爷，我要见房栓房老爷。正好是李贵楼青在那把着门，李贵一摆手，小朋友，你找房老爷有什么事？出大事了，您快给我往里头报。好吧，我不用报了。

我就领你直接去见房栓。李贵领着这个小童来到了屋内，方老爷，有个小熟头要见你。房栓看着这个小童，哎呦，小朋友，咱俩并不认识，你找我做什么呢？房老爷，这个事儿啊闹大了。哎哎，你慢慢说，慢慢说，别着急，你岁数不大，你今年十几了？我今年十四了。是啊，十四的孩子，你跑这么远，累得呵呵气喘，满头大汗，定然有要事，你说吧。如果我没说错，是不是司马平安跟我说的是公子那个书童啊？我正是。你讲。房老爷，您把司马平安少侠也请来。好，这个事儿呢，我要照大伙全听听。来，全给我请来。有下人把所有老少群侠全都请过来，坐在这儿。这小童坐的呢，给小童倒上茶，小童晕了晕嗓子。各位啊，我们公子爷他不是男的，不是男的，他是女的。您说对了，他是乔装改扮，女扮男装见的各位。这话要说起来呀，我就得从头说。我们姑娘她叫王莲花，她是黄衣仙子黄影的徒弟。她怎么能够认黄衣仙子为老师呢？我们夫人她得了月季，她死了。当时我们小姐呢也就是四岁。我们王文员外啊也不能不续弦呐，娶了个后妻。娶来之后对着我们莲花小姐非常不好，成为眼中之刺肉中之钉，就想把她置于死地了。他就派着家人周安把小姐领到荒郊野外的树林，掐死之后给她活埋，给了周安好多钱。可周安呢，把坑挖好了要掐小姐之时，黄衣仙子来了，把我们小姐给救了。因为周安这小子是个恶徒，黄衣仙子非常恨他，这么点小孩子你还能下得去手吗？把周安点穴法点住，推到坑内，自己挖的坑自己享受了，给他埋了。当时我们小姐呀说刚懂世间之事，把所有的情况呢都说完了，荒衣仙子就把我们小姐带回她的家下，白天教文，晚上习武。我们小姐呢胆子学了一身的好武功，这不前一年半小姐学徒圆满，临走的时候告诉我们小姐，给小姐已经选婿了，谁呢？是江湖上成名的剑客司马顺，他的儿子叫司马平安。这个少侠长得又好，武功又好，人品又正，所以说这个是黄衣仙子给特选的。告诉我们小姐，如果你俩有机缘，你俩能见着面，没机缘呢，以后我去找司马平安，下上重礼到你们家去求亲去，这个事儿准成。我们小姐回家之后啊，见着了父亲，可这码事儿没说，准备呢让司马公子到我们家去求亲去，可能荒衣老人家呢给安排好了。可就在今天下午时分，公子爷司马平安刚走，我们王文员外啊，他的老师，人送外号叫日行千里，姓高，叫高兴，他来了，带着许多武林当中的贼匪，不是好人呐。到这来了，员外爷满招待。在喝酒的当时啊，这高兴就说了，我是在哪儿来的？

0: 呢，我在东京汴梁城来。我知道我的徒孙女儿已经学艺艺满了，我也见着过莲花。这回呢，在东京汴梁城给找了个好主，好人家，是个官儿啊，什么官儿？吏部尚书，周虎的儿子叫周成仁。这个周成仁呢，有两房妻子，可是呢，男孩女孩没一孩，没有生过孩子。这个吏部尚书呢，就想给儿子再娶一房三姨太太，好接续他们老周家的香烟。这个吏部尚书呢，跟高兴这个黑道大豪他们当中有接触。这高兴满盘子满碗答应下来了，给找一个姑娘，既漂亮又会武功又贤惠，给了高兴的重金，让他一定把事情办成。这高兴来了，在酒席上就跟我们王文员外说这个事儿。我们员外呀，因为就这么一个独生闺女，娇生惯养了，这回回来之后呢，我们小姐跟我们员外说马氏呢害她的事儿，员外也写了一封休书把马氏休了。说这回高兴来给保媒，我们员外说了，说师父啊，这孩子从小没母亲，非常苦，选夫找主呢，我得让他自己说了算，您看看，我跟姑娘商量商量。高兴翻儿了，他说不用商量，商量什么，这个事儿就由我做主。
1: 请继续收听江福顺播讲的长篇评书《开封剑侠》。
0: 上回书说到，小书童跟房栓说王莲花小姐的经过，房栓越听越着急呀。书童啊，你先别着急，喝口水，然后接着往下说。小书童喝了碗水，房老爷，这不高兴啊，说这个我们小姐的婚事由他做主，我们员外爷呢心里非常不满意。袁五爷没办法，说师父啊，是不是把我姑娘找来，您跟她说一下子，看看她同意不同意。哎，这个事儿就对了，就马上派人把我们小姐请来了。我们小姐呢跪倒磕头叫师爷爷，这个高兴呢也在那装着让了座了，就跟我们小姐说，说什么呢啊，给朝中吏部尚书的儿子周成仁呢当三房姨太太，比你也大不了多少，比你大有就是15岁。我们小姐一听啊就生气了，说我呀是黄花大姑娘，我们家里头呢也不是穷，说我练武术呢又是名门正派，我怎么能够去给一个官府的儿子去当三姨太太呢？这个第一个不行，第二个他岁数比我大15岁，这也不般配，这个事儿我不能答应。另外我告诉您师爷爷，我呀我师父给我已经找了婆家了，谁呢，就是司马平安，我活着是司马家的人，死后是司马家的鬼，这个事儿已定了，不能更改。师爷爷，您回去告诉他，这事您不知道，你要知道了，你也不能保这个媒。哼，高兴啊，怒容满面，他说了，这个事儿就得他做主，把司马平安那门婚事给推了，你到官府去享福去，这个事儿完全为你好。王文你看怎么样？我们家员外说这个事儿我也不同意。小姐站起来转身就走，没成想高兴给来了个金风未动缠仙脚，暗算无常死不知，往前一窜身点住我们的小姐穴道，命人把我们小姐绑上了。

先押到后面的空房之内，明天早晨起来带着我们小姐赶往东京汴梁城，把姑娘给送去，行也得行，不行也得行。那你们家员外爷怎么叫听之任之？我们家员外爷惹不起他师父高兴啊，这小子是黑道大豪啊，说杀人就不眨眼就把人杀了啊。这么说来，你们小姐已经被压了，你来送信。是房老爷，一仆中农。好好好好好，先赏给你20两银子啊，你在公馆里待下，你先别回去，事情完事儿了再回去。我说各位全听着没有？大伙全都咬牙切齿。按说房帅房老爷，咱把话说清楚了，这个高兴啊在武林当中可不是什么好别，这小子是败走欠家也折完户，而且又在江湖上成名的江洋大盗，是才华的淫贼。我早想除掉高兴这小子，可这小子我始终没有找着他。这小子假称人质啊，在江湖上混得不错，有许多狐朋狗友，另外有许多冒三狗四的徒弟。现在来说，咱们老少群下马上去救王莲花王小姐，替武林当中除害，把这个小子高兴抓差办案，带到开封府问罪，他也够个斩罪呀。各位，这高兴啊，他叫日行千里，这个外号呢，甭问他身法就快，一天能跑1000里地，不过这是个形容词啊。可现在呢，天气刚到2更天，要去喽，他们如果没睡，要被人再发觉了，多有不便。咱们首先得保证王莲花王大小姐的安全，先把她救出来，然后大伙齐下火龙关，把高兴这小子拿着，把他手底下这帮贼匪也拿住，归手到案，找开封府在这办案，就处置他，开刀问斩，杀了大恶人大恶魔啊！这就是我的想法。咱们呢把事情安排好了，做到万无一失啊。上半夜咱们挨个打打盹啊，派小夏爱虎呢给咱们看着更次，咱们3更半天咱们起身，盯到4更来天到那，他们睡着了，咱们打睡虎子，先把王莲花小姐救出来，然后再一体严拿这帮贼匪。大伙看怎么样？房帅房老爷啊，你真是运筹帷幄呀，哈哈哈哈，经验多，就照你的办吧。各位，俺老山东是佩服房帅房老爷啊。大伙全都迷信了，单表司马平安。回到自己的屋内，思来想去的睡不着。哎呀，现在我才知道这个公子为嘛不报名，他怎么报？假扮男人，乔装改扮，他报个女人名，而且呢他要瞒着我。可是他为什么要瞒着我呢？司马平安找到了书童。童啊，是姑老爷，要这么说来，你把事情没说清楚啊。姑老爷，怎么没说清楚？他为嘛要找我司马平安到那去取见呢？而且你要跟我伸手，我又败在他手内，这是为什么呢？姑老爷，我们小姐呀说了，她没见过姑老爷您司马平安长什么模样，也不知道您武术如何，也不知道您人品如何，我们小姐呢就想把您引到家下，跟您较量较量武术，把您战败了，在没完婚之前自己就立起自己的威信，省得完婚之后啊司马少爷您瞧不起我们小姐，就是这么回事。哦，好了，

我明白了，好吧，你睡觉吧。司马平安回来之后，自己好像热锅上的蚂蚁，能迷得着吗？怎么办？哎，你们能等了，我等不了。怎么办？我现在就起身，人不知鬼不觉，我把我这美貌贤德的妻子我得救出来。想好了，把自己应用之物全都预备好了，从后窗户飞身跳出来，跳出大墙，一哈腰，因为是轻车熟道，他去过王家庄，从阳关大道之上使陆地飞腾夜行树，磕膝盖打前胸扑脚后盒打屁股蛋，陆赴豪行之势，一句话，来到了王家庄王文的后院，想打电不往前村身上大墙，站住了。为什么？再看在后墙外头有几个绿林人物在那站着岗呢，这不成，可能是加防范了，后墙有人在这监视着，不如我走前门，他们不成想我从前门进，等来到前面的府门洞了，从旁边大墙往里一落，看看里头没人，紧接着窜上了旁边的树上，手打凌棚，拢住目光往大厅里观瞧，大厅里是上挂下摘的窗户，在这挂着那上边的窗户里头看了个真儿切清，高朋满座，不下十几位，正当中坐着一个五十六七岁的老头子，半花白的胡须，满脑袋乱发，浑身是锦缎缠身，在两边下嘴手坐着许多江湖的人物，一个个凶神恶煞，敞着胸脯，胸前露出一溜黑毛，满身是块，看着样就不是好人。在下水手陪伴的是谁？也正是书童说的那个王员外，因为他是员外打扮，趴在瓦笼听里头说话。哈哈哈，这个媒我保成了，喝完酒了，一会儿咱们就睡觉。明天呢，咱们上午用车子把莲花我孙女拉往东京汴梁城，给周成人送去。到那，黄金白银你们可少不了得。大伙全都满面生辉高兴，为嘛得金银呢？蓝五蓝六，哦，老爷子，下半夜应该谨慎。由你两人去把上半夜看守觅食的这两个人换下来啊，下半夜由你俩负责。老爷子，我们这就去。是，到那呢把门钥匙要过来，另外找个丫鬟干什么呢？把丫鬟放到屋内，这个莲花姑娘如果说解大手解小手，有丫鬟伺候着啊，这个咱可不能坏了规矩，因为那是我的徒孙女，知道吗？老爷子，我们知道，我们俩虽说好色，也绝不敢碰莲花小姐一根手指头，这就对了。你可知道，莲花现在就是我结交官府的一条线，你要给掐折了，我可要你脑袋。蓝五蓝六两个人转身往后院去，司马平安在树上听得明白，看得也明白，这是救王莲花王小姐最好的机会。等两个人走过房山头，司马平安飞身跳下树来，急中出岔啊，他往下一窜身，也是人慌无智，刮到一个大树枝上，唰啦一响，等落地了，他可没顾了这些，尾随其后来到了后院，看五间空房，在门口站着两个站岗的人，全都武林人物。蓝五蓝六到了跟前儿，二位，下半夜由我们两个来。

守更，你拿走吧，回去休息去吧。那两个人走了，蓝五蓝六站到门口。这时候司马平安躲到黑暗之处，看两人在这交头接耳说些什么。说完了，把窗户纸捅了个眼儿，两人目将单吊线往里头瞧着，而且嘿嘿的奸笑，说小姐长得漂亮。两人说的淫词浪语难以入耳，司马平安气炸连杆飞。顾不了许多，前腿蹬后腿，绷腰篮绷劲，这俩小子正在调笑呢，他可不知道在旁边有人伸出了两只手来，啪啪用点穴法点住了两个人。两人当时定到这儿了，司马平安一甩手把俩人放在地上，在身上翻出钥匙，把门嘎楞打开，门分为左右，看里头有丫鬟在旁边坐着，小姐王莲花被绑着在草堆当中。司马平安心中难过呀，没成想一个大小姐受如此的凌辱，往前一存身，莲花，司马平安一步来迟，望你见谅。王莲花看着司马平安在这危机当中来救自己，心内感动。司马平安到跟前，唰唰唰把绑绳给松开，把莲花小姐扶起来。司马相公，你舍生忘死来救小奴，我心内感激。莲花，事不宜迟，不能在这久待，赶紧跟我，咱俩逃走。平安呐，我手脚被绑有多时，四肢麻木，难以动转。好，那我背着你，咱俩马上走。丫鬟，你没有危险，你不要喊。公子爷，我绝不喊。司马平安把王莲花背在背后，刚来到门口，就看门口唰闪出一伙人，气死疯的灯笼在头前打着，正当中站着的正是高兴。司马平安，你以为你做事天衣无缝，你可知道我日行千里高兴练就的全守夜缉私臣。我在客厅里坐着，我听树枝一响，我知道有人来救人，所以说尾随其后。哈哈，你今天还想走吗？日行千里，你是武林当中的老人物，你怎么能做这样龌龊之事呢？莲花姑娘是有夫有主，她的老师跟我的爹把我们俩终身大事已经定了，你当中间非给她另找婆家，拆散了我们俩美好的姻缘，你把门堵了。可我司马平安，喝上我的性命，我要闯出此屋，打救王小姐。司马平安，仰仗你爹是成名的剑客，别人怕他，我可不怕，现在唯独一条道你能活。哪条道呢？我给你指条明路，你马上写退婚书，这个事儿你俩婚事就算完结，我能把你放了，如其不然，这个地方就是你的葬身之地。王莲花一近身，高兴，你是什么东西？你是我的师爷，你能做出这样的事儿来，你说我说你什么好呢？我告诉你，我誓死不能冲你提的婚姻嫁给周成人。嘿嘿，那你能走得了吗？

我把你押到东京汴梁城，我不好自杀吗？我断舌而死也就拉倒了，你这是做美梦。任性的小丫头啊，看这样

0: 往屋里扔，把他俩活活给我烧死。
1: 是，这帮人求活吧，求来之后往屋里要扔。
0: 如果真把火把扔进去，这五间房变成火海，两人就死在火海当中。可就在这千钧一发，
1: 王文一摆手：“
0: 师父，您贵守高台吧，我就这么一个独生闺女呀、啊。师父，您看在咱俩师徒多年的面上，您不能这么狠心呐、啊，我给您磕头了。”
1: 跪在了高兴面前，脑袋撞地，梆梆梆磕了仨头，再抬起头来再看，脑门已经见血了。
0: 王文呐、啊，你真不知道食物，你不知道好赖啊，把你姑娘嫁给吏部尚书的儿子，那是吃不尽的山珍海味，穿不尽的绫罗绸缎，到那去享福去了。你硬不买上，你要再不闪躲，可别说师父对你不客气。
1: 把王文可逼到绝路上了，
0: 王文暗含着咯嘣嘣一咬牙，照着自己的腿腕之旁，唰啦一伸手，拿出一把七寸的匕首，正在这跪着呢，双脚一蹬地，往前一蹿身，脑袋是仰头，直接撞奔高兴的胸口。底下这把匕首插奔高兴的小腹，这是恶狠狠的一招，一招致命。可高兴他是武林当中奸猾之辈，看着王文在往前一蹿身，已经到了自己跟前了，身体往左边一拧，闪过了王文拼死一击，一抬掌搂着王文的后脑勺，啪，这个力劈掌把王文的后脑勺击破，一声惨叫，呀，啪，死尸翻身栽倒于地。王连华险些昏厥过去啊，自己做好了全部准备跟高兴死拼。司马平安照肋下已经拉出来链子鞭，刚要往外蹿身，突然听到后面有人喊喝：“
2: 牙呆，慢！”
1: 哈！所有人被这声喊喝和惊呆了，往两边叭一闪身，借着灯光扭向回头再看，后面来了许多人。正当中站着的正是细脖大头鬼房栓。
0: 我说高兴啊，今天在这个时候你杀人灭口，明明日月朗朗乾坤，你在这伸手杀人，触犯了国法，我拿你到开封府打官司。
1: 哈哈哈哈哈！方栓，我这辈儿杀人多了，官府奈我如何？你今天来此作甚？
0: 我来此作甚？我来救小姐王莲花，我来接应司马平安。
1: 正因为我们知道了你把王莲花小姐困在了暗室当中，我们得报了。可平安沉不住气，他先来一步，这有开封府的上差禀报了房栓，我房栓尾随其后，还是晚来一步，可惜王文员外死在你的掌下。
0: 高兴，现在说来，你如果说知达实务者，跪倒我房栓跟前，把你身捆上绑，把你们这帮贼匪押到开封府，如果不然，房老爷要如果发

0: 着怒呢，把你们一刀刀骗喽，一刀刀拉喽，一刀刀嘎喽，把你眼珠子抠出来造响炮，眼眶子我就当灯罩，高兴赶紧扶绑。方帅，你话有点说大了吧，就凭我高兴，南七北六十三省走遍了大半了国家，就没有人敢这么跟我说话。我说高兴啊，你小子江洋大盗，触犯了国法，你的名字在开封府罪犯的花名册上已经标了名了，我方叔安寻你不着，找你不到，今天你是自动送上门来，天堂有路而不走，地狱无门自来投。高兴啊，你今天碰见方栓你还想活吗？嘿嘿嘿嘿嘿，方栓，我看你哪位有能力把我高兴抓到开封府。
1: 小时候妈妈教我唱歌，
2: 小兔子乖乖唱，
1: 今天我教妈妈唱歌，你是我的演唱。小时候妈妈教我走路，
2: 迈左脚，好，再伸右脚。
1: 今天我教妈妈走路，一点点站起来啊，扶紧我，扶紧我。小时候妈妈喂我吃饭，
2: 吃得真好，像个大老虎。
1: 今天我喂妈妈吃饭，哎妈，张大嘴，儿子天天给你做好吃的啊。儿时父母把爱无私地给了我们，当他们老去，请把同样温暖的爱献给他们，爱老敬老，中华美德。
3: 喂，儿子。
4: 妈，
3: 家里的有线电视坏了，能不能回来看看？
4: 这几天单位评职称呢，对我真的很重要，下次吧，您先将就两天啊。
3: 哦。喂，儿子，妈妈假牙的挂钩坏了，带妈妈去医院修修，这几天吃不了饭了。
4: 妈，我正在写竞聘方案呢，准备竞聘科长，真的是忙得不可开交，下次吧，您先喝点稀粥。
3: 哦哦。儿子，妈妈想和你说说话，行吗？
4: 妈，我现在在陪领导在加拿大考察呢，长途电话费太贵了，不说了不说了啊，下次吧。
5: 孝顺不能从下次开始，讲文明树新风，百善孝为先。
6: 平泉市医疗保障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通知。广大城乡居民大家好，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了，参保缴费时间为2027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于2026年10月10日开始，至2027年1月底结束。2026年12月底前参保缴费的，次年1月1日起开始享受医保待遇；1月1日后参保缴费的，自缴费到账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请大家积极参保。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待遇等待期最少3个月。等待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大家可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支付宝、云闪付、经办银行、税务窗口、自助终端等渠道办理缴费。
7: 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

0: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树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我是没头脑，
2: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3: 欢迎光临，请点餐。
1: 四干四鲜四蜜饯，三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3: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3: 欢迎光临。
1: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3: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2: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3: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4: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1: 我有很多钱呢。
4: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下单。
5: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没头脑，快醒醒。
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6: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3: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 两碗面。
3: 不再加点？
2: 我不高兴。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7: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5: 平泉新闻。
8: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5号星期四，农历9月初6。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部署会议；我市开展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柳溪镇开展千车万人防火宣传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15号，我市召开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部署会议。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征缴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大家务必要始终站稳政治立场，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出发，全力营造主动参保、应保尽保的浓厚氛围。务必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用心用情办好这件民生大事，推动政策精准落地。会议要求，要迅速周密部署，全力确保征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各乡镇党政一把手要落实好征缴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明确指标任务，清单化抓好征缴任务落实。要配齐医保征缴宣传员，吃透医保政策，

0: 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宣传缴费政策和报销流程，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要精准锁定辖区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完善数据共享机制，充分运用好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做好基础数据动态维护，精准引导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努力实现应保尽保。会议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坚决保障征缴任务落实处见实效，全市上下统一思想，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压实责任，确保高质量完成征缴任务，为守护全市人民健康筑牢医保防线。本台消息，今年的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我市多部门联合在市民中心广场开展以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解惑、应急装备展示等形式，向过往市民讲解高层住宅防火、安全用电、心肺复苏等相关知识，介绍常见灾害风险识别、避险要点与应急处置技能，重点科普家庭防灾储备、初期险情处置、紧急逃生自救等实用内容，引导群众强化家庭、社区等防灾减灾最小单元建设，持续提升基层安全韧性。市教育和体育局安全股股长侯宝忠：
1: 教育和体育局安排全市学校对教职工和学生开展宣传教育，在学校和家庭两个环境中提升防灾减灾避险能力，为全市构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大安全格局发挥教育部门应有的作用。
0: 市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负责人李宝田：
2: 下一步，市防减救办持续夯实基层防灾减灾基础，完善应急避难场所配套建设，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应急实战演练，推动防灾减灾工作精准下沉至乡镇、社区、家庭，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共同发力，全面提升城乡综合防灾减灾韧性，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平安平权建设筑牢安全屏障。
0: 本台消息，当前正值森林防火关键期，柳溪镇山林密布，森林覆盖率高，林区与村组交错，防火防控压力大，形势严峻。为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提升群众森林防火意识和法治观念，近日，柳溪镇联合大窝铺林场、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驻柳溪中队、柳溪镇派出所开展千车万人森林防火专项宣传行动，车队沿辖区主干道、村组街巷、辽河源自然保护区周边巡回宣传，全程历时4个多小时，行程120余公里，覆盖全镇40余个行政村组。同时，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发放防火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野外用火、祭扫用火等安全隐患，倡导文明祭祀、安全用火。此次流动宣传精准聚焦进山路口、林区周边、人员聚居区等重点区域，实现宣传全覆盖、无盲区，有效打通了森林防火宣传最后一公里。柳溪镇武装部长杨明：
3: 下一步，我镇会持续织密森林防火防控网，常态化开展巡护宣传，抓实野外火源管控，细化应急准备，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精准发力，坚持预防为主，防救结合，坚决把森林火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守护好全镇生态和群众安全。
0: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加强少年儿童思想政治引领，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 近日，由团市委、市教体局、市少工委联合开展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平泉市2026年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在城西小学举行。活动在庄严的出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全场齐唱队歌，嘹亮歌声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风采。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鲜红的红领巾承载着责任与荣光。在大队辅导员带领下，少先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铮铮誓言表达争做新时代好队员的决心。寄语环节，殷切期盼队员们牢记誓言，志存高远，勤学向善，奋勇争先，用实际行动为红领巾增光添彩。随后，全体队员齐声呼号，铿锵声音回荡校园。仪式最后，全场肃立完成退旗，入队仪式圆满结束。城西小学学生范亚宁：
4: 今天能够亲手为学弟学妹们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见证了他们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感到无比激动。我们全体少先队员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学习，听党话，跟党走，努力走好我们少先队员的新长征路。
0: 入队仪式结束后，学校开展队员风采展示活动，同学们通过精彩的才艺展演，充分展现了阳光自信、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开设红色主题对课，通过生动鲜活的红色故事、红色知识宣讲，引导队员们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从小树立爱党、爱国、爱人民的崇高信念。团市委副书记丁可欣：
5: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压紧压实全团带队责任，深耕思想启蒙教育，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活动，激励少先队员树立远大理想，勇担时代使命。
0: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寅初编辑，张寅初为您播报的，监制马健、雨芳。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听众朋友您好，下面为您播报我市各地区天气情况。平泉镇今天夜间多云，最低气温4度。平泉镇明天白天阴，最高气温18度。各乡镇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多云转阴，北50家子3到17度，黄土梁子3到17度，毛兰沟3到17度，平北3到17度，柳溪3到17度，王土房3到17度，戚家寨3到17度，辽河源头-1到13度，榆树林子5到19度，大庆水库4到18度，卧龙镇4到18度，抬头山镇4到18度，杨树岭4到18度，清河镇4到18度，南50家子5到19度，小四沟5到19度，道虎沟5到19度，七沟5到19度，党坝5到19度，菠萝树5到19度。好，听众朋友，天气预报为您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再见。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购物结账时随身携带的环保袋能抵制5毛钱的塑料袋对环境造成的损害。把水龙头开到最大才能把蔬菜盘碗洗得更干净，切，那只是心理作用。嘣嘣，把电脑变成 MP3 听歌时不妨干脆关掉显示器，让你和他的大眼睛好好的休息休息。你可以把马桶水箱里的浮球调低2厘米哦，一年就可以省下4立方米的水。生活需要阳光经济，日子要追求绿色 GDP。 低碳是最潮最硬的生活方式，更健康，更自然，更舒适，更安心。你的潮流生活从低碳开始。
2: 哎，老婆呀，今天天气这么好，我们出去散步吧。
3: 哎呀，等会儿，我正和朋友聊天呢。
2: 哎，你，老婆，面来喽。
4: 老婆，快吃面吧，今天的面可好吃了。
3: 你吃你的呗，我刷些微博再吃。
2: 快帮我拍拍。
3: 好呀，老公，你看这个头啊，1、2、3，茄子。
2: 帮我拍背。
0: 别让手机使我们的距离越来越远。
5: 我是没头脑，
6: 我是不高兴，我俩最要面子。
7: 欢迎光临，请点餐。
5: 四干四鲜四蜜饯，3个甜碗三点心，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
7: 我们菜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6: 我不高兴，请朋友吃饭得大大方方的。
7: 欢迎光临。
5: 哇，自助餐，螃蟹大虾牛排寿司冰淇淋我都要。
7: 二位先生，吃多少拿多少，随吃随取，不要浪费。
6: 我不高兴，自助餐想怎么吃就怎么吃。
7: 欢迎来到未来餐厅。
8: 你们被列入浪费黑名单，已启动限制消费。
5: 我有很多钱呢。
8: 你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不能上单。
9: 啊，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没头脑，快醒醒，
11: 我做了个梦，说咱们此生食物余额不足。
10: 不会是真的吧，去看看。
7: 请问二位吃点什么？
11: 2碗面。
7: 不再加点？
10: 我不高兴啊，我们不高兴浪费食物，不够再加吧。
12: 平泉市医疗保障局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缴费通知。广大城乡居民大家好，2027年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开始缴费了，参保缴费时间为2027年度居民医保集中征缴期，于2026年10月10日开始，至2027年1月底结束。2026年12月底前参保缴费的，次年1月1日起开始享受医保待遇；1月1日后参保缴费的，自缴费到账之日起享受医保待遇。个人缴费标准为每人400元。请大家积极参保。 对未在居民医保集中参保期参保或未连续参保的人员设置待遇等待期最少3个月，等待期间发生的医疗费用医疗保险基金不予支付。大家可通过河北税务微信公众号、支付宝、云闪付、经办银行、税务窗口、自助终端等渠道办理缴费。
13: 华海彩钢深耕行业20载，以匠心铸品质，以服务赢口碑。公司主营彩钢单瓦、岩棉复合板生产及各类钢材与金属门窗销售。另外，我公司新上聚氨酯冷库板生产线2条，为各食用菌园区及冷鲜食品企业提供冷库板生产及安装服务，一站式满足工程建设需求。20年来，公司始终坚守质量为先、服务至上的经营理念，用精工制造铸就品牌，用专业服务树立形象，为每一项工程提供可靠保障。华海彩钢期待与您携手合作，共筑基业，同创辉煌。地址：平泉市卧龙镇华北物流园区，服务热线03146029766、03146086777。华海彩钢，建造辉煌。
12: 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至2027年度森林草原防火命令，为有效预防和扑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保护森林草原资源，维护生态安全，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草原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有关法律法规，结合我市实际，特发布此命令。一、森林草原防火期，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森林草原防火区，全市林地、耕地、湿地、园地等区域均为森林防火区，草原火险区为全国草原火险区划划定的区域。三、压实防灭火责任，各乡镇党委政府对辖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负全面责任，乡镇党政主要负责同志为第一责任人，分管负责人为具体责任人，森林草原防灭火指挥部成员单位根据职责分工承担各自责任，各级林长、护林员要切实履行资源保护、巡查监测、灾害防控等职责，森林、林木、林地、草地经营单位和个人在其经营范围内承担森林草原防灭火责任和义务，市直包保部门要督促协助所包乡镇、村开展日常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与所包乡镇、村共同承担责任，因责任落实不到位造成火情火灾或引发自身灾害的，依法依规追究有关部门和责任人员责任，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四、严格火源管控，森林草原防火期内、森林草原防火区内严禁吸烟、乱丢火源火种、燃放烟花爆竹、祭扫用火、点放孔明灯、烤火、烧烤、野炊、点燃篝火、烧荒、燎地鞭、焚烧秸秆、枯枝、落叶、垃圾，使用烟熏、火攻、电击驱赶猎捕或使用枪械狩猎野生动物及其他未经批准的野外用火，任何人不得在防火区内丢弃火种，要严格落实用火审批、入山检查、巡查巡护等管控制度，在林木区重要道口要设立临时性防火检查站，防火检查站应当设立醒目的防火安全标志牌和禁止携带火源火种警示牌，任何单位和个人都应当配合防火检查工作。

五、抓实隐患整治，要常态化组织开展森林火灾隐患排查整治、可燃物六项清理和电力设施隐患治理行动，建立清单隐患台账，实行消耗整治。里木区生产经营单位和个人要采取相应防灭火措施，定期排查并及时消除火灾隐患，要充分发挥三疏一寒作用，开展联合检查，发现森林草原火灾隐患，及时下达森林草原火灾隐患整改通知书，责令限期消除隐患。六、加强宣传教育，各乡镇及相关部门要加强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教育，组织经常性的森林草原防灭火宣传活动，普及森林草原防灭火知识，增强公民的森林草原防火意识和安全意识，为森林草原防灭火工作营造良好社会氛围。七、做好预警监测，要健全完善气象信息联合会商机制，加强森林草原火险预测预报，及时制作发布火险预警信息，并依法采取相应措施。防火期内预报有高温、干旱、大风等高火险天气的，各乡镇负责辖区内森林草原防火管控、宣传巡查和隐患排查等工作，严禁一切野外用火，对可能引起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居民生活用火应当严格管理。八、严打违法行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级公安、林草等部门要依法依规从严查处森林草原火情火灾案件，严厉打击故意纵火、野外违法用火和破坏防火设施设备等违法犯罪行为。九、强化应急处置，森林草原防火期内各乡镇各有关部门要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和领导代班制度，严格遵守火灾报告制度和程序，及时上报火情火灾信息，确保政令畅通。各级各类森林草原消防队伍要严格实行集中备勤和靠前驻防制度，适时开展应急避险和扑火演练，接到火情报告后要快速反应，重兵投入，高效处置，确保打扫、打小、打了。任何单位和个人发现森林草原火情，应立即拨打12119森林草原火警电话报警。市长秦涛。

0: 海，全省新闻联播。听众朋友晚上好，这里是河北新闻广播，河北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全省新闻联播。您还可以通过河北广播电视台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收听，我是张健。
1: 我是悠然。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您将听到。
0: 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强调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罗文主持并讲话。
1: 雄安新区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加快建设人才强区。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播出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
0: 河北省第十七届运动会开幕在即，各项工作准备就绪。
1: 今天张家口坝上地区冬季集中供热全面开启，各地启动供暖准备工作，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0: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河北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
1: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今天起开启报名，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
0: 新一轮油价调整搁浅，油价本轮不做调整。
1: 韩国股市暴跌，触发今年第十次熔断机制。
0: 10月15号，省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省委书记罗文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坚定不移走中国特色卫生与健康发展道路，深入贯彻新时代卫生与健康工作方针，推动我省卫生与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为健康中国建设贡献力量。要以大卫生大健康理念夯实全民健康根基，抓细抓好卫生与健康各项基础性源头性工作。要以提高医疗服务水平，满足群众就医需求，深入实施医疗卫生强基工程，做大做强健康产业。要以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激发动力活力，推进医疗、医保、医药协同发展和治理。要健全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的工作格局，建强卫生与健康系统干部人才队伍，推动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传达了全国安全生产视频会议精神，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指示精神，在全省范围组织各地各部门开展企业业务或用工外包自查自纠专项行动，推进矿山安全八条硬措施落实，统筹做好危化品、工贸、建筑、交通、旅游、船舶等领域安全生产工作，引导企业完善和落实安全管理制度，加强重点行业专业检查力量建设，提高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质效。要强化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和企业主体责任，健全和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用好三书一函监督保障制度，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人才是第一资源，是雄安这座未来之城拔节生长的重要支撑。锚定人才强区建设目标，雄安持续打造具有全球竞争力的人才制度体系，让各类英才在这里施展才华，成就梦想。系列报道《雄安日日新》，今天来看一位海归博士的雄安选择。在位于雄安新区启东区的大唐科创实验室里，李先生正带领团队围绕二氧化碳的资源化利用开展技术攻关。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创新有限公司首席技术官李先生：
2: 目前呢，每年普及下来的数百万吨的二氧化碳，怎么转化成有经济价值的化学品，这是行业难题。我们现在就是要找到一条能够使用燃煤电厂、煤化工厂现有的煤炭资源转化二氧化碳的产业路线。
1: 生于1992年的李先生从清华大学毕业后前往瑞士读博，此后就职于瑞士联邦材料科学与技术研究所。期间他发表了多篇高水平论文，成为能源环境领域一位杰出的青年学者。2025年9月，李先生结束海外的工作，决定回国发展。虽然多座城市抛出橄榄枝，但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雄安。
2: 来到雄安之后，最大的感受呢，就是应用研究它的边界非常的宽，一边呢是城市快速的生长，一边是产业需求不断的涌现，这个技术的轮动非常的快，这种快节奏的创新的生态为应用研究提供了相当好的产业的土壤。
1: 踏上雄安热土，李先生立刻感受到这座城市重财爱财的满满诚意。当地相关部门为他们一家启动了一系列保障工作，涵盖住房、女儿上学等方方面面。李先生的妻子刘倩瑜：
3: 我们现在住的这个房子，这就是我们的保障租赁住房，然后孩子上学也给解决了，从幼儿园到小初高我们可能暂时都不用担心了，老人来了待得也非常的适应，这个对我们就是年轻人安家来说减轻了非常大的压力，我们在这待着就很安心。
1: 李先生一家人的真实感受源于雄安新区落实人才是第一资源理念的生动实践。为加快建设人才强区，雄安新区出台雄才16条政策，支持企业围绕重点产业设立首席技术官这类特聘岗位，按标准给予薪资奖励。李先生也成为这一政策的受益者。雄安新区人才发展服务中心副主任唐普亮：
4: 特别是对高端高新产业领域技术研发等特殊岗位引进的急需紧缺人才，实行特岗特薪，支持重点企业设立首席科学家、首席技术官等岗位，经认定后每年按年薪的50%到100%给予奖励。
1: 完善的人才招引政策解除了李先生的后顾之忧。入职大唐科创公司后，他牵头开展二氧化碳补给与资源化利用技术研发，攻克二氧化碳高质化转化关键技术，可将温室气体转化为具备经济价值的化工原料。短短数月就成功牵头获批了省级科技专项。中国大唐集团科技创新有限公司助理研究员崔泽光：
5: 在专项申报的那段攻坚期，李博士带着我们连轴转，一遍遍推倒重来，反复论证，最终顺利完成了项目申报。我也真切地感受到了一位海归专家扎根雄安的专业底色与创业精神。
1: 眼下李先生正带领团队申报一项国家重大科技项目，该项目将充分利用雄安新区绿色电力、地热能等清洁能源，降低传统能源利用产生的碳排放与大气污染物排放，有望为新区绿色低碳发展进一步提供技术支撑。
2: 完善的配套、精准的人才激励，极大地增强了我们扎根新区、深耕科创的底气和信心。我

0: 我们现在也更有动力把前沿的低碳技术给它落地转化，助力雄安的绿色产业高质量发展。
1: 为进一步压实安全生产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属地管理部门监管责任，省安委会和省防检救灾委分别制定印发《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和《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
2: 三书一函即指责令整改通知书、行政约谈通知书、挂牌督办通知书、提醒敦促函。安全生产责任落实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安全工作推进缓慢、安全风险辨识不全面、常态化隐患排查整治不到位、双盲抽查不严格等问题，下发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针对中央和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省安委办双盲抽查和明查暗访等发现重大事故隐患，排查整治走形式、重大隐患整改不力、执法检查宽松软、对提醒敦促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被中央或者省委安全生产考核巡查发现突出问题、打非治违工作不力、不认真履行安全生产职责、同类型事故重复发生、拒不落实整改要求等突出问题，启动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被国家级通报、瞒报、谎报一般事故、发生较大安全事故、约谈整改仍不到位等情形，下发挂牌督办通知书。自然灾害风险防范三书一函制度提出，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推进缓慢、责任落实不到位、临灾预警校应机制运转不顺畅、未组织提前转移避险人员清单内人员转移等问题，下达提醒敦促函，督促整改。针对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明显短板、组织体系不健全、省级或者上级督查检查或专项整治等过程中发现存在风险隐患等问题，下达责令整改通知书，限期闭环整改。针对灾害防治、应急预案、监测预警等工作存在重大疏漏，造成人员伤亡或者严重险情、迟报或者漏报险情灾情信息、提醒敦促事项或责令整改事项逾期等问题，下达行政约谈通知书，开展问责约谈。针对敦促约谈后防灾减灾救灾工作存在的突出短板漏洞仍未解决、查出的隐患未整改到位等问题，下达挂牌督办通知书，从严督办。同时制度明确，省安委办和省防检救灾办建立工作台账，规范档案管理，实行全过程跟踪落实，将安全生产三书一函落实情况纳入安全生产年度考核，严禁以三书一函代替法定处置方式减免法定责任，对涉嫌违纪违法的依纪依法处理等。
3: 从渤海之滨到太行之巅，
4: 从坝上草原到中原大地，
3: 全省新闻联播，每晚20:30，全省12家省市电台同步直播全省新闻联播。
5: 河北省第17届运动会开幕式将于明晚8点在唐山举行，目前各项工作准备就绪。开幕式创新采用以演融合的呈现模式，凤羽翱翔、凤凰腾飞的核心意象贯穿全场，以年轮为叙事主线，泥河湾、长兴宫灯、正定古城等代表性文化符号依次登场，回溯东方人类起源与燕赵千年文脉，以祖歌的艺术形式将李大钊青春的理想追求、西柏坡的革命精神、唐山抗震重生的记忆等串联起来。本届省运会开幕式由河北广播电视台负责提供直播信号，将在河北卫视频道、即时新闻客户端同步直播，目前各项工作进展顺利。
1: 本届省运会创新推行冬夏并举、梯次开赛、贯穿全年办赛模式，设青少年组和群众体育组两个组别，其中青少年组设置36个大项、1160个小项，共有11000多名运动员参加决赛。目前冬季项目已经完赛，夏季项目已进行27项，其余5个项目的决赛将在开闭幕式期间举办。群众体育组的35个项目已举办31项。
5: 日前，河北省加快推进后奥运经济发展工作现场会在正定召开。2022年至2026年之间的四个雪季，我省承办国际、国家级雪上赛事数量连续居全国首位。今年以来，我省利用冬奥场馆及周边场地举办各类赛事162项，文旅活动611项，研学活动373项及会议会展活动146项。全省已有 330.56 万人获得大众滑雪、滑冰等级标准证书。
1: 第140届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也就是广交会，今天在广州开展，吸引境外采购商约34万名。记者从省商务厅了解到，河北共有1184家优质外贸企业参展，其中国家级高新技术企业330家，海关 AEO 高级认证企业42家，参展企业数量、展位规模双双刷新历史记录。我省商务、贸促等部门组建现场服务专班，全力支持河北企业抢订单、拓市场。
5: 今天，张家口坝上地区全面开启今冬供热，我省其他地区也已启动供暖准备工作，提前排查各类风险隐患，确保群众温暖过冬。
2: 在张家口康宝康达热力公司，记者看到锅炉及仪表等供热设备全面进入工作状态，供热系统平稳运行。
6: 目前锅炉出水温度已达55度，回水温度已达31度。
2: 此前，张家口上邑县已于10月12号正式供热，当地提前为燃煤供热企业储备燃煤1500吨。张家口主城区及坝下县区将根据气候变化，从11月初陆续开始供暖。当地热力部门也已提前完成热源、换热站、供热管网的检修维护和隐患排查工作。
7: 24小时监控天气变化，如遇特殊天气，我们将随时启动各项应急预案。
2: 同属河北北部的承德、围场、丰宁两县将于10月20号正式进入采暖季。目前供热锅炉已经点火起炉，开展管网热态调试，各项供热准备工作基本就绪。
8: 目前正在有序推进管网的注水、打压、试压工作，同步调试智慧供热平台，抢修队伍随时待命，应对突发的故障。
2: 河北中南部地区预计将于11月15号开始供暖，各地提前做好管网维护、隐患排查，并针对重点区域开展专项检查。眼下，石家庄市跃进路支线及南高营二区正在加紧管网改造，预计本月完工。
9: 36个点位换36个补偿器，现在正在做保温，20号之前全部就完成了。
2: 为确保电采暖用户安全温暖过冬，保定、邯郸等地电力部门加大对山区农村配电设施、供电线路的巡护力度，全力排查安全隐患，同时组建暖冬服务队，聚焦独居老人、山区散户等群体，开展一对一上门便民服务。
10: 我们组织了10支电力保供暖服务小分队，对山区村的煤改电线路进行全面巡检，并使用红外测温和超声局放检测设备，对电取暖负荷集中的线路和台区进行检查，确保供暖剂设备安全可靠。
11: 现在就是供电部门把小变压器换成大容量的，然后就是冬天用电也放心，取暖也更有保障。
1: 省人社厅、省财政厅近日发布通知，启动省级高技能人才培训基地和技能大师工作室建设项目申报工作，同时明确任务目标，2026年在技工院校、职业院校和企业集团职工教育培训中心基地中建设10个省级基地、10个省级工作室项目，引领带动各地有关行业企业建设各级各类基地和工作室。
5: 由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主办，石家庄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承办的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国赛培优赛今天在石家庄技师学院开赛。来听报道。
12: 本次竞赛以技星闪耀、技耀中华为主题，竞赛标准对标国家职业技能规范和国赛技术文件，高标准搭建技能比拼舞台，充分检验参赛选手专业能力和实操水平，为国赛选拔储备优秀技能人才。省人社厅副厅长严世东：
13: 扎实推动以赛促学、以赛促建、以赛促就业，让精益求精、追求卓越的工匠精神在燕赵大地蔚然成风。本次国赛项目培优赛紧密对接我省的战略性新兴产业先进制造业、 现代服务业发展赛事需要，通过分片区、分批次的组织赛事，择优培优，建强技能人才后备梯队。
12: 本次竞赛设置光电技术、平面设计技术、美发、物流。

0: 由与货运代理四大竞赛项目，全省各地市参赛代表队、裁判员、技术专家齐聚石家庄开展同台竞技，参赛带队教师景阳。
1: 大家现在看到的是河北省2026年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美发造型静态作品展。

0: 本届大赛为期三天，除了紧张激烈的技能比拼，还同步举办展演推介会，各领域技能大师轮番登场，开展绝技绝活展示，聚焦智能制造、传统非遗、民生服务等领域，展现工匠过硬本领。大家现在看到的是非遗服装凤翎西华的主题项目展示。 所有在展的服装都是以非遗剪纸为创作灵感，参考了戏曲形象和中式旗袍的元素，整体形象兼具文化意蕴和时尚表达，是传统美学和现代美学的交融。
1: 今天，京铁燕赵班列原浆号石家庄至库尔勒多式联运班列首发，为深化冀江经贸合作提供新的物流支撑。 上午10点50分，首趟京铁燕赵班列原浆号多式联运班列满载汽车配件、橡胶制品等货物从国铁北京局梁村站鸣笛启程，驶向新疆库尔勒东站。这是继石家庄至乌鲁木齐、喀什快速多式联运班列之后，石家庄至新疆方向开行的又一条快速多式联运班列。
2: 国铁北京局石家庄铁路物流中心营销部副经理刘志伟，
3: 我们通过推行前置化的安检查危，整列精细化的快速装车组织，同时与沿途各局全程协同，无缝钉控，实现了从装箱、起运到末端配送的全链条高效组织、安全可控。
1: 此次开行的京铁燕赵班列原浆号运行时速80公里，全程约100小时，初期每月计划开行2列，后期将根据货源需求逐步加密。货源覆盖石家庄、保定、衡水、沧州、邢台等地，涉及汽车配件、标准件、食品、医药品等数十个河北特色产业集群。益海石家庄粮油工业有限公司副总经理马登品。
4: 以前一直是将我们的粮运产品发往乌鲁木齐西，然后分发到巴州地区。这次这个新增库尔勒班列，单单这个运输时间就缩短了7天左右，运输成本啊，均价低50到100块钱左右。
1: 作为河北、新疆两地协作的重要物流纽带，目前冀江班列已累计开行82列，发运标准集装箱8600箱，货值超30亿元。
5: 河北省新疆商会会长、冀江班列公司董事长李新东，
6: 以京铁燕赵班列原浆号开行为契机，持续组织好冀江两地企业开展产销对接、招商推介活动，努力推进冀江产业共建园区联动、项目落地，把物流通道变成产业合作的走廊，进一步探索市场化、可持续的产业原浆新路径。
1: 首发仪式结束后，现场还举行了冀江产业合作对接交流会。昨天，河北省2026年世界粮食日和全国粮食安全宣传周主会场活动在张家口市举行，活动现场来自全省的14家粮食和全谷物企业集中参展。 2025年，全省粮食播种面积9691.5万亩，粮食总产连续13年稳定在700亿斤以上，连续10年超过740亿斤，为发展全谷物产业提供了坚实原料保障。近日，全省首个
0: OPC 一人公司社区营业执照自助打造服务点在石家庄高新区青岩数字人工智能 OPC 社区正式投用，并成功核发首张社区办理的营业执照。 打通服务创业主体的最后一公里。近日，国管住房公积金业务专属窗口正式落地雄安新区公积金服务网点。窗口落地运行后，雄安新区辖区内疏解单位及广大缴存职工可在新区服务网点一站式办理各类国管住房公积金常规业务，无需跨城奔波。石家庄市托育综合服务中心项目日前开工，项目由石家庄市第四医院筹建。 是石家庄市充分发挥公立医院专业优势，探索医育融合托育新模式的创新实践。项目建成后，将直接为周边家庭提供优质普惠的托育服务，有效缓解家庭育儿压力。
1: 第三届河北省城市公益跑秦皇岛站暨秦皇岛经开区魅力金秋健康跑日前举行。本次活动由秦皇岛经开区社会发展局主办，共吸引来自经开区企事业单位近800名干部职工踊跃参与。
0: 近年以来，石家庄邢塘县农村信用联社积极探索和创新金融支持农业产业发展服务模式，推行农村金融服务专员制度，选派12名优秀金融业务骨干到乡镇担任专员，采取驻乡包村的方式，为。

0: 广大农民群众和各类农业经营主体提供最贴身的金融服务，有力助推金融服务乡村振兴取得实效。截至九月末，该联社农村金融服务专员累计发放贷款1418笔，金额3.65亿元。
1: 节目最后来浏览一组国内国际简讯。近期商务部会同相关部门汇总完成了2025年外商投资信息报告年报数据。数据显示，2025年共有 46.1 万家外资企业提交年报，同比增长 5.7%。我国外商直接投资权益存量26.8万亿元，连续六年实现增长，位居全球第二。
0: 截至目前，国家社保公共服务平台已开通104项全国性跨地区服务，累计提供服务113.53亿人次，全国社保业务线上办理量已经提升到80%以上。
1: 今年秋粮产量约占全年粮食总产量3/4，为统筹支持好政策性抽储和市场化收购，加大贷款投放力度，中国农业发展银行已提前安排2000亿元信贷资金专项用于秋粮收购，确保秋粮收购平稳有序进行。
0: 国家发展改革委今天发布消息称，9月24号，国内成品油价格调整以来，中东地缘局势复杂多变，国际市场原油价格短暂回落后又出现较大幅度上涨。根据国际市场油价变化情况，本次汽柴油价格不做调整。
1: 国家药监局今天发布牙膏分类目录，为牙膏功效分类与宣传划定规范边界。其中目录最重要的内容是将牙膏功效划分为基础清洁类、防龋类等八大类别，每类功效均对应明确的作用机理，不可随意标注。同时，年龄在12岁以下人群适用的牙膏仅允许宣称基础清洁类和防龋类两类功效。
0: 昨晚19时40分，朱雀二号改进型遥四运载火箭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发射升空，将搭载的国星宇航星时代-39、44至50星、光传-03、04星共10颗卫星顺利送入预定轨道，飞行试验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记者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10月15号，渤海海域通信感知网正式开通运行，这意味着渤海全面进入高速互联、全域感知的新阶段。茫茫大海之上，船舶航行有了千里眼、顺风耳，海上人员也能像在陆地上一样顺畅通话、上网。
0: 202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招生考试15号开始正式报名，报名将持续至10月24号，每天上午9点至22点开放系统。自2027年研考起，研招网将实行网上报名和网上确认一体化，考生在网上报名期间填写个人信息和报考志愿后，可一并提交报考点要求的核验材料。
1: 记者今天从中国地理信息产业协会了解到，2025年我国地理信息产业总产值超过9000亿元，产业结构规模持续扩大，已经构建起完整的地理信息产业链。
0: 北京时间14号晚，2026年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我国申报的河南庆和、广利渠等4处灌溉工程全部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程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
1: 据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多名官员的话报道，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据了解，炸弹之母是美军现役威力最大的常规非核炸弹。
0: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尽管美国发动新的对伊战事不合逻辑，但这仍然很有可能发生。伊朗已做好准备，并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如发动战争，美国将付出更加惨痛的代价。
1: 韩国股市15号大幅下跌，韩国综合股价指数和韩国创业板指数当天盘中跌幅均超过8%，先后触发熔断机制，交易暂停20分钟，这是韩国股市今年第10次触发熔断机制。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节目。本次节目编辑孙清新、袁丁丁、张硕，编审古曼。

0: 卷了整个阴界，无数的阴魂鬼族在这场灾难中连同阴界一起毁灭，而十王殿之一的秦广王却在生死簿的转生册上偷偷写下了自己的名字。看惯世人生死，无心争权夺利，曾经的一代鬼王，如今只是花花世界中的一个小房东。然而树欲静而风不止，各路精怪妖鬼逐渐聚集到他的身边，成为了他的房客。数千年保留至今的鬼王童子身，在人、妖、鬼等各路猛攻下，还能保持多久？欢迎大家收听长篇都市小说《鬼王房东》。
1: 我不了解你的事情，可是我觉得和自己爱的人在一起，不管生命的长短，都是最美好的事情。否则就算可以活一千年又能怎么样？千年不死真的有那么好吗？没有温暖的时间在冰冷中度过，这样的时间更久也没有丝毫意义。秦广没有说话，也没有生气，只是静静地听着韩乐所说的话。他回想起这一百多年中那些曾在自己生命中出现过的人，心中突然涌起一阵复杂的情绪。韩乐的这番话确实让他有所触动，他不禁在思考，自己真的错了吗？自己现在到底是秦广王还是秦广？人和鬼所坚守的东西是不同的，难道自己一直以来都错了吗？我承认你说的话有些道理，可是你有没有想过，我的生命比你们要长久得多，甚至几乎永远都不会结束。如果我和其他人接触过深，产生了人的感情，那么等他们死后，我呢？无尽的生命中，我要承受几遍这种痛苦，直到麻木为止吗？秦广看着韩乐摇了摇头，没有喝过酒的人，就算听别人说的再多，也无法完全体会那种感受。不同的人生，就像不同的美酒，你没有经历过别人所经历的事情，那么你就体会不了他的生命中所承载的这杯酒究竟是什么样的味道。如果你也经历了和他一样的事情，又是否能够做得比他更好？你没有经历过我所经历的事情，所以你体会不了我的感受，我不怪你。可是秦广的眼神变得有些飘渺，似乎想起了什么痛苦的回忆，喃喃道，我真的不想一次次去重复那种痛苦，也许从那个时候开始，我就已经沾上了人间的因果。你说的是什么事情？你难道对什么人付出过感情？韩乐有些好奇地问道。秦广看了韩乐一眼，轻轻叹了一口气，眼神中闪过一抹复杂的神色，像是在小心翼翼地打开儿时埋下的宝箱，里面承载着自己过去的全部回忆。大概是60多年前吧，那时候我看起来只有12岁的样子。当时我遇到过一个女孩，发生了一些事情，后来我发现自己对她渐渐产生了一些不一样的感受。我知道那就是你们人所说的感情，比妖鬼之间更为复杂的感情。她当时才12岁，她那么善良，那么可爱，那么纯洁，像是冥河中洗濯千年却不染丝毫怨气的明星。和她在一起，我感觉心中有一种从来不曾有过的安宁，像是一切的纷扰都消失不见了一样。千年的生命中，我淡忘了很多事情，但是经历千年却依然铭刻在心的，全都是我无法忘记无法放弃的事情。可是在遇到他之后，我发现我渐渐放下了这些我曾以为永远都放不下的事情。我当时甚至在想，如果

0: 我能和他一起长大，然后就这样一直到老，没有无尽的生命，像个普通人一样走完平凡却又温馨的一生，似乎也不错的样子。
1: 那后来呢？韩乐问道。
0: 后来，
1: 秦广的眼神中闪过一抹悲痛，声音有些低沉地说道，
0: 他死了，才12岁就死了。
1: 发生了什么事？难道是战乱？韩乐的心中也有些悲伤，轻声问道。秦广摇了摇头，苦笑了一下，说道，
0: 我也不知道，我当时刚好要出去寻找一些东西，回来的时候村子里的人已经被杀光了，而且当时阴界已经毁灭，新生的魂魄很难在阳界生存下去，所以我连他的魂魄都没有找到，连最后一丝希望都没有了。
1: 这也是秦广心中最为痛苦的事情，如果能够找到那个女孩的魂魄，哪怕只是残魂也好，只要她肯耗费阴气，就一定能保住她的灵魂，让她像小白一样强行转变成阴灵。可是偏偏上天连这个机会都没有给她。韩乐沉默了一会儿，看着秦广说道，
0: 对不起，我不知道你经历过这样的事情，可是仅仅因为摔倒过一次，你就不敢继续往前走了吗？
1: 没错，那个女孩是死了，可那只是意外，因为你当时刚好不在场，如果有你在的话，你一定可以救她吧，那这样的悲剧就不会发生了。这样的事情只是巧合，你总不能因为一次偶然的悲剧就不再相信所有美好的东西吧。
0: 不，你不懂。
1: 秦广摇了摇头说道，
0: 我后来想过了，这件事虽然是巧合，可是又不仅仅是巧合，世间的事情是有因果存在的，就算我拥有很强大的力量，可是跟整个阳界比起来实在是太微不足道了，就算我用自己的能力让他逃过一次次的劫难，可是在天道的运转下，他最终还是因为各种原因在我束手无策的时候死去。有些事情虽然是偶然，可是在冥冥之中却又是早已注定的必然。
1: 我不知道什么偶然必然的，也不知道你说的话究竟对不对，可我还是认为……
0: 韩乐一脸坚定地看着秦广说道，
1: 人生本来就是痛苦和欢乐交织在一起的，就算有些事情明知道了结果，可是还是要去努力改变，只要你努力了，总还是会有一丝希望的。那个女孩死后你努力过吗？就因为在周围找不到她的灵魂，你就认为她的魂魄已经毁灭了？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发生了什么意外？
0: 秦广默然，他无话可说，也无法反驳，当时看到那样一副场景，他的心中只有伤心和痛苦，心中已经认定了那个女孩死了，根本就没想过她还有活着的可能，所以也从来没有寻找过、努力过。
1: 难道她当时真的没死吗？秦光此时有了一些动摇，他回到村子的时候，距离杀戮已经有2-3天了，虽然可能性很小，可是并不能否定，女孩死后魂魄没有毁灭，而是离开了那里，到其他的地方去了。秦广感觉心中有些烦乱，自从那件事以后，他就已经决定不再跟任何人有过多的接触，绝对不会再对任何人产生感情。原本他以为自己做到了，他以为自己已经忘记了那个女孩，可是此时他才突然发现，原来自己只是将她放在了内心深处最不显眼的角落，却从不曾忘却。
0: 我现在不想跟你谈论这些，事情已经过去了，就算当时他的灵魂没有毁灭也没什么了，都这么多年了，现在我又能怎么样？想在茫茫人间找到一个60多年前的灵魂，难度并不比大海捞针小多少。
1: 秦广摇了摇头，不想在这个话题上继续纠缠下去，可是他心中明白，自己最终还是选择了逃避。
0: 你还是坚持要抹掉我的记忆吗？
1: 韩乐看着秦广苦笑了一下问道，
0: 我别无选择，
1: 这样无论对你还

是对我，可能都是最好的结果。秦广摇了摇头，为什么不再尝试一次呢？没有人会永远倒霉，就算沾染了人间的因果，难道就一定是坏事吗？就算你和我们不一样，要承受身边重要的人一个一个死去的痛苦，可是相比起麻木冰冷的一直活下去，我倒觉得痛苦一点反而是好事。至少你能知道自己还有知觉，你知道自己还活着，而不是像现在这样，虽然你和我们生活在一起，可是你难道不觉得你就像是从这个世界隔离了出去一样吗？我希望你能给我一次机会，也给你自己一次机会，或许沾染一些因果，尝试一些酸甜苦痛，最终的结果并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糟。韩乐闭上了眼睛，放开了所有防备。来吧，如果你还是决定要抹去我的记忆，那么现在就动手吧。我不想在知道了这样的事情之后，继续等待着你某一天将我的记忆抹去，那种等待是很痛苦的。看着闭上眼睛，放下了所有防备的韩乐，秦广沉默了一会儿，缓缓走了过去，将手掌放在了他的头顶。如你所愿，我不能为了不确定的事情赌上我的一切。秦广的掌心涌出一股紫黑色的阴气，翻涌跳动着，渐渐朝韩乐的头顶接近过去。闭上眼睛的韩乐感受到头皮上的刺骨寒意，心头一阵发紧，还是没能让他改变心意吗？真是失败呀。韩乐暗暗叹了一口气，他原本以为自己可以说服秦广的，没想到还是低估了他的固执。阴气渐渐下沉，触碰到韩乐的头皮，让他情不自禁地打了个寒颤。然而就在阴气即将渗透到韩乐的脑袋里时，秦广的动作骤然停顿，眼睛微微一眯，转头朝门口看去。有人来了，不过不是你姐姐，应该是个男人。秦广话音刚落，韩乐还没来得及睁开眼睛，房门外便传来了砰砰的敲门声。韩乐睁开眼睛看了门口一眼，将目光转向了秦广，小声问道，不是我姐姐，那会是谁？应该不会有人来我们家才对啊，现在怎么办？要开门吗？先看看是怎么回事吧。秦广沉吟了一下，朝门口走去。你找谁？秦广将房门拉开一半，朝门外看去，外面站着一个穿着休闲装的年轻人，看上去二十多岁的样子，他的双手随意地插在口袋，嘴里叼着一根香烟，微微昂起头，半眯着眼睛，懒洋洋地打量着秦广，眼神中似有若无地闪过一丝轻蔑。韩月是住在这里没错吧？门外的男人吐了一口烟雾，慢条斯理地问道，你找我姐姐干什么？她不在家。韩乐此时也走了过来，目光不善地打量了门外的男人一眼，硬邦邦地说道，似乎察觉到了韩乐语气中的不善。门外的男人皱了皱眉，看了韩乐一眼，轻轻摇了摇头，眼神中闪过一丝恼火，不过很快就被轻蔑所代替。我是警察，现在怀疑你姐姐韩月与多起命案有关，所以想找你了解一下情况，顺便我还要搜查一下这间房子，希望你们能配合调查。门外的男人有些傲慢地看着韩乐，缓缓从口袋里摸出什么东西，放在俩人面前晃了一下。韩乐闻言脸色微微一变，当他看到男人掏出来的证件时，连忙紧张地说道，警察叔叔，你是不是弄错了？我姐姐怎么可能和你们的案子有关系？这其中肯定有什么误会吧。叔叔，怎么说话呢？我有那么老吗？门外的男人眼睛一瞪，横了韩乐一眼，冷哼道，哼，是不是误会等我调查过就知道了，不过现在希望你们能配合我的工作。男人一边说着，一边就要往房间里进，然而秦广却堵在门口，丝毫没有让开的意思。哦，对了，忘了问了，你又是谁？为什么会在这里？不管你是谁，现在赶紧给我让开，妨碍警察执行公务的话，我不介意让你到局子里改善改善伙食。男人斜眼看了秦广一眼。

0: 眼，一脸傲慢，有些不耐烦地说道。看到秦广堵在那里，韩乐愣了一下，随即似乎想到了什么，连忙说道：
1: 等等，我怎么感觉你不像是警察？你把你的证件拿出来，让我仔细看看。
2: 他的证件是真的。
0: 门外的男人还没说话，挡在门口的秦广突然开口说道，然后盯着门外的男人仔细看了一会儿，眼睛微微一眯。片刻后，秦广微微皱了皱眉头，眼神中闪过一丝疑惑。他侧身将门打开道：
2: 杜先生，请进。
1: 你怎么知道我姓杜？
0: 门外的男人面色微变，有些惊讶地看向秦广。之前不管是对秦广还是韩乐，他都一副爱答不理的样子，甚至都懒得正眼看他们。此时是他第一次正面观察秦广。
2: 刚才从你的证件上看到的，你叫杜峰。
0: 秦广没有理会杜峰惊讶的表情，转身朝里面走去。杜峰没有立刻跟进来，他看着秦广的背影，眼睛微微眯起，眼神中闪过一丝惊疑。杜峰心里很清楚，这些普通人在他看来就像是蝼蚁一样，所以面对这些人的时候，他几乎都不怎么正眼看他们。刚才掏出证件的时候，也仅仅只是随意晃了一下，整个过程甚至连一秒都不到。按理说，这么短的时间内，根本没有人能看清证件上面的文字，只能分辨出大致的颜色。可是面前的这个小子竟然一眼就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杜峰心里稍微有些惊讶，不过也仅此而已，心想大概是他的动态视力比较好的缘故吧，毕竟在他看来，秦广确实只是个普通人罢了。
2: 你刚才说的话是什么意思？韩月怎么会和命案有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0: 秦广看着在沙发上坐下来的杜峰问道。杜峰坐在沙发上，抽出一根香烟点上，深深吸了一口，然后才缓缓说道：
1: 华海最近发生了多起死亡案件，不过因为某些特殊原因，事情还没有曝光。这些死者大多都是社会精英，他们的死因很奇怪，身体上几乎找不到伤口，也并非是因为某些疾病，可事情就是这么古怪，他们莫名其妙的就死了。
3: 这和我姐姐有什么关系？你们找不到原因，也不能这样随便诬陷吧。
0: 一旁的韩乐插嘴道：
1: 请注意你的用词，我可没有诬陷他，所有证据指明你姐姐很可能知道什么，所以我才会到这里来。
0: 杜峰皱了皱眉说道：
1: 根据我们的调查，那些死者都和韩月见过面，并且来往比较密切，而据我所知，韩月还只是个大学生而已，他和这些人搅在一起，难道你们不觉得奇怪吗？而且那些死者在死前天天都和他见过面，所以到目前为止，他的嫌疑是最大的。
3: 就算和他见过面，又能说明什么？你们根本没有证据证明我姐姐是凶手。
0: 听到杜峰的话，韩乐心中顿时一紧，下意识地朝秦广看了一眼，见他魂不在意的样子，连忙有些焦急地辩解道：
1: 你先不要这么激动，我可从来没说过韩月是凶手，不过他很可能和这个案子有关，所以我现在是来了解情况，而不是来逮捕他。
0: 杜峰耸了耸肩，有些无奈地看了韩乐一眼。
2: 你想知道什么？
0: 秦广突然问道。
1: 第一，韩月最近的行为是否有什么异常？第二，他平时都和什么人接触？第三，
0: 杜峰坐直了身体，微微眯着眼。
1: 我需要和他见一面，如果你们希望他能尽快排除嫌疑的话，这是最好的办法。只要我确定了凶手不是他，那么就不会再有人来找你们的麻烦。
2: 韩乐，你来说吧。
0: 秦广对韩乐点了点头。
1: 可是
0: 韩乐看了看秦广，欲言又止，他不明白秦广到底是什么意思，是让自己全盘托出，还是隐瞒下来。思索了一会儿，韩乐有些不情愿地看着杜峰说道：
1: 我姐姐和平时没什么不同，接触的也都是学校里的学生，至于你说她和那些人见过面，这些事情我不清楚，
3: 您还是等他回来之后问他吧。

0: 没关系，我可以在这里等。杜峰不在意地摇了摇头，往后靠在沙发上，丝毫没有要走的意思。你不用等了，他今天晚上有事不会回来的，你还是改天再来吧。韩乐干脆明说了。哦，你姐姐平时也是夜不归宿吗？这么看来，她并不像你口中所说的那样是个乖乖女嘛。杜峰斜眼扫了韩乐一眼，眼神中微微闪过一道亮光。你……韩乐张口就要反驳，秦广却挥了挥手说道，不管事情和韩乐有没有关系，这都和我们无关。他现在不在家，你还是改天再来吧。你又是谁？杜峰看着秦广问道。他是我的朋友，有问题吗？韩乐说道。朋友？杜峰朝俩人看了看，无所谓的耸了耸肩说道，既然你们不欢迎我，那么等我搜完这里自然会走。一边说着，杜峰一边朝四周看了看，目光最终停在韩月的房间门口。那里应该就是韩月的房间吧，希望你们不要妨碍我执行公务。说完，杜峰从沙发上起身，径直朝韩月的房间走去。等等，就在杜峰即将走到门口的时候，秦广突然说道，搜查令。什么？杜峰回过头皱了皱眉，你的搜查令在哪里？如果没有搜查令的话，你无权搜查这里。秦广说道。是吗？杜峰看着秦广，眼睛眯成了一条缝，点了点头说道，我出来的时候忘带了，下次补上。秦广快步走了过去，挡在杜峰身前，毫不退让，没有搜查令不行。你确定不让我进去啊？秦广一而再再而三地阻止，让杜峰的耐心快要耗尽。他在犹豫到底要不要解决这两个麻烦的家伙，然后再开始行动。怎么还想动手？感应到杜峰身上气息的变化，秦广挑了挑眉，嘴角勾起一抹细微的弧度。我还就动手？杜峰突然抬起右臂，似乎就打算动手，然而就在这时，他却突然愣了一下，然后皱了皱眉，有些疑惑的样子。他看了看秦广，犹豫了一下，冷哼道，哼，算你小子走运，等下次见到搜查令，我看你有什么话说。杜峰说完，没有再做停留，转身径直离开了。等到房门关上，韩乐疑惑地看着秦广问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怎么感觉有些奇怪，那个杜峰看起来不是打算动手吗？怎么突然又走了？
1: 可能临时有什么事吧。
0: 秦广摇了摇头，不想多说的样子。是吗？既然你不想说，那就算了。韩乐耸了耸肩，他看得出来秦广肯定是发现了什么，只是不愿意说出来罢了。我先走了，记住不要问你姐姐关于胭脂女的事情，也不要再去动她房间里的东西，剩下的事情交给我就行了。秦广没有否认，走到门口准备离开。喂，你不删除我的记忆了？韩乐在后面喊道。秦广回过头皱了皱眉，
1: 下次吧。
0: 说完转身快步离开了。秦广没有乘电梯，看到外面的过道上没有人之后，找了个摄像头的死角，直接瞬移到了楼下。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虽然周围的小路上依稀能够看到几盏路灯，不过由于周围的绿化做得比较好，树木虽然算不上茂密，不过也像是一片半透明的纱帐，被灯光遮挡了大半。
1: 奇怪，不见了。
0: 秦广微微眯着眼睛，漆黑如墨的眸子中隐隐闪烁着红芒，目光如电，迅速扫视着四周。片刻之后，秦广还是没有发现杜峰的踪迹，看样子他确实已经离开了。
1: 跑得还挺快，难道他发现了什么？按理说不应该呀。
0: 秦广皱了皱眉，喃喃自语道，

0: 他之所以火急火燎地赶下来，就是因为在杜峰身上发现了一些不同寻常的东西，所以想跟上来看个究竟。没想到还是慢了一步，杜峰竟然已经离开了。算了，反正他还会再来的。秦广有些无奈地摇了摇头，这一次他有些自信过头了，以为杜峰绝对察觉不到自己不是普通人，所以才会给了他逃跑的时间。不过秦广也没有太在意，因为杜峰肯定还会再来这里的，他肯定是盯上了韩月身上的什么东西，或者说他盯上了什么和胭脂女有关的东西。如果是别的警察来这里，秦广也会以为他是来调查案子的。可是从见到杜峰开始，他就从杜峰身上感应到了一丝若有若无的阴气，那种阴气虽然很淡，可是却缭绕不散，环绕在他的身边。这就说明那些阴气并不是杜峰无意间沾染上的，而是他长时间接触什么东西，或者是他自己主动弄出来的。秦广可以确定杜峰百分百是个正常人，可是一个正常人却能够拥有阴气，这本就是很不正常的事情，再加上他孤身一人来调查韩月，在秦广看来，他的真正想要找的人不是韩月，而是同样盯上了韩月的胭脂女。杜峰很可能是从什么地方得知了胭脂女的事情，所以才会到这里来，否则这一切如果用巧合来解释的话，未免有些太过牵强了。一个拥有阴气的警察刚好碰到了千年厉鬼犯下的案子，这种可能性虽然不是没有，可秦广是绝对不会相信的。而杜峰之前的举动也证明了这一点，之前明知道韩月不在家，杜峰却依然没有要走的意思，而且即便是韩乐下了逐客令，他甚至还打算对俩人动手，强行留在那里。而且从他执意要搜查韩月的房间来看，他就像是在寻找什么东西一样。一个警察就算有些背景，就算已经掌握了一些证据，急于将罪犯绳之以法，也不用表现得这么急切吧。杜峰的举动在秦广看来实在是太奇怪了，这一切似乎都在说明杜峰是冲着胭脂女来的。确定杜峰已经离开了之后，秦广有些无奈地耸了耸肩，然后转身离开了这里。就在秦广离开的五分钟后，距离他之前所站位置不远不近的一棵树上，突然落下了一道黑影。黑影在地上的草丛中翻滚了一下，卸掉身上的力道，悄无声息地站了起来。他已经走了吗？黑影团缩着身子，隐藏在树丛的黑暗中，小声问道。应该走了吧？你刚才怎么回事？要是再晚上一点，肯定会被他发现的，到时候我们两个谁都没有好果子吃。另外一道显得有些阴沉的声音响了起来，声音响起的位置似乎正是黑影团缩的位置，是同一个位置，却传来两个人不同的声音。这种事情实在有些诡异，何况是在这种黑暗的环境中。可是团缩在那里的黑影却没有丝毫的恐惧，听到另外一个声音的话之后，他缓缓站了起来，然后大摇大摆地走出了树林，一边走一边无所谓地耸了耸肩，有些郁闷地说道，你不是说这个世界上没有人是你的对手吗？再说了，他到底是谁？你突然让我不要惹他，到底是怎么回事？路灯下的光线斜照在他的脸上，将他的样貌渐渐显现了出来。这个人不是别人，正是前来调查韩月的杜峰。之前杜峰本来是打算对秦广和韩乐动手的，之所以突然改变主意，正是因为这个声音的提醒，或者说是充满了恐惧的警告。然而在路灯的照耀下，周围除了杜峰之外却连一个鬼影都没有，也不知道他到底在和谁说话。这样的场景看起来有些诡异的恐怖啊。
1: 我是说过，在这个世界没有人是我的对手，可问题是我怎么知道他竟然也在这里？那家伙根本就不是人。
0: 阴沉的声音再次响起， 从他的声音中能够听出一丝恼火和郁闷。不是人，难道是阴灵？这不是正好吗？听到秦广不是人，杜峰非但没有害怕，反而很兴奋的样子，似乎这是很值得高兴的事情。
1: 蠢货，你他娘的想死就自己去死，别连累老子，你知不知道他是谁？哼，惹了他，你根本想象不到会有什么后果。
0: 阴沉的声音提高了一些，似乎恨不得一巴掌拍死杜峰，充满怒火的声音中隐藏着一丝极为深刻的恐惧。杜峰被这声音吓了一跳，脸上的傲慢和不以为意也收敛了起来，皱了皱眉问道，
1: 他到底是谁？连你都不是他的对手吗？可是刚才他不是没有发现我们吗？他是……算了，你不用知道他是谁，总之以后绝对不要去惹他，就算是把命搭上也绝对不能去惹那个人，可怜你连转世投胎的机会都没有。
0: 那个声音顿了顿，接着说道，
1: 我本来以为他已经死了，没想到他竟然来到了这里。如果他的视力没有受损的话，想要杀我绝对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他之所以没有发现我们，并不是我的实力比他强，而是因为我的本体的缘故。
0: 杜峰似懂非懂地点了点头，似乎知道一些关于本体的事情，可是又不太清楚的样子。那我们接下来怎么办？他好像发现了什么，我们还要继续找那个胭脂女吗？杜峰一边走着一边自言自语道，
1: 他应该是发现了你身上的阴气，不过幸好我之前反应快，及时躲了起来，他应该还没有察觉到我的存在。
0: 那个声音沉吟了一会儿说道，
1: 暂时先不要放弃，胭脂女对我很重要，除非是迫不得已，否则绝对不能放过她。
0: 杜峰点了点头，回到自己的车里说道，胭脂女能让你的能力完全恢复吗？到时候你和那个秦广谁更强一些？阴沉的声音轻轻叹息了一声，片刻后说道，
1: 我和他之间的差距岂是一个胭脂女可以填补的？别打他的主意了，否则你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0: 这么厉害？杜峰挑了挑眉，目光闪烁了一下说道，我知道了，惹不起还躲不起吗？以后绕着他走就是了。
1: 哼，你知道就好。
0: 阴沉的声音冷哼道。杜峰将车发动开到路上，一边开车想了想问道，
1: 我现在的实力跟普通人比起来已经算是不错了，可是如果遇到阴灵的话，总麻烦你动手也不太好，要不你教我一些法术什么的，这样你也能清闲点，小事情让我代劳就行了。
2: 哦，你真的想学？
0: 阴沉的声音变得有些古怪，似乎有些嘲讽的意思。杜峰虽然感觉有些不对劲儿，可是犹豫了一下，咽了咽口水，咬牙说道，想。阴沉的声音发出一阵怪笑，缓缓说道，
1: 想学也可以，不过我教的东西只有阴灵才能学，如果你真的想学，你知道该怎么做了吧？
0: 这我就是开个玩笑，随便说说，随便说说的。杜峰感觉后背凉飕飕的，头皮微微有些发麻，连忙打着哈哈说道，眼神中闪过一丝失望和恐惧交织的神色。杜峰很清楚，这个来历不明的家伙虽然帮助自己咸鱼翻身，从一个被逼到绝路的小警察变成炙手可热的神探警察精英，将名利、金钱、美女尽收囊中，可是自己对他而言不过是一枚棋子罢了。或许等到他恢复了实力，自己没有了利用价值之后，也就是自己被灭口的时候，蝼蚁尚且偷生，何况是对如今的生活万分满意的杜峰。 所以即便他知道自己想要反抗几乎不可能，可他还是要接

尽全力去追求那一丝生机，如果逼不得已，他甚至愿意将灵魂出卖给恶魔，只要能让他继续拥有如今这种完美的生活，他愿意拿一切去交换。权力就像毒品，沾之则成瘾，尝到了权力带来的甜头之后，杜峰的灵魂已经沾染上了这种没有被禁止的毒品。他就像一只饥肠辘辘的饿狼，咬住一口鲜肉之后死也不会松口。杜峰微微低着头，目光一阵闪烁，开车从宽阔的街道上呼啸而过，渐渐驶向远处的黑暗，那里的路看起来越来越窄。之后的几天里，秦广并没有再遇到什么特别的事情，虽然学校里关于他和叶蓉之间的传闻依旧没有平息，不过似乎也被什么人控制住了，并没有流传到校外去。对此秦广并不感到意外，毕竟从叶蓉的表现来看，他的背景似乎很不一般，而有人想通过他来对付他后面的人，更说明了他背后力量的强大，不然也不会有人这么大费周章。几天时间过去了，秦广没有再遇到华言，他留在韩乐家里的胭脂盒上的符咒也没出现什么异常，一切似乎都恢复了平静，和他过去那100多年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区别，似乎前几天发生的事情只是一场过于急速而集中的意外罢了。期间王西西来找过他几次，秦广随意应付了过去，他几次想要抹去王西西的记忆，可是他们见面的地方都是在教室外的走廊上，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动手。最终他想了想，干脆放弃了这个念头，反正王西西也不知道什么具体的事情，让他留着那些幻觉一样的记忆应该不会惹出什么乱子。秦广，你明天有空吗？下课之后，韩乐和周围的几个学生在说着什么，他突然转过头看着秦广问道。秦广抬起头没有说话，静静地看着他。韩乐被看得有些心虚，干笑了一下说道，我们几个明天打算到华海附近的郊区玩，如果你有空的话，不如和我们一起吧。明天？秦广稍微愣了一下，这才想起明天刚好休息，他不像其他学生那样渴望假期，所以经常记不住这些，有时候甚至会到了学校看到空荡荡的校园才想起来还有假期这回事儿。看到韩乐邀请秦广，其他几个学生都有些诧异，他们不明白韩乐为什么会邀请秦广这个孤独患者，这家伙不是向来拒绝一切集体活动吗？韩乐邀请这个家伙不用想也知道结果。你们去吧，我明天有事情要做。秦广摇了摇头，淡淡地说道。果然这家伙还是拒绝了，周围的学生相视一眼，露出一副不出我所料的样子，这样的结果根本没有任何悬念。我家在郊区附近刚好有一栋别墅，如果你愿意去的话，我们晚上可以住在那里。就在这时，坐在不远处的袁野听到了这边的对话，走了过来说道。秦广看了袁野一眼，面无表情，心中却是有些疑惑。袁野这家伙的性格向来是有仇必报的，上次被他教训之后却一直没有什么动作，秦广还以为他是怕了，也就没放在心上，可是他现在这么做明显是在向自己示好，可这又是为什么呢？在众人面前丢了面子，按理说在他们这种年纪是很少有人能够轻易释然的，就算表面上不在乎，心里却还是耿耿于怀，特别是袁野这种心胸本来就比较狭隘的人，事出反常必有妖，袁野这家伙肯定憋着什么坏呢，说不定就是打算借这次机会报上次的一箭之仇。可惜秦广对于这些小孩子的游戏没有丝毫兴趣，所以就算袁野准备了什么复仇计划，也只是白费心思罢了。别墅？你说的该不会是密云山区那里的别墅吧？我记得你们家在那边好像确实有一些产业。就在这时，萧红从旁边插了进来，看着袁野问道，密云山别墅就是那个有名的度假胜地？真的假的？要真是那样，那就太爽了。其他

0: 学生听到密云山区这个名字，顿时激动了起来。本来他们几个只是打算随便到郊外找个地方放松一下，根本就没想过密云山区这种地方。可如果真的能到密云山区玩上两天，白天四处游玩，晚上住在豪华别墅，那简直太爽了。你小子消息还真是灵通。袁野有些意外地看了萧红一眼，他家里在密云山区的产业知道的人并不是很多，没想到萧红连这种事情都能知道。
1: 嘿嘿，这么说我得到的消息没错了，袁野老大加我一个吧。
0: 萧红得意地笑了笑说道，
1: 没问题，既然这样，不如咱们干脆来次集体活动吧，凡是愿意一起去的到时候都可以过来，所有费用我全包了。
0: 袁野想了一下大声说道，
1: 这样吧，愿意和我们一起去的今天晚上7点在学校门口集合，我准备好车子，到时候咱们一起过去怎么样？
0: 行啊，你太有魄力了。萧红拍了拍袁野的肩膀说道，其他学生发出一阵欢呼，能够免费到密云山区游山玩水，这种机会可不是经常能够遇到的。对于大多数家境普通的学生来说，到密云山区游玩算得上是比较奢侈的事情，那里的消费据说贵得吓人。在全班学生的欢呼声中，袁野将目光转向了秦广说道，
1: 一起去吧，这一次的活动算是我为上次的莽撞向你道歉，大家都是同学，过去的事情就过去了，没必要耿耿于怀，你不会不给面子吧？
0: 听到袁野的话，正在欢呼的学生们顿时安静了下来，有些不敢相信地看着这一幕，野人竟然道歉了，这实在太不可思议了。他们很清楚袁野是个怎么样的人，说他心胸狭窄都是给他留面子，简直就是睚眦必报。袁野是个不肯吃亏的人，哪怕受了一点委屈也一定会疯狂地报复回去，什么时候跟别人道过歉呢？可就是这样的一个人，此时却真的跟别人道歉，而且还是班里最不起眼的孤独患者，大多数学生根本不知道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而知道上次那件事情的学生更是无法理解地看着袁野，难道袁野真的转性了？众人的目光在袁野和秦广身上看来看去，这两个家伙都是怪人，而这两个怪人搞出来的事情更是古怪的让人无法理解。他们都睁大了眼睛，竖起了耳朵，等待着秦广的答案。此时的韩乐早已被人遗忘，这件由他发起的事情已经变得和他没多大关系了。他苦笑了一下，看了看围在四周的人群，然后同样将目光转向了秦广。他会答应吗？应该不会吧，以他的本事根本不会在乎这些东西。韩乐心中想了一下，已经得出了答案。在众人的注视下，秦广皱了皱眉，脸上挤出一丝微笑，
1: 不好意思，我明天真的有事，下次吧。
0: 听到秦广的回答，韩乐心中暗道果然，他早就猜到会是这个结果。周围的学生闻言哗然，开始小声议论起来，这些人并不觉得意外，毕竟秦广从来不参加集体活动，而另一些人却感觉无法理解，因为这一次的活动和以前不同，这是他们自己举行的活动，根本没有学校的参与，他们是完全自由的，而且能够到密云山去免费旅行，这样的机会可不是每次都有的。从秦广平时的表现来看，他的家境应该并不怎么富裕，按理说不应该会拒绝的。袁野似乎也没想到事情会变成这样，之前他故意说出那样的话，就是想逼秦广答应，按照常理来说没有人会拒绝自己，那样就是不给自己面子，可是他没想到秦广竟然就这样当着全班人的面干脆利落地拒绝了他，这让他感觉脸上有些发烧，这简直就是在打脸呢。感觉到气氛有些不对，萧红眼珠子转了转，连忙说道，
1: 袁野，你别生气，这事儿我知道。

0: 秦广这两天确实有很重要的事情，真的没时间跟咱们一起，你就别怪他了。虽然他不能去，不过我想上次的事情他肯定不会放在心上的，对吧秦广？脸色有些僵硬的袁野听到萧红的话这才有所好转，决绝地看着秦广。秦广没想到萧红会为自己解围，虽然他根本不需要，不过这样倒也省去他不少麻烦，何况他也不想跟其他人的关系弄得太僵，于是点了点头说道，上次的事情都过去了，我已经忘记了。袁野的脸色好转了一些，笑了笑说道，那就好，上次的事情是我不对，不过从今以后就不再提了，如果以后有需要我帮忙的地方尽管开口，我一定尽力而为。秦广笑了一下点了点头，看着气氛缓和下来，萧红暗暗松了一口气。他暗暗瞥了秦广和袁野一眼，眼珠子转了转，他很好奇这两人之间到底有什么事情是自己不知道的，袁野对秦广的态度为什么会这么奇怪，秦广是不是有什么背景是自己所不知道的。之前萧红也一直以为秦广只是个普通的学生罢了，家境一般，性格内向，比较孤僻，除此之外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可是这一次袁野的举动让他的心中产生了一丝疑惑，秦广真的像表面看上去的这么普通吗？萧红暗暗决定等到有时间呢，一定要好好调查一下秦广，因为他越是细想越觉得秦广有些古怪，可是又想不到什么具体的事情，这种古怪的感觉让萧红直觉地认为秦广很可能并不像表面看上去这么普通，他的背后一定隐藏着什么。就在这时上课铃声响起，聚在这里的学生缓缓散去，各自回到座位准备上课。萧红深深看了一眼低着头的秦广，然后转身朝自己的座位走去。虽然是周末，不过秦广没有赖床的习惯，和往常一样一大早就起床了，然后到楼下的花园里跑了两圈。在人间生活了100多年，秦广也不自觉地养成了一些习惯，虽然这样的习惯不会让他的实力有所增进，不过对于他这肉身凡胎倒也能够起到舒筋活血的作用。舒展了全身筋骨之后，秦广平静了一下稍微有些急促的呼吸，心跳渐渐恢复正常。他没有乘电梯，而是沿着楼梯朝楼上走去。回到家里后，秦广自己做了早饭，一边看着早间新闻，一边不快不慢地吃饭。
1: 主人，声音关小一点，别打扰我睡觉。
0: 小白趴在放在地上的软垫上翻了个身，懒洋洋地说道，这家伙是名副其实的夜猫子，一到晚上就倍儿精神，经常在小区里神出鬼没，可是到了白天立马像是八辈子没睡过觉似的，一整天都不肯挪窝。虽然这也和阴灵夜出昼伏的习性有关，不过在秦广看来，这厮就算是正常的猫，这种习性也不会有所改变，因为猫的本性就是一个字儿，懒，准确地说是慵懒。可惜小白身上完全没有那种气质，这么多年了，被时间消磨的只剩下后面一个字。
2: 昨天晚上又跑哪儿去了？没出小区吧？
0: 秦广把声音关小了一些，用眼角的余光瞥了他一眼说道，
1: 当然没有了，主人你都发话了，我哪敢不听啊。
0: 小白耷拉着眼皮撇了撇猫嘴，几根胡须微微颤抖，声音稍微有些无奈，
2: 你也别发牢骚了，外面的世界并不像表面看起来这么太平，万一有人看出你的真实身份，到时候就麻烦了。
0: 秦广没有在意小白的抱怨，他也知道这种约束肯定会让小白感到不舒服，可是在遇到了华言、白二娘等人之后，他更加坚定了心中的想法，为了小白的安全着想，绝对不能让他随便外出，否则不管是遇到阴灵一类的鬼物，又或者是像李元峰一样的道士，后面的结果都是无法预知的，万一哪天这个陪伴了自己几十年的小家伙

然消失了，秦广心中肯定会感到悲伤的。不管是妖还是鬼，内心中都是存在情感的，只是不像人的情感那么繁多，那么复杂罢了。若妖鬼都是无悲无喜、无欲无求的存在。

0: 起郑秀秀今天要搬过来的事情，回头对小白说道：
1: 啊，怎么又来了？
0: 小白闻言顿时睁开了眼睛，几根小胡须抖了抖，气呼呼地说道：
1: 主人，你别太过分了，这样下去我以后岂不是只能待在家里了？
0: 不是小白吹胡子瞪眼的愤怒，秦广神秘一笑：
2: 放心吧，等见到他你肯定会改变想法的。
0: 小白疑惑地看了秦广一眼，若有所思地微微低着头：
2: 上次的魂珠消化得怎么样了？我看你最近怎么一点长进都没有。
0: 被问起这件事儿，小白的神色变得有些怪异，支支吾吾地说道：
1: 还好吧，感觉味道挺不错的，只是我试了好多次，就是控制不了那些阴气，所以实力也没有提升。
2: 哦，控制不了吗？
0: 尽管微微皱了皱眉，沉思片刻，对小白招了招手：
2: 过来我看一下。
0: 秦广将手掌轻轻放在小白的脑袋上，微微闭上了眼睛，片刻后眉头渐渐皱起，睁开眼睛看着小白，半晌没有说话。
1: 主人，怎么了？
0: 小白有些忐忑地问道。秦广摇了摇头：
2: 我也不太清楚，不过应该是转因果的缘故，一般的魂珠按理说不会发生这种情况。
1: 那怎么办？这东西以后还能继续吃吗？
0: 小白伸出小舌头舔了舔嘴唇，若是以后吃不到魂珠这样的美味，那对他来说简直比掉了块肉还要难受。秦广沉吟了一下，点了点头：
2: 应该没什么问题，虽然你暂时还控制不了蕴含转因果能量的阴气，不过按理说也不会有什么坏处，或许等到合适的时候你就能够掌控那些阴气了。
0: 之前在小白体内探查的时候，秦广发现那些魂珠转化的阴气单独蜷缩在一个角落，表面覆盖着一层奇特的能量，就是这股能量阻挡了小白对阴气的控制。从气息上来判断，那股能量应该是转因果残余下来的没错。吃过早饭后，秦广看了会儿电视，到了早上9点左右，他的手机响了起来，是郑秀秀打来的，他已经到小区门口了。秦广抱着小白下了楼，刚好看到不远处的碎石小路上，上身穿米黄色 T 恤，下身一条水蓝色牛仔裤的郑秀秀，紧身的裤腿包裹着两条修长笔直的大腿，浑圆的臀部随着走动微微扭动，纤细的腰肢轻轻摇摆，身姿窈窕迷人。看到拉着行李箱扭头四顾的郑秀秀，秦广眼睛微微一亮，此刻的郑秀秀突然让他有种惊艳的感觉，虽然只是很正常的打扮，也没有浓妆艳抹，可是换掉平时的校服之后，郑秀秀的天生丽质显露无疑，精致细腻的面孔，窈窕婀娜的身材，拥有了这两样东西，哪怕只是普普通通的衣服也能被美女穿出别样的味道来。
2: 郑秀秀，
0: 秦广很快反应了过来，收敛眼中的惊讶，对郑秀秀喊道。正在四处寻找的郑秀秀闻言转过头来，看到秦广后拉着行李箱快步走了过来，微微躬了躬身：
3: 真不好意思，还让您亲自过来。
2: 没什么，反正我也闲着没事儿。
0: 秦广摇了摇头：
2: 走吧，先上去再说。
0: 嗯，郑秀秀点了点头，拉着行李箱跟在一边，微微落后半步。
1: 咦，主人，他是……
0: 就在这时，盯着郑秀秀看了好一会儿的小白突然说道：
1: 我怎么感觉他好像是阴灵，可是又感觉不太像，主人，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2: 看出来了，我还在想你的反应什么时候变得这么迟钝。
0: 秦广笑了笑，轻轻捋了捋小白背上的细毛：
2: 你猜猜看，如果猜得对的话，我可以给你一点奖励。
3: 这只猫是阴灵？
0: 突然听到小白的声音，郑秀秀被吓了一跳，反应过来后这才仔细

0: 打量了小白一阵，然后有些不可思议地问道，倒不能怪郑秀秀反应迟钝，而是动物死后想要转变成阴灵，困难程度是人的几倍，甚至是几十倍。虽然他们在灵魂的本质上和人没什么区别，可是因为生前的身体限制，他们的灵魂也受到了约束，所以除非生前是妖类，否则死后很少有动物能够转变成阴灵。正因为如此，所以郑秀秀才会在一开始没有发现小白的身份，因为他根本就没往那方面去想。他叫小白。秦广看了郑秀秀一眼，轻轻捋着小白柔软的细毛。小白，郑秀秀点了点头，好奇地看了看小白。我还是第一次见到动物转变的阴灵，阴魂沼泽里没有动物阴灵。秦广有些意外地看着郑秀秀，虽然动物转变成阴灵比较困难，可阴魂沼泽那么大的地方，按理说不应该没有啊。我也不知道那里面有没有，不过我是从来没见过。郑秀秀摇了摇头，秦广微微皱了皱眉，隐隐感觉有些奇怪。
1: 主人，他真的是阴灵？可为什么身上会有奇怪的气息？如果不注意的话，我都以为他是个人呢。
0: 小白盯着郑秀秀看了看，纳闷地说道。
2: 猜不出来了？
1: 猜不出来。
0: 小白点了点头。
2: 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阴阳转生果吧？
0: 秦广问道。
1: 记得啊，你还说我控制不了那些阴气，就是因为转阴果。
0: 小白愣了一下，恍然大悟。
1: 哦，我明白了，难道是因为他吃了转阳果，所以才会变成这样的？
0: 秦广笑了笑，微笑着看了郑秀秀一眼。
1: 怪不得呢，我说怎么有种奇怪的感觉，他身上好像有什么东西在吸引着我，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小白点了点头，对郑秀秀说道。
1: 你好，主人叫我小白，以后咱们就是邻居了。
3: 你好，你说的那种感觉我好像也有一些，不过不是太明显。
0: 郑秀秀点了点头。
2: 阴阳转生果本就是同根所生，虽然分属阴阳，两极相反，可彼此之间却有存在微妙的联系，你们所产生的感应应该就是来源于此了。
0: 秦广想了想说道。秦广带着郑秀秀来到顶层，跟他说明了一下情况，除了2301和2307之外的房间他都可以随便选。郑秀秀微微思索了一下，最终选了紧挨着2307的2306号房，和楚静成为了邻居。
2: 你先整理房间吧，中午我请你吃饭。
0: 秦广将房间的钥匙递给郑秀秀说道。
3: 谢谢您。
0: 郑秀秀刚才大致在房间里看了一眼，里面奢华而内敛的布局摆设让她有些吃惊，这里的环境无疑比她之前所住的地方要好很多。
2: 不用这么客气，作为同类，只要你不随意伤人害人，有什么事情都可以找我帮忙。
0: 秦广微笑了一下，然后转身离开。郑秀秀连忙点了点头，就算秦广不说，她也不会去做害人的事情。虽然身为阴灵，可是郑秀秀并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又是怎么转变成了阴灵，但是她很清楚自己身上极为罕见的没有丝毫阴灵身上最常见的怨气。没有怨气也就意味着即便在阴气的影响下，内心也能更加容易地控制好自己的情绪。尤其是阴灵最为常见也是最为强烈的凶力，再加上他服用了转阳果的缘故，转阳果中特有的阳气对于阴气中的负面影响能够起到压制作用，所以至今为止，别说杀人的念头，郑秀秀的心中甚至连丝毫邪念都没有产生过。看到秦广走回房间，郑秀秀这才松了口气，紧绷着的身体微微松垮了一些，看起来显得有些慵懒。虽然明知道秦广应该不会对自己动手，

可是面对他的时候，郑秀秀还是会情不自禁地感觉到紧张，这大概就是实力差距造成的影响吧。郑秀秀苦笑了一下，耸了耸肩膀，正打算走进房间，旁边的2307却突然传来了开门声。楚静穿着整齐，衣服虽然很普通，甚至已经有些发旧，不过却洗得很干净。他从包里拿出钥匙，正打算锁上房门，却刚好看到了站在旁边的郑秀秀，微微愣了一下。你好，我是郑秀秀，以后我们就是邻居了，请多关照。郑秀秀俏脸微微红了红，看到楚静疑惑的目光，轻轻咬了咬嘴唇，伸出白嫩的小手说道，你好，我是楚静。楚静伸出手和郑秀秀握了一下，看了看房门大开的2306一眼，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两只同样白皙修长的手掌握在一起。郑秀秀的眉头不易察觉地皱了皱，眼神中闪过一抹疑惑。虽然楚静的手掌看起来白皙小巧，可是她能够清楚地感受到楚静的皮肤明显比较粗糙，掌心甚至隐约磨出了茧子。虽然楚静看起来比自己要大一些，可是作为一个漂亮的少女，手上竟然会磨出茧子，这样的事情还是让郑秀秀感到一丝惊讶。毕竟就算是他们班里家境最差的女生，一双小手也是十分细腻柔软的。姐姐，你要出去吗？郑秀秀眨了眨眼睛，有些好奇地看着楚静。从她的穿着上来看，应该不像是有钱人家的孩子，按理说不可能住在这里才对，而且她明显也不是阴灵，所以也不是自己这种情况。既然如此，尽管为什么会让她住进来呢？初入染缸的郑秀秀还不懂得，作为一个漂亮的女人，只要你愿意付出某些东西，踏实肯干，没什么事情是不能够通过劳动来获得的。不是有那么一句话吗？男人有钱就变坏，女人变坏就有钱。漂亮的女人想要赚钱，只要变坏就行了。虽然楚静的本意是想要救自己的母亲，搁古代也算是卖身救母，可是时代不同了，人们的看法也会不同。如果这件事情被其他人知道了，人们的目光大多会集中在卖身二字上，至于后面的舅母，没有多少人会去追根究底。楚静心里很清楚这一点，所以她从来不敢对身边的任何人泄露这件事情，尤其是她的母亲。她明白这个时代就是这样，病态却又无奈，个人的力量在这个世界面前实在是太过渺小。一个人改变世界这种事情也只能在电影小说里存在罢了。我要去上班了。楚静点了点头，朝手腕上看了一眼，抱歉一笑。不好意思，我现在赶时间，等我回来咱们再聊吧。哦，好的，姐姐再见。郑秀秀对走进电梯的楚静挥了挥手，看到电梯门关上，转身走回了房间。秦广有些无聊地躺在沙发上，虽然开着电视，可他的目光却盯在手机屏幕上，手指在上面无意识地画来画去。每到周末，其他学生就像挣脱了牢笼的小鸟一样，恨不得飞得越远越好，再也不要回来。而秦广却恰恰相反，不用去学校，他缩在家里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刚开始的时候还能津津有味地看看电视，可如今他早已失去了兴趣，所以这几年休息的时候反倒是用来修炼的时间更多了。哎呀，无聊啊，学校没事过什么周末嘛，明明都快要考试了还不知道抓紧时间。秦广嘀咕了两句，摇了摇头，打算和往常一样通过修炼来打发漫长的时间。虽然按照他现在的情况，修炼对于实力的提升已经可以忽略不计，可除此之外他实在不知道该做些什么。秦广刚在床上盘坐好，正打算开始静心修炼，却突然察觉到了什么，没想将两杯茶水放在俩人面前。

0: 在李元峰对面坐了下来。李元峰端起茶杯，轻轻吹了吹，尝了一口，赞了一句：“好茶。”然后低头沉吟了一下，说道：“我这次来是有件事情想跟你坦白，这件事不仅和我有关，很可能也和你有某种联系，我希望能得到你的帮助。”
1: 听众朋友，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晚安，再见。
2: 诸神的较量，
3: 先控短，踢长，漂亮！整个队在决赛当中是3-0完美收官，击败了日本队，获得了2026年伦敦团体世乒赛男子团体的冠军。
4: 有的时候在落后的时候，想想我们比人家练的都多，那我们不赢谁？
2: 夺冠路上总是荆棘密布，失败之后还可以从头再来。
5: 1:41.98，刘东也赢了。用了4年的时间，把1500米的第七名化作一枚宝贵的冰上金牌。
6: 他们说我是收银员，但我始终都在为这枚金牌努力着。我终于把这座山给跨过去了。
2: 决胜时刻
7: ，China 赢。
8: 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方亮。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关注今天的体坛焦点。 CBA 联赛即将在明天拉开大幕，今晚我们会用一整期的时间前瞻这个即将要到来的新赛季。我们的节目是由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和央视体育频道联合推出，每晚10点在央广中国之声准时直播。节目进行过程当中，欢迎大家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我们的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大家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接下来我们就来好好聊一聊即将在明天开始节目的 CBA 联赛。这个新的赛季有很多的区别和以往的不同，这些区别与不同到底怎么看，会带来是哪些改变？今晚我们请到了老朋友篮球评论员寇一豪，欢迎寇一豪。
9: 范亮你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8: 此刻直播间当中还有我的同事张文陪伴大家一起聊比赛，欢迎张文。
3: 听众朋友晚上好。一豪，其实确实今年有很多改变，比如说常规赛的场次轮次有改变，比去年多了一些，46轮460场，最重要的是季后赛，这个也不能算最重要，就是3-5-5-7嘛，这个没有太大的变化。那么外援政策是我们所说的最重要的，就是收紧了每家俱乐部同时注册外援从4名减到了3名，赛季累计注册从8人次减到了6人次，而且让这个赛季最与众不同的是两项根本性的变化，一个是执行了20余年的准入制被打破了，另外就是升降级制度重新恢复了，包括今天咱们要谈的主要的联赛的格局的变化，好多人都认为说今年就是京沪争霸了，你怎么看？
9: 我觉得今年确实这个变化非常非常多啊，就是刚才张文提到了这么多的看点啊，包括这个升降级各方面可能会给联赛带来很多新颖的东西啊，也会有这个新鲜的血液出现。但是我觉得从整体联赛的争冠格局来看呢，这个京沪争霸是没有什么悬念的。就从目前整个啊休赛期到现在的这个走向来看，我觉得确实是，因为我们从过去几个赛季整体来看啊，辽粤大战已经不复存在了，这两支球队现在已经退出了这个争冠行列，这是不争的事实。然后呢，从最接近上个赛季北京和这个上海打入到半决赛的两支球队来看，一个是这个打入到前4的球队，一个是广厦，一个是深圳。然后呢，这个广厦是进了决赛，但是呢可惜最后没赢。这两支球队呢，这个休赛期我觉得有不同的问题。广厦的问题呢，是球队在外援和国内球员方面都有不同程度的流失。广厦的这个小巴里布朗和贾卡尔桑普森这一对帮助球队拿到2024-25赛季总冠军的外援，打包交易给了北京北汽。那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就是你现在最核心的外援已经流失到你的竞争对手那里去了，我觉得对于广厦来说，这个赛季就是可以说是提前退出这个争冠的行列了。然后呢，在国内球员方面呢，他又流失了赵佳仁，以及在整个休赛期关于胡金秋的交易传闻一直不断。
3: 对，
9: 我觉得这也暴露了说明

0: 这支球队他在运作方面，球队的构架方面，包括在球队整体的经济投入方面，都出现了比较严重的问题。不久之前呢，浙江广厦是新赛季誓师会，老板楼明这个非常非常的慷慨激昂，他可能最近一段时间啊，据我所知，楼老板的这个各项业务可能重回正轨，对于球队来说呢，绝对是好事儿。就是胡金秋留在队里，包括球队呢，留住了这个塔克，外援塔克，然后签回了这个曾经两度效力过球队的这个德斯明威尔斯。所以说在这个誓师会的时候呢，广厦全队仍然把去争取总冠军列为了球队这个赛季的目标。
1: 哦，这个很多人没想到，可能
0: 但是我觉得呢，你口号喊得响，制定一个目标是好的，但是你一支球队想去争夺总冠军，那我觉得可能要从休赛期的每一步路去堆砌，去搭建，去构建好你的这个争冠之路。那我觉得在休赛期流失这么多重要成员的情况之下，对于广厦来说，这个赛季他们已经不具备争冠的实力了，而且他们也没有为去争冠做好准备。我觉得这是广厦的一个情况。那另外一支球队呢，就是上个赛季表现很出色，常规赛拿到第三名，然后最终打入到半决赛的深圳。深圳队呢，他是保留了他全部的上个赛季的重要外援，小史密斯、马凯尔·约翰逊，还有这个伊布巴吉。那深圳队呢，这个赛季啊，顾全挂帅，相当于年轻的这个球员转化成教练。然后呢，虽然顾全对于这支深圳队来说呢很重要，也很了解，但是我觉得刚上任年轻教练，你说他能带领这支球队完成多么大的蜕变，我觉得要画一个比较大的问号。而且深圳队在季前赛所展现出来的状态很差，三场季前赛深圳队三战皆负，一共输33分球。当然有一个小小的原因是球队大外援伊布巴吉一直没有注册，相当于他是双外援去打，内线呢一直是李慕豪去顶。但问题是你如果说是一支强队，或者说是想去争夺冠军球队的话，那你缺少一名外援的情况之下，那你这个阵容的厚度和轮转出现这么大的问题啊，季前赛这个接连出现大败，我觉得对于深圳来说还是暴露了他的不稳定性。而且深圳这支球队呢，历来我们说是一支年轻、比赛节奏很快的球队啊，更多程度上呢是依靠他的准度，以及贺西宁上个赛季爆发的一个赛季，拿到这个 MVP， 这个赛季是否说能够维持住这样的状态，带领深圳队还保持上赛季那样的高度，我说实话，我还是持比较大的一个怀疑的态度的。所以我觉得无论是广厦还是深圳，这两支球队这个赛季都不太能够具备给北京和上海去构成太大的威胁。
2: 那其他的大家心目当中的所谓主要的黑马候选呢，比如说山西、山东甚至青岛
0: 刚才方亮老师提到这几个队，我觉得都不错，就是因为他们在休赛期有不同程度的补强。山西队呢，上个赛季他的战绩确实是比较糟糕，考虑到2024-25赛季啊，山西的这个成绩是太好了，他们是常规赛拿到第二，然后呢这个所以以至于上个赛季球队22胜20负，他们只排到常规赛第10，这个表现呢就有点差强人意了。但山西队这个赛季啊，他在外援上我觉得是先下手为强，留住迪亚洛的同时，他签下了谁呢？签下了之前在这个新疆和广州打过球的维金顿。这个维金顿啊，我觉得很厉害，他是属于一个被低估的外援所以说我觉得山西队他总是能在这个外援的选择上给人一些亮眼的地方，能找来一些很厉害的这个球员。我觉得这是山西队他今年的一个怎么说呢比较大的一个在后卫线上的提升吧。因为你这个2024-25赛季打完之后，你队里边最厉害的古德温被上海签走了，那所以说你等于上个赛季他一直没有解决核心小外援的问题，那维金顿到来我觉得能够一定程度上帮山西解决这个困局。那此外呢，就是山西队引进了赵佳仁，这个是从广厦引进的，这也说明山西队我觉得他们在阵容的构建上，包括这个球队整体的战绩上，还是会有进一步的想法以及在休赛期山西队频繁的在跟广厦对于胡金秋的这个交易产生浓厚的兴趣。所以我觉得山西队在人员的引进上还是有补

从有想法啊，包括他从山东租借来了谢志杰，给球队的这个后场加锋线吧，因为谢志杰他能打后卫也能打锋线，也是有一定程度的补充。此外呢，山西队是潘江指导离任，然后呢布扎斯上任，这个布扎斯呢就一直在山西的这个助教团队里，对球队呢也比较熟悉，所以我觉得山西队在新的赛季他绝对是会往上走，他上个赛季不排第十嘛，我觉得这个赛季山西是有保八争四的这个实力的。但是你说他这个阵容的构架呀，就是因为他大外援这个今年流失了法耶，他签了这个科尔内利，然后这科尔内利呢属于是能拉开空间的一个内线，属于是兼顾四五号位，他跟刘传兴组合的这个内线呀，我觉得可能还是稍微的差点意思，有点薄。而且山西队呢他整个空间呀，因为迪亚洛不擅长投射，然后维金顿呢虽然是一个很厉害的外援，但是他还是突破大于投射，维金顿的这个外线三分啊就是扛产量比不过古德温和小布朗这样的超级外援，所以我觉得山西队上限还是有限啊。但是我确实看好山西队这个赛季的战绩要比上个赛季好很多。然后呢像山东和青岛这个两支这个山东的球队，山东队今年我比较看好他的点在于他签了一个外援叫德拉诺班顿，这个外援好厉害，2米06的身高，但是他打后卫，他打一号位，而且他是一个纯粹的一号位，因为他基于他的这个技术特点和他的投篮水平啊，他打不了得分后卫，他是一个核心一号位，就2米06，跟当年孙悦一样高。然后呢，这个德拉诺班顿呢打过 NBA， 打过这个发展联盟，然后呢这个也打过国际比赛，带领这个加拿大打美洲杯进过前四，就当时还没有那么丰厚的阵容的时候啊，德拉诺班顿就是这个挺厉害的。所以我觉得班顿的这个加盟是我说实话没想到，就是而且山东队上个赛季他一个赛季的问题就是外援的能力比较差嘛，然后所以说我觉得对于山东队来说在这个后场有这样的一个补充，确实是实力上很大的提升。然后他从山西引进了这个法耶，相当于在内线上也有一个保障了。山东队的问题在哪儿呢？他这个第一阶段啊，高诗岩是有伤打不了，而且山东队呢就是整体的这个国内球员的实力啊，我觉得还是稍微差一些，就是你感觉他各个位置上呢都不错，是吧？高诗岩也是国家队的，陈林坚呢，陶安林也都是曾经国家队的，这些队员都不错，但是你会感觉呢就是跟真正的强队摆在一起也差点意思。那据我所知，今年山东队给球队定的目标呢也是保八争四，就我觉得比较符合球队的一个具体的实际情况了，就是他们确实就是前八的一个水平，运气好点呢可能就能进前四，运气差点呢可能就是前八，甚至可能滑落到第九第十这样的样子。但是我觉得对于山东来说，可能今年他们的常规赛的比赛内容会比上个赛季好很多。然后呢就是青岛，我觉得这三个队我为什么把青岛放在稍微靠后一点的位置，是因为我觉得青岛队是真正有可能成为前四黑马的这个球队。青岛队今年这个外援选得很棒，他保留了乔丹米奇和维瑟斯彭这一对球队很熟悉的组合，然后呢签了加比约克，这是之前在稠州啊这个印证过实力的外援，投射属性很强，而且我觉得在现在呢就是只能报名三个外援的情况之下，加比约克他能扛上场时间，也能扛投射的产量，所以他带给球队的这个帮助会很大。青岛队呢，我觉得他还是比较低调的。刘伟伟指导在这个球队赛季的这个新闻发布会上说，我们的目标还是先进季后赛。但我觉得对于青岛来说，他们今年，我觉得是比山西和山东啊更有机会进前四的球队，因为他们的阵容呢也相对稳定，外援的水平确实很高。青岛队唯一让人就是有一个小小的担忧在于他们的有很多年轻球员需要培养，他们今年这个给丛瑞元和李俊贤都报名了，就是这些球员呢都是之前打耐高联赛，然后呢包括打这个U17的比赛，就是很亮眼，
有很好高光表现。

0: 但是你在兼顾球队战绩的同时呢，这些啊国青的新星们，这些球啊校园时代的明星，真正步入到职业赛场，你怎么去平衡他们的发展空间和上场时间？我觉得这是青岛队这个赛季可能会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你给不给时间。如果球队的压力很大的话，你练与不练，这个我觉得是青岛队的一个小问题吧。青岛队季前赛他这个状态也蛮好的，三连胜，所以我觉得这个赛季的青岛队可能会是赛季进入状态很快，因为他的这个外援相互之间就是很熟悉了，就这个队我觉得可能在常规赛的战绩会很好，这是我觉得青岛队。然后呢，我另外想说的一个队是浙江稠州，就是山西、山东、青岛和稠州这四个队，我觉得是有实力去争前四的。稠州呢，他在这个赛季呢保留了这个达卡里约翰逊，然后呢在这个外援上呢，两个外援选来的都不错，一个扎尔加斯，一个维塔尔，这是过去两年呢在这个欧洲打球，一个在土耳其，一个在意大利，数据也都不错，而且呢在这个季前赛上也都有着挺好的表现。这个赛季的稠州迎来了于家豪的回归，于家豪从西乙练了一年之后回来了，相当于他内线一下就立体起来了。就是我们不要说觉得于家豪在西乙的数据好像不太好，然后包括打国家队的时候可能有时候好用有时候不好用，你真的能在非吧赛事降维打击的，那都是可能得在 NBA 能打轮转球员的这个水平了。对于于家豪来说，我觉得他的回归肯定是能帮助稠州队有一个质的改变的。那此外就是吕越州经历了一夏天国家队各种赛事的历练，我觉得吕越州的水平也可能达到一个升级。那此外就是今年是这个外教法莱卡斯带队的第二年，去年呢这个球队是有一些队内不同的声音啊，这个对于外教呢轮转也好用人也好颇有微词，但是呢据我所知啊，今年在休赛期的时候，球队的队长也是队员兼助理教练吴前完成了自己的这个婚礼。婚礼的时候呢，这个队员大部分都来了，而且球队的老板也来了，然后在这期间是跟吴前谈完了这个老将的续约合同。这个对于吴前本人来说，对于球队来说都是非常理想，就是能够稳定军心，然后呢对于吕越州来说也有吴前这样的一个老大哥能去帮他在替补席上托底。而且呢我觉得来到第二年啊，可能就是球员跟教练这些融合会越来越好，因为稠州这个队啊，他基本上这批队员都是跟吴前一块成长起来的，你程帅鹏也好，陆文博也好，刘泽一也好，就这批主打的球员都特别认吴前，就是他们相当于是比较抱团的一个状态，所以说我觉得吴前在可能这个球队还是比较有这个灵魂的。所以稠州这个赛季我也是蛮看好的，就是我觉得他们保底前吧，就是也是有挺大概率去冲一下前四的。就是刚才我说的这几个队我觉得算不上黑马吧，因为这几个球队都是 CBA 联赛的中坚力量，我觉得他们是很有机会在这个赛季给大家亮眼的表现的。
1: 说完这个中坚力量，咱们怎么也得说一说主菜了。刚才说这个赛季很大概率上就是二人转，一个是北京，一个是上海。我们先从北京开始说啊，北京挺有意思的一个现象，就是许立民指导升任了总教练，现在我们说李楠指导啊，加引号的正式成为了这支球队的主教练。你觉得这个对球队有影响吗？这个人事上的变动？
0: 我觉得是积极的影响，就是因为就是许立民指导升任总教练，然后李楠指导上任这个事儿，其实不像大家坊间传的那么水到渠成。因为当这个事儿真正俱乐部管理层去落实到两个人的位置变动的时候，李楠指导是率先抗拒的那一个。因为李楠指导他进入这个首钢的这个整个团队啊，其实是许立民指导这个把他招揽进来的。而且呢对李楠指导来说，他当时进入首钢这个教练组的时候，他处于执教的禁赛期，所以他的身份相对来说有一点暧昧，就是他不能说是这个助理教练的身份，他当时只能说是这个球队可能给他另外一个名号带队训练，留在这样的这个教练团队里。所以对李楠指导来说，他可能从他的角度

0: 来看，就是那我去顶替许立民指导，对他来说在情感上有点不能接受。
1: 嗯，
0: 因为可能他觉得就是在我最难的时候，那我的老前辈，我的老教练拉了我一把，然后呢让我来到这么好的一个团队和这个执教环境里边，所以可能当时李楠指导是有点想往后退的。但是呢，许立民指导和这个俱乐部的集团给了李楠很大的一个力量和支持，就是说你放心，这个绝对不会有，无论是对许立民指导本人，还是说这个球员来说，都是很好的，而且很支持你。这么着经历了一番波折，所以李楠指导最后才上任。其实这个事儿并没有大家看上去那么水到渠成，但是对于球队来说，我觉得呢，我为什么说是积极的？第一就是，两个人无论是升任还是说李楠的接任，都显得很名正言顺。第二就是首钢队里边呢，有很多之前李楠指导在中国男篮红队就率领
1: 的
0: 部下，哎，那个据我所知啊，这个当年李楠指导来首钢的时候还没有正式上任啊，翟小川是第一个去公司外边接这个李楠指导，这个很多队员，包括这个赵睿也是啊，跟李楠指导这个情感都非常好，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北京这个队啊，他确实情况比较特殊，因为队里边呢有很多的这个大牌球员，或者说呢有总冠军经验的球员，对于这些球员来说，你把他们捏合到一起真的是一件很难的事儿。就是我觉得啊，国内这个能把这些球员捏合到一块儿让他们形成战斗力的教练屈指可数，李楠指导绝对算其中之一。所以说呢，我觉得这个赛季的首钢肯定是上下一心要去争取这个总冠军。那此外呢，就是方硕在这个休赛期是选择离队，租借加盟去了 NBL。方硕他本人是这么想的，他上赛季打完是效力了18年，打了18年的职业联赛，他想再打两年，凑够一个20年。但是首钢呢，可能只能给他开一年的合同，因为他们认为以方硕的竞技状态很难打两年。那既然如此，开不出这个2年和1+1的合同呢，方硕就选择说就友好协商，就以租借的形式加盟这个 NBL 的球队。为什么租借呢？因为你租借回来之后还能继续留在首钢的青年队任教，所以说这个方硕离队呢，我觉得对首钢来说，他的后场虽然是少了一个能支配球的人，但是首钢后场其实能支配球人已经足够多了，
1: 甚至有点太多
0: 啊。这个陈英俊啊，赵睿啊，是吧，再加上这个今年新来的这个巴里布朗啊，
1: 对，
0: 所以我觉得对于首钢来说呢，就是他现在这个阵容看上去要更加的协调一些。而且呢，这个随着巴里布朗和桑普森这一对冠军的搭档啊，外援搭档来到球队，首钢是真的完成了这个整体的一个系统化的升级。他第三外援的人选是林赛沃特斯。这林赛沃特斯呢，我之前转过他不少 NBA 的比赛，就是他属于一个在可能得到比赛失去悬念的垃圾时间才能捞到上场机会的球员，因为他的功能很单一，就是投射属性极强。因为他很高啊，林赛沃特斯是1.96米1.98米的身高，他这个投射属性极强，能扔，确实准。季前赛有好几场球，这个就已经展现了自己的投射能力，但是我觉得你真正打到这高级别的比赛的时候呢，沃特斯这个还得再经受考验，因为对于沃特斯这个级别的外援来说啊，毕竟是初来乍到，他签的肯定是非保障性的合同，所以球队还是会留给自己调整的空间的，首钢呢，我觉得他现在各个位置上呢兵强马壮。但首钢呢，我觉得
1: 有短板吗？这个是我想问的。
0: 咱们正要说，就是我觉得他有两个隐患。第一是他现在签的这个三个外援没有中锋，很大程度上呢，球队对周琦的依赖又进一步增加了。
1: 对
0: 周琦的这个依赖呢，进一步增加的同时呢，相当于在替补席上呢，这个范子铭的比重和任务也会进一步提升。我觉得这也是为什么休赛期首钢最终没有把范子铭交易掉的原因。但是呢，在这一个隐患之上，就是进一步的隐患，就是球队的伤病 就是周琦的这个健康问题。
1: 对，
0: 因为周琦过去这几个赛季饱受伤病困扰。

0: 他的这个出场时间以及他在场上作用大幅下降，现在的周琦肯定不是巅峰状态的周琦了。那如果新赛季你没有一个真正的中锋去跟周琦去搭档去换这个时间的话，那我觉得周琦面对的压力上场时间是有点超负荷的，超负荷的一个状态。这是周琦的，这是周琦的伤病隐患。但北京队的伤病隐患可不止周琦一个人。你过去这一个赛季，对吧？赵睿的伤病隐患，曾凡博的伤病隐患，包括老将这个翟小川，这队里边我觉得就伤病太多了，这严重影响了球队的一个整体的能力以及季后赛的一个发挥。所以我觉得对于北京队来说呢，看似兵强马壮，但是呢，他两大隐患，一个是中锋的位置，一个是球队整体的伤病。所以我觉得把北京队列为争冠的两大热门之一肯定是没有问题，但前提是这支球队他真的得保持住健康，我觉得他才能真的把这个争冠的这个口号给喊出来。
1: 那咱们顺便再聊聊上海队吧。上海队古德温、张镇麟、王哲林这些人都保住了，然后同时呢，这个赛季引进了麦基、拉塞尔，实力其实跟去年比，好多人感觉还是提升了。但有一个特别有意思的事，就是芦苇指导啊，在出征仪式上说今年外援从四个人减到三个人，对我们整体实力是有影响的，而且是有所下降的。你怎么理解他说这个话？
0: 这个我发现现在国内的很多年轻教练啊，拿到成绩之后都特别喜欢谦虚，真的。就你知道芦苇指导今年在上海这个誓师会的时候，他给球队定的这个赛季的目标是什么吗？两位老师可以猜一下。
2: 不会是保四吧？
0: 先进季后赛。
2: 哇，
0: 作为一支卫冕冠军，看上去豪华战舰，上海队芦苇指导给自己新赛季上海队定的目标是先进季后赛，然后一场一场去拼，把自己的姿态放得非常低。我觉得芦苇指导呢说球队这个在外援的水平上有所削弱，我觉得是的，因为你毕竟之前的四个外援实在是过于优质了，就每个人发挥着自己不同的作用和能力，洛夫顿呀、福格呀、包括怀特塞德呀，就在不同的对手面前展现着自己的这个天赋和水平。这个我觉得确实是上海队上个赛季最厉害的地方。但是休赛期啊，这个每个人离队的方式不一样。怀特塞德咱们就不说了啊，这个大家都知道啊，这个因为这个自身的问题离队。洛夫顿据我所知是他想涨价，但是在上个赛季从整体的表现和数据来看呢，洛夫顿受到伤病影响，他没有达到上海队的预期。但是洛夫顿呢，就是觉得我的水平能更高，就是你新赛季你给我涨钱，我新赛季给你打得更好。上海队最后没同意涨这钱。然后呢，福格呢是这个年龄又大了一岁，今年福格去广东了，前两天刚官宣签了广东。他这个上海队签的这个古德温不用说了，这个上赛季总决赛 MVP， 这个是绝对是现在 CBA 的头号外援的水平。然后呢，签这个拉塞尔，这是曾经 NBA 选秀的榜眼，而且呢是这个进过全明星的球员。拉塞尔我觉得来了之后呢，这个季前赛打得不错，就是你真要说拉塞尔等一等 NBA 的机会啊，我觉得一定有。但是呢，可能人家就是毕竟曾经沧海啊，你让人家说在 NBA 等一个边缘的机会，或者说我在球队等一个非保障性合同，他可能也不太能接受。所以说呢，那与其说在那儿等着，不如来这个 CBA 联赛大展拳脚。我觉得拉塞尔这个水平的球员啊，来 CBA 联赛，肯定是没问题，因为确实太厉害了。就是唯一就看呢，就是拉塞尔这个是否能够做到这个适应 CBA 的这个对抗强度以及他的这个自律情况。我觉得这是拉塞尔的一个来到上海队的一个情况吧。那另外呢，麦基可能是我觉得上海队目前在内线没有太合适人选之下啊，
1: 先用吧。
0: 对，先用着，因为你毕竟还可以替换嘛，还可以有这更多的试错空间而且呢，这个麦基上个赛季在北京队也打了一段时间 CBA 了，对 CBA 联赛的情况呢也有所了解了而且上海队他又保留了这个整体的这个国内球员的构架，所以我觉得对上海队来说把他们列为新赛季这个最大的夺冠热门球队，或者说是所有球队整个联赛的全民公敌啊，我觉得是毫无疑问的。因为你从上个赛季上海队各项数据

0: 来看，他的场均得分、各项命中率，然后包括失分、净胜分，都是全联盟第一。就是这支球队，如果他最后没拿冠军，你好像就觉得没有天理一样，因为人家各项数据都是第一，人家所有的外援都这么棒，人国内球员状态又都这么好，那我觉得上海队上个赛季最后夺冠就是水到渠成的一件事儿。那所以说，我觉得这个赛季上海队基本上保留了国内球员的班底，然后在外援上呢，可能有一些出入，但是递补进来的这些人，看上去他们的能力和水平并不比之前的人差，所以现在上海队我觉得仍然是要压过北京的那支更会被人看好的球队，在赛季前是这样。
1: 你看我们刚才说每一个队的时候，分析的时候都很重要的一点说到了外援，对吧？这是现在职业联赛考核一个俱乐部的整体实力和未来潜力很重要的一个核心因素。但是正好开场的时候张文也说到了，这个赛季的外援政策有巨大的变化，每家俱乐部同时注册外援从4名减至3名，�赛季累计注册人数从8人次降至6人次。这个政策虽然说是同样一把尺子，但是刚才我们说到的时候，相对比如说经济宽裕一些、预算充足一些、底气更豪爽一些的俱乐部，适应这个政策相对来说就会更好吗？
0: 我觉得不会。因为呢，就是你对于像比如说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外援啊，就是你把这个外援的注册人数或者说更换人数从10人、8人变成现在的6人，对他们来说肯定是一种损失，因为他们的试错空间变小了。就是咱打一比方啊，就是你像上海和北京这样的球队，他确实说具备我找10个高水平外援，然后呢我挨个注册挨个试，然后我有这样的试错空间，然后或者说他也有这个能力去找到这个级别的外援，人家也愿意来说我愿意来这个啊，无论说是球队战绩也好，或者说是这个啊大城市的这种啊国际化也好，可能也能够更好的吸引这些高水平的外援去愿意去加盟这样的球队。但是你现在这个能注册的人数降低了之后呢，对于他们来说试错空间就相对小了，所以这也是为什么我们看到大部分的球队啊，他还是喜欢选择找这个打过 CBA 联赛的外援，因为更熟悉嘛，就是知根知底，然后你大概是什么水平啊，这个适应能力啊，包括性格特点呀、啊、就是球队都已经了解了，这样的话呢就是
2: 稳妥一点，
0: 出错的空间会比较小。那我觉得但是对于这些可能运营成本不是那么高的球队来说，他们来可能就相对来说更适应这个节奏，因为这些球队本身他们就没有那么多的时间精力和成本去找这些高水平大牌外援，他们可能最终就是在5-6个人里边选出最适合我球队轮转的2-3个外援。那这样的话我觉得可能对于各个球队来说是一个相对公平的这个外援注册的规则，一定程度上呢也能够拉近各个球队之间的水平。因为你对于这些可能排在联赛下游的球队来说，他一年就这5-6个外援，
2: 对，
0: 就是我就能找这5-6个外援来试一试，然后呢我最终保留2-3个。但是你对于这些可能这个啊北京上海这样的俱乐部来说，可能人家说我5-6个外援之后我可以再找，对吧？那你不断的补充，不断的去试错，可能就能找到更合适实力更强的外援。那我觉得这样的话可能就会导致球队的强弱水平进一步拉大。所以这个外援的政策啊，这个注册人数以及这个更换的次数都缩减之后，我觉得一定程度上是有利于这个各个球队之间他们缩小差距的，在外援的这个实力上可能就不会有那么大的一个跨度。
2: 你刚才说的这是对于整体的联赛它的格局的影响。我现在在想一个问题，就是之所以 CBA 联盟选择把赛季累计注册人员从8人次降到6人次，然后把注册外援从4人降到3人，可能更多的也是希望我们本土球员能够有更多的上场时间和发挥。类似这样的政策以前在足球领域经常出现，无论是强制 U23 球员上场啊，还是降低外援的出场人次啊等等，它最终造成的结果 呢，实际上是让本土球员他的生存的空间是变大了，但是他同时有一些负面影响，就是让大家的进取心其实反而降低了，就是我不需要再这么努力的去争取上场时间了，甚至让本土球员有更多的和俱乐部的议价权，反而让他的这个进取心往下走了。你觉得这种情况有可能会在 CBA 发生吗？
0: 我觉得不太会出现，因为毕竟你篮球场能上场的人就这五个，然后呢你甭管是四节六人次还是四节七人次，你关键时刻主打的还是这个外援和这个国内顶尖水平的球员。
2: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对于这个球员溢价不太会发生，因为你毕竟足球是你一场对吧，你两边加一块要上22个人，所以可能他人员储备要更充沛一些。那此外就是 CBA 联赛呢，我们有这个比较完善的这个薪资等级制度，球员的合同啊分 ABCD 这四个级别，那你从新秀然后或者说球队自己培养的年轻球员，然后 A 到 B 到 C， 然后以及到最后 D 级顶薪合同啊，每个合同的级别球队能有几个人去匹配，这是已经我们已经有一套比较完整的这个薪资的制度了，所以我觉得呢，不太会出现说因为这个外援政策改变啊，我们的国内球员在薪资上或者说出场时间上就会，
2: 好像
0: 受到多么大的重视，我觉得不会的，啊，因为打球的就这么些人，这个关键得看你最后的水平。就是对于球员来说，我觉得与其去想依靠这个政策红利啊，这个提高自身价值，不如好好的训练，好好打比赛，把自己的这个真实水平展现出来，把握住自己的每次上场机会，这关键的时候还是得靠自己。
1: 聊了这么多，比如说说到了这个格局，说到了大家很关心的这个外援政策，我们也来说说大家很关心的一些球队，比如说像广厦这样，包括像广东等等，现在都在说他们要完成重新的这样一个布局，重新的一个重建，这里面桂豪觉得有没有谁有可能会领先半步，哪怕我们只说半步这个脚步，从这个重建的队伍当中首先脱颖而出的，
2: 就是广厦、辽宁和广东吧。
0: 这三个队啊，我觉得这个路数还不太一样，就是因为广东和辽宁呢属于彻底推倒重建，就是广东和辽宁呢，他们现在这个相当于这两年就是外教已经接手了嘛，辽宁队呢上个赛季乌哥接手之后，这个赛季等于是完全掌控球队，广东队呢这赛季也是找了这个塞尔维亚籍的外籍教练来接任球队，所以我觉得对于广东和辽宁来说，他们是啊完全的把这个之前的这个思路推倒了，因为广东队上个赛季其实他是投入挺大的，包括他签这个萨林杰花了不少钱，但是球队最终的战绩不如预期。那既然如此呢，就是啊，球队啊大投入的情况之下没有收获的好的结果，那广东队这个赛季可能他就采取了一些不一样的这个方式，比如说他王少杰跟杜仁旺都是离队了，
2: 对，
0: 然后呢这个签的外援呢都属于性价比比较高的，签了这个啊西甲联赛来的卢卡博日奇，然后签了老将凯尔福格，然后签了这个阿祖别克，这三个外援里边啊，这个我说实话，可能天赋最高的是阿祖别克。这阿祖别克挺厉害的，20年 NBA 首轮秀，但是呢，可惜这个他整体的打法呀，相对来说单一，是一个偏蓝领型的内线。
2: 嗯，
0: 但我感觉啊，阿祖别克打 CBA 可能会很厉害，真的可能会很厉害。所以说这个广东队他今年这个从选人的思路来看啊，我觉得就是减小球队的开支，减少成本。那对广东队来说呢，他相当于上个赛季的发展失败之后，今年等于换了一条道路啊，这是广东队的情况啊。辽宁队呢，这个赛季在乌哥完全掌控之后，我觉得会给更多年轻人的机会，因为辽宁队他其实不太我们说新老交替，其实辽宁队是直接断档了，就是这波人现在退了之后，完全已经是换成了另外一波球员在打球了啊，但是辽宁队可能他有一些自己的这个精气神，或者说这支球队的传统的底蕴，所以说我觉得辽宁队呢就是不太用去担心他们的这个季后赛席位的问题，但这支球队呢确实现阶段你要求这些年轻球员啊把这支球队带到多么高的一个高度也不现实。广厦呀， 我觉得还是跟这两个队不一样。毕竟广厦过去两年，一年是总冠军，一年是总决赛。然后今年呢，虽然在休赛期他流失了一些球员，但是你从这个球队赛季的这个发布会上、出征仪式上来看，我觉得广厦可能现在
2: 谈不上重建。
0: 他有点缓过来了，就是从球队老板的这个状态来看，我觉得有点缓过来了。而且呢，就是广厦他现在年轻这波人啊，我觉得基本上起来了。就是他，你看他这个侯孟铎呀、崔新权呀，这都是前两个赛季都逐渐的已经上一队了。然后今年这个李君柱，就这波队员都是06、07的，基本上都是19、20岁，就已经开始在一队里边或者说季前赛都打球了，就已经顶上来了。所以我觉得对于广厦来说，他的这个年轻人已经开始现在真的是涌现出来了。所以对于广厦来说，我觉得他们现在整体的竞争力或者说他们的这个更新换代，我觉得还是要领先一步的。就是从球队现在的整体级别和战斗力来说啊，广厦仍然是在广东和辽宁之上，这个我觉得还是要区别来看的。就有点那个瘦死的骆驼比马大那个意思，但是问题是广东和辽宁他们是这个已经饿死好几年了，但是广厦可能是这两年刚开始走下坡路啊，有点这个感觉。
2: 聊完这些重建的话题，咱们聊聊今年确实算个新鲜事儿，至少是过去20年来最大的一个新鲜事儿，就是今年有保级了。大家认为呢，四川男篮是头号降级热门，毕竟他上个赛季他的常规赛的战绩实在是太过糟糕。那么这个休赛期四川男篮他有哪些动作吗？能不能看出他有想保级的意愿？
0: 我觉得四川队肯定是有很强烈的保级意愿。就这支球队啊，咱们甭说他这几年怎么差，但人四川队毕竟是拿过 CBA 总冠军的球队。人家是当年，你甭管人家是利用什么特殊的外援政策也好，或者说是运气也好，人家切切实实拿到了总冠军，这个荣誉在 CBA 当中只有少数球队拿到过。所以我觉得四川队可能对于 CBA 来说呢，也是情感很复杂的一支球队。这个赛季四川队呢，在外援的选择上我觉得还不错，他签了之前在宁波打过球的乔丹霍华德，就是比较能扔的一个小后卫，然后呢签了上个赛季在青岛短暂效力的这个泰肖恩克劳福德，当然在青岛队呢没打太长时间，这个能力一般，用了一段就给裁了。但是对于四川队来说，尤其是与上个赛季相比，泰肖恩克劳福德这个级别的大外援已经够用了，就已经很好了啊，更何况你还有一乔丹霍华德。然后呢四川签了这个杰伦亚当斯，杰伦亚当斯我觉得属于一个 X 因素，就是他能打到什么水平得看他自己的这个竞技状态，毕竟这个就是好一阵坏一阵，这个杰伦亚当斯我觉得不好讲。然后四川队今年他把黄荣奇签回来了，据我所知呢，黄荣奇还是有很强烈的意愿为四川效力的，毕竟职业生涯起步就是在四川，也算是在四川打出名堂的。然后回到这个四川队之后呢，黄荣奇我看季前赛啊，这个状态还挺好的，就是毕竟身体天赋摆在这儿。然后我觉得四川队啊，他今年在这个教练的选择上呢也是有想法，他是请了之前这个江苏的助理教练叫彼得罗夫，相当于呢就是我与其选一个国内的教练或者说是不太了解这个 CBA 情况的教练，他选了一个在其他球队啊在 CBA 担任了2年助教的这样的一个教练。这个彼得罗夫呢，他是比较喜欢研究阵地战的战术，但是我觉得呢对于四川队来说，他们这个具体的执行能力怎么样要打一个大的问号。而且四川队他真正核心能打球的人比较少，或者说太少了。就是可能真正拿得出手的就是景涵一这样的一个点。所以说我觉得四川队的情况呢确实是会让人比较担心。就是你看上去他情况还不错啊，有乔丹霍华德，然后黄荣奇回归了啊，签了这个克劳福德，但问题是你上个赛季是0-42负啊，您一场没赢，就所以对他来说就是你签来这些人你赢10场球都不够，对吧？你得赢，你得照着15场球赢，你才有可能说摆脱这个潜在的这个升降级的风险。我觉得对四川队来说就是有点太难了，他需要完成这样的一个跨度，所以四川队确实是可能说最让人担心的那个球队。
1: 听出来了，他的这个警报已经响起来了。但除了他之外呢，我们简单的谈谈，比如说也有些球迷心心念念广州、天津、南京就没有风险吗？
0: 刚才这个您提到这几个队啊，广州和南京我觉得没什么风险，就是我这个来之前啊，我特意研究了一下这个几个队，我觉得我把这个几个有风险的队我给圈出来了。天津队我觉得是风险第二大的。天津队呢，他今年这个换了一个教练，他换这个教练呢，就是之前完全没有 CBA 的经验，是一个加拿大人，而且这个教练就是我觉得他对于 CBA 联赛，对于国际篮联都不是特别了解，叫朱利叶斯。但是这个朱利叶斯呢，就是我看了一下，他是七月份开始跟球队合练，就是他唯一的优势就是到队比较早，就是他相当于跟球队呢已经在一块儿

0: 高大的内线库马杰。库马杰呢确实高，超过2米2的身高，但是他一个纯蓝领，就是能够给球队带来的这个进攻帮助不大啊。现在主要就是这两个外援在主打，虽然天津队呢报名了4个外援，但是无论是戴申尼克斯还是这个麦克维恩都没有跟队，季前赛也没有获得出场的机会。那此外，天津队在休赛期可能最大的损失是林庭谦离队，
1: 对
0: 啊，那这个对于天津队打击太大了。所以说我觉得新赛季的天津队呢，他跟四川相比啊，他好在哪儿，就是天津队能打球的人很多，就是他不愁上场的人，他队里边有很多年轻人，身体天赋不错，但是呢仅限于此，就是每个人没有真正的一技之长，没有安身立命之本，这是我觉得天津队的一个比较大的问题。但是天津队我觉得就是他唯一就是我觉得他谈得上优点的在于哪儿呢，就是他新来的这个教练朱列斯，我查了一下执教风格，喜欢打转换，打快攻，这个跟天津队过去几年的建队思路和球队的这个比较年轻化的这个路线是相辅相成的。这个我觉得可能是天津队他唯一的优势。
1: 还有天津擅长保级，咱们可以从足球那儿过渡过来。
0: 这
1: 没法接、
0: 但是擅长保级这个事儿啊，在 CBA 的球队当中呢，我觉得用在这个天津身上不合适，用在吉林身上合适。
1: 吉林，
0: 你像吉林这种队，就是年年说这队啊，好像这个又有人员流失啊，这球员又被挖走了，然后这个外援选的也不行，但是人吉林队每年该赢的球人都能赢下来。所以我像吉林这样的队，我是一点不担心他的这个保级任务。然后我除了四川和天津之外啊，因为这俩队上赛季一个排第18，一个排第20，就是他们如果降级呢是不太让人意外的。我另外比较担心的两个队啊，一个是福建，一个是宁波。福建排第14，宁波排第11，上个赛季。福建队呢，尽管就是凯撒在这个新闻发布会说我们上个赛季距离季后赛就差一场胜场，很可惜啊，我们是这个赛季要尝试冲击季后赛，但是实际上福建从今年的外援选择来看，我真的觉得很糟糕。福建他今年他第一个首选的外援是从天津签这个哈姆雷特，哈姆雷特在天津队啊只有上个赛季打出了水平，之前这么多年都打得很差，就所以上个赛季哈姆雷特的这个成长和进步啊，我觉得要画一个大问号，就是到底是不是真的能维持。因为大部分时间我觉得哈姆雷特在天津队是一个很划水的一个状态，就是上个赛季掌球的哈姆雷特能不能维持住，我真的打一个大问号。然后呢福建还签了谁呢，签这个达里尔梅肯，这是之前在上海和在深圳都效力过，在深圳的时候呢是受过大伤，然后很可惜没留住，然后呢在上海的时候呢打过一段时间，但是他受了大伤之后这两年的状态和数据都有点下滑，上个赛季在意甲还算不错，所以这个达里尔梅肯可能是福建队他真正需要去依靠的一个外援。那此外就是他的第三外援签了这个伯特莱特，这是在韩国联赛之前在韩国联赛打球的一个外援，所以我觉得福建队今年在这个外援的选择上很让人担忧啊。那福建队呢就是他跟天津队一样，就是他队里边年轻人很多，他不缺打球的人。另外一点就是我觉得凯撒教练对于福建这支球队以及对 CBA 联赛足够了解，这可能是福建队从保级的角度来说他的一个优势。那另外一支球队我为什么担心宁波，就是宁波作为一支上个赛季进入到季后赛的球队，但是这个赛季宁波经历了管理层啊以及这个很多队员的出入啊，他这个在外援上呢只保留了弗兰克林杰克逊，然后其他的这两个外援就我真的觉得就是让我想不明白，就是球队找的外援确实很差。他找了一个叫罗兰茨·史密斯，是一个土耳其超级联赛的这个中锋，场均四点几分。然后呢，另外一个外援从这个 NBA 发展联盟球队找了一个叫弗兰克·米勒，场均9.1分。就是在发展联盟场均9分这个水平，我很难想象，就是他在 CBA 联赛能够兑现到什么样的水平。然后转换到季前赛，这个宁波3连败打得很差，就是没有一个外援有稳定的发挥啊，包括弗兰克林杰克逊，可能他是这个宁波真正主打的外援了。宁波的问题就是他有很多名将看上去很不错，于长栋啊，然后这个包括栾立成啊，这之前在北京打球的后卫，就是有很多很多看上去很不错的球员。

0: 但是就这个球队他很零散，然后以及他外援的实力确实不太好，所以就是宁波队作为上个赛季排名第十一的球队，可能是就是我不太看好新赛季球队里边啊，就是上赛季排名最高的就是宁波，啊，所以说就是我今年不太看好的四支球队是宁波、福建、天津和四川，这其中呢，可能天津和四川是最为危险的。
1: 嗯，今天差不多一个小时的时间，可以好如数家珍。不仅把新赛季的这个整体的政策可能给各支球队带来的影响，包括从争冠的角度、保级的角度、中坚力量的角度，分别给大家做了一个阐释。这也是我们今天给大家推出这期节目的目的所在。这是一个新赛季的前瞻，再次给大家做一个预告。从明天开始，新赛季 CBA 的常规赛就要回归了。新赛季新面貌能不能有新的气象？我们也要看看大家对于新的规则究竟有哪些适应。也谢谢郭宇豪今天来到我们的直播现场，给我们分享了这么多。接下来我们快速扫描一组体坛资讯。
2: 中国之声决胜时刻，
1: 场地自行车世界锦标赛昨晚进行了女子团体竞速赛，由蒋雨露、童梦颖、苑丽颖组成的童梦琪、苑丽颖组成的中国队在金牌赛中以45秒578的成绩获得金牌。2026武汉网球公开赛第三轮，中国金花郭涵玉1-6、4-6不敌五号种子斯维托利娜，无缘女单八强。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决胜时刻的全部内容。节目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张文、管月琪，主持人方亮，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关注中国之声接下来的朝花夕拾。
3: 选板材要环保，
4: 三棵树小森板，家装更健康，定制更安心。
3: 好胶好漆造好板，三棵树无醛胶漆面板更放心。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漆面板。

0: 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婉莹。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14号，阿塞拜疆总统阿里耶夫在巴库会见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阿里耶夫请王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阿里耶夫表示，阿中全面战略伙伴关系蓬勃发展，阿方愿加强与中方战略对接，继续拓展能源、互联互通等领域合作。阿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全面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一系列全球倡议，愿加强同中方在国际和地区事务中的协调与合作。王毅转达习近平主席对阿里耶夫总统的诚挚问候，表示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边关系保持强劲发展势头，中方愿继续成为阿方发展进程中可信赖的长期战略伙伴。中方感谢阿方长期以来在涉及中方核心利益问题上给予的有力支持，愿同阿方继续紧密协调合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欧盟成员国领导人定于15号到16号在布鲁塞尔举行峰会，重点讨论欧洲经济竞争力、能源价格及下一轮长期预算等议题。根据欧洲理事会公布的议程，欧盟领导人将就出台有针对性、临时性的短期措施向欧盟委员会作出指引，以缓解能源价格上涨对企业和居民造成的影响，同时讨论降低欧洲对化石燃料依赖的长期举措。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在沙特首都利雅得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说，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当地时间15号，总台记者获悉，伊朗边防部队在该国东南部西斯坦比路支斯坦省的一次行动中，查获了122件各类军用武器和大量弹药。本次行动中，一名武装分子被击毙，另有3名犯罪分子被捕。联合国国际农业发展基金总裁拉里奥15号说，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受阻对全球农业生产的影响日益凸显，或导致农作物减产，进一步推高粮食价格。挪威一个委员会15号向政府建议，允许世界最大规模的挪威主权财富基金投资涉及核武器制造的企业。根据挪威主权财富基金的现行道德准则，其投资对象不包括10余家西方企业，包括美国波音公司和欧洲空中客车公司，原因是这些企业涉及核武器或其部件的研发制造。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就在首都东京附近茨城县长鹿大宫市设立核废料填埋场一事，日本相关机构当天启动初步调查。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湖南东北部部分地区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今天，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了。广交会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自从它1957年创办以来，早已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会发现广交会从来不只是一个贸易盛会，它还是一个广交天下宾朋的舞台。对那些参展的厂商客户们来说，生意往来久了，沉淀为彼此的交情，交情足够深厚，又会滋养长久的合作。商业贸易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一场广交会，也需要广交天下的朋友。所谓朋友，既是我们为自己选定的家人，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笃定的底气。他和你未必常联系，却一开口便无需再多解释。他未必在你风光时簇拥，却常在你低谷时站在身后。今晚，就让我们一同回望那些相伴多年、彼此托底的老友，也谈谈那些偶尔相逢、走进生命里的新朋友。说到朋友，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伸出手的人。毕竟人生在世，谁没有过孤立无援的时刻？谁没有过觉得整个世界都背过身去的夜晚？那时候一句问候，一次倾听，一双把你拉起来的手，可能就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朋友的意义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他们给予我们的未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你还在，我就不会倒的底气。这不禁让人想到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经形容自己的朋友是生命里的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如果没有朋友，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接下来一起欣赏巴金的散文《朋友》，听一听在他身边那些如明灯般闪亮的朋友是什么样子。
1: 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了解一个名词的意义，这个名词就是朋友。7-8天以前，我曾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说，在朋友们面前我只感到惭愧，你们待我太好了，我简直没法报答你们。这并不是谦虚的客气话，这是事实。说过这些话，我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朋友，并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看见他。但是他给我的那一点点温暖，至今还使我的心颤动。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吧，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和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他。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抛弃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画一个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

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现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须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对于我，他们太慷慨了。这一次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忙着说，忙着走，但是我不曾遇到一点困难。朋友们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使我不会缺少什么。我每走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那个在上海被日本兵毁掉的旧居一样。每一个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样苦，怎样简单，也要慷慨地分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明知道我不能够报答他。有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却关心我的健康，处处打听我的病况，直到他们看见了我那被日光晒黑了的脸和膀子，他们才放心地微笑了。这种情形的确值得人掉眼泪。有人相信我不写文章就不能够生活。两个月以前，一个同情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广州《国民日报》的副刊，说了许多关于我的生活的话。他也说我一天不写文章，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这是不确实的。这次旅行就给我证明，即使我不再写一个字，朋友们也不肯让我动妥。世间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看得异常重要，超过一切。靠了他们，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靠了他们，我还要活下去。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最近我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书里读到了这样的话：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在我的眼前开放着这么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花？难道我已经是内部干枯了吗？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
我愿意从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

0: 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1: 巴金先生的文字让我们读懂了友情最动人的底色，那就是困境之中彼此托举，不求回报的善意。我们这一生总会遭遇困顿迷茫的时刻，很多时候不必奢求惊天动地的帮助，仅仅一份懂得与陪伴便足以支撑我们走过难熬的日子。只是友情也并非只有雪中送炭这一种模样，它也藏在年少相伴的欢声笑语中，藏在一路同行的岁岁年年。回望来时路，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的朋友，构成了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时光流转，有些人一路相伴，有些人慢慢走散，但那些相处过的片段会始终留在我们心底。一首由水木年华带来的《最好的朋友》过后，再继续聊聊那些陪我们走过岁月的朋友。

0: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1: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探视器准备完毕，
3: 二号位最后准备。
4: 二号位允许起飞。
5: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0: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7: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8: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0: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9: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0: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0: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1: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2: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总是出现在孩童时代。确实，孩童时代的友情是愉快的嬉戏，是放学路上一起走的那段路，是课间分享的一课堂。不过，人在成年以后所缔结的友谊也有它独特的魅力。因为成年之后的我们懂得了什么叫责任，什么是分担，成年之后的友情不再只是单纯的玩耍陪伴，它多了一层东西，那就是在朋友遇到困难时，即便自己也有生活要扛，却依然愿意分出时间心力去拉上一把的勇气。这种明知不易依然选择的情谊，是专属于成年人的浪漫。除此之外，成年之后的友情还会呈现出何种模样？让我们来听听作家余秋雨是如何描绘他心目中的友情吧。
13: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我并不赞成这句话。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它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我的突变发生在10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

百无聊赖的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地放在他手里。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他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舞。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默念。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它，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知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达它的高远和珍惜，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差不多整整注视了40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的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变成了高山流水，没有恶意，只有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余秋雨用他的文字向我们抛出了关于知音、关于友情的深沉思考。人世间的相遇本就充满偶然，知音更是可遇不可求。相逢即是缘分，相伴更该珍惜。不管是年少结伴的旧友，还是半路相逢的新知，每一份真诚的相交都值得我们心怀感念。下面这首歌就让我们分享给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位朋友，一起来听胡夏、希林娜依高演唱的《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0: 常说时间会考验友谊，可很少有人说得清时间究竟在考验什么。是岁月流转中人与人之间距离渐远，境遇变迁，还是当我们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轨道，慢慢模糊了对方的模样。年少时，我们总以为朋友就在身边，想见就能见，想聊就能聊。可历经生活磨砺之后，我们才恍然发觉，友情最容易被时间冲淡。当大家各自组建家庭，打拼事业，肩上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彼此的联系会慢慢变少，相见也愈发难得。很多友情并非败给争执与隔阂，而是败给了无声流逝的时间。可是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真正的友情从不会轻易被岁月裹挟消散，总有那样一些友情是经得起山水相隔，熬得过岁月漫长的。它无关频繁的寒暄，不必靠刻意的维系，哪怕经年未见，境遇迥异，彼此的初心与惦念始终未改。这种沉淀在时光里的情谊，温柔且坚定，纯粹且长久。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就曾经亲身体会过这样一段跨越时间的真挚友情，他将这段故事写入了散文《友情》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感受这份跨越半个世纪、历经时光淬炼的珍贵羁绊。
1: 1980年11月，我初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其珍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他。季珍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20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18世纪中国著名小说结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诉我，他已退休20年了，独自一人住在大学附近一个退休教授公寓3楼。后来又听另外人说，他的妻不幸早逝，因此人很孤僻，常年把自己关在寓所楼上，既极少出门见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我和季珍认识是在1928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1929年到1931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遇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季珍长我6-7岁，我们一别50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他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几个多年不见的旧友，如邓四宇、房兆莹和他本人，准备去纽约专程拜访。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我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有过去年轻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季珍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谓怪，或许倒正是目下认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业已消失无余的稀有难得的品质。虽然回信箱并不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赵和、冲和、傅汉斯和我曾2次电话相约，2度按时到他家拜访。第一次一到他家， 赵和冲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尽管他连连声称厨房不许外人插手，还是为他把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到把我们带来的午饭安排上桌时，他却承认做得很好。他已经85、86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醇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两本旧作《鸭子》和《神屋之爱》，那是我20年代中早期习作，《鸭子》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两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儿，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1928到1931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50年前的旧信，他们把我带回到20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怅惘。

其中一页最最简单的，便是这封我向他报告志摩遇难的信。季真，志摩11月19日11:35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24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左腿折碎。赵清新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人即已毙命。21此间接到电后，22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家柱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22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上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1931年11月23早晨，那是我从济南刚刚回青岛即刻给他写的。志摩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挽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辞世整整有了50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那时我正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11月21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22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金农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大家认为很好。第二天一早车抵济南，我赶到齐鲁大学，由北平赶来的张希若、金岳霖、梁思成朱先生也刚好到达。过不多久又见到上海来的张家柱先生和穿了一身校服的志摩先生的长子，以及从南京来的张卫慈、郭有守两先生。随即听到受上海方面嘱托为志摩先生料理丧事的陈先生谈遇难经过，才明白出事地点叫开山，本地人叫白马山，身高不会过100米。金普车从山下经过，有个小站可不停车。飞机是每天飞行的游航班机，平时不售客票，但后舱有包间空处，有特别票仍可带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飞时气候正常，因济南附近大雾迷途无从下降，在市空盘旋移时，最后撞在白马山半斜坡上起火焚烧。消息到达南京邮航总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街上，灵柩暂停城里一个小庙中。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亭林小庙已成为个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砂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其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3-5人在棺边周旋。志摩先生已换上了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瘦子鞋，仪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

0: 一望而知，必出于赤魔先生生前好友思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醇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寄，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30多个年头，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赤魔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眼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我是个从小遭受至亲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人更多的人，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噩梦般的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30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赤魔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熟不过5-6年的赤魔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诗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赤魔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稀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50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醇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应。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1: 听完沈从文先生记录的这段往事，我们不由得感慨岁月对友情的雕琢，半个世纪的别离，山海相隔，人事变迁，可心底那份情谊依旧完好留存。人这一辈子会认识数不清的人，社交圈子来来往往，有人来了也有人离开，很多时候我们评判一段友情，习惯看是否共过患难，能否并肩跨过风雨。可事实上，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友情还有一个朴素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毫无负担地向他倾诉。在生活里，每个人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心里积攒起万千情绪，可是很多话却并不是对谁都能够讲的。我们会顾虑有没有打扰到别人，会担心能不能得到理解，会害怕自己的心事变成别人的负担。从这样的角度看，能拥有一个可以随时说话倾诉的朋友，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不需要刻意铺垫客套，不必伪装自己的情绪，开心可以分享，疲惫也可以坦然袒露。这份关系无关轰轰烈烈的故事，贵在一份信任，一份懂得。这也是友情最

0: 朴素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篇散文，珍惜那个可以随时说话的人。
1: 找一个能随

0: 又有几个人是我们在心中烦闷想要倾诉一番时能够坦然地打电话过去畅所欲言地交流的？也许你是一个开朗的人，拥有很多的朋友，也许你是个热情的人，身边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你想说的话也许并不关乎什么隐私，你想说的事儿也不是什么令人为难的大事儿，但我们总是不能轻易地开口，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总是害怕失礼，害怕打扰对方，害怕一不小心惹别人厌烦。久而久之，两个人的感情就淡了，同时有一些心思只能藏在心里，说给别人听也只是自寻烦恼。没有相同境遇的人不会明白你心中所想，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不会懂你的万千思绪。能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一天24小时，三分之一要留给工作，三分之一要留给睡眠，剩下的三分之一还要去应付数不清的生活琐事。有一句话说，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像我自己一样，每天都是繁忙的一天，家庭工作每一端都不能放下，只愿一小时能当成2小时来用。而这个时候我还愿意好好听他说话，和他交流，细心安慰的人必定是我在乎的那个人。所以能够第一时间接起我打过去的电话，耐心地听完我的倾诉，和我好好说话的那个人必然也是在乎我的。因为爱所以在乎，因为在乎所以愿意在繁忙的生活中分出宝贵的时间给你，不为别的，只为和你说说话。能随时说话的人是懂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敢说话，宁愿自己在心中翻来覆去的想，也不愿对身边的人吐露半句。有时候一句话还没说完，心中已经开始惶恐，怕自己说的不对，又怕对方误解了其中的含义，从此心生嫌弃。人心隔着肚皮，我们总是看不清别人心里想着什么。当你深陷困境，身心疲惫，只想和人说说话，寻求一下安慰和鼓励时，有人会觉得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害怕被你拖累，所以嘴上满是嫌弃。当你春风得意，喜事临门，想和大家分享传递幸福的时候，又会有人觉得你在炫耀，嘴中满是尖酸。所以那个能随时和你说话的人必定是懂你的人。和他说话不用满心防备，不用装腔作势，你说了他就懂，这是难能可贵的默契，也是不可多求的缘分。漫漫人生路，只求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能随时说话是一种信任，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幸福。那个能和你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也是懂你的人。人生中这种能随时说话的人不会有很多，也不需要有很多，知己总是一两个就足矣。所以碰上那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请你好好珍惜，不要等失去时才会后悔莫及。
1: 到了一定的年纪，偶尔会陷入一种误区，觉得身边的老朋友足够了。

0: 于是便慢慢地关上了向外结识他人的窗口，以为这一生该遇见的人都已经相逢，该看透的人情世故也都尽数看清。我们守着过往的回忆，格外念旧，却不自觉地开始拒绝生命里新的相遇。有一个建议，不要轻易地关上那扇心门，因为新的相逢会给我们的生命注入不一样的视角和光亮。旧友沉淀岁月，新知丰富人生。无论是相守多年的故人，还是偶然相逢的新友，无论是可以患难与共，还是能够随时闲话家常，都是生命珍贵的馈赠。愿我们既守得住旧时光里的温暖，也保有接纳新相逢的热忱，珍惜每一份真诚相遇，善待身边每一份友情。
1: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0: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蓝蓝的作品《在有你的世界上》，由姚珂为您朗诵。
2: 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在散发着你芦苇香气的大地上呼吸多好。你了解我，阳光流到你的唇旁，当我抬手搭衣服时，我想神秘的风忽然来了，你需要我，我看到你微笑，是我正对着镜子梳妆。夜晚，散开的树叶和人间的下落，一朵云走过，我抬头望着，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啊！下雪的黄昏里，我默默盯着红红的炉火。
0: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零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北京陶然亭慈悲庵山门外有一棵老槐树。1920年1月18号午后，一群年轻人在树下留下一张黑白照片。照片里的人大多穿着厚棉袍，围着围巾。左起第四个，身形颀长，目光沉静，双手拢在袖中的是26岁的毛泽东。左起第七个，神情温和，叫邓中夏。五四运动当中，他参与火烧赵家楼，冲在最前面。这是青年毛泽东在北京留下的为数不多的照片之一。一群湖南来的青年，一群北大学生，跑到城南这座荒寺干什么？北京城里能聚会的地方那么多，为什么偏偏选在这里？而在建党之初的觉醒年代，这座古刹后来还承担着怎样的使命呢？我是家军，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古刹火种上陶然亭畔的青年集结。一群革命青年选在这座古刹议事，并非偶然。慈悲庵是北京城南一座始建于元代的古刹，元明清三代为建设都城，都在这附近取土烧窑，留下无数窑坑，积水成湖，芦苇丛生。旁边越挖越低，慈悲庵所在的高台自然成了一座四面环水的小岛。清康熙年间，工部郎中江藻监理黑窑厂，在庙的西面盖了3间厂轩，供临时休息。他取“更待橘黄佳韵熟，共君一醉忆陶然”的诗意，提了“陶然”二字。因建亭人姓江，后人也称江亭。这3间厂轩在建筑上并不讲究，庙也小得只有一个院子，但是一经品题，身价10倍。在会馆林立、橘子扎堆的城南，陶然亭很快成了文人墨客雅集的地方。清朝做京官的海内名士大部分住在宣武门外，康熙以后的200年里几乎都游览过陶然亭，还形成了一个声势颇盛的文人集团，叫江亭雅集。那时的北京园林大多是皇家禁地，城内有风景可游乐的只有什刹海和陶然亭。陶然亭论风景历史都远不及什刹海，名气却反超，那是文人墨客用笔吹出来的，硬生生地把本没有亭的陶然亭捧成了中华四大名亭之一。到了晚清和民国初年，士大夫风光不再，陶然亭又偏僻，错过了转型为公园的机会。中央公园、北海公园相继开放，取代它成为新的人文空间，陶然亭日渐凋敝。庚子之乱之后，许多穷苦人埋进这一带的异种，荒坟一天比一天多，老百姓叫他南下挖子，乱葬岗子。白天偶尔有文人来凭吊吟诗，入夜则一片死寂，连巡警都懒得来巡逻。陶然亭的名气是文人笔墨捧出来的，而陶然亭的偏僻是乱坟荒草给的。这一名一僻日后被一群革命青年同时看中， 颠露四方用的是他的名，地人耳目用的是他的屁。其实早在他们之前，林则徐、龚自珍、秋瑾、康有为、梁启超都曾登临此处，或忧时伤事，慷慨悲歌，或秘密聚会，共谋变法。鲁迅进京才十几天，也慕名而来眺望过。当历史巨轮驶入20世纪20年代，这处幽深僻静又名声在外的古刹，顺理成章地迎来了一批又一批的新青年。第一个登场的是毛泽东，他是1919年12月18号到北京的，此行目的只有一个，驱张。张是指张静尧，皖系军阀将领，时任湖南督军兼省长。五四期间，邓中夏等学生代表赴湖南，与以毛泽东为首的新民学会联络，成立湖南学生联合会，发动罢课。毛泽东还顺势创办《湘江评论》，宣扬新文化。这一系列行动遭到张静尧的暴力镇压，驱张运动最终爆发。为寻求支援，湖南各界组成驱张代表团奔赴各地，毛泽东亲率代表团进京，这是他第二次到北京。1918年8月，毛泽东第一次来到北京，在北大图书馆当试用书记，月薪8块大洋。八个人挤在三眼井胡同一间屋里，冬天只有2件大衣轮流穿。正是在那段苦日子里，他结识了李大钊，聆听了《庶民的胜利》，读了布尔什维克的胜利，这是他接触马克思主义的起点，只是要接受这一主义还欠火候。这一次再来，心境完全不同了，他不再是身无分文的闲云野鹤，而是一个团体的领袖，带着具体的使命。北长街福佑寺喇嘛庙的后配殿，既是他的办公处，也是卧室。一张长条香案是办公桌，香案旁的油印机又把这里变成了车间。12月22号，平民通信社正式发稿，每日印发150余份，分送北京、天津、上海、武汉等地重要报社。毛泽东亲自撰写了《湖南请愿团详记》《张静尧私运烟种的大破获》《张静尧罪状大纲》等檄文，语言犀利，针砭时弊，隶属军阀暴行。北京《议事报》《上海申报》《武汉大陆报》几十家报刊陆续刊用，倒张舆论迅速形成。有报人描述过那里的场景，寒夜，后配殿里长案一张，青灯一盏，墙上映着他时而仰头思索，时而奋笔疾书的身影。冷极了，就搓搓手，喝一口哈气，再埋头写下去。12月28号，烂漫胡同湖南会馆，1000多人参加驱张大会。毛泽东拉起标语：“张毒不除，湖南无望。”据当时报载，会馆里挤得水泄不通，门外还站着几百人。毛泽东穿着一件旧灰布长衫，站在台上讲了1个多小时。不少湖南籍老人声泪俱下，痛骂张静尧祸乡。10名湘籍国会议员迫于形势，当场立下字据：如不能达到目的，则全体辞职，以谢乡民。声势有了，但要撼动北洋政府，一次集会远远不够，一个团体也势单力薄，必须联合北京的力量才能继续推进。辅仁学社是长沙长郡中学的学生社团，取以文会友，以友辅仁之意，有成员30人，罗章龙是负责人之一。五四前后，罗章龙、周长宽先后考入北大，大部分成员也来到北京，活动中心随之也转到了北京。在毛泽东、邓中夏的鼓动下，辅仁学社在京成员成了驱张的主力。为了商讨驱张大计，毛泽东急需一个既僻静又便于聚会的场所，他把目光投向了宣南荒野中的慈悲庵。 在京那几个月，毛泽东与邓中夏、罗章龙、赵世炎、萧子章等人经常漫步陶然亭湖畔。1920年1月18号，毛泽东、邓中夏与辅仁学社成员罗章龙、王富生等十人在慈悲庵内就如何发动民意、扩大去张斗争谋划了一上午。会议开到中午时分，众人走出慈悲庵，山门外那棵老槐树光秃秃地立在寒风当中，有人提议合影，于是便有了开头说到的那张照片。第二天，毛泽东等呈文北洋政府，隶属张静尧十大罪状，

经各大报转载，迅速引爆全国性的抗议风潮。他还带着请愿团，冒着刺骨严寒，踏着积雪，到执政府、议会和时任国务总理靳云鹏的寓所请愿。北京正月呵气成冰，风雪灌进棉袍，人站不了多久就冻透了，但是北洋政府就是不回应。七次请愿，七次被拒，北京的冬天没有把他们冻垮，倒把曲张的声势一点一点攒了上去。1920年4月上旬，毛泽东在景山东街的钟老胡同主持召开最后一次湖南代表会议，决定结束在京的曲张活动。11号，他卖掉棉衣，离京奔赴上海。道路已经选定，但他心中仍有许多的疑惑，需要陈独秀指点迷津。6月11号，在全国声讨和湘军的武力威逼下，内外交困的张敬尧仓皇乘兵舰逃离长沙，曲张运动大获全胜。比曲张本身更重要的是，这四个月改变了毛泽东的人生方向。就在福佑寺那张香案上，他读到了《共产党宣言》劫掠本，灯昏如豆，他却读得热血沸腾，马恩的思想深深地打动了他。1920年1月，经李大钊、王光祺等介绍，毛泽东参加了少年中国学会，而这一时期李大钊正积极系统地传播马克思主义。1920年3月，李大钊在北大组织成立马克思学说研究会，这是中国最早的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的团体。研究会广泛收集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文章，举办讨论会、讲演会，还组织翻译出版。发起人之一的罗章龙回忆说，毛泽东第二次来北京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庞大的翻译组，大量翻译外文书籍，《共产党宣言》就是其中一本。多年后，毛泽东在陕北窑洞里对斯诺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情况的书，有三本书特别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这三本书是《共产党宣言》《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在理论上，而且在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我已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信仰一旦确立，便再无更改。当他再次踏上古都的土地，已经是1949年。看到北平城垣，他说，30年了。30年前，我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而奔波，还不错，吃了不少苦头，在北平遇到了一个大好人，就是李大钊同志，在他的帮助下，我才成了一个马列主义者，他是我真正的老师，没有他的指点和教导，我今天还不知道在哪儿呢。毛泽东走了，慈悲庵的故事才刚刚开始。半年之后，周恩来带着天津的同学们也来了，他们的导师也是李大钊。在青年学生心目中，李大钊是学习马克思主义的公认导师，各校青年都愿意与他联系，纷纷聘请他指导社团。他是少年中国学会发起者之一，国民社聘他为总顾问，负责人之一许德恒回忆说，我们有事都和他商量，新潮社敦请他为顾问，晨报副刊自由论坛也由他主持创办，成立第一个宣传马克思主义的副刊。张国焘在我的回忆中说，在北京唯有李大钊先生一人有可能联系各派社会主义人物，形成一个统一的社会主义运动。五四之后，青年进步团体如雨后春笋般成立，却往往各自为战，缺乏统一的思想旗帜和跨地域的联络。如何把零星的力量凝聚成革命合力呢？李大钊在觉悟社的请求当中找到了突破口。觉悟社是1919年9月16号成立的，此前马骏等学生代表被捕，周恩来率100名学生赴京。

就。在回天津的火车上，他和霍氏代表总结经验，在学生联合会和女界爱国同志会中选出骨干，组成更严密的团体，觉悟社由此诞生。成立第五天，就请李大钊到天津演讲。李大钊对觉悟社打破男女授受不亲禁锢大为赞赏，建议大家读《新青年》和《少年中国》。1920年1月29号，周恩来、郭隆真等人率天津爱国学生到省公署请愿，遭到逮捕。这是周恩来第一次入狱，他在给觉悟社成员的信中写道：思想是颤动于狱中。出狱之后，他在天津法租界主持觉悟社年会，提议与北京进步团体取得联系，共同商讨救国运动的发展方向和联合斗争的问题。会后，他协同社员11人来京，请李大钊帮助召集座谈会。李大钊列了4个团体的名单：少年中国学会、北京攻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其中，少年中国学会是五四时期会员最多、分布最广的进步团体。北大校长蔡元培曾评价：现在各种机会中，我觉得最有希望的是少年中国学会。1920年8月16号上午，慈悲庵北配殿。屋里只有一溜长桌和几排方椅，窗外夏日的芦苇绿得发亮，更远处是成片的坟茔和荒草。5个团体的代表陆续走进来，觉悟社的周恩来、邓颖超等11人，少年中国学会的李大钊、张申府、邓中夏等人，青年攻读互助团、曙光社、人道社各有代表，一共20余人。周恩来和李大钊相互谦让，最后大家推刘青阳主持。邓颖超站起来报告觉悟社的活动，那年他16岁，全场最年轻。然后是周恩来，他说五四以来，全国各地的大小进步团体必须联合起来共同行动，才能改造旧中国，挽救危亡。概括起来就是改造联合4个字。李大钊接着发言，他代表少年中国学会强调各团体标明主义的必要，鼓励青年到劳工中去，到农民中去，和他们同呼吸共命运。20世纪的革命必定是滔滔滚滚的群众运动。2天后，5个团体各推3名代表在北大红楼图书馆继续开会，通过了改造联合宣言和改造联合约章。这2份文件由张申府起草，他此时已参与共产党早期组织的创建工作，因此在宣言当中公开使用了赤字字样。1920年的中国，马克思主义被北洋政府视为洪水猛兽，公开亮出赤字等于宣告立场，不是学术讨论，不是书斋清谈，而是要跟着俄国人的路走。此前各种进步团体大多还在研究阶段，主义模糊，思想混杂，李大钊在五团体会议上做的事就是捅破这层窗户纸，要联合先亮明主义。8月19号，少年中国学会在中央公园来金宇轩开茶话会，李大钊再次强调对内对外四军应有标明其社会主义之必要。也就是在这次聚会上，张申府与周恩来热烈交谈，畅叙理想，从此结下了终生友谊。1921年2月，张申府先发展刘青阳入党，之后张申府、刘青阳夫妇又共同介绍周恩来加入中国共产党。参加五团体会议的大部分成员后来都加入了共产党，成为党早期的重要干部。1946年，周恩来接受美国记者李伯曼采访，谈到李大钊的影响，他说：每周评论、新青年对我的思想都有许多影响。见到李大钊同志之后，我的思想已从赞成革命而走向社会主义。
从觉悟社青年到五团体会议上的发言人，再到新中国总理，周恩来走过的路，慈悲庵是浓墨重彩的一笔。五团体会议两个月后，1920年10月，共产党小组在北大红楼图书馆主任李大钊的办公室里宣告成立，最初成员只有三人。组织有了，人多了，新的问题也随之而来。如果在家里开会，出入的人多了，暗探容易盯上，同志容易暴露，到哪里去开会才绝对安全呢？欢迎明天继续收听《古刹火种》下，慈悲庵里的隐秘灯火。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佳君。本期节目选编自《北京日报》，原作者孙文烨，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王鑫，监制蔡耀远，感谢各位的收听，再会。

0: 1979年，由著名导演王家以执导的喜剧电影《小四辈》在全国上映，影片插曲《青春多美好》也随之传遍全国的大街小巷，唱出了一代人的青春和理想。电影《小四辈》中主要人物的名字都带着小字，但在他们身上蕴含着一个时代的大命题：青年人应该如何度过自己的青春。影片通过对小字辈们的工作、生活、友谊和爱情的描述，生动地刻画了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城市图景和年轻人进军四化的精神风貌。
1: 乘客同志们请别笑，乘客同志们请别笑，我们在现代化的路上刚刚迈出了第一步，一切还很不完备，但是明天我们一定会改进得更好。
0: 青春多美好，旋律优美流畅，充满了朝气蓬勃的青春气息。曾为刘三姐、五朵金花和冰山上的来客等影片写出经典音乐作品的作曲家雷振邦，在创作这首歌曲时已然63岁，但积极进取的时代似乎让他的艺术生命再次返老还童。

0: 青春多美好以平稳的节奏和起伏的旋律延续了雷振邦创作的歌曲好听又好唱的特点。而对于歌曲的演唱者，长春电影制片厂乐团独唱演员李秀文来说，这首歌是他被大众熟知的开始，也是他尝试不同唱法的开端。
1: 这个电影反映的是年轻人的，你要唱出来又轻松又活泼又愉快又甜又美的感觉。我一听这个怎么办呢？对我来讲唱这歌太难了，因为一开始我们都是唱那些进行曲速度，哎呀一下子唱得非常柔软抒情的吧，就是有点不会唱的感觉。我爱人买了好多磁带给我听啊，你看那时候流行歌这么听那么听的，反正下了不少的功夫，一个音符一个节奏啊，听人家唱啊。
0: 青春多美好随着电影小字辈的拷贝飞向大江南北，清新明快的旋律中饱含了人们对事业的执着和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成为一个时代的青春记忆。

0: 2007年，时任北京奥运会开幕式音乐总监的作曲家陈其刚被要求创作一首国旗入场时的主题曲，为升旗仪式这个庄严的过程注入悠扬婉转的元素。
1: 一开始计划三军仪仗队捧着国旗进来，啊，正步走，一直走到旗杆底下，然后升旗，这么一个过程。然后这个过程本身呢，大家都觉得太过强势，所以导演的建议呢，就是要写一个要用儿童童声的一个抒情歌曲作为搭配。
0: 陈其刚很快创作出了主题曲《永远一家人》。北京奥运会开幕式总导演张艺谋听到这首歌时，认为悠扬的旋律很符合开幕式的感觉，歌词也契合了本届奥运会的主题。
2: 当时听了以后，就很感动，很感动，因为平时亲和，像邻居在你窗前轻轻地诉说，非常的平静。带来的感觉完全不是我们主题歌征选中那些词要的那样的类型。我说，哎，我们干脆把它做主题歌吧。
0: 与此同时，北京2008奥运歌曲全球征集也正如火如荼地进行，共有98871份作品参与了评选，其中24首隐匿作者的歌曲进入了最后的候选名单。陈其刚创作的《永远一家人》成为第23号作品，最终这个23号作品获得评委们全票通过，成为北京奥运会主题歌。歌曲的名字也正式改成了《我和你》。主题歌确定后，组委会先后选了1300名歌手来演唱，直到开幕式前10多天才确定由刘欢和莎拉布莱曼演唱。为了主题曲的保密，彩排中一直用大提琴代表男生，小提琴代表女生。
1: 节目的编排不能等，你不可能在那里要没音乐，那就不编排，就等着，那不可能。那么第八段的编导要继续往前走，所以等于是大多数人一直听着这么一个旋律，不知道是个什么。因为歌，因为我们用一个代用的东西嘛，器乐的那个小提琴和大提琴来代替的。
0: 2008年8月8日晚，全球40多亿观众共同见证了北京奥运会的盛大开幕。主题曲《我和你》从此响彻全球，也成为中国与奥运紧密相连的时代。

声音记录中国。精彩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

0: 广播剧《铁血前卫营》，编剧宋世斌、殷满仓，剧务竹君、严青，导演王宝琴，出品人祝宇、江兴超，请听第三集。
1: 速度，全连跟上，快，后面的快点，
2: 跟上，
3: 快点，
4: 出老三，能不能再快点，咋跟没吃饱饭一样。
5: 海哥，这话呀可真叫你说着了，兄弟们还真是好几顿都没吃饭了。
6: 哎呀，这时候有饭吃，我要吃两大碗汤圆。
7: 超哥，川哥，我要吃上三大碗抄手，浇上红红的辣子。在这样的雨雪天，我也不怕冷。
8: 你们臭小子就知道吃。
1: 弟兄们，再快，快跟上，
7: 快
1: 快！于营长正带领前卫营的兄弟们，在同鬼子的优势兵力周旋，他们就在咱们的身后啊。在咱们的前方，谭座正带领其他兄弟浴血奋战呢。我们早一刻赶到，就会少流一滴血，甚至少丢一条命啊！快跟上，
9: 跟上，
10: 跟上，
11: 快，
10: 跟上，
11: 快！
1: 哎，哪站了？
7: 连长，是机场方向。
1: 什么？机场？兄弟们，只有赴死的战士，没有逃跑的川军。二连，
12: 有，
1: 全速前进。
12: 是。
1: 快快快，都跟上，跟上，
7: 快跟上！
13: 报告连长。前方有部队靠近，天太黑了，敌我不明，看不清啊。
1: 好，继续观察。
12: 是
13: 是。哎，
7: 是团座，是团座，他们撤下来了。 哎，真的是团座，
11: 真的是团座。
1: 好，全连听我命令，抢占制高点，左右隐蔽。记住，等团座他们一通过，把全部的手榴弹都给我砸下去。
12: 是
11: 是。
1: 二连，全部隐蔽。
11: 隐蔽是吧？
1: 隐蔽，
11: 隐蔽，
7: 隐蔽，
11: 隐蔽。
7: 注意掩蔽！哎，
11: 跟上，跟上，跟上！
14: 快，团座，小鬼子咬得紧，你先带人撤，我去断后。
6: 用不着断后了，咱们能冲出去一个算一个。老子当了30年袍哥，20年兵，今天才知道什么算是男人。和小鬼子真刀真枪干一仗，死也值得。
14: 团座，
6: 张副官。你要是能活着回到老家，替我给我老孩磕三个响头，说我丁万军生不能尽孝，死却能全忠，没给他丢脸。
14: 团座，你们几个保护好团座，弟兄们，我们杀回去。
12: 是。
6: 谁敢这时候杀回去，就是白白送死，活下来才能更好地消灭日本人。撤，
14: 团座，
7: 撤
14: 撤！
15: 指那人，不要逃了，你们逃不掉的。
16: 对，你们逃不了了，赶快弃暗投明吧，加入静安军，共创大东亚共荣。
14: 去你奶奶的大东亚共荣！你也算是中国人。
7: 太君，你看看这些人，这死脑筋。我就不听劝啊。
15: 那个，那就杀光他们，一个不留。
16: 杀光他们。
6: 兄弟们，是我丁万军对不住你们，现在是我们殉国的时候到了，杀回去。
7: 前卫营的来了，
13: 前卫营的兄弟们来了。
17: 是啊，
1: 弟兄们，把死字旗给我打起来。
12: 是，
1: 冲啊！
12: 冲！
1: 这小鬼子的拼了！
7: 世君，他们冲过来了，这帮鬼

0: 团座，你负伤了，不算什么。还好，你来得及时，这还不算什么。非要先看脑壳才行啊！来人，来人！
1: 哟，
0: 把团长给我背上去，去找右兵。
1: 是。
0: 哎，赵副官，你是怎么搞的？我们紧赶慢赶都没赶上了。哎，赵海，你终于来了。日军沿广德大道突破我军防线，眼见机场难保，绕过华师长电令我们，将飞机的器材和油桶击破焚毁。刚一完成任务，日军多个连队逼向机场，团座带领我们与日军激战。
1: 三个营就活下来，我们这些啊！你们什么情况？我们打了3天3夜了，余营长还在后方支撑的。哦，幸亏还有前卫营在，要不然咱们团就全军覆没了。
0: 打到这时候，也剩不下100人了。赵副官，下一步怎么办？师座有没有命令啊？
2: 有，
0: 现在日军主力正在沿吴家公路直奔广德，师座命令我旅。
1: 奔赴广德前方约5里的界牌，阻击日军。
0: 好，准备撤出战斗，向广德前方界牌集结。
3: 是。
0: 哎，张副官，你发什么愣啊？一起撤呀！
1: 死了这么多兄弟，我没脸后撤了。小鬼子！
3: 你张爷爷来了！张副官，张副官，兄弟啊！张副官，兄弟们，杀！给张副官报仇啊！
4: 太君，咱们快撤吧！这帮臭骑兵都疯了！
5: 快撤退！撤退！撤退！
6: 撤退！快撤退！1937年11月26日，次安失陷。28日，145师退至广次公路慈山岗阵地，继续坚守。29日，伪满军加强攻势，川军团长刘汝斋擅自脱逃，以致全线溃败。 慈山岗，沦于敌手。得此凶信，饶国华将军亲率前卫营所在第433旅官兵奔往广德前方约5里的界碑，顽强阻击进犯日军。
7: 这个刘汝斋竟敢临阵脱逃，真以为我这个师长不敢处决他？
8: 师座。
9: 刘汝斋是唐长官的亲戚，这才敢做出丢先人脸的事情。哼，
10: 他丢的不是刘家先人的脸，是川军的脸，是全中国的脸。
11: 刘杰，前敌总指挥部，
12: 是。
9: 师座，通了。
10: 我是145师师长饶国华，请唐长官接电话。
9: 你来电话是要报告我什么好消息吧？
10: 唐长官，自四安广德战事以来，我145师死战不退，但是伤亡惨重啊！现我部正与广德界牌阻击日军，
12: 这很好嘛。国华，我知道你是一员勇将，146师和独立14旅接连大捷，你们145师。
10: 应该也不会落后吧，
9: 长官。146师和独立14旅的战绩，我145师深感钦佩。但是他们中没有刘汝斋这样的孬种。
12: 我知道你们打着艰苦，受了挫折，不要一味的责怪部下啊。刘汝斋这个人，我是知道的，不是日军炮火太猛。 他是不会丢弃阵地的，阵地丢了，

0: 再夺回来就是嘛。
1: 长官，阵地我会去夺回来，但是现在我请求处决刘汝斋，以正军纪。
0: 国华，刘汝斋不能杀，阵地丢了，你也要给我夺回来。
1: 唐长官，我姚四五师五千余人，战至今日只存一营人马，但我们早已发誓，是与广德共存亡。
0: 那你就带着你的一个营，给我死守广德吧。
1: 但是长官，长官，唐长官，师座，师座，婉君啊。什么都不说了，什么都不说了，把剩余的将士连成一个营，我这个中将来当营长，委屈你这个上校当个营副，番号还是幺四五师前卫营。
2: 是。
1: 婉君，我从七七事变发生之日起，就渴望能到前线杀敌，洗血国耻，收复失地。八一三事变后，国共合作抗日，我幸能如愿以偿，奉定出川抗战，因为生平快事。如今也算马革裹尸，此生无憾，只是拖累了诸位兄弟啊。
2: 师座，出川时父老相送，我们发誓，胜则生，败必死。今天不过是如愿了，我去集合部队。
1: 好，好。
2: 报告师座，前卫营全体到齐，请师座训话。
1: 弟兄们，现在的形势大家都清楚了，我们外有强敌，内无援兵，进一步就是坟墓，退后一步就是南京。饶某担不起不听指挥临阵脱逃的罪名，诸位可愿随我死战？
3: 死战！死战！死战！
1: 誓与广德共存亡！
3: 誓与广德共存亡！
1: 不许倭寇逞凶狂！
3: 不许倭寇逞凶狂！
1: 前卫营
3: 有
1: 出征。
3: 是。

0: 程永超，
1: 有。
0: 你不是缴获了一只三八大盖吗？
1: 是。
0: 你留着烧火呢。
1: 看那儿，
0: 那
1: 儿
0: 啊，哎，看那儿有个日本鬼子少佐了吗？
1: 看到了，
0: 给老子干掉他！
1: 是。
2: 永超，你枪法行不行啊？
0: 不行，让我来。我刚在山里打了十几年的猎呢。少啰嗦，保护好师座才是你的任务。永超，向左300米，9点钟方向，瞄准那个静安军中校，打！
1: 是。
3: 好，好啊，婉君，你的兵不错啊。
4: 师座，啥你的我的，还不都是你的？
5: 师座，给我一只三八大盖，我也能一打一准。
3: 哦，好，好啊，不愧是前卫营的兵啊！刘生，刘生，
6: 有，
3: 手枪不过瘾，给我一支汤姆逊。
6: 好，
7: 师座，
6: 给。
7: 咱们师除了您的卫队，就前卫营有两支。
3: 哎呦，怎么还舍不得了？看看，看看，近距离作战。还是这家伙过瘾啊！
4: 刘胜，
6: 哟，
4: 林兆安，
6: 哟，
4: 跟上，保护好师座。
6: 是。
0: 师座，敌人太多了。
4: 前卫营，保护师座突围。
6: 是。
1: 团座，你们先撤，我干掉一个中佐再说。
0: 永超，我和你一起。
1: 还有我。
2: 超海，咱们东门外边见。
6: 好，
2: 师座，
6: 团座。
2: 你们快走，
0: 弟兄们，走。
4: 连长，耿头，咱们比比谁杀的鬼子更多。
1: 比就比，还怕了你顾清风不成？
0: 来，注意隐蔽啊，你们几个。哎，弟兄们，不要恋战，咱们一人干掉十个鬼子，然后跟师长会合。
1: 是，
0: 走。
1: 十个就十个，小鬼子们尽管来。
0: 上。
1: 师座，
0: 师座，我们回来了。
8: 好，
0: 回来
8: 了。
0: 好，
8: 师座，
0: 好，终于把鬼子甩开了。
8: 是啊，
0: 文杰，你带着弟兄们走吧。啊，
4: 师座，
0: 文杰，弟兄们，走。
8: 我们不走
0: 啊！
1: 对，
0: 我们不走，
4: 师座，
0: 你们再不走，我就用这把枪自裁。
1: 是
0: 走，
1: 师座，
0: 走啊，
4: 师座，师座，留的性命方能再战，何苦以死担下所有罪责呀，师座？
1: 是啊，师座，三思呀。
0: 弟兄们，遗书我早已写好，全军5000将士折损殆尽，唯有我一死，方能告慰蜀中父老。
4: 师座，
1: 师座，
4: 属下愿留下陪您死守，绝不独自突围。
1: 师座，
0: 朝海，朝海，
1: 师座，
0: 起来，起来，
1: 师座，
0: 朝海，你是难得的悍将，活着多斩倭寇才是对我最好的告慰。
1: 师座，
0: 婉君，务必带好前卫营火种，奔赴前线继续御敌，莫因我的死消磨军心，速速带队撤离，避开日军追兵。
4: 师座，我的师座呀，
0: 走，
4: 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啊。
0: 走啊，
1: 师座，
6: 师座，
0: 弟兄们，可现在是草木皆赤，寸土尽焦，走，快走，鬼子追上来了，不能让这么多兄弟白白送死啊。
9: 师座，我是您的警卫兵，我陪着您。
0: 不，你也走，快走。
9: 师座，你就让我留下来吧。师座，
0: 好， 好，那你留下。电话军，
6: 有，
0: 带着前卫营的弟兄们突围。记住，你们这几个是我们幺四五师的火种。
4: 师座，
0: 走啊，走啊！
10: 师座，
4: 弟兄们，走。
10: 师座保重。师座保重。师座保重。
0: 小赵，师座，怕不怕？
9: 不怕。能和师座一起死，值了。
0: 来来来，把军服铺在地上。咱们暂且安坐。
9: 好。师座，您这是要唱一出空城计啊？
0: 对，咱们就好好给鬼子唱一出空城计。
11: I see you！
12: 他们在那儿，快包围他们！包围他们！
13: 成不子呀！
14: 干嘛？
12: 干嘛呀？
9: 师座，鬼子上来了。
0: 小赵，
9: 师座，
0: 把我的遗书拿着。
9: 是。
15: 太君，太君，快看，就只有他们两个人，就两个人。
16: 嗯，潘子，他们在干什么？洗地而坐，什么意思？
15: 就这俩人，这该不会是要唱一出空城计吧？
16: 空城计，哦，是《三国演义》里的诸葛亮和司马懿。
15: 哎，对对对，大佐阁下高明，高明。
16: 哟西，让他们

0: 难的，辅公是什么意思？
1: 啊，太君，辅公呀，就是刘湘。听这意思，是写给刘湘的。
2: 听戏的不要插嘴。
0: 盆子，
3: 哎，
0: 插嘴的不要。
3: 哎，
4: 辅公抬剑。刘汝斋不听指挥，以致兵败。侄唯有不惜一死，以报辅公之誉及川中父老之情。本部扼守广德，掩护友军后撤集中，以达成任务。我官兵均不惜牺牲为国效力，忠勇可嘉，深以为慰。广德地处要冲，余不忍视陷于敌手，故决与城共存亡，上报国家培养之恩与各级长官爱护之意。今后深望我部官兵奋勇杀敌，驱寇出境，还我国魂，完成我未竟之志，余死无恨矣。
0: 还我国魂，死无恨矣。盆子，饶将军，这是要自杀？
1: 坏了，坏了，太君，他这是死意已决呀。
5: 我们太君说了，你只要加入靖安军，官升一级。
0: 饶将军，你我虽为敌对，但我对你们的作战精神深为佩服。如果你不愿加入靖安军，我可以安排你去香港做一个副将，这样不好吗？
2: 让我做富家翁啊？感谢大佐阁下美意。刘湘长官训道，敌军一日不退，川军誓不还乡。长官训道，国华不敢遗忘。临行之前再送你们一句话，威廉第二如此强盛都要灭亡，何况你小小日本，将来亦必灭亡。
0: 可怎么办呢？
2: 小超，
1: 师座，
2: 到我们殉国的时候了。
0: そうですか，这就是中国的军人吗？英雄，这是真正的英雄，在下佩服，佩服。
6: 1937年11月24日，广德保卫战打响南京会战第一枪，川军以低劣的装备，在严寒的冬天身着夏装与强敌奋战近一周，迟滞了日军对南京的进攻，使友军顺利完成南京会战的部署，让中国主力部队和伤残将士得以顺利转移到皖南大后方，为我方持久抗战奠定了基础。是以川军30000余人阵亡，第144师师长郭勋祺身负重伤，第145师师长饶国华自枪殉国。11月30日，广德沦陷。次年3月，第9集团军收复广德及四安。

主要演员有王康、赵立强、郝晨、王华、杨凯、石兴义、李成哲、胡晓丽。参加演播的还有罗鹏、李霞、王军、朱伟南、徐世杰、李兆龙等。解说新月。本剧由四川峨眉电影频道管理有限公司出品，西安超越梦想传媒有限公司录制。感谢您的收听。

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铁血前卫营》，录音王林，制作陈伯涛，音乐编辑焦勇，副导演李成哲，制作人殷满仓。

0: 北京时间1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陈慧。您在总台多个新媒体平台都可以收听中国之声，或者是参与互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的广播图标，中国

0: 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你也可以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就可以来看一看广播节目，同时呢和我们留言互动。
0: 你也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的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者是回听节目。
1: 近日高铁列车上，一名女子长时间开启手机免提打电话，私人对话外放至整个车厢，打扰周边旅客休息。之后前排乘客上前劝阻，双方发生争执，相关视频在网络引发关注。视频中一句这里不是你家客厅，更是引发网友的刷屏。
0: 上铁南京客运段随后发布通报，列车工作人员到场调解劝阻，涉事女子挂断电话。同时铁路部门也提醒旅客，乘坐高铁应该自觉规避外放声音等不文明行为。
1: 一场车厢里的争执呢，说的还是公共空间文明的老生常谈，却依旧引发大家的共鸣。高铁车厢是封闭的公共空间，每个人都享有乘车通话的权利，但这权利啊也有边界。
0: 打电话本身呢无可厚非，但是长时间的开免提外放，相当于把私人聊天变成了车厢的公共广播啊，本质上是把个人便利建立在了牺牲他人权益的之上。而那句这里不是你家客厅之所以刷屏，正是说出了大家对公共秩序相互尊重的普遍期待。
1: 高铁网络四通八达，我们的出行效率不断提升，出行文明也应跟上这飞驰的速度。外放影音、大声喧哗、占座霸座等行为看似是小事，却不断消耗公共空间的秩序感。
0: 公共文明不是高标准的道德苛求，而是人和人之间啊最朴素的共情。在享受便利的时候，更要多顾及身边人的感受。同时维护车厢文明，既需要旅客自觉自律，也离不开柔性引导与规则的支撑。
1: 列车一路向前，文明相伴同行。公共空间的体面源于每一个人的克制与体谅。出行途中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点自我中心，才能让飞驰的列车载着文明善意一路向前。

0: 进入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中国之声特别策划技高一筹有奔头，今天播出河北扶桑家政品牌拥有哪些发展新思路，
1: 还会为您带来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我们一起探访甘肃迭部，回望天险上的那道口子。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1: 河北扶扫是河北重点培育的家政劳务品牌，一批批从业者靠着专业本领走进了京津千家万户。眼下在京津两地就业的河北扶扫已经超过17万人。
2: 河北扶扫有什么不一样？能给家政品牌发展提供哪些新思路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万玲、李天雷、河北台记者寇霞的报道。
3: 开门的声音，开门。
4: 在北京市朝阳区的一户居民家中，河北扶扫陈娟娟正带着2岁幼儿进行早教互动。她手中的绘本与拼图藏着科学育儿的门道。
3: 玩一些拼图，看会儿书，讲讲故事，一些安静的这些动作，手、眼、脑都会在活，锻炼他的一些精细动作也好，是脑力活动，左右脑开发都会对他有帮助的。
4: 看着孩子一天天健康成长，孩子的妈妈由衷地说，全家人都对陈娟娟的专业与敬业赞不绝口。
5: 我觉得她特别专业，孩子的咀嚼、吞咽，包括抓握能力都有很大的提升。我们已经续了2期了，就是因为很认可她。
4: 过硬的职业技能是河北扶扫走俏家政市场的核心竞争力。眼下家政服务消费正从基础照护向品质生活升级。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负责人李红说，宠物饲养、24节气营养餐制作等个性化服务需求激增，年轻有学历有资质的从业者正成为市场香饽饽。

0: 我们也是想去招收这样的一部分的家政从业人员，相对难度还是比较大的。比如说我们现在推的非遗家政这个项目，我们是很希望有高学历的人才能够进入到这个项目里来。
1: 为了更贴近市场用人需求，河北省今年将面向京津两地家政市场开展家政培训50,000人次，重点培养精通母婴护理、养老护理等技能的高水平复合型人才。此外，河北还在京津两地建成了20个巾帼家政服务驿站。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说，这些驿站不仅为河北扶扫异地就业增添了底气，更成为培养家政行业急需人才的前沿阵地。
2: 依托驿站常态化举办家政大集，做现场技能展示，面对面的供需签约，月嫂、育儿嫂及养老护理员、居家保洁这些服务，直观地展示给京津当地的居民，打破异地求职的信息差。驿站变成稳定的供需对接平台。
1: 从事家政行业10年的李军田是石家庄一家家政服务企业的正式员工，现在他的一项重要工作就是帮助在京的河北扶扫就地充电，提升职业技能。乐于分享业务经验的李军田说，能熟练操作多种智能设备已经是从业者的必备技能。
3: 护理老人的这些养老护理师，他不是说24小时都在老人的身边，那我们在做其他工作的时候就可以让这个机器人来先陪着老人一下。
1: 河北省家政行业协会副会长张冠军表示，推行员工制家政模式已成为推动家政服务提质升级的行业共识。在他看来，从业者不仅要有充分的就业机会，更要有长期的职业规划、清晰的成长通道和满满的职业荣誉感，这样才能留得住、干得好。
2: 员工制家政企业会和家政服务员签订劳动合同和规范的这个服务协议，按月发放薪资、缴纳社保，把家政员真正变成企业的在编员工，而不是一单一节的临时中介关系，由企业统一派单、统一管理。我们还会搭建星级的晋升体系，把服务时长、客户评价、技能等级和薪资直接挂钩。初级、中级、高级的月嫂、养老护理员、家政管理岗位，帮助扶扫做好职业规划，让家政员看见长期的职业前途。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5: 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天险上的那道口子，采制总台记者刘飞、丁宁。
6: 高级藏语里是八个山头的意思，就译额界。这里是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达拉乡。91年前，中央红军翻越雪山，走出草地，从四川进入甘肃，踩上的第一块土地就在这里。2026年9月12号，农历8月初二，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高级村村民冷草打扫完祖辈们的旧居，又去干农活。
7: 家里个牛也不多，10几个牛，不多，有些人100个200多，亲客也得住，养鱼也得住。真的，30个猪，那玉米一点玉米。
8: 哦，玉米地上午是，然后下午打扫，就址这边，然后再去拿着这个李酸去喂猪，还得。
7: 忙着你，这是我的车。
6: 这是冷草平常的一天，但91年前的9月12号，在他所打扫的他的爷爷辈曾居住的老房子中，正酝酿着一场将改变无数人命运的方向抉择。今人不见古时月，今月曾经照古人。1935年的9月12号是农历8月15，中秋节。 红九军团供给部部长赵荣在日记中写道：今天是中秋节，晚上月色皎洁，但部队驻扎在

0: 在藏族地区吃饭都困难，更无赏月之谈，似乎大家都已忘了这个传统节日。这一天，在达拉河畔的藏族村寨高级，也就是俄界，党中央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系统批判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9月13日，毛泽东在营以上干部会议上指出，我们有信心取得北上抗日的胜利，前方横亘在红军面前的正是他们继续北上的必经之地天险喇子口。
1: 喇子是山脊嘛，喇子口山脊上的口子。
2: 长征地理名片，
3: 走过喇子口，如过老虎口。喇子口在甘肃省甘南藏族自治州迭部县东北民县以南，自古是甘川古道的咽喉，也是四川通向甘肃的门户。喇子藏语里就是山脊，喇子口意思就是山脊上的一个口子，隘口两侧是上百米高的陡峭石崖，喇子河川流其间，形成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天险地势。开国元帅聂荣臻曾在回忆录中说，口子很窄，只有30来米宽，仿佛这原先本是一座大山，被一把巨斧劈开了一般。这里因1935年9月的喇子口战役而闻名天下，当年中央红军长征途经此地，在毛泽东等领导指挥下，红一军团24团官兵通过正面强攻与攀登悬崖迂回包抄的战术，经2天激战，于1935年9月17日凌晨突破国民党重兵扼守的天险，打通了红军北上陕甘的通道。
4: 引用聂荣臻将军的话，就是如果喇子口打不开，我军往南不好回，往北又出不去，那不论从军事上还是政治上，都会处于进退失据的境地。
0: 就在这个红军要北上非走不可的隘口，敌人布置了2个营的兵力，山坡上还修了不少碉堡，仅在右岸半山峭壁的碉堡中就有一连兵扼守。山口往里直到民县有纵深配置，敌14师师长鲁大昌的4个团都驻守在这一线。红军想攻下喇子口，就要在天险上撕开一道口子。迭部县党史县志办副主任何文，
4: 这也是鲁大昌设防的第一道封锁线，就是碉堡群。正面战场呢，也是在晚上12点的时候发动了5次猛攻，敌人的火力可以完全笼罩整座小桥。在敌人的这种强烈的火力还有攻势下，我们其实是很难打过去的。
0: 敌人把这道口子看得死死的，两侧100多米高的陡峭悬崖成了天然屏障，这让敌人觉得不可能有人从天而降。于是喇子口山上的碉堡，仔细看就会发现它们不同于普通碉堡，最大的区别就是没有盖子。
4: 它那个碉堡有一个防御的一个漏洞，就是它的碉堡是没有顶盖的，就是想用这个悬崖天然的这种险峻，然后来作为防御。
0: 正面久攻不下，红军只能另想办法，绝壁成了唯一的出路。发现喇子口碉堡的秘密后，红四团团长黄开湘、政委杨成武决定智取，在飞字上做文章，从上而下攻克碉堡。
4: 悬崖它基本上就是垂直的直插到这个河里，怎么样能够爬上敌人的后方，这也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
0: 在天险撕开这道口子的是一位年轻的苗族战士。
4: 在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小战士他就站了出来，他从小就跟着他的爷爷在贵州的大山里攀爬岩壁，上山采药砍柴，所以他就特别的擅长攀岩。他当时呢拿着一根竹竿，然后在竹竿上绑了一个铁钩子，腰上就绑了一个用战士们的绑腿结成的一个长绳，就利用这个铁钩子然后勾住这个悬崖上的石嘴、崖缝还有树根，一步一步地爬上去。他爬上去之后呢，他就把腰上的这个绑腿结绳扔下来，战士呢就顺着这个绳子然后全都爬上去了。
0: 出其不意的打法让喇子口战役终于在天亮之前发起了总攻。这一仗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场硬仗，也是出奇制胜的一仗。
4: 到了这个碉堡的上方之后呢，发信号弹，发起这个总攻的这个信号弹，紧接着就是他们从上面把这个如雨的手榴弹给扔下来，然后再配合正面攻击，在这种两面夹击的情况下，在比较短的时间里面就攻下了拉兹克。
0: 红四团政委杨成武在回忆录中记述了那名苗族战士，那天的夕阳中，战士们见他那比猿猴还要灵活轻盈的身体忽而攀登忽而停下。遗憾的是，这名十几岁的小红军战士，他的真实名字没能留下来，大家都叫他的绰号云贵川。而走过辣子口的长征队伍中，有许多像他一样的云贵川，他们的故事如今一次次在辣子口湍流的河水中被讲起。

0: 扎干呢，扎干呢就是吃匣子的意思。
1: 和辣子口同属叠山山脉，打开叠布县扎嘎纳这个石匣子，看到的是全球重要农业文化遗产、联合国世界旅游组织最佳旅游乡村、全球最佳减贫案例三项世界级荣誉。九月中旬，在扎嘎纳经营民宿的老让次旦已经准备好了中秋国庆假期给民宿旅客的庆客酒。
0: 中秋现在我们这又一点准备，我们办这个篝火晚会啊，表演那个国章舞，准备一些吃的呀，这些所以弄一点准备。我看见你看我，你家咋修的？我也看了过来看一下，能不能比这所以好一点？那个啥，没有的加一点，装所以活化一点，跟越来越好了。
1: 从俄界到打过辣子口，红军艰难行进作战了5天。如今，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开车几小时就能从辣子口到扎嘎纳。2014年，甘肃省道 S209 全线贯通，跨辣子河的大桥同步落成，与国道 G248、G345 共同构成通达路网，串联起从辣子口到扎嘎纳的文旅片区。
0: 以前是我们光的沟吃沟喝嘛，对吧？现在我们也见得多了，南方的游客来到这高山区这个避暑，现在我们大家都国庆节过罢，大大小小人都思想都要外面去旅游呢。在那海南呀、云南呀，这个大环境318到新疆、云南、就这么去的人特别多。
1: 2026年的中秋节，月圆人团圆。红军后代打鸡草家种的葡萄、苹果熟了，并且不断销往全国各地。
2: 今天到果园里面去了，
3: 我果园大，我100多亩地那大着呢，那都是种成核桃、摘苹果、葡萄也有。
2: 现在可以吃了，现在一天了。
3: 路过的人加个微信，到还得北京的、浙江的、江苏呢。
0: 这个车。
1: 国庆节过后，老让次旦开着房车，开启了他新一轮的318国道自驾游。
0: 买车这目的就是跑这个318呢。你看这个店里面冰箱所有全部订好了呢，后面就订了床。中途风景好的地方没酒店咋办？自己要住一晚上呢，对吧？最少要半个月以上呢。
4: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5: 一卷残破古籍如何跨越岁月重建于读者？在北京大学，师生们把课堂搬进了图书馆，翻阅珍稀古文献，亲手体验古籍修复，尝试雕版印刷。同学们不只是阅读古书，还能装订一册线装书。那些穿越千年的文字正被新一代青年读懂看见。
6: 系列报道校馆闲歌，今天走进北京大学图书馆，聆听古籍背后的守护故事。采制总台记者李行健、马靖宇。
7: 宋元本呢，是对于我们当时，尤其作为一个本科生，你很难说能够看到这样的版本，所以在学校里能够看到有了这样的体验。
5: 在北京大学图书馆，中文系2024级博士生谢蒙恩回忆起一门版本学课，珍贵的古书能够进入课堂，成为触手可及的学习材料，离不开背后那群为古籍忙碌的人。
8: 三位老师他现在就是在进行这个局部重点修复，我们可以看得到他手里的这个书是
5: 北大图书馆的古籍修复工作已有60多年历史。2021年，修复队伍从1人扩充到7人，成员的专长涵盖古籍、拓片、舆图、书画和写。

0: 历史书籍等。面对阅览、数字化、教学和展览中的不同需求，修复团队逐步建立起分级分类的修复体系。古籍资源服务中心副主任张艳霞介绍，
1: 在具体的工作中呢，我们会根据这个古籍的破损情况、它的利用需求的紧迫程度，还有古籍本身的它的文物价值、学术价值等等去进行综合的考虑，然后呢再选择这个具体的修复模式。
0: 修复室与阅览室之间连着一条为读书人服务的工作线。对于破损不严重的古籍，从最小干预的角度考虑，不一定要完全拆开。读者申请阅览时，如果遇到定线断了、封皮破了或个别书页有破损，可以将书送进交接间，请修复师做应急处理。
1: 就有点像是医院里的这个急诊室一样，这样读者等候的时间是可以大大的缩短。
0: 这间古籍急诊室让保护和使用接上了头，需要紧急用于阅览、教学、展览的书可以先处理影响安全的主要破损，珍贵破损严重的古籍则要开展研究性修复。如今经过百余年的积累和修缮，北大图书馆馆藏古文献总量达160万册件。古籍资源服务中心主任钟迪介绍，馆藏的版本类型也十分丰富，
2: 各种版本类型也比较齐备，像这个稿本啊、抄本啊、教本啊，包括活字本啊，然后这种套印本啊，我们都是非常的齐全。
0: 张艳霞表示，未来的古籍保护和修复还需要更深入的科学研究。古籍保护实验室团队既有考古文博硕士，也有化学专业博士。
1: 这几年呢，在古籍纸张的分析研究，然后无损分析方法的建立，还有这个古籍脱酸方法等方面都取得了一定的研究的成果，同时也对于我们这个传统的古籍修复工作提供了非常重要的这个科学的支撑。
0: 从2021年起，修复团队与信息管理系老师合作，在中国图书史课程中开设线装书装订体验课，修书的手艺走进了课堂，每年这门课都会搬进图书馆，书本上介绍的线装书变成了学生需要亲手完成的一项作业。老师演示学生动手，一页页书页如何组成一册书，有了可以观察、可以操作的过程。学生在学习书史时，也能从一本书怎样制成、怎样保存的角度，重新认识纸上的知识。
2: 这个是我们馆藏的一部《杜工木集》，它是一个套印本。这部书非常珍贵。
0: 翻开馆藏《杜工部集》六色套印本，正文用墨色，不同评价的批评文字分别用紫、蓝、红、绿、黄五种颜色刷印。翻开书，古人怎样读诗、怎样评诗，便直观呈现在纸面上。从修复室到阅览室，从一页书页到一门课程，一本古书重新进入今天的学习生活，需要修复室的耐心，也需要读书人的认真。在北大图书馆，我在北大修复古籍的故事，就这样与青年读古书的故事连在一起，旧书得以继续被翻开，修书的手艺也在新的课堂里被更多年轻人看见。
3: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该举办场地可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在售票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呢，已经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了25万元一张，并标注已售。那么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的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的报道。
5: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6: 您就是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的，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们抢嘛，

0: 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里，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百分百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0: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实名绑定、实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2: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1: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既是实名购票、实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3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1排，还可以等开演前1到3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内场票第1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0000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3: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4: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布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一个人都挣了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他赚不到钱了。
1: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5: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6: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晚高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黎明。
1: 各位好，我是程慧。在这一时段，我们将首先关注第23届中国筑博会开幕，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高品质建材，哪些新技术涌现？未来的好房子怎么建？
0: 我国再添四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古代灌溉工程藏着怎样的东方治水密码呢？
1: 中国科学家发现侏罗纪新年

0: 类，如何改写鸟类演化史。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新闻晚高峰由中国敬酒为您独家呈现。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这时段首先来聚焦好房子。第23届中国国际住宅产业暨建筑工业化产品与设备博览会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三天，主题为科技创新好房子，绿色低碳好生活。参展单位集中展示住房城乡建设领域科技创新顶级成果以及国内外最新的技术和产品。
0: 在展会现场，记者看到围绕好房子建造、装配式建筑、智慧家居、城市更新等多个主题，不少企业聚焦降噪节能、旧房改造、品质住宅等大众关切，把实体样板搬到现场，直观演示各类技术如何破解居住现实难题。那么未来的好房子是什么样，又要怎么建呢？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走进本届中国住博会一号馆，记者看到的就是一整套隔声解决方案。一个密闭的隔声柜内摆放着两套重低音音箱，打开柜门响声震天，而关上则几乎听不到任何声响。广州声博士战略中心副总监刘娜介绍，这套解决方案集成了企业在吸音材料、隔音材质、减震工法等多方面的技术积淀，让大家看到即便在房间内有很大噪声的情况下，也能够实现关上门就杜绝 80% 的噪声。他说，随着国家标准住宅项目规范落地实施，以及广大公众对好房子的要求提高，家的静谧性已经越来越被重视。
4: 与好房子以来呢，现在楼板隔声这一块是刚需，那现在我们的一个主打产品叫聚碳阻尼减震隔声毡，目前呢是比较领先的一款新型材料，4毫米可以满足住宅规范65分贝的撞击声要求，6毫米可以满足绿箭2星，8毫米可以满足绿箭3星，像高跟鞋呀、拖拉椅子声啊，还有小孩的跑跳声啊，这种生活上的低频撞击声基本上可以非常大幅度的改善。隔声门也是我们的单品，它自成一套系统，这个门呢隔声量是38分贝，正常说话的时候像我现在的声音可能是70多分贝，大部分的声音已经被屏蔽掉了，咱们家里的背景噪声就有30多分贝了，所以说话声基本听不到了。
3: 家家户户都有窗户，它也是每一个房间隔离室内和外界最重要的屏障之一。不像墙体可以设置厚厚的保温层，以往窗户想要做到保温、隔热、降噪，大家会想到双层玻璃或所谓的三玻两枪系统窗等产品。而在好材料展区，我们可以找到一些这一问题的新型解法。中建中环绿色材料研发工程师庞慧文介绍，他们最新研发的透明隔热玻璃，紫外线和红外线的阻隔率都能做到97%以上，有显著的隔热效果。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则借鉴变色龙的仿生原理，涂在建筑物表面可以使房屋随季节和温度变化调整表面的颜色和控温状态。
5: 隔热玻璃采用的是透明纳米涂层，涂覆于玻璃表面后呈浅蓝色，屏蔽紫外线和红外线的同时，可见光通过率还可以达到70%，兼顾自然采光和夏季隔热。而热质变色辐射控温涂料的背后是我们自主研发的多光谱互补的辐射制冷粒子体系，高温时涂层显白，增强太阳反射和辐射散热，帮助屋面降温，低温时涂层转为深灰色，减少散热。这样一来，建筑就像生命体，有了自适应的能力，从而适应夏季降温与冬季保温的不同需求。
3: 房子住久了，伴随着墙面脏污、管道老化、家具升级的需要，不少家庭都有重新装修的诉求。传统装修施法作业多，工期漫长，粉尘噪音扰民，材料质量难以把控，改造期间住户往往需要临时外迁。 而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一家浙江省首批装配式装修试点企业集中展示了装配式内装成套解决方案。企业市场部总监汤高伟表示，所谓装配式装修，就是采用工厂预制布品部件现场干式装配的模式，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墙面、地面、集成厨卫的安装，大幅压缩施工周期，建筑垃圾更少，装修污染风险更低，适配新房精装与存量旧房换新。
6: 比如我们现场展示的这套装配式友好型无障碍客房，我们是昨天进场施工的，今天就完成了，而且你发现其实味道一点都没有。大家知道什么原因吗？其实就是我们全部是在工厂里面预制好各种产品部件，不需要在现场抹灰刷漆，也不需要用水泥来铺地板。我们的墙板都是用的蜂巢板、原橡木实心墙板或者是我们的铝岩板，量好尺寸过来一扣就安装完成了。
3: 如今我国城镇人均住房建筑面积超过40平方米，二手房交易占比过半，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广大公众既有对存量住房更新改造的诉求，也对改善性的新增住房品质有更高的期待。中国房地产业协会会长陈一鸣说，随着我国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子已经不是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如何提高质量和品质的问题。
7: 研讨好房子要把握住三个基本点，一是要把对好房子的研究放在如何建立和发展房地产新模式的过程当中。人前地房是与房地产行业与生俱来的四个要素，这四个要素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彼此的关系在发生着变化。二是如何建造好房子，从两个地方入手，首先消灭质量通病，第二优化户型设计，第三，要提高整个产业链的水平。住宅是多项产品材料的一个集合体，这个集合体要解决两个问题，一个是产品材料的质量和功能是不是达到标准的要求，达到设计的要求，第二，彼此之间的连接是不是有效合理。由此深入找到一条切实可行的途径，明确相应的措施和要求，建造人民群众满意的好房子。
3: 而这些基本点显然在本届中国住博会上都有所体现。今年恰逢中国住博会举办30周年，已成为我国住建领域展示新技术、新产品、新理念、推动行业交流合作的重要平台。住房和城乡建设部科技与产业化发展中心主任廖玉平表示，将借此契机推动先进的居住理念、建造技术、智慧家居、数字运维等创新成果充分融入住宅规划、设计、建造、交付和运维的全生命周期，让科技真正服务于居住，让住房更加宜居。
8: 下一步我们将加强政策标准研究，组织核心技术研发，提升行业技术水平，持续巩固提升世界领先技术，集中攻关突破卡脖子技术，大力推广应用惠民的实用技术，打造产业集群和样板工程，推动好房子产业发展，以科技创新推动产业创新，推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智能建造、绿色建材等的推广应用，助力好房子建设，营造好房子、好家居、好生活愿景。
9: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当地时间14号，在法国马赛召开的国际冠牌委员会第77届国际执行理事会会议上，2026年第13批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正式公布了。我国申报的4处灌溉工程全都成功入选，至此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已达46项。那么这些工程藏着怎样的东方治水密码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的报道。
10: 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又上新了，这一次中国申报的甘肃讨赖河绿洲灌溉系统、河南沁河广利渠、五龙口、江西上饶市广信黄沙渠、福建长泰龙筋古碑4处工程全部入选。那么什么样的工程才能获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国际灌溉排水委员会荣誉副主席丁昆仑告诉中国之声，入选这份名录的工程建成时间必须超过100年，评选范围十分宽泛，更为关键的是，它要在灌溉发展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印记，实实在在推动过粮食增产，造福一方百姓。
11: 其中有一条就是说，灌溉工程遗产要始建年代要早于100年以上，世界各地不同类型的工程，符合条件都可以收录到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名录里头。另外，分为 A 类和 B 类。 A 类就是说，现在一直还在使用还在发挥效益的灌溉工程遗产， B 类就是过去历史上修建但是在某个时期已经停止应用，当今不再发挥作用的灌溉工程遗产。那么到目前为止，我们国家所有申报成功的46处都属于在用的 A 类。
10: 我国幅员辽阔，自古以来水利灌溉就是农业的重中之重，千百年来古人

0: 因地制宜修起了一座座数量庞大、风格各异的灌溉工程，其中不少跨越百年甚至千年，直到今天依旧流淌，继续发挥实效。丁昆仑介绍，这回新入选的四处工程具有鲜明的地域特色，有的位于西北干旱的绿洲，有的立在中部半湿润的平原，有的守在南方湿润的水乡。这四处工程的治水智慧凑到一块儿，正是中国世界灌溉工程遗产丰富多样性的一个缩影。
1: 始建于秦代的秦河广地渠灌区是从河道弯道处取水，既保证了取水的安全，又防止了泥沙对取水口的淤堵，另外呢还采用了中国古代少有的隧洞引水技术。那么位于河西走廊的陶赖河绿洲灌区，那么古代先民呢采用了咱们叫水平导洞多头掘进这么一个技术，为了引河道里的水在上游呢悬崖峭壁上开凿长距离的引水隧洞，这样的话将河水引入下游进行灌溉，这也是世界古代河川引水工程中密集运用长大隧洞的罕见实例。那么黄沙渠采用梯级布置的碑坝坑塘引水灌溉，形成了独特的树枝状长藤节瓜状的这种灌溉工程。那么另外一个龙筋古碑灌溉工程，通过设置双重的拦水堰坝，利用天然落差呢构建了自流灌溉系统，现在意义上来说就起到了消能和减缓冲刷的作用。
0: 同时这些灌溉工程的技术理念思路也对现代水利建设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丁昆仑说，
1: 比如说黄沙渠采用的树枝状长藤接瓜式工程布置形式，充分利用小流域的地形地貌以及它自然的水系，在自然溪流上建立一些比较低矮的这种拦水堰坝，把高水高用低水低用，那么用了以后从上游的水再回到下游的水还可以再二次利用，所以对整个自然的地形地貌自然环境影响是比较低的。这就充分反映了我们古代先民他的智慧，就是说利用自然适应自然，在不断探索中总结科学可持续利用的这么一个工程形式。
0: 除了巧妙的工程构造，这四处灌溉遗产中也蕴含着古代管水用水制度，比如陶赖河以时间来划分水权的分配制度，广利渠传承多年的水权分配轮管机制，还有广信黄沙渠一把锄头管到底的村民自治分水办法，以及长泰龙筋古碑延续数百年的碑长制。丁昆仑介绍，这些先人摸索出来的管护经验放到今天，对于推进水权改革、做好基层河湖管护、化解用水纠纷依然有着很强的现实参考价值。
1: 陶赖河流域呢以时间为单位计算的水权分配制度呢，在中国传统流域管理与水权制度的当中呢是具有活化石的作用。事实上呢目前一些地区呢按时间按面积的轮灌制度呢与此呢非常类似。另外呢广利渠也这个产生了独特的水权分配制度和轮灌制度，这样的话可以协调区域用水量和用水秩序。那么黄沙渠呢实行以村庄为单位的村民自治管理模式，那现在来说就是根据谁受益谁参与谁管理，那么这个原则有效地解决了当地争水矛盾、用水纠纷。像这个长泰龙井古碑设有碑长制，与今天的河长制呢有如异曲同工之处，为现代水利管理、基层河湖管理、化解用水矛盾等提供了历史的借鉴。
0: 放眼全球，中国这份灌溉工程成绩单相当亮眼。丁昆仑介绍，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几乎涵盖了灌溉工程的所有类型。
1: 目前呢，我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总数呢已经达到46项。那么在全球灌溉工程遗产领域，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说质量方面，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那么中国的世界灌溉工程遗产呢几乎涵盖了这个灌溉工程遗产的所有类型，是灌溉工程遗产类型最丰富、分布最广泛、灌溉效益也最突出的国家。
0: 在保护中发展，在发展中保护，这些活了数百年甚至上千年的工程正把先人的治水智慧一代代传下去，也将持续焕发出新的生机。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 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2: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4: 侏罗纪距今约2亿到1.45亿年，也是恐龙活跃的时代。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可以追溯到这一时期。长期以来，主流观点认为，适应飞行是推动早期鸟类形态演化的主要动力。然而，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的一项研究确认了一种侏罗纪时期鸟类新物种。
5: 这种古鸟的出现呢，就打破了鸟类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该成果已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6: 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宏演化模型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论文通讯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表示，
7: 第一，在恐龙到鸟演化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型变小。第二，就是以羽毛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皮肤衍生物，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好的去适应飞行这样一种功能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它的前肢会变得越来越长，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它的前肢都是要比后肢长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家里吃的这样一些家鸡啊、鹅啊，它们的飞行能力虽然已经弱化了，但它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肢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期，飞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压力。
6: 然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一直缺乏明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4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7: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出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
6: 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伤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进步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7: 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它显示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脚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
6: 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阳原月啄，阳原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郑和县阳原乡。月啄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
7: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实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生鸟类，它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阳原月啄它的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能不能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滑翔。
6: 更重要的是，阳原月啄的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历程中关键的时空演化空白。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月啄的出现打破飞行的单向演化假说，证明鸟类身体结构的演化并非沿着优化飞行这一单一路径线性进行，而是一个伴随着快速生态位探索的复杂过程。
7: 在鸟类演化早期，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鸟类它的骨骼结构

都是朝着适应飞行这样选择压力去演化的，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类群，它们可能更加适应地栖或者在陆地上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态习性，只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在化石当中找到它们。其实意味着就是在鸟类演化节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

0: 郑和动物群已经发现了适应奔跑的奇异福建龙，具有尾鬃骨的郑和八鸣鸟，尾巴缩短和体型较小的不鱼郑和鸟，现在又出现了前肢缩短适应地栖的阳远月啄。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经爆发出了丰富的生态多样性。郑和动物群恰似一部超高分辨率的时空相机，记录了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间。
1: 外卖啊，早已经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了。骑手在配送的时候呢，却会常常遇到老旧小区爬楼、高峰等电梯、运送大件重物等难题。过去这些额外付出啊，是没有计入配送收入的。但是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了难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会自动识别，并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
2: 不过大家还关心哈，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那成本会转移给消费者呢？详细情况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的报道。
3: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4: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个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难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去，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3: 平台的难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4: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人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3: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4: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3: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5: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3: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6: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6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他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
3: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 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

0: 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1: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0: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2: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0: 好了，各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了。
1: 主持人黎明、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王远，监制杨宁，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
1: 北京时间2点整。
0: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负责，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世界粮食日，本期的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我们就来聊一聊土豆。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呢？土豆在什么样的条件之下会被迫发芽？气候变化、干旱等情况会让土豆变得更加难种吗？另外，我国发现了侏罗纪的新鸟，它是谁呢？在节目直播进行当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10月16号是世界粮食日，那今天呢，我们就来说说近期频频被舆论关注的土豆。一次是广东一位43岁的男子低成本减肥方式走红，他用土豆替代了平时餐食当中的米饭、面条等精致主食。那还有一次呢，则是在电影《欢迎来龙餐馆》中，影片中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换生机的情节引发了热议。不过在世界粮食日，我们能不能说土豆呢？比如说像酸辣土豆丝啊、干锅土豆片啊、土豆炖牛肉啊，这些不都是菜吗？那土豆到底是粮还是菜？它为什么能够跨界呢？那我们今天为您请到的嘉宾是国家马铃薯产业技术体系首席科学家、中国农业科学院蔬菜花卉研究所研究员徐建飞。徐建飞研究员，你好。
1: 你好。
0: 刚才我们说到了哈，世界粮食日相关的话题，我们来聊一聊土豆。可能有的朋友会有好奇哈，哎，那你们说粮食说土豆干嘛呀？那另外呢，在介绍您的植物的时候，可能有朋友也注意到哈，您研究马铃薯，也就是土豆，但是呢，您是来自蔬菜花卉研究所，所以土豆这个事情啊，土豆这个品种，它在全球范围来看，它应该算是第四大粮食作物，所以这个土豆为什么还能在我们的记忆当中经常能够作为菜哈，是一种菜品。从这个作物的种植到营养维度，我们到底是依据什么来界定它到底是粮食还是蔬菜的呢？
1: 主持人这个问题呢，确实很有意思，因为好多人确实也有这个困惑。说土豆，大家一直说的是粮食，但是我们通常很多时候呢是作为菜来食用。其实这就是涉及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和区分粮食和蔬菜。
0: 对，
1: 其实要是作为粮食呢，这样的植物呢，它普遍都有一个特点。就是它的淀粉含量比较高。因为淀粉是人体最主要的一个能量来源物质
0: 啊。
1: 像我们常见的我们的稻米，包括我们使用的面粉，它都是主要都是淀粉含量
0: 是
1: 比较多，能满足我们那个身体能量的一个需求。而蔬菜呢，相对来说呢，它这方面就是淀粉含量方面，就直接提供能量方面，它就是相对于这个粮食作物会差一点。但是它也有很多别的一些营养物质啊、矿物质啊、维生素啊这个可能是粮食作物提供不了的。
0: 对，
1: 而马铃薯呢，他说它是粮食作物，其实它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呢，就是它的一个主要的干物质就是由淀粉构成的。这个是跟主要的粮食像水稻、小麦、玉米是很相像的。但是呢，它这个食用方式又非常多样。
0: 对，
1: 因为它是一个块茎作为商品器官，这个块茎呢我们可以加工成很多菜肴，所以说在很多人印象里呢，它做蔬菜是更普遍的。我觉得都没问题，它既是粮食又是蔬菜，而且
0: 全能的。
1: 对，而且是马铃薯呢，是在世界范围内也是公认的第四大粮食作物。刚才主持人也说了，但另一个呢可能大家不了解，它也是世界范围内被公认的第一大粮菜兼用作物。
0: 这个就表明了人家的身份了哈，这个粮食和蔬菜都可以。
1: 对，
0: 你像刚才举例子当中说到，比如说我们想吃个素菜，对吧，酸辣土豆丝儿，这个就算是肉菜也行啊，土豆烧牛肉，这个也完全没问题。像我们可能更多的时候觉得土豆是某种菜，这个是不是跟我们的饮食习惯和饮食文化相关？
1: 确实是跟这个非常有关系。因为我们呢，中国人的传统的一个主食呢， 像米饭，
0: 嗯，
1: 或者是面食，
0: 对对对，
1: 这个就是跟我们这个饮食习惯的形成是很有关系的，
0: 嗯，
1: 像我国是水稻的发源地，
0: 嗯，
1: 水稻的栽培历史是好几千年，历史也非常长，
0: 嗯
1: 啊，小麦呢虽然栽培历史比水稻短一点，但是它也是，有四五千年，它是从西亚引进来之后，
0: 嗯，
1: 在中国栽培。而谷子呢，它那个栽培历史更长，
0: 是，
1: 我们常说的小米，拿小米做主食，
0: 对，
1: 所以而土豆呢引入我国呢，时间相对是比较短的，
0: 嗯，
1: 也就是400多年
0: 啊。
1: 啊，在土豆引入中国的时候，其实我们中国人这种主食习惯已经基本形成了，
0: 嗯，是，嗯，
1: 啊，
0: 所以就是。从长久以来的饮食文化和饮食习惯上来说，土豆还是太年轻了，对不对？没有这么的根深蒂固，相比其他的主粮来说，对不对？
1: 对，
0: 嗯，
1: 对。
0: 那从全球来看的话，土豆一般是作为粮食还是作为蔬菜可能比较多，就是说跟我们饮食习惯可能不太一样的地方。
1: 在欧美一些国家呢，
0: 嗯，
1: 尤其是欧洲，和南美洲，
0: 嗯。
1: 欧洲呢是很多人喜欢把这个土豆作为一个主食，
0: 嗯，
1: 他们像用炸薯条，
0: 嗯，
1: 或者是土豆蒸一蒸烤一烤，
0: 嗯，
1: 它就是可以代替面包使用，
0: 是。
1: 而那个像南美洲，南美洲是土豆的发源地，
0: 嗯，
1: 所以当地很多人呢，
0: 嗯，
1: 吃这个饭的时候呢，
0: 嗯，
1: 它其实就是一个烤土豆或者是一个蒸土豆，
0: 哦，
1: 就配着一些沙拉就会吃了，哦，如果有机会要去秘鲁那边去旅游，
0: 嗯，
1: 你看很多餐馆就是土豆就是个名副其实的主食，
0: 对对 对， 对， 对，
1: 啊，而在这些欧洲啊和这美洲国家，这土豆是在这种饮食习惯中作为主食很普遍，
0: 嗯，
1: 但是土豆呢在我们亚洲尤其是东亚范围内呢，
0: 嗯，
1: 其实很多的时候是做菜比较多，
0: 是
1: 啊，但是在马铃薯的一些主产区，像西北和西南一些主产区的一些地方呢，
0: 嗯，
1: 其实老百姓也通常拿土豆作为主食，有时候就是用那个锅蒸一蒸，
0: 对，
1: 有的时候就是家里像那个西南呢，
0: 嗯，
1: 贵州呢，它那个有炉子，在炉子烤一烤，
0: 对，
1: 它就可以代替米饭食用。其实，在有的地方，它做主食，
0: 嗯，
1: 作为主食来使用这个习惯呢，也是很普遍，
0: 嗯，
1: 只不过是咱们可能常见的，可能是用做菜的时候比较多，
0: 嗯，对，所以你看在比如说有一些西方的一些地方，然后呢他们把土豆做主食相对是一个习以为常的一个习惯啊，一日常的某种饮食文化。那我们呢可能相对来讲更喜欢像小麦啊像水稻啊这样的这个作物然后当做主食。然后刚才我们也说到哈，这个土豆其实它是有这个跨界的能力的，既能够做粮食啊，对吧，也能够做菜。那它是现在成为了第四大粮食作物，有这么多的这个谷物可选择，为什么它能够和这个水稻、小麦包括玉米，哎，在继它们之后成为第四大粮食主食？这个它凭的是什么硬实力呢？
1: 这方面呢，就是涉及到土豆这个作物的一个特点。
0: 嗯，
1: 首先第一个特点呢，就是它的产量潜力比较高。
0: 嗯，
1: 像马铃薯呢，像高产的地方呢。它一亩地这产到4000公斤以上是比较普遍的，
0: 这是四吨
1: 四吨，对对对对，
0: 啊，
1: 像高产的时候就是有在北方，
0: 啊，
1: 像咱们国家北方规模化种植
0: 啊，
1: 如果水肥条件比较好呢，平均产量能达到5吨以上，就大面积的一个产量，这其实它就是它一个主要的一个优势，
0: 嗯，
1: 产量潜力比较大，
0: 是的是的，
1: 另外一个优势呢，
0: 啊，
1: 就是它的适应性比较广，
0: 嗯，
1: 种植范围
0: 嗯
1: 比较大，
0: 嗯
1: 这个就是也是推动它在全世界传播开来的一个重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另外一个特点呢，它作为一个主要粮食作物，它最主要的一个优点，
0: 嗯，
1: 相对于其他主粮
0: 嗯
1: 没有的，它就是营养比较全面，
0: 嗯
1: 它是富含维生素，
0: 对，
1: 矿物质，
0: 嗯，
1: 而且是它这个蛋白也比较优质，
0: 嗯，
1: 它基本上是包含人体必需的所有的氨基酸，
0: 是
1: 都有，
0: 是
1: 啊，你像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没有的营养元素，它 都有，所以说这几方面结合起来，
0: 嗯
1: 啊，所以说它这个优势就显现出来了，在世界范围内就快速的传播而且种植。
0: 对，尤其是您刚才说到这个产量的这个方面哈，像一般的这个主粮的作物，一亩到不了一吨吧，是不是啊？
1: 到一吨的比较少，
0: 对吧？
1: 啊，
0: 一吨都很难，这个好四五吨，天哪！
1: 但是这里面呢，也有是一个因素呢，是马铃薯呢，它是水分含量比较高
0: 啊，对
1: 啊，但是呢，其实你那个包括你水稻和那个小麦加工成的面粉，其实我们在吃的时候呢，也是要通过水来加工。
0: 对，
1: 而土豆呢，它本身就含有水啊，但是作为粮食呢，有时候折算的时候是

0: 考虑到这水分含量跟那些那主要的这种粮食收获呢，就是水分含量比较少的去比较
1: 啊。您刚才提到这个水分哈，我看数据说，土豆的这个水分大概含水率是80%左右。
0: 差不多
1: 啊，一个土豆。然后呢，吃这个土豆的朋友可能就会想，哎呦，那你看这个土豆这么多的水分，我吃进去了，是不是我吃土豆会觉得很难饱啊？
0: 实际上呢，其实恰恰相反，因为它水分含量比较多，你要是提供，你要想达到同样的一些能量密度，你就是需要体积比较大，这样的话，你就是同等的情况下。要达到相对的能量，你就是土豆你得吃的要多一点，你吃的多一点，它进入胃里了之后，它对胃里的空间它是有一个占据
1: 的
0: 一个作用。另外呢，它这个土豆它抗性淀粉含量比较高，尤其是蒸熟之后再给它变凉之后，它抗性淀粉会更多。抗性淀粉呢在小肠中是不太容易消化，这样的话更增加你的饱腹感。另外呢，那土豆呢，尤其是带皮的土豆，它膳食纤维含量也比较高，这样的话它能延长这种食物在你胃肠中的这个时间，这样的话其实更会增加你这种饱腹感。
1: 对对对，其实这个就是我们开头说到的土豆说可以某种程度上减肥的一个原因哈。你比如说有很多的这个主食粮食作物，它其实热量能量是挺高的，对吧？相较于土豆来说，土豆可能就算是一个能量相对比较低，饱腹感又比较强，同时相对其他主食的话，它的营养可能更加均衡的这么一种主食。当然也可以叫做菜，对不对？
0: 对，没问题，主持人您说的非常对。
1: 是，所以像我们国家主要产土豆的地方在哪儿，然后整个现在土豆的产量是一个什么样的水平？
0: 我国马铃薯的主产区呢，主要集中在西北和西南。目前呢，西南地区呢，它的马铃薯种植面积呢是超过了50%。像云贵川地区，像西北呢就是甘肃为代表的，现在全国马铃薯的总的面积呢大概是7000万亩左右，年总产量呢大概1亿吨，平均产量呢大概是1400多公斤每亩，这是全国的一个平均产量。
1: 平均的，
0: 对、
1: 啊、
0: 对，当然有一些高产省份呢，你像山东啊、新疆啊，它的产量呢都能达到3吨以上，甚至更高，
1: 所以这些地方它主要产土豆、主要种植土豆的原因是什么呢？
0: 种植土豆的原因呢，有几个方面，第一个方面呢。这些地区呢它普遍呢就是它种植土豆这个季节呢是比较冷凉，土豆呢是喜冷凉的一个作物，如果它的土壤温度是超过23或者24的时候，它这个地下的块茎就会停止膨大，块茎呢就是土豆的一个商品器官嘛，另外一个原因呢，是像这些地方呢很多种土豆的地区呢它是比较几薄，而且是它的这个积温比较少，种植其他的一些主要粮食作物呢它都很多情况下呢是不能正常成熟，所以说在这些地区呢土豆就是很快的发展起来了，
1: 您说的比较学术哈，我能不能这么简单的理解一下，就是土豆相较其他的粮食作物它可能不需要那么好的种植条件，对不对？可以这么理解吗？
0: 某种意义上可以这么说，它的这个这种积温要求，
1: 对，
0: 和这个土壤这种肥力要求，
1: 是，
0: 对，它就相对来说就是
1: 是不是包括水分的这个要求可能都不太一样
0: 啊？它这个水分呢，就是马铃薯是本身就是一个抗旱耐旱的一个作物，但是如果水分亏缺过大，对产量影响还
1: 是
0: 很大的。
1: 对，那是对，就相较其他的这个作物来讲，可能比如说这些其他的这个主粮产品，他们可能希望更好的、更优渥的这个土地环境，这样他们能够长得更好。但是呢，土豆相对来讲，就可能皮实一些，对吧？在相对比较不是那么好的土壤 当中也能够很好的成长，是不是？
0: 对，这个是没问题的。
1: 嗯，
0: 但是如果要土壤条件如果更好的话，
1: 那
0: 土肉
1: 会
0: 长得
1: 更好。那当然，那当然。就我们现在其实在这个网上啊，我们去买这个土豆的时候，我们发现土豆其实你别看它这个样子好像不是很好看哈，但是呢人家有很多这个很可爱的品种。比如说很多朋友都见过网上卖这个叫小土豆啊，然后这个小土豆你就看一个个的那个个头真的不大，就是你一捧一把能够捧起来好多个这个小土豆啊。当然也有这个土豆就个头很大个的这种，你一把可能都很难攥得过来，有些朋友跟自己脸比啊，那土豆比自己脸还大。就是为什么会有这种就是个头大小不同的这种种植的这种土豆啊，它到底是种植方面的需求，还是说应用或者是食用方面的需求导致的？
0: 这些因素是都包含。
1: 嗯
0: 嗯，这个可能是跟一方面呢，可能是和这种喜好这种食用的这种习惯这种喜好有关系。
1: 嗯，
0: 像东南沿海地区，像江浙地区，
1: 嗯，
0: 当地呢在市场上就喜欢买小土豆。
1: 嗯
0: 啊，而且在北方呢，更多的地区呢是喜欢大土豆。
1: 是
0: 啊，因为这个可能就跟饮食习惯有关系。
1: 对，
0: 所以说目前呢，在马铃薯呢这个收获之后，就是现在就是这种商品的这种初分级也比较普遍。
1: 嗯，
0: 就是因为正常的土豆收起来有大有小，可能是把大土豆我要分出来，
1: 嗯，
0: 小土豆分出来，小土豆卖到它这种有市场需求的地方，大土豆呢也相应的去这么处理。
1: 嗯
0: 啊，这是一个消费偏好这个关系。另外一方面呢，土豆大或小主要是跟两个因素有关。
1: 嗯，
0: 一个呢是跟本身的品种有关。
1: 嗯，
0: 因为有的品种呢它就是一个同样的栽培条件下就是适合这种快速膨大个儿比较大的一个品种。
1: 嗯
0: 有的品种呢它就是薯块比较小。
1: 嗯
0: 啊，就是你给它很好的栽培条件，它长大的这种潜力也不是特别大，所以说这跟品种因素有关。
1: 明白了。
0: 另外一个因素呢，就是跟这种栽培措施、栽培条件有关。
1: 嗯，
0: 如果同一个品种，
1: 嗯，
0: 我给它加大那个种植密度，
1: 嗯
0: 啊，
1: 嗯，
0: 相应的它这个薯块会结的就是会
1: 小
0: 一点。
1: 对。
0: 如果我减少它的密度，种的比较细一点，那薯块会结得比较大一点。
1: 哎，
0: 这两个因素很重要。
1: 哎呦，您刚才提到这个大的这个土豆哈，它属于叫什么膨大的大一点，这儿赶紧给我们辟个谣哈。就是很多朋友看这现在卖那个土豆个儿特别的大，会想，哎呦，你这么大个儿的这个土豆是不是打了膨大剂啊？这个事儿是这样吗？
0: 可能是。大家对这个膨大剂这个词儿比较敏感，他觉得什么瓜果啊大了，或者是容易畸形了，这个可能用膨大剂。
1: 嗯，
0: 其实很多膨大剂呢，它本质上呢是一种植物生长调节剂。
1: 嗯
0: 啊，据我了解呢，其实马铃薯上用所谓的这个膨大剂的就不是特别多。
1: 嗯，
0: 但是确实是有生产上用一些生长调节剂。
1: 嗯，
0: 它的生长调节剂呢，主要的它一个作用呢，
1: 嗯，
0: 就是增强它这个植物地上部的这种光合能力。
1: 嗯，
0: 同时呢，让这种光合产物呢向地下部运输，让更多的转移到这种地下的这种块茎种，也就是土豆种啊。
1: 嗯，
0: 但另一方面呢，如果你这用这种所谓的个膨大剂，
1: 嗯。
0: 其实呢，很多时候呢，它会造成这种土豆，它空心儿，
1: 对，
0: 或者是裂鼠，或者这个畸形，其实反过来的话，你这么一弄，虽然看着产量是高了，但是它外观品质各方面，包括食用的这个品质都会变差，
1: 对，
0: 所以说它很多时候呢也是一个得不偿失的，所以说，
1: 没错，
0: 在这种实际生产中，就是马铃薯上用的是比较少的，据我了解是比较少。
1: 哎，这个土豆这个大和小，就是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关系哈，品种是一个关系，另外呢，种植条件、种植的方式这些都有关，对吧？当然，这个可能销往不同的这个地区，它可能也会有多少有点选择性。啊，根据不同地方朋友的这个饮食的偏好和习惯，对吧，会有不一样。刚才那个就之前有过一个说法，说就你知道吗，这个豆沙的这个豆 可能是土豆的豆哈，这个可能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就是有这个视频内容说，就是你把这个土豆去皮，然后蒸熟捣泥，再加上这个糖啊和少量蒸煮的这个红小豆、葡萄干等等，反正你搅拌均匀了之后，哎，它竟然跟我们印象当中的这个

0: 纯豆沙相差无几，这怎么土豆还能做豆沙了呢？这个事儿是真的吗？啊，
1: 主持人刚才说这个呢，
0: 嗯，
1: 这种土豆做成这个豆沙，我确实没吃过
0: 啊，
1: 但是我可以简单的分析一下
0: 啊，
1: 但是用土豆泥做成个豆沙呢，它是有这个条件的，
0: 嗯
1: 啊，因为你土豆，做成泥之后呢，它的整体上呢，它那种质感，它是跟豆沙是比较相像的，
0: 对，很绵密的那种豆沙，
1: 对对对。因为土豆呢，它是糊化之后呢，所我说的糊化呢，可能就是土豆它变成土豆泥，
0: 是，
1: 对，蒸熟之后，这个温度一高，它变成土豆泥了，
0: 对，
1: 它就是这种糊化，它那个感觉跟那个豆沙是比较像的，
0: 是
1: 啊，这方面它是一个主要的一个原因，
0: 嗯，
1: 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土豆泥，你就说加一些糖，我刚才你也说了，加一些糖，
0: 对，
1: 这样的话可以增加它的那个口感，
0: 甜味儿
1: 啊，你再加一些里边就是加一些少量的红小豆，
0: 对，
1: 其实是增加一些豆香味儿，
0: 是的
1: 啊，同时呢，你加这些东西呢，其实可以会掩盖一些土豆本来那个味道，
0: 哎，
1: 所以土豆味儿就
0: 调味儿了，
1: 土豆味儿就不是特别明显了，
0: 是是。
1: 另外呢，你这个土豆泥它冷却回收之后呢，它这种吃起来那口感，
0: 嗯，
1: 它更接近那种豆沙的那种质感，
0: 是，
1: 所以说。可能是最后的效果可能达到以假乱真那个程度，这是我是从那个表面上分析，我确实没吃过土豆做成的豆沙。
0: 但土豆实际上它是确实可以做成粉，然后跟其他的比如说面粉啊或者什么，然后混在一起做成这种我们比较习惯的这种主食，比如说像面条，对吧？然后像馒头，这都是可以。所以你吃的那个馒头很可能是个土豆面的那个馒头，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是不是？
1: 啊，这个是非常有可能的，
0: 是啊，
1: 而且是现在市场上就是，用土豆含有土豆成分这个馒头，现在就是有很多地方是。开始售卖，而且是很多老百姓比较喜欢，
0: 这
1: 相对于传统的馒头呢，它这个口感可能会更劲道一些，
0: 嗯
1: 啊，因为第一代呢就是那个土豆馒头呢，就是大概是10年前研发呢，当时主要呢是用马铃薯全粉和面粉混合之后做成那个馒头，我这里解释一下什么叫全粉。
0: 对，
1: 全粉呢就是马铃薯把水分去除之后留下那个物质叫全粉，全粉里边呢除了淀粉之外还有很多那种矿质元素啊，那个其他的营养元素，不单纯是淀粉，这是第一代的馒头，后来呢就经过这种技术的改进呢，就直接用那种鲜马铃薯做成薯浆之后再加淀粉，这样的话就是能减少中间把马铃薯又加工成全粉再添加淀粉这个过程，这样减少中间环节，也减少这种环境加工废物这个产生，相当于
0: 工程上优化了，
1: 技术上更进步了，
0: 是，
1: 对，而且是成本相对于之前那个第一代馒头
0: 没错
1: 更低了，
0: 是是是。那比如说像面条呢，是不是这样也有可能，就对吧，我们吃的这个面条，所以像这样的这个加了这个土豆面粉的这个面条跟我们平时吃的这个面条可能在口感上会有什么不同呢？
1: 在口感上呢，其实相对来说呢，就是你吃着就是跟普通那个面条相比呢，它可能那种质感，这是怎么描述呢，就是咱们传统的可能吃呢就是那种面条，就是吃起来就是那种软软的，
0: 对对对，
1: 滑滑的，但是你加入马铃薯成分之后可能会变得稍微更筋道一点，像咱们常吃的面条像拉面或者是拉条子，
0: 对对对对，
1: 相对于普通那个面条
0: 是
1: 手擀面可能就更筋道，它可能马铃薯成分在这里边呢，这方面的作用可能有一些体现，
0: 是
1: 在口感上，对，
0: 是，所以之前看这个科幻电影哈，说在什么土星上面我们要种点粮食种什么呀，然后最后看的是种土豆，所以这么看是不是也挺好，你看土豆可以衍生出这么多的最终的这个食物的这个产品哈。那我们说在太空上，这个人类如果未来真的会在某一个星球上面去重新定居的话，土豆是不是一个比较好的选择呢？
1: 土豆应该是很重要的一个选择，我觉得不能说是最重要，
0: 怎么讲
1: 首先呢它这个

0: 那土豆呢，刚才也说了，
1: 嗯，
0: 它这一个适应性比较强，
1: 是
0: 啊，而且它这个的光照，尤其是现在这种商业化的品种，
1: 嗯，
0: 经过驯化之后呢，无论是长日照和短日照，它都比较适应。
1: 嗯，
0: 以前传统的野生的一些马铃薯呢，它只是短日照才能结束。
1: 嗯，
0: 啊，在经过驯化之后，它对光照就不敏感了。
1: 嗯，
0: 这是一方面。
1: 嗯，
0: 另外一方面呢，土豆呢，它是无性繁殖。
1: 嗯，
0: 你栽培的时候呢，它无性繁殖，用那个块茎切块。
1: 对，
0: 切块它本身就含有水分。
1: 嗯，
0: 所以说你再有，有很多地区为什么它耐旱？
1: 嗯，
0: 就是在那个出苗前没有降雨的情况下，它本身那个土豆里那个水分就能促成它的发芽
1: 啊，
0: 所以说它能很快的能发芽，能成长为植株。
1: 是
0: 啊，另外一个呢，就是土豆呢，它在生长过程中，只要下面结土豆了，
1: 嗯，
0: 你随时都可以吃。不像一些其他一些作物，非得到一定时期它成熟之后才能吃。
1: 对，
0: 像以前好多地方呢，假如蔬菜供应不足的一些地方，它就是把土破开，有土豆它摸几个，但是不破坏植株，完了植株继续长。
1: 是，
0: 对，这是它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特点
1: 啊。
0: 另外呢，它这个营养刚才也说了，它的营养比较全面。
1: 嗯
0: 啊，很多时候呢，它这些营养成分，
1: 嗯，
0: 你包括淀粉，咱们说
1: 对
0: 说了，它主要能量物质，
1: 嗯，
0: 另外呢，它维生素也很全面，
1: 维生素 A
0: 对，
1: 很重要的，嗯，
0: 包括维生素 C，
1: 对，
0: 包括矿物质，
1: 是，
0: 包括人体必需的氨基酸，
1: 嗯，
0: 这些是相对于其他主要粮食作物它的一个突出优势，所以说我们一直把土豆叫做一个全营养的一个作物，
1: 嗯，
0: 所以说无论是从它这种适应性，
1: 嗯，
0: 包括它这个栽培的便利性，还是它营养的全面性，
1: 嗯，
0: 它是在这种外太空作物很重要的一个选择。另外呢，它这种环境适应性，我再补充一点，
1: 嗯，
0: 有人做实验呢，在这种太空这种微重力条件下，
1: 啊，
0: 也不影响它生长，所以这也是它一个优势。
1: 是。那既然我们说到科幻场景，很多朋友会想，如果有某种这个所谓叫末世这个场景的话，就是说这个人类只能种一种作物。那这种作物会不会有可能就是土豆呢？
0: 这个问题可能是这种大家讨论比较多，尤其网上讨论的比较多。
1: 嗯，
0: 当然呢，我们谁都不希望那种末世的来临，都希望这个世界越来越美好。
1: 是，
0: 但是如果有这个假设呢？
1: 嗯，
0: 我不能说马铃薯是唯一的一个末世的作物。
1: 嗯，
0: 但是我可以说它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选项，
1: 哎，嗯，
0: 就是因为刚才
1: 不得不提的选项，是吧？
0: 对对对对，
1: 是
0: 强有力的竞争者。
1: 对对对对对对，但是呢，我们在想，您刚才也提到哈，这个土豆很多时候它是这个无性繁殖的，就是它那个块茎，然后直接就相当于其实就土豆，然后它发了芽之后，我们切一切，切成一个小块儿，对吧？然后就丢到地里面，像这种单一的这种种植，包括无性繁殖的这种方式，在农业上是不是有可能会造成某种风险呢？这个是需要考虑的事情吗？
0: 无性繁殖作物呢，它作为无性繁殖，有它的这种方式的优点，
1: 嗯，
0: 也有它的一个缺点。
1: 是的，
0: 优点呢，就是它本身，
1: 嗯，
0: 它能保持它的种性，因为无性繁殖它不涉及有性生殖，
1: 稳定，
0: 哎，它是个稳定，就相当于是一个母体的一个克隆，
1: 对，
0: 另外一个就是说它的无性繁殖作物呢，很多呢，像这种块根块茎类，它本身呢，它就这种成苗能力，比较强，这方面能让它快速的生长植株，另外呢，就是它的相对的缺点呢，就是因为无性繁殖，它容易造成这种病毒的积累，这种植物病毒的积累呢，会达到一定的量的程度的时候呢，它会造成它这种生长势这个减弱另外呢，它的无性繁殖相对于种子繁殖呢，它也会易感一些病害，
1: 是，
0: 对对，这是它的一个缺点啊。所以说任何一个事物都有两面性，
1: 没错，
0: 我们做的就是如何去发挥它的优势，
1: 没错，
0: 减少 它的劣势。但是现在呢，就是在我们马铃薯育种上呢，现在也提出一个策略，就是用这种真正的种子来进行去繁殖。这几年呢，进步也是很明显，这是也非常之有意义的一个探索。
1: 对对对，我们可能能够这个育种出更好的品种，比如说这个所谓这个

0: 这个毒量毒性更低的这个品种。您刚才也说到这个马铃薯发芽的这个事儿哈，我们前面也提到了，就电影《欢迎来龙餐馆》当中有这么个情节，说用发芽土豆让孩子们轻微中毒来换生机，这么一个情节，也引发了热议。在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其实反反复复的会提醒哈，从小到大我们都会被提醒说，土豆只要发芽了就不能吃了。对吧？然后呢？但是呢，还是偶尔有这种，比如说有朋友会想，哎呀，你看我这么大个儿一个土豆，就上面就有一个地方冒了那么一个小芽儿，那我把这个地儿给挖了，或者是我把这个土豆切一切，我是不是还能接着吃？对吧？包括比如说，哎呀，你看就发了这么个芽儿，那我这个土豆到时候我又不是生吃它，对不对？我还要去煮它也好，去炸它也好，去蒸它也好。这个毒不就没了吗？所以这个事儿赶紧再来给我们做个科普啊，是不是这样啊？
1: 马铃薯呢，这个作物呢，就是大家说的土豆，
0: 嗯
1: 嗯，它在进化的过程中，尤其一些这种野生种或者是原始栽培种，
0: 嗯
1: 它有的品种里呢，它是含有一定的毒性物质，
0: 嗯。
1: 我们通常呢叫龙葵素，它学名叫糖苷生物碱。
0: 嗯，
1: 但是我们现在育成的商业品种，就释放的商业品种，它都有一定的标准。
0: 嗯，
1: 我们呢必须要达到一定的限量以下。所以说正常的话，我们食用的市场上买到的这个土豆，
0: 嗯，
1: 如果没发芽，
0: 对，
1: 没绿化，
0: 对，
1: 食用起来基本都不会有问题的。
0: 没错
1: 啊，这是我们这个育出这个品种，我们是要达到这个指标。
0: 对，
1: 但是呢，它万一要发芽了怎么办？就是刚才您说的，
0: 对，
1: 因为发芽呢，它会促生它这种龙葵素的一个积累。
0: 嗯，
1: 龙葵素如果积累到一定程度，
0: 嗯，
1: 你吃起来。轻微的你就嘴会感觉到麻口，
0: 嗯
1: 啊，重的时候呢可能就是恶心呕吐，如果要是你食用量更大了，可能危害会更大，
0: 是、
1: 啊、但是呢就是面对发芽这个情况你怎么去处理这个，
0: 嗯，
1: 首先第一个呢是尽可能的不让它发芽，
0: 对，那当然，
1: 不让它发芽呢，其实有几个办法，
0: 嗯嗯，
1: 一个呢是我们买这个土豆呢，如果它在这个休眠期之内，
0: 嗯，
1: 只有它打破休眠才能发芽，
0: 对
1: 啊，这样的话如果新收的土豆一般呢它不容易发芽，
0: 是，
1: 但是这个咱们那个日常消费者不好判断，所以咱们更多做的呢是减缓它发芽，
0: 对，
1: 减缓它发芽呢主要是通过环境条件，
0: 嗯，
1: 尽可能呢让它温度低，
0: 哎
1: 温度低干燥的一个情况下，
0: 是
1: 这种条件去保存，你不要密封，你密封的话，
0: 嗯、
1: 它那种湿度大，会促进的发芽，
0: 对对对，
1: 高温也会让它发芽。
0: 避光也很重要吗？是吗？
1: 避光跟这个发芽，
0: 嗯，
1: 这个不是说避光，
0: 嗯，
1: 就是能减少它的发芽、
0: 嗯。
1: 其实避光我们更多的是为了不让它变绿，
0: 哎，
1: 因为变绿也会产生。那在这种光照的情况下，它的龙葵素含量也是升高。虽然那种变绿和龙葵素积累是两个途径，但是它表面上是有些关联的。
0: 是，
1: 但是你发芽了，这个土豆我们怎么处理？
0: 嗯，
1: 不过前面我们采取各种措施，但是还是发芽了。
0: 嗯
1: 我们之前的建议呢，尤其是之前就是大家生活不是特别
0: 富裕
1: 的时候，其实好多地方呢，
0: 嗯、
1: 发芽的土豆芽子比较少的时候，
0: 是
1: 拿刀把那个芽芽
0: 切了，
1: 给它切掉，
0: 啊、
1: 剩下的
0: 挖掉、啊。
1: 对，因为它芽芽周围它那个龙葵素
0: 比较
1: 多，别的会比较低一点、
0: 嗯、
1: 啊。但是呢，现在呢，因为大家生活水平都好了，我们也不鼓励大家去冒这个风险。
0: 是、哎，
1: 而好多人呢又觉得说，是不是我发芽之后、
0: 嗯、
1: 我高温蒸煮一下，
0: 对对 对, 对，
1: 这就没问题了？
0: 对对对，
1: 但是这个是一个误区的，
0: 嗯、
1: 因为龙葵素。这种物质，
0: 嗯，
1: 这种糖苷生物碱，它是非常耐高温的，
0: 嗯，
1: 咱们蒸煮的时候一般也就是100度，而实际上，这种物质如果达到分解的程度，它的温度可能要达到170或者是更高才能分解，
0: 啊、
1: 所以说我们高温是没有效果的，
0: 嗯、
1: 所以说我现在建议呢，对发芽的土豆，
0: 对，
1: 那么尽可能的。我们就可以给它舍弃掉，不要冒这个风险影响我们的健康，因为市场上我们的土豆供应还是比较充足的，
0: 没错
1: 。大家现在也是没有那种存储的习惯，基本上都现用现买。
0: 是的，是的。但是很多朋友看到这个发芽的土豆，可能会想另外一个事儿，就是哎，你看它都发芽了，这我把它切一小块，对吧？然后拿一个花盆种在我的小花盆里面，它是不是自己就能够长出土豆来呢？
1: 土豆，它发芽了，
0: 嗯。
1: 这是说明

0: 了，它可以达到这种作为这种种属的一个状态，就说明它休眠期过了。
1: 嗯，
0: 这个发芽如果埋到土里呢，它会正常呢，它会条件合适的情况下，
1: 嗯，
0: 刚才也说了，它这其实对条件要求不是特别高。
1: 嗯，
0: 一般的情况下，你给它这个水分，一定的养分，
1: 嗯，
0: 有光照，光照无论长和短，它会都变成个蜘蛛。
1: 嗯
0: 啊，完接下来呢，要正常的你再给它维护的好一点呢，它下面就会结土豆。
1: 嗯
0: 啊，但是它的结这个土豆的产量和质量那就不能保证了，因为你那只是看到的发芽的土豆放进去了。其实我们作为真正的商品上用的这种种属，我们是有一定的要求的。啊，首先它有一些那种病害啊，或者是病毒啊，这方面它要小于这个量。啊，这样的话我们产生的土豆产量高，品质会比较好。但是呢，作为我们这种喜好或者是我们这种接触植物这种方式，我觉得是没问题的。坐在花盆里正常的话你不用费很大的这种精力，它会长成蜘蛛，下面也会结土豆，正常情况应该问题不大的。
1: 对，
0: 可以作为一种熟悉植物亲近自然的一个方式。
1: 陶冶情操了，我们就当哈。所以土豆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哈，尤其是这个作为这个主粮，作为粮食来说，其实是一种很好的作物。其实大家都可以去试一试。我们可能把土豆当做粮食的这个习惯不是很多哈，但是这么来看的话，土豆可能作为粮食有一点点被我们低估了。它其实效果还是很好的，尤其是比如说作为一些可能想要减肥的这些朋友，对吧，可以适当的用一部分这个土豆来替代自己的这个主食，哎，这可能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当然土豆的这个烹饪方式也很重要哈，有很多朋友喜欢什么炸薯条啊、薯片啊，对吧，这可能这个对减肥帮助就不是特别大了。所以我们要重视土豆，同时呢也要注意它的烹饪的方式、储存的方式、食用的方式。我们也谢谢徐建飞研究员今天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谢谢您。
0: 好，谢谢主持人。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1: 好，欢迎继续收听新闻超链接。接下来呢，我们来认识一种侏罗纪的鸟类，人类也是刚刚才认识它。它的名字叫做阳原月啄，来自侏罗纪。阳原呢是指化石发现地福建政和县的阳原乡，那月啄呢则是源自中国古代传说当中的神鸟。距今约1.5亿年前的侏罗纪是中生代的第二个纪，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恐龙世界。学界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进化的主导力量。近日，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和福建省地质科学研究院研究确认了侏罗纪时期的一个新物种，也就是阳原月啄，确定其为鸟类，但是这个新鸟类打破了鸟类的起源和早期演化始终以适应飞行为主的传统认知。这个成果于北京时间10月14号晚发表于国际学术期刊《自然》。这个侏罗纪的新鸟类有什么样的特征？如何进一步丰富侏罗纪世界的鸟类图谱呢？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的报道。
3: 恐龙是怎么变成鸟的？这是最为瞩目的生命演化事件之一。宏演化模型推测，鸟类的起源和早期分异发生在侏罗纪。论文通讯作者和共同第一作者、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王敏表示，长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飞行的选择压力是驱动早期鸟类形态演化的主导力量。大量与飞行相关的特征在鸟类和其恐龙近亲的独立出现，似乎也支持这一观点。
4: 第一，在恐龙到鸟演化过程当中，一个明显的变化就是体型变小。第二，就是以羽毛为代表的这样一种皮肤衍生物，它会变得越来越复杂，更好的去适应飞行这样一种功能的要求。第三个就是它的前肢会变得越来越长，因为大部分的鸟类它的前肢都是要比后肢长的。即便是我们现在家里吃的这样一些家鸡啊、鹅啊，它们的飞行能力虽然已经弱化了，但它们的前肢仍然是要比后肢长的。所以此前大多数的研究人员都认为，在鸟类起源的早期，飞行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选择压力。

0: 而事实上，侏罗纪这一关键地质时期的鸟类化石记录极度匮乏，学界对于典型的鸟类身体构型如何出现的一直缺乏明确的化石证据。为了填补这一关键的演化空白，中国科学院古脊椎所和福建地科院开展了在福建省内晚中生代地层和古生物学的综合研究，在过去4年中经历了450多天的野外发掘。王敏介绍，2024年8月，团队在离郑和动物群核心化石点不远的地方，找到一套和保存福建龙等化石相当的沉积层位，随即发现一个不同寻常的化石。
1: 这个化石当时暴露的时候，在野外就已经看出它头骨已经保存下来了。那么当时我们根据这个头骨显示出，它很有可能是恐龙或者是鸟类。那么在这样一个时间段，不管发现是恐龙还是鸟，它都是极其重要的。所以在野外，我们就确定这个标本是非常重要的。
0: 此后团队进行了深入的分析研究，这个动物体重约821克，头骨具有双齿龙类的典型特征，同时又呈现与原始鸟类相近的特征。最奇特的是，它的足部保存了恐爪龙类独有的特化第二趾，显示其强有力的抓握或奔跑能力。此外，它前肢很短，头后形态结构具有许多颈部的鸟类特征。它究竟是恐龙还是鸟呢？王敏团队最终确认是已知最原始的鸟类之一。
1: 主要证据还是身体骨骼形态结构的全面的分析，以及系统发育分析的综合考量，这两个方面发现是出了一种非常独特的恐龙和鸟类特征的组合体，包括它具有像一些肉食性恐龙这样强烈弯曲的第二脚趾这样的结构，也是在鸟类当中的首次发现。
0: 团队将这个新鸟类命名为阳原月啄，阳原指的是化石发现地福建郑和县阳原乡。月啄源自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研究团队分析认为，月啄远离树栖、水栖及涉禽类群，反而落在现身地栖鸟类和丧失飞行能力鸟类的重叠区域。结合其较大的锁骨尖夹角、梯形乌喙骨等特征，都说明月啄是一种不具备飞行能力却适应陆地奔跑生活的食肉性鸟类。
1: 一个很明显的特征就是它的前肢非常短小，你可以想象现身的鸵鸟，它的前肢很短，它很显然不具备飞行能力。但大多数其他中生的鸟类，包括始祖鸟也好，或者比始祖鸟更进步的一些其他的原始的中生鸟类，它的前肢其实已经非常长了，甚至接近超过后肢的长度。但是阳原月啄它的前肢是明显短于后肢的，而且它的一些肩带的结构也显示出它并不具备飞行能力。遇到特殊情况的时候，它可能会突然扇动几下翅膀，让它进行一个短距离的滑翔，这其实也有可能的，只是基于标本的保存或者我们对这样一个生物动力学的研究还并没有那么透彻，所以我们不能完全排除它能不能进行一些短距离的滑翔。
0: 王敏进一步指出，从演化树上看，月啄是一种晚于始祖鸟又早于其他中生代鸟类的最原始鸟类之一。
1: 它的演化树上它是要比始祖鸟更进步，也就是说现代鸟类的距离更近，但是要比其他中生代发现的其他鸟类要更接近于始祖鸟，所以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仅次于始祖鸟的最古老的鸟类。
0: 更重要的是，阳原月啄的发现填补了鸟类演化历程中关键的时空演化空白。作为目前已知最早的不具备飞行能力的鸟类，月啄的出现打破飞行的单向演化假说，证明鸟类身体结构的演化并非沿着优化飞行这一单一路径线性进行，而是一个伴随着快速生态位探索的复杂过程。
1: 在鸟类演化早期，可能并不是所有的鸟类它的骨骼结构都是朝着适应飞行这样选择压力去演化的，反而是有一些其他的类群，它们可能更加适应地栖或者在陆地上生活的这样一种生态习性，只是我们之前并没有在化石当中找到它们。其实意味着就是在鸟类演化节点早期，它的生态分异要比我们此前的认识要更为丰富一些，所以这也就说明了对于鸟类起源这样一个非常重要的演化时间，还是需要大量的化石证据帮助我们去丰富对它的一个理解。
0: 迄今，郑和动物群已经发现了适应奔跑的奇异福建龙，具有尾鬃骨的郑和八鸣鸟，尾巴缩短和体型较小的不鱼郑和鸟，现在又出现了前肢缩短适应地栖的阳原月啄。这些发现表明，在鸟类的起源阶段就已经爆发出了丰富的生态多样性。郑和动物群恰似一部超高分辨率的时空相机，记录了从恐龙到鸟这一关键演化瞬间。
2: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

0: 国之声新闻超链接。我们再来关注一种在最近这个季节给许多朋友带来幸福感的植物。近日，上海、南京、杭州等地桂花陆续进入到盛花期。按照常年物候规律，像是南京桂花通常是在中秋节前后7到10天绽放，花期浮动10天左右都是正常范围。而今年南京的桂花小小的迟到了一下，整体推迟了大约7到10天。不过呢，香气可没打折，不少市民感慨今年的桂花香气似乎比往年更浓郁。那么是不是晚来的花期让桂花更香了呢？我们一起和江苏省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南京中山植物园植物专家秦亚龙去闻一闻桂花香。
1: 桂花迟到了吗？为何会迟到？
2: 像今年长三角地区，它的桂花的盛花期有所推迟，本质上就是因为中秋前期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还有少雨，导致它的花芽一直处于休眠状态。那在中秋跟国庆期间，因为冷空气还有降雨的一个影响，那长三角地区的这些桂花才近期集中绽放。其实桂花的花期是受它内在基因所决定的，因为千万年的演化，它内在的一个生物钟就决定了它的花期是在秋季。当然了，不同的桂花品种，它的花期还要受到它生活的一个小环境还有气候因子的一个影响，其中主要影响指标就是温度和湿度。桂花的花芽呢，其实它早在夏季已经完成分化了，那之后它会进入一个休眠阶段，等到秋季到来的时候，一个持续的一个低温还有湿度的一个降雨才会促使桂花花芽打破休眠，从而绽放。
1: 桂花开得晚，所以才更香吗？
2: 首先，我们要明确的是，桂花它晚开本身并不代表更香，因为真正让我们觉得香味更浓郁的主要分为三方面因素的一个叠加。第一个的话就是桂花花苞攒的足够多，因为夏末持续的这样一个高温的话，不同品种的花芽虽然已经完成分化，但是并没有启动开花程序。因为像往年的话，有时候大家会说，哎，桂花开了但是没开多，后面又停了，到后面又开了。那今年的话，它前期基本上没有这样少量开放，所以它的花苞一直等到此轮的一个降温降雨之后才集中解除了休眠，同时绽放。那它的花量多了，所以它的香气浓度必然就增加了。其次的话是近期的昼夜温差非常大，所以桂花的香气呢主要是来自于它花瓣里散发出来这种挥发性芳香物质。那比如说芳樟醇呀、紫罗兰酮还有罗勒烯等，昼夜温差大，它的芳香类物质积累的多，所以它集中挥发后香味就更浓。还有一点就是最近的湿度比较大，因为最近个冷凉湿润的一个环境，那空气中的水分子就会把这种芳香分子给裹挟住，它们一般是处于这个地面附近，在这个飘散跟集聚，所以我们也更容易感受到这个花香。反之，如果在桂花花开的季节遭遇了比如说大风吹或者暴雨淋或者太阳暴晒等不利条件，那就会导致桂花它的香味散得快冲得淡。大家比较熟知的是金桂、银桂、丹桂，它们除了颜色上的区分以外，其实还有香气上的区分。比如说金桂，它的颜色是金黄色的，它的香气是最为浓郁的，也是大家最常见也最熟悉的这个桂花香。那银桂的话，它花色是黄白色，花色较浓，但是相对于金桂的话就没有那么浓郁。而丹桂的话，花色是橙红色的，所以它的颜色是最鲜艳的，但是它的香味不及金桂和银桂。四季桂的特点呢，是它四季可以多次开放，所以它的香味是最淡的。生活中我们丹桂种植的并不多，比如说城市绿化呀或者园林绿化，其实种植单位很少的。所以说就丹桂飘香更多的是一种文学上的一个表述，就是代指了各种桂花在盛开期散发出来各种桂花香。
1: 同样是桂花香，为什么有的人闻着放松舒服，有的人却感到不适？
2: 其实有研究证明，就桂花花粉本身它的致敏性其实并不高，这是由于桂花它的花粉颗粒比较大，那它主要是靠昆虫进行传播的，而不是靠风到处飘。相对于

像柏树这些风媒植物，桂花的吸入性致敏风险其实要低得多得多。真正导致大家难受的原因呢，通常是对于这种挥发性物质比较敏感的人群，他们一旦离桂花太近，导致这种高浓度的花香刺激到了他自己，更多的是挥发性物质引起的，而并不是花粉。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大家可能这时候恰巧撞上了秋季其他植物在散粉，那叠加着桂花浓郁的花香，那就误以为是桂花花粉引起了过敏反应。

0: 别吃，因为首先的话就是景观绿化的这些桂花，它是暴露于环境中的，它会接受来自于汽车尾气还有扬尘的这样一个污染，所以花瓣上很有可能带有各种粉尘还有重金属。其次的话是绿化带里的这些桂花可能会在进行病虫害防治的话有一些农药的残留风险。更重要的是，虽然桂花我们采摘时不会像春季采野菜那样很容易采错相似的这种物种，但是对于在公共绿地采摘桂花这个事情的本身也是我们不倡议的。桂花虽然很好吃，但是我们要注意的是，尤其是对于这些糖尿病患者、孕妇、婴幼儿，包括阴虚火旺者，不适宜长期食用或者短期大量食用的。那对于花粉敏感或者就这些哮喘易发作的人群，也建议最好避开这些浓桂花制品。
1: 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新闻超链接。
2: 各位，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负责，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刘飞、贺佳、杨洋、彭玉基，感谢您的收听。
3: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0: 北京时间3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角度，深一步，新闻有观点。
1: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昶。近日，四川宜宾一名炸串女摊主因为顾客发布的消费差评遭遇大量负面评价和网络攻击，最终跳河轻生离世。悲剧发生后，舆论又调转枪口围攻给出差评的顾客。一场小纠纷为什么会酿成大悲剧？先说清楚啊，差评权是受保护的，花了钱觉得菜量少、服务不好、不满意，给个差评，这个是消费者的权利，得保护。但是呢，权利不能变成武器，没有核实就贴标签煽动围攻，那就不是维权，是数字私刑。更要说明白，摊主走了不等于差评就是恶，该追责的是造谣、诽谤、侮辱、威胁、扒隐私，不是正常评价。再一个，流量是真的拱火呀，10块钱的事儿，线下几句话就能说开，到了网上呢，却成了争夺道德制高点的比赛。不问事实先站队，不讲证据先开骂，好像骂得越狠就越正义。而对面不过是一个靠小本生意养家的普通人，一个声音砸过来都难扛，更何况成千上万呢？这种失衡就是悲剧的土壤。怎么办？首先，法律得出手，真实评价照常保护，造谣、诽谤、侮辱、威胁、侵犯隐私，该罚就罚，别让维权变成网暴的挡箭牌。其次呢，平台得管事儿，集中辱骂、恶意刷屏，要及时发现、及时限制，还要快速申诉、证据保全、紧急保护的机制，不要等出了事儿才弥补。再有呢，调解渠道得通。

0: 10块钱的纠纷呢，不要让双方只能上网对骂，投诉有地方受理，商家有机会申辩，矛盾才不会一路升级。最后悲剧之后呢，不该再把矛头对准顾客，开启新一轮的网暴。谁的责任交给法律，交给证据。一个文明社会允许批评很重要，依法守住批评的边界同样重要。好，再来看看今天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原价1000多的演唱会门票，网传被炒到25万。这条新闻今天冲上热搜，不少歌迷都很纳闷啊，明明已经实行10名购票、10名入场了，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是管不住？近年来呢，演唱会经济持续火热，以近日某明星在社交平台官宣的即将在南京举办的演唱会为例，公开信息显示啊，该举办场地可以容纳约20000名观众，但是呢，在销售平台标记想看的人数超过了300万。平台公布的最高票价为内场票1960元，而网传有黄牛将内场票的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并且标注已售。当开票几秒空成为热门演唱会的常态，代拍、录入票等生意随之出现在隐秘的角落。在实名购票、实名入场制度下，天价黄牛票为什么还屡禁不止？总台记者韩雪莹下周为我们揭秘背后的灰色链条。
1: 该演唱会消息公布后，网上很快传出黄牛售卖高价票的截图，内场前三排售价分别高达23万、20万和19万，其中被炒至25万最高价的第一排门票显示已售空。记者在二手交易平台和社交平台搜索发现，针对此次演唱会，有大量票务从业人员发布了代拍、抢拍服务，但报价较为混乱，且溢价极高。看台票加价1800元至5000元不等，位置更好的内场票加价高达5000元至上万元。与此同时，某二手票务平台昨天也已恢复上架了商家代抢，价位最低的390元的看台票代抢价位为5690元，且所有价位的代抢票很快显示暂时缺票。记者以购票为由咨询一位票务代理，透露代拍的溢价程度遵循市场原则，而从当前本场演唱会的火热程度来看，即使加价代拍也有很大概率抢不到票。
2: 您比如说要哪个价位的，然后去帮您抢哪个价位的，就相当于是你就找朋友帮您抢吧，相对来说价格比较便宜，但是也有不中的风险，而且这个位置也很随机，因为相当于就是你自己在平台抢票嘛，就平台给你出什么位置算什么位置。
1: 一位业内人士告诉记者，黄牛代拍通常有两种路径，一种是将粉丝的个人信息发布在各个抢票群体，有偿聘请网络兼职者人肉帮抢，另一种则是依靠技术手段开发抢票外挂。记者咨询的一位黄牛明确表示，放票时会直接上机器。不少卖家在提示代拍很可能抢不到的同时，还会推荐粉丝购买100%能进场看到演唱会的录入票，同样只需提供身份证信息就能购买。记者咨询多位黄牛了解到，1960元的内场录入票售价高达11500元至32000元，卖家均表示包出票，但座位位置无法确定。
2: 因为这个是我把信息给到人家那边，然后人家去录，就不是我操作这个事情，所以我不能给你打保票说就一定能录到哪个位置。
1: 文化和旅游部、公安部于2023年9月联合发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大型营业性演出活动规范管理，促进演出市场健康有序发展的通知》，要求演出举办单位面向市场公开销售的门票数量不得低于核准观众数量的85%，对其余15%的门票，应当在演出前24小时进行个人信息绑定，做到10名绑定、10名入场。某演出经纪公司负责人陈某向记者证实，所谓录入票正是来自这15%以内的票源，也就是非公开的内部票。
3: 赞助商、合作方可能还有当地的部分的一些票。
1: 有黄牛介绍，由于录入票是从主办方手中订购，哪怕公开售票时段已经结束，只需提供身份信息，在演唱会前的3到7天录入了个人信息的电子票就会出现在公开售票平台的票夹中，由此购得的门票也自然符合人证票信息匹配入场的条件，即使10名购票、10名入场，也能实现一张门票对应一个证件，购票人与入场人为同一人。而对于溢价10余倍的内场录入票在规定区域内位置随机的痛点，黄牛给出了另一个购买方案，继续加价购买相对确定的前排位置。在黄牛给出的报价中，内场前三排通常在50000元上下，内场前10排普遍超过30000元，如果想坐在更靠中间的位置，还需

0: 要再加钱。另有黄牛透露，如果粉丝想坐第一排，还可以等开演前一到三天主办方出邀请函时再来咨询，票务代理到时会将其买下后售卖给粉丝，不过报价往往更高，具体价格暂时还无法确定。至于网传那场票第一排炒至25万一张，多位黄牛认为这是炒作，实际行情应在5万元上下。黄牛票为何如此天价？一位黄牛坦言，这些溢价流入了多层黄牛代理所形成的倒卖网络。
1: 你们自己没抢到，那不能怪别人，那你只能花高溢价去买这个票。
2: 最大的那个牛了，他再分不下来，全国各地的这些黄牛，每个人都是原价票几百块钱的话，他赚不到钱了。
0: 当规则允许，形成了新的灰色地带，演出票务市场最终走入消费者默许购买、黄牛票屡禁不止的困局。浙江省文化产业创新发展研究院教授李荣表示，演唱会经济正成为拉动城市消费的新引擎，需要多方协同发力，构建公平有序、让消费者放心的演出市场环境。
3: 演唱会市场的繁荣，它不仅是关乎到地方经济和城市形象，它也是关系到国家文化事业健康有序的发展。那么我们一方面呢，希望大众的精神消费得到一定的需求的满足，另外一方面呢，也要避免因为这种短视逐利引发的这个对于文化生态的这样的一个破坏。
4: 一张票炒到几万甚至几十万，说到底啊，伤的不仅是粉丝的钱包，更是演出市场的公平和秩序。实名制堵住了普通人的倒票路，却挡不住内部票和代拍外挂的灰色通道。规则有缝，黄牛就有缝可以钻。想让演唱会回归音乐本身，光靠粉丝手速快远远不够啊，得把票源和规则真正晒在阳光之下。
5: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经常点外卖的朋友有没有想过啊，骑手爬楼送外卖或者运送大件的货物，多付出的这份辛苦能不能拿到额外的报酬呢？外卖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生活，不少订单配送其实并不轻松，老旧小区爬楼，高峰时段久等电梯，或者搬运大件的重物，都是骑手会经常碰到的难题。此前呢，这些额外的劳动并没有相应计入配送收入。近期美团外卖平台全面上线南交付奖励，对于这些差异化劳动成本，系统呢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平台为骑手派发奖励补贴，成本会不会转移给消费者？外卖配送中的额外劳动该如何定价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欣带我们一探究竟。
6: 前不久，来自全国各地的骑手代表围绕劳动报酬、派单机制、休息休假及劳动保护等问题，与美团外卖平台展开协商，并签署年度协商协议。根据协议，美团将提高超重、大体积及步行上下楼等复杂配送订单的计费权重，增加特殊天气下的收入报酬。美团骑手保障组负责人张希告诉中国之声记者，
7: 主要是为了解决骑手履约最后100米的问题，爬楼高、步行远、后踢久，然后还有重量比较重，那这四方面呢，我们是给骑手南交付奖励。比如说我们这种写字楼电梯，它有时候就特别难得去，那我们也会给补钱。然后像单体积的商品超过了5公斤，那我们就会把它判定为是重量比较大的一些商品，会有个阶梯式的补款，最高可以补到90块钱。
6: 平台的南交付奖励被网友戏称为爬楼费、超重费。张希介绍，有的小区禁止外卖电动车进入，骑手只能步行进入小区上门配送。如果步行超过160米，平台也会给骑手补钱。
7: 像有一些小区它门禁比较复杂，或者电瓶车不许进，骑手去停好车登记再步行进去再绕路进去，其实用户跟骑手都不满意嘛。那对这些点位的小区，如果就是配送的话，我们是在它的配送时间上会给一些补时。像他们这些小区就是里面步行距离比较长，然后你家小区确实也不让电瓶车进，那我们会给这些小区去投放一个接驳自行车。
6: 外卖配送中的这些额外劳动如何定价？ 美团方面表示，对需要爬楼的小区、长距离步行的小区以及体积大、重量大的难送物件，系统会自动识别，并且给予骑手额外的配送奖励。目前这一机制已经覆盖全国185个城市。
7: 这个我们现在已经有了一个定价标准，但这个定价标准在制定的过程中，我们肯定也是召开了各地的那种全国的骑手恳谈会嘛，然后跟大家去聊，就是这个定价定到

0: 怎么样才比较合理？
1: 美团方面表示，骑手的难交付奖励由平台承担，具体金额会在骑手 APP 结算页面展示。一位美团外卖乐跑模式的骑手季先生告诉记者，每单的难交付奖励都不一样，由平台自动识别计算。
2: 前两天我还真接到过那种，比方说小区里边特别远的，尤其是那种爬七楼的，额外加出来的5毛或者1块2块，根据这个难度而增加的。据我了解的话，消费者的话好像只出配送费，顾客好像没有出这个。
1: 记者查看了季先生近日跑的多个外卖订单收入截图，有的订单难交付奖励为0.5元，有的为2元。比如某个订单收入共计6.5元，其中订单基础费用显示为5.5元，难履约奖励则为1元。季先生说，
2: 比方说我送过一个小区，那个楼在隧里边，而且还得爬楼，有的爬楼有的是坐电梯吧，我们来回进出小区就得10几分钟甚至20分钟，别的单子送不了或者接不了的话，只能干这一单。没有这个活动的时候该爬也得爬，但是有了这个活动的话，我们这个干的心情也非常舒畅，楼爬的也开心。
1: 美团外卖乐跑骑手米先生粗略算了一下，一般情况下难交付奖励约为订单收入的10%，具体操作中不需要骑手另行申请。
3: 他这个是平台自己算好的，他会根据我们送单的时长，基本上就是六楼的话就补5毛6毛，然后4楼以上基本上都补，还有就是那种小区不让进车的，然后现在都有那个交付难度补贴。像就是我们这块有个小区不让进车嘛，那小区挺大的，最远的那栋楼，然后它基本上现在都补个7毛8毛。然后
1: 美团方面表示，平台正在用 AI 模型对外卖难送的小区进行逐一评估，精准识别每个小区难在哪里。识别之后，系统会自动为这些小区的订单延长配送时间。针对外卖配送面临的高峰排队、停车困难等难题，淘宝闪购联合主管部门面向综合商场、医院园区、大型社区等难取难送地点推出了外卖接力的模式，分段协作，专人取送。此外，淘宝闪购已经对骑手每单收入构成中基础配送收入构成进行了优化调整，取消难度星级表达，改为更直观的难度补贴加价。淘宝闪购物流安全总监邱蓉蓉说，
4: 其实我们也上了一个模型，这边其实就有一些骑手的步行距离、爬楼距离、举重物的距离，其实我们都会有一些信息采集综合变成一个大模型。这个模型的分数达到一定值，我们认为说可能骑手需要休息的时候，我们就会去触发算法的提醒，告诉骑手建议说你能够去相应的去进行一个休息，或者说在整个派单请求上有一些调整。
1: 中国政法大学民商经济法学院教授汤洪淼长期关注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他告诉记者，近期多个互联网平台都在响应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10月8号发布的新就业形态劳动者权益保障办法征求意见稿，通过算法规则公开与集体协商，明确劳动报酬边界。
5: 他们都是在强化和落实这个集体协商，整体最核心的现在大家应该都是在落实这部办法征求意见当中的算法取中原则定的这个算法公开和算法解释义务这方面，因为它是根源，都不知道这个算法就怎么计算出来这样的一个收入的标准、抽成的方式，包括消费者也是一样的，双方是可以通过这种公开的方式让你了解到计价的规则。
1: 汤洪淼还表示，各头部平台完善相应算法和发布劳动规则专项协议以及各类恳谈会签署的年度协议，提高困难订单计费权重，增设特殊天气报酬，正是把办法条文转化为平台规则的第一步，集体协商机制由此开始承担立法落地的功能。
6: 骑手爬楼等电梯扛重物，这些过去被忽略的辛苦啊，如今终于被看见，被计价了。更重要的是呢，这笔钱是由平台承担，没有转嫁到消费者头上，让骑手干得舒心，让用户花得明白，这样的改变呢，才是对每一份劳动真正的尊重。
7: 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并且还能走保险理赔，应该算是不幸当中的万幸。但是您知道吗？

0: 车主一旦离开现场，这保险就不一定走得通了。近日，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审结了一起财产保险合同纠纷案，一场无人伤亡的车损事故，报警报险，有人留守，看似处置周全，可实际驾驶人已经离场，留下的是冒充驾驶人顶上去的同事。三个月后，保险公司发来的一纸拒赔通知，让70多万元理赔款落空。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为什么不能一走了之？安排他人顶替事故核查，算不算是隐瞒事故事实呢？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对办案法官的采访。
1: 2025年5月，原告某科技公司法定代表人张某单独驾驶公司名下的新能源轿车，与案外人赵某驾驶的车辆发生碰撞事故，造成车损，但无人员伤亡。这辆新能源轿车在被告某保险公司处投保了交强险及新能源商业车险，车损险保额510.8万元。案涉事故发生在保险有效期内，事故发生后，赵某报警，张某先行离开事故现场。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助理邵子杰介绍，
2: 驾驶人张某先行离开了事故现场，他安排后续事宜由公司下属李某留守现场处理。交管部门在出具首份事故认定书的时候，误将李某登记成案涉车辆驾驶人。后来保险公司在事故调查中对驾驶人的身份提出了疑问，交管部门又进一步核查，两个月后重新出具事故认定书，并撤销原认定书，确认张某为事发时的实际驾驶人，并载明现有证据不能证实张某存在酒驾、逃逸、逃避赔偿等行为。
1: 科技公司和保险公司双方前期就定损理赔进行沟通，之后科技公司向保险公司申请理赔时，保险公司以存在调换驾驶人、伪造事故事实为由，出具拒赔通知书，由此引发诉讼。
2: 原告科技公司诉称，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并且不存在免赔事由，要求被告保险公司支付保险金70多万元及利息。而被告保险公司辩称，事故关键核查阶段，实际驾驶人离场，他人顶替报备处置事故，属于刻意隐瞒真实情况、干扰事故现场核查的行为，符合保险条款的免责情形，因而被告不应承担赔付责任。
1: 保险公司拒赔是否具有事实及法律依据，是本案的争议焦点。我国保险法明确规定，保险事故发生后，投保人、被保险人负有如实告知事故情况、配合核查事故原因、性质、损失程度的法定及合同义务，不得伪造、隐瞒关键案件事实。主审此案的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法官归红分析，
3: 根据本案的证据以及查明的事实，本案的事故在发生时，保险车辆的实际驾驶人是张某，但在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尚未到场核查事故情况的关键阶段，张某没有留守现场配合调查，也没有如实陈述事故经过，而是由张某的员工李某留守现场。再结合李某向保险公司的调查员自称是保险车辆的驾驶人这一节事实，我们认定这两个人的行为规避了公安机关对实际驾驶人的相应检验，直接导致了首次事故认定驾驶人的信息错误，也致使保险公司没有办法在第一时间核查真实驾驶人的状态和事故的成因，属于隐瞒事故事实、隐瞒关键证据的行为，违反了保险的最大诚信原则和被保险人的法定协助义务。
1: 法院一审判决驳回原告某科技公司全部诉讼请求，二审维持原判。不少车主认为，发生交通事故后，如果没有人员伤亡，就可以离开现场，委托他人全权处理事故。法官归红强调，事故发生后，驾驶人不能一走了之。
3: 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公安机关需要第一时间对实际驾驶员开展核查，排查事故原因、事故责任以及驾驶员是否存在酒驾、毒驾等等违法驾驶的情况。这些核查具有很强的时间紧迫性，无人伤亡不是可以随便离场的通行证。驾驶员如果未经核查就离场，会导致事故处理的关键环节缺失，也会给之后的保险理赔遭到拒绝埋下隐患。
1: 无人受伤的车损现场为什么不能找人顶一顶？本案中报警报险均未缺位，事故本身不存在任何虚构，而法官强调，保险法上所说的事故事实并不止于事故是否发生、损失有多大，还包括 括事故发生时谁在驾驶，驾驶人处于什么状态，人没逃，案不假，不等于如实告知。邵子杰说，
2: 保险活动中的最大诚信原则贯穿投保、出险、理赔全流程。不少投保人认为，只要买了保险，事故真实发生，保险公司就应当赔付。其实，保险公司不仅享有获取保险金的权利，同时负有法定以及合同约定的协助核查义务。事故发生后，应当如实陈述事故经过，配合查明事故成因、驾驶人状态、损失程度等，否则可能会承担无法获得保险赔付的不利后果。
1: 如果确有紧急情况离开现场，该怎么做？法官强调，完成报警、报险不等于驾驶人可以自行离开现场，同时指出，法律与保险合同并非完全禁止驾驶人离开事故现场，但对可以离场的正当理由有着严格限定。上海市闵行区人民法院商事审判庭庭长何刚说，
4: 驾驶员本人受伤急需就医治疗，属于可以离场的合理情形，但即便如此，也应当及时向交警、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存证据。如果是仅有车损的事故，出于顾及个人形象、怕麻烦、有急事等理由离开现场，均不属于法律及保险合同认可的正当离场事由。
1: 何刚强调，最稳妥的处置仍是把离场留在最后。
4: 发生交通事故，停车固定证据，报警报险，原地等候处置，确有就医等客观紧急事由需要离开的，要务必先行向交管部门及保险公司如实说明，留存相应的证据，经许可后方可离开。这些步骤看似繁琐，却是对驾驶人和被保险人自身权益的最好保护。
0: 一次侥幸离场，让70多万理赔款打了水漂，想想就得不偿失。这起案件给所有车主提个醒哈，无人伤亡不是离场的通行证，报警报险呢，也就不等同于可以一走了之。非必要不离场，真遇到急事要走啊，先向交警和保险公司说明情况，留好证据，经过允许再离开，这才是对自身权益最大的保障。
5: 昨日新闻重现，
6: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7: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6: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7: 三棵树马上住，
6: 更健康的中国区。
8: 这里是以昆仑为脊梁，江河为血脉的伟大国家。这里有以炎黄为先祖，巨龙为图腾的热血儿女。
9: 国产大飞机越飞越好，收到黄教大人，飞表姐很棒，
10: 稳稳落地，稳稳落地，这是我国第一次实现了火箭一子级的着陆之腿的垂直返回。
8: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订单总量近900台，刷新了国内新能源牵引车单次出口规模记录。
12: 路走对，这条路就是中国式现代化。
8: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
13: 现在中国经济韧性强，潜力足，回旋余地广，长期向好的基本面不会改变。
8: 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哪儿？
8: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随着多地气温逐渐走低，部分地区的流感病毒活跃度上升，怎样科学做好流感预防，守住健康防线呢？接种流感疫苗是预防流感最经济有效的手段。 专家表示，当前正值流感疫苗黄金接种期，及时接种可以保障受种者呢在流感流行季节到来之前产生保护性抗体。不同流感疫苗有什么区别？打了疫苗就不会得流感了吗？我们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杜西蒙带来的专家提示。
2: 根据中国疾控中心监测显示，自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流感共同流行，其中2026年第40周南方省份流感病毒检测阳性率上升。疾控部门提示，为防范呼吸道传染病疫情，建议公众积极主动接种疫苗。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流感中心主任王大燕强调，免疫力较弱人群，如孕妇、低龄儿童、老人及慢性病患者等，应优先接种。
14: 那么相关研究证明呢，每年流感流行可导致全球产生约300到500万重症病例，29到65万呼吸道疾病相关的死亡病例。七月以来，全国甲型 H3N2 亚型和乙型韦克托尔系共同流行，甲型 H3N2 亚型占比超过乙型韦克托尔系，南方省份呢属于中流行水平，提示我们要提前做好防护。接种流感疫苗可产生特异性的保护抗体，用预防而非患病后治疗的手段是最经济有效的，也是最值得提倡的。老年人、婴幼儿、慢性病患者等高危人群感染后发生重症死亡的风险高，建议呢6月龄及以上的人群，特别是易老易小、慢性病患者等重点人群，学校、养老机构、福利院等重点场所人员，在当地流行季前尽早接种流感疫苗。
2: 综合我国南北方的流感流行特点，通常在11月份左右进入冬春季流感流行季，尽快完成接种可以在流感流行前及时产生保护性抗体。目前我国有多种流感疫苗可供接种，不同人群应该如何选择？王大燕介绍，
14: 2026到2027年度我国上市的3价流感疫苗包括3价疟疾疫苗、3价亚单位疫苗和3价减毒活疫苗，其中3价疟疾疫苗和亚单位疫苗可用于6月龄及以上人群，包括0.25毫升和0.5毫升两种规格。3价减毒活疫苗适用于3到17岁人群，每剂次是0.2毫升。公众可根据不同类型疫苗的适用人群和年龄来选择接种。
2: 专家提示，对于6月龄及以上、9岁以下儿童，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未接种过流感疫苗，首次接种流感病毒灭活疫苗时，应接种2剂次，间隔大于等于4周。若该年龄段儿童既往接种过流感疫苗，则本年度建议接种1剂次。接种流感病毒减毒活疫苗，无论既往是否接种过流感疫苗，仅需接种1剂次。和往年相比，今年没有4价流感疫苗。有网友担心3价疫苗的保护效果不如4价疫苗。专家解释，流感疫苗的价次区别在于覆盖的流感病毒型别数量不同。北京市疾控中心免疫规划所所长索罗丹介绍，往年大家熟悉的4价流感疫苗，因为其中一个乙型毒株已多年未流行，目前流感疫苗统一调整为3价。
15: 世界卫生组织以抗原匹配为目标，结合病毒基因变异情况、全球流行形势、疾病负担、疫苗保护效果，预测北半球下一流感期优势流行毒株，形成疫苗组分推荐。2026-2027年度北半球流感疫苗的3种组分均进行了更新，3价疫苗覆盖2种甲型流感病毒甲一和甲三，以及1种乙型流感病毒威喜，4价疫苗在此基础上多覆盖1种乙型流感病毒外喜。由于乙型外喜自2020年3月以来在全球再未被监测到，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将其从疫苗组分中移除。2026-2027年度，世卫组织不再提供乙型外系的推荐毒株，全球流感疫苗全面调整为3价疫苗，4价疫苗已经停止生产供应。4价疫苗较3价疫苗在当前的流行形势下不具备更多优势。
2: 目前我国已上市的流感疫苗均有良好的安全性和有效性。北京市海淀区万寿路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主任医师赵慧提示，部分人群接种疫苗后可能出现轻微的不适症状， 一般会自行缓解。
16: 接种完疫苗以后，请在接种点留观30分钟，接种部位要保持24小时持续的干燥，接种部位出现了红肿、疼痛、发痒或出现了低热，一般不需要特殊处理，经过降温、多饮水和适当休息后可自行消退。
2: 有人认为

0: 刚打过流感疫苗，或者今年已经得过流感，就不用再接种了。专家表示，接种流感疫苗后产生的保护性抗体水平会随时间逐渐衰减，保护作用一般仅维持6至8个月，所以建议每一流行季都应接种流感疫苗。同时，同一个流感季中可能会有2种及以上的不同病毒型别或亚型共同或交替流行，即便近期已经感染过流感，仍然有感染其他亚型病毒的风险，仍然建议接种流感疫苗。有人觉得接种疫苗仍然可能感染流感，因此接种疫苗作用不大。对此，王大燕表示，
1: 每年在流感流行季来临前接种疫苗，可以显著降低接种者罹患流感和发生重症的风险。接种流感疫苗可以显著降低学生等群体发生流感聚集性疫情的风险。因为个体差异，有些人接种流感疫苗后还会感染流感，不过症状会减轻，因为流感疫苗可以减少感染、减轻症状、减少发展为重症的风险，降低严重并发症的发生。
2: 这流感疫苗啊，虽然不是金钟罩啊，但是它是目前最靠谱的一道防线。家里有老人孩子的，尤其不要拖，他们抵抗力弱，一旦中招呢，重症的风险更高。那么今年的疫苗统一调成了3价啊，防护效果一点也不打折。趁着流行季还没来，早一点把这一针安排上啊，全家都踏实。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2: 新闻有观点，视线转向国际，我们来关注也门局势。也门胡塞武装14号到15号凌晨发布多份声明称，对沙特以及沙特主导多国联军目标实施打击，并击落沙特战机。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最新情况，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此前一天呢，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宣布哈，对于胡塞武装控制下的也门首都萨那、荷台达等地的燃油储存和运输设施发动了军事打击，称这些设施呢被胡塞武装用于支持军事行动。胡塞武装随后宣布呢，将沙特石油设施列为打击目标。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
4: 沙特呢，之前虽然袭击了多处也门胡塞武装的军事目标，但是呢，对也门的首都萨那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袭击。但是这两天呢，沙特打击了也门胡塞武装在萨那的炼油设施，这对萨那的经济生活是有很大的影响的。然后也门胡塞武装也报复袭击了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之前胡塞武装也打击过沙特的首都的国际机场，打击过阿美在盐部的港口和炼油设施，但是袭击阿美石油公司的行政大楼还是第一次。那么也门胡塞武装也警告了，如果沙特继续袭击萨那的炼油设施或者其他基础设施的话，胡塞武装会进一步打击沙特首都的其他设施，包括整个阿美公司的上下游的产业链。因为是阿美石油公司的，它的主要的产油区和石油的设备都在沙特的东部，这些到现在为止胡塞武装也没有打，所以最近两天确实是明显升级了，未来继续升级的可能性还是很大的。
2: 那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的综合梳理。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15号凌晨发表声明称，胡塞武装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沙特阿拉伯一架台风战斗机，该战机很可能坠毁。此前，也门胡塞武装14号晚说，该组织向沙特首都利雅得的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再次发射一枚弹道导弹，并向也门南部的政府军目标发射3枚弹道导弹。14号稍早时，该组织对沙特东部载赫兰的沙特阿美石油公司设施以及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阿美公司炼油厂发动大规模军事打击，袭击造成目标设施损毁和起火。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称，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此外，联军14号拦截并摧毁了一枚胡塞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弹道导弹。沙特民防总局14号也发表声明称，当天一枚弹道导弹被拦截后产生的碎片坠落在利雅得，造成1人受伤。

0: 伤。据也门胡塞武装方面消息，14号晚，沙特主导的联军空袭了胡塞武装控制下的荷台达省马拉维阿地区的一座民宅。15号凌晨，也门首都萨那遭到沙特方面的袭击。过去24小时内，沙特主导的多国联军对胡塞武装控制区发动了42次空袭及导弹袭击。胡塞武装还称，沙特方面对曼德海峡岛屿的袭击直接威胁海上航运通道安全。另据也门政府军方面14号发表的声明，也门政府军持续在也门东部和南部战线打击胡塞武装目标及人员。世界粮食计划署14号警告称，也门冲突升级已导致80万人的救生援助中断，并指出塔伊兹是也门粮食安全状况最严重的地区之一，世界粮食计划署及其合作伙伴目前已无法接触到塔伊兹超过60万依赖人道主义援助的民众，其中包括超过20万妇女和儿童。红十字国际委员会14号也表示，也门马里布省、塔伊兹省及红海沿岸地区等冲突前线的医院近来收治的伤员之多前所未有，部分医院一周内收治700多名伤患，大规模伤亡事件日益频繁。
1: 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兴春观察发现，近期也门胡塞武装和沙特将打击目标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判断未来双方互袭恐愈演愈烈。英国方面原引知情人士消息称呢，全国最大石油公司沙特阿美位于载赫兰的总部大楼在遭遇袭击之后呢，大火蔓延至多个楼层，首席执行官办公室所在的楼层损毁严重，部分天花板已经坍塌，窗户和门被炸飞，办公园区目前仍正常运转，但是呢，部分员工已经被要求居家办公。那么也有消息说该公司的部分职能已经转移到了全球各地的办公室，直到14号凌晨，大火仍在持续燃烧。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中东问题专家李子欣分析认为，这一轮沙特与胡塞武装互袭能源设施本质是一种经济战，双方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
2: 沙特领导的联军声明是要削弱胡塞的导弹和无人机的燃油供应链，燃油可以说是胡塞远程打击的命脉，切断储备和运输呢，就能够压缩袭击的频率。胡塞武装打击阿美的设施可以说是成本最低、对沙特打击力度最大的一种非对称的攻击手段。一枚导弹打中沙特阿美的办公楼或者是泵站，就可以来引发恐慌、推高油价、动摇外资对于沙特的信心。双方呢都在用对方的命脉来做筹码，那么直接影响呢是替代航线的安全被打破。我们知道霍尔木兹海峡目前虽然依靠影子邮轮船队还能够维持部分的运输，但是安全风险极高，曼德海峡呢成为了一个非常关键的替代通道，但是胡塞武装对沙特东西管线和盐布港的威胁使得替代线路呢也并不安全。那么油价持续维持高位，原油的涨价也推高了炼油运输的成本，挤压了制造业的利润，全球通胀压力也是由此不断的上涨。如果管道和盐布港持续受到安全的威胁，那么全球将会失去霍尔木兹海峡的替代出口通道，供应链的韧性也必然会被进一步的弱化。
1: 中国驻沙特大使馆15号发布关于当前沙特局势的安全提醒，连日来沙特利雅得、达曼等地机场和重要设施持续遭导弹和无人机袭击，造成重大损失和人员伤亡。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目前仍无恢复运营确切信息，多地机场航班大面积异常，一些城市内民房因拦截导弹碎片落入导致人员和财产损失，多地学校改为线上授课，部分企业要求居家办公，局势还有可能进一步恶化。中国驻沙特使领馆再次提醒在沙中资机构和中国公民牢固树立风险防范意识，减少非必要外出，远离机场、石油设施、军事基地等敏感地区。
3: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杨畅。不知道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高铁车厢里呢，旁边有人开着免提打电话，一聊呢就是大半天，你想要提醒又怕多事只能把自己的耳机音量调大。就在10月12号，这样的场景真实上演了。北京南开往上海虹桥的高735次列车上，有一名女子开着免提和男友通话， 一打就是一个小时。前排一位乘客实在忍不了，起身制止，女子回了一句，我打电话和你有什么关系？那对方答得干脆，这里是公共空间，不是你家客厅。这段视频被拍下来发到网上，迅速冲上了热搜。事后上铁南京客运段发布情况说明，列车工作人员巡视时发现两人争吵，处置调解之后，打电话的女子挂断电话，后续未再发生类似情况。但是这个问题没有随通报结束啊，网友的追问很直接，外放了一个小时，为什么非要等到乘客吵起来乘务员才介入？如何化解维权靠吵架的局面呢？我们来对话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马亮。
3: 昨日新闻重现，
4: 关注到这个女子高铁开免提通话了一个小时引发了冲突啊，官方通报还原了处置的经过，那基本上就是一个调解和平息事态的一个过程。这个处置方式啊，我看到底下很多网友的评论好像大家并不是特别满意啊，怎么看？
5: 其实我个人也觉得不满意，因为好像发生这种事情之后，我们只能是出面调解，这个时候从高铁管理部门来讲也没有进一步的手段，而且从当事双方来讲其实并没有说真正让他们满意，甚至还有其他人，因为你在高铁里面哪怕只是你的邻座他会提出这个诉求，但是他的前后左右都在一个车厢，都会有这种噪音的影响。而且这个免提打电话大家都很清楚，就是打电话的人和接电话的人双方的声音都会在这个空间里回荡，那对于很多希望休息的人来讲毫无疑问是一种严重的噪音污染。然后持续这么长时间的这种噪音污染，最后的结果其实就是双方进行调解而没有进一步的制裁或者说是惩处，那这样一个结果毫无疑问是让大家没有办法满意。包括如果是这种情况都得不到有效的惩处的话，我们很难想象未来其他人如果也有样学样，认为这样一种情况不会受到惩处，那我们这种公共秩序怎么维护啊？我们遇到这种情况怎么解决，我觉得都是一个很值得关注的问题。特别是你像在这个事件中列车员也只能说去劝阻，不可以说让他终止通话啊，或者说是采取进一步的措施，这也反映出来就是在列车运行过程之中列车员是有权利去确保列车的安全稳定运行，但是对于这样一种制造噪音的乘客来讲他也是束手无策，只能说是去劝阻，如果人家不听的话也没有进一步的办法，所以这可能是大家比较难以释怀的关键点所在。主持人。
4: 分享一下大家的这个评论哈，很多人都是在谴责这个通话一小时的女子没有公德心啊，说这个不打扰和影响别人，有边界感，这应该是从小树立和培养的一个基本概念。还有网友说呢，我一直觉得打电话通话内容应该是很私密的事情，我还会故意把声音降低，生怕被别人听到。为什么会有人开着免提和大家聊天，让所有人都听到呢？还有一个人说到了点子上啊，为什么一个小时没有工作人员去制止？这也是刚才马老师所说的。还有说没有处罚结果是因为没有处罚依据，现在急需确立相关的一些依据，因为如果不处罚就没效果，下回人家还敢啊。那想请马老师从这个公共管理的角度来帮我们说说吧，就这种不冲突不投诉就任由发生，吵起来才被动响应的现象，这是大家看到的这个现象，它的根子到底在哪儿呢？
5: 其实可以看到在这个问题上，一个就是问题的发现机制怎么样更加的敏捷，也就是说出现问题就发现，而不是等到半个小时一个小时之后才去进行解决，这个时候就是为时已晚。那另外一个其实就是怎么样有这样一种主动性预见性，同时能够比较好的有效解决问题，我觉得这两个方面可能是比较关键的。首先就是问题发现方面，你像我们无论是人的巡逻还是技术的甄别，应该都可以比较好的发现问题。我们都很清楚，你像在列车上，无论是列车员还是乘警，他都有义务去巡逻。这个巡逻可能是不定时的，也可能是定时的。那主要是确保说，在他巡逻期间能够发现一些问题，一些乘客遇到问题可以向他去报告，这是一种比较好的渠道。另外一种其实就是，你像我们现在大家坐高铁，你可以看到有各个角落的摄像头。可能还有其他一些探测器，他们可以比较敏捷地发现问题。你比如如果这个人 有噪音，那我们其实是可以通过这种传感器去识别的。再比如如果出现纠纷，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的摄像头应该也会捕捉到这种画面，所以这样的话其实从技术上来讲也能够比较好的识别。那同时的话，如果说周边的乘客感到不堪其扰，他也可以去无论是走到乘务员那里，还是去扫码去投诉或者反馈，或者说打电话，应该也能够反映问题。所以其实大家可能关心的就是为什么持续这么长时间，反应比较慢，发现比较晚，最后的处置也是比较绵软无力，这可能是大家比较关心的。所以在这个问题发现和问题解决方面，可能还是需要我们去考虑怎么样去增强这种敏捷性啊，能够更加早的发现问题，发现问题能够更有效的去解决。你比如在这个方面，其实从我的角度来讲，就是如果这个人他去免提打电话，他毫无疑问是没有注意到他的这样一个行为对周边的乘客造成影响。那如果列车人员发现的话，其实可以去考虑啊，你比如这个乘客是不是他的听筒有问题啊，或者说是他可能是不愿意去持续拿着手机，比较辛苦。那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其实也有一些办法去帮到他。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如果有一些备用的耳机可以给他提供，或者说是可以把他引导到你比如这个车厢中间，或者说是一些列车员工作的区域，这个都可以去比较好的解决问题。那现在这种方式毫无疑问是大家没有办法去理解，就是为什么在这样一个情况会出现。当然我觉得其中一些原因可能也涉及到，就是我们现在对列车员的管理啊比较强调乘客的满意度。那这种时候的话，有些列车员可能会担心如果去上前进行劝阻，反而会激化矛盾，或者说是引发乘客对他的不满，也会影响到他的工作考核等等，就这些可能也会让我们的列车员不敢挺身而出。所以我们怎么样让这些列车员，他们是一线人员或者说基层人员，他们有权利有权限也有能力去处置这样一些突发的情况，其实是非常关键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这个列车员他能不能拿出一些备用的耳机，或者说能不能有一些权限去调动乘警来去介入啊？因为这个时候你比如乘客对列车员可能不满或者说不害怕，但是乘警来了，我相信大家会感到这种震慑力的。所以我觉得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同样的，除了这种机制以外，我们需要对人有更多的授权和赋能，让他有底气有勇气有能力去应对这样一些问题啊。主持人，
4: 看到很多网友也提到了说，平时坐车印象当中会有乘务员来来回回走动，说不要大声喧哗，不要制造噪音，做这样的一些提醒。但是他很好奇说，为什么这一个多小时电话这趟列车就没有乘务员来提醒啊？还有网友说，我还是太怂了，如果换作是我啊，我会自己戴上耳机，然后把手机的音乐开到最大，哎，耳根子为净啊。还有的网友提到说，希望静音车厢能多一点。哎，这个马老师跟我们聊过很多次静音车厢这个问题啊，就是静音车厢就能够做到相对比较及时的去劝阻，这个机制呢其实被验证有效的，网友也纷纷点赞啊。就是咱们为什么不能把这个有效机制推广到普通车厢呢？就是普通车厢的公共秩序难道就只有靠它自然维护吗？还是说有一个托底的规则有可能形成？
5: 其实从这个角度来讲，静音车厢的推广是大势所趋，也会越来越成为一种潮流。但是我们也要看到，就是不可避免有一些，你比如老年人、儿童，或者说是特殊人群，他可能还是希望有一个车厢不是完全像静音车厢那样，就是让他还有一些空间，或者说是可能让他去有这样一种普通车厢的状况。所以这个时候的话，我们可能没有办法说一刀切的把所有的车厢全都改造成静音车厢，所有的乘客都按照静音车厢的标准去要求。因为对于静音车厢的标准啊，我们的要求是很高的。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基本上是你不可以接电话，就我这种外放更不可能了，那你就是打电话都是不可能的，你去播放所有的声音也是不可能的。那这个时候的话，你想对于我们不少的乘客来讲，他是难以忍受的，包括他可能有一些客观的需要。所以我们如果全面的推行这样一种静音车厢，那很快就会有些车厢就没办法静音，哪怕是打着静音的旗号。所以在这个问题上，你可以看到我们的高铁也是在不断的试探，就是 逐步的分阶段的去推广经营车厢，但是一定是到了一个阶段就要停下来，可能就要去评估。
4: 是，
5: 比如
4: 有的人会有敏感肌，受不了一点噪音，但是可能还会有很多乘客他愿意会找到当年绿皮车厢的那种人和人之间的没有距离没有边界的那种感觉，人觉得是亲切哈、啊、就所以说真的是比之蜜糖无之砒霜，没有办法是一概而论。
5: 那的确是这样的、嗯、你包括

或还有一些乘客可能喜欢在车上打牌或者说是聊天，所以我们其实乘客的需求也是五花八门的。如果完全变成静音的话，我相信不少乘客是不满的。所以在这个时候的话，其实重要的就是怎么平衡。你比如说我们要更多的去有这样一种静音车厢的选择，

0: 啊，你比如在这个时候的话，你可以说话，但是如果你是扯着嗓子大声说话，那毫无疑问大家是不愿意看到，也是不允许的。再比如你打电话，就像这种情况公放，那也是不合适的，包括你去播放一些音乐视频等等。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来讲，我觉得可以看到，就是经营车厢的要求是高标准，但是我们普通车厢不是没有要求啊，我们这种要求也在不断的提高。所以你可以看到，就整个的我们对于车厢这样一种公共空间的要求都是在逐步提高。当然我们设到一个高水平的像经营车厢的这个标准，也有一个一般水平的普通车厢，当然这两个标准都是在不断提高的。所以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做好这样一个准备，就是未来我们会更多的让这样一些车厢朝着安静的方向发展，但是它是分步骤的，同时的话它也有不同的要求，这样的话能够适应不同乘客的需求。
1: 昨日新闻重现。
2: 的确，个人自由啊，从来不是没有边界的。在高铁这样高度密闭的公共空间当中，你的方便不能建立在他人的不适之上，你的自由呢，也不该由别人用争吵来提醒。文明出行需要靠个体自觉，更需要靠规则托底。愿安宁成为每一段旅途的标配。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杨昶，代表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宏伟、刘晓琛，感谢您的收听。
3: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黄克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在宇宙放心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您好，我的朋友，我是陈亮，很高兴我们又在《朝花夕拾》节目中相遇了。10月15号，第140届广交会在广州开幕了。广交会的正式名称其实叫做中国进出口商品交易会，自从它1957年创办以来，早已发展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不过如果我们换一个角度，会发现广交会从来不只是一个贸易盛会，它还是一个广交天下宾朋的舞台。对那些参展的厂商客户们来说，生意往来久了，沉淀为彼此的交情，交情足够深厚，又会滋养长久的合作。商业贸易如此，人生又何尝不是这样呢？我们每个人的生活也可以说是一场广交会，也需要广交天下的朋友。所谓朋友，既是我们为自己选定的家人，也是漫长岁月里最笃定的底气。他和你未必常联系，却一开口便无需再多解释。他未必在你风光时簇拥，却常在你低谷时站在身后。今晚就让我们一同回望那些相伴多年、彼此托底的老友，也谈谈那些偶尔相逢、走进生命里的新朋友。说到朋友，我们首先想到的往往是那些在我们最难的时候伸出手的人。毕竟人生在世，谁没有过孤立无援的时刻？谁没有过觉得整个世界都背过身去的夜晚？那时候一句问候、一次倾听、一双把你拉起来的手，可能就是一个人活下去的理由。朋友的意义不在于锦上添花，而在于雪中送炭。他们给予我们的未必是物质上的帮助，更多的时候是一种你还在，我就不会倒的底气。这不禁让人想到著名作家巴金先生曾经形容自己的朋友是生命里的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的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如果没有朋友，我们会变成怎样的人？接下来一起欣赏巴金的散文《朋友》，听一听在他身边那些如明灯般闪亮的朋友是什么样子。
1: 这一次的旅行使我更了解一个名词的意义，这个名词就是朋友。7、8天以前，我曾对一个初次见面的朋友说，在朋友们面前我只感到惭愧，你们待我太好了，我简直没法报答你们。这并不是谦虚的客气话，这是事实。说过这些话，我第二天就离开了那个朋友，并不知道以后还有没有机会再看见他。但是他给我的那一点点温暖，至今还使我的心颤动。我的生命大概不会很长久吧，然而在短促的过去的回顾中，却有一盏明灯照彻了我的灵魂和黑暗，使我的生存有一点光彩。这盏灯就是友情，我应该感谢它，因为靠了它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把旧家庭给我留下的阴影扫除了的也正是它。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抛弃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之间画一个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若干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也曾亲眼看见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朋友、离开事业。 朋友是暂时的，家庭是永久的。在好些人的行为里，我发现了这个信条，这个信条在我实在是不可理解的。对于我，要是没有朋友，我现在会变成怎样可怜的东西，我自己也不知道。然而，朋友们把我救了，他们给了我家庭所不能给的东西，他们的友爱，他们的帮助，他们的鼓励，几次把我从深渊的边沿救回来，他们对我表示了无限的慷慨。我的生活曾经是悲苦的、黑暗的，然而朋友们把多量的同情、多量的爱、多量的欢乐、多量的眼泪分了给我，这些东西都是生存所必须的。这些不要报答的慷慨的施舍，使我的生活里也有了温暖，有了幸福。我默默地接受了他们。我并不曾说过一句感激的话，我也没有做过一件报答的行为，但是朋友们却不把自私的形容词加到我的身上，对于我，他们太慷慨了。这一次我走了许多新地方，看见了许多新朋友。我的生活是忙碌的，忙着看，忙着听，忙着说，忙着走，但是我不曾遇到一点困难。朋友们给我准备好了一切，使我不会缺少什么。我每走到一个新地方，我就像回到我那个在上海被日本兵毁掉的旧居一样。每一个朋友，不管他自己的生活是怎样苦，怎样简单，也要慷慨地分一些东西给我，虽然明知道我不能够报答他。有些朋友连他们的名字我以前也不知道，他们却关心我的健康，处处打听我的病况，直到他们看见了我那被日光晒黑了的脸和膀子，他们才放心地微笑了。这种情形的确值得人掉眼泪。有人相信我不写文章就不能够生活。两个月以前，一个同行我的上海朋友寄稿到广州《国民日报》的副刊，说了许多关于我的生活的话。他也说我一天不写文章，第二天就没有饭吃，这是不确实的。这次旅行就给我证明，即使我不再写一个字，朋友们也不肯让我动妥。世间还有许多慷慨的人，他们并不把自己个人和家庭看得异常重要，超过一切。靠了他们，我才能够活到现在，而且靠了他们，我还要活下去。朋友们给我的东西是太多太多了，我将怎样报答他们呢？但是我知道他们是不需要报答的。最近我在法国哲学家居友的书里读到了这样的话：生命的一个条件就是消费。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在我的眼前开放着这么多的人生的花朵了，我的生命要到什么时候才会开花？难道我已经是内部干枯了吗？一个朋友说过，我若是灯，我就要用我的光明来照彻黑暗。我不配做一盏明灯，那么就让我做一块木柴吧，我愿意从我从太阳那里受到的热放散出来，我愿意把自己烧得粉身碎骨，给人间添一点点温暖。
0: 金先生的文字，让我们读懂了友情最动人的底色，那就是困境之中彼此托举、不求回报的善意。我们这一生总会遭遇困顿、迷茫的时刻，很多时候不必奢求惊天动地的帮助，仅仅一份懂得与陪伴，便足以支撑我们走过难熬的日子。只是友情也并非只有雪中送炭这一种模样，它也藏在年少相伴的欢声笑语中，藏在一路同行的岁岁年年。回望来时路，那些陪我们哭过笑过的朋友，构成了我们记忆里最温暖的部分。时光流转，有些人一路相伴，有些人慢慢走散，但那些相处过的片段会始终留在我们心底。一首由水木年华带来的《最好的朋友》过后，再继续聊聊那些陪我们走过岁月的朋友。

0: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
1: 宝贝，这是你的名字，跟着妈妈读。
0: 从读一行字到读懂一本书，
2: 心想向天歌。
0: 从读一个道理到读懂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
1: 你好，帮你打开阅读灯吧。
3: 好的，谢谢。
0: 有的书要在文字中读，有的书要在生活中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探视器准备完毕，
7: 二号位最后准备，
8: 二号位允许起飞。
9: 很自豪，我们圆满完成了任务，中国航天经受住了考验。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10: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
11: 哇，我们看到第一台冲刺过来的自主的机器人，
12: 50分26秒的成绩，超越了人类男子半马的世界纪录。
4: 道阻且长，行则将至。
13: 换个先生真的高兴呀，就是因为有了补贴呀。我再以旧换新的话，省下几百块来。
14: 育儿补贴按年度发放，补贴标准为每孩每年3600元。
4: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1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4: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6: 昨日新闻重现，
4: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17: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陈亮。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总是出现在孩童时代。确实，孩童时代的友情是愉快的嬉戏，是放学路上一起走的那段路，是课间分享的一课堂。不过，人在成年以后所缔结的友谊也有它独特的魅力。因为成年之后的我们懂得了什么叫责任，什么是分担，成年之后的友情不再只是单纯的玩耍陪伴，它多了一层东西，那就是在朋友遇到困难时，即便自己也有生活要扛，却依然愿意分出时间心力去拉上一把的勇气。这种明知不易依然选择的情谊，是专属于成年人的浪漫。除此之外，成年之后的友情还会呈现出何种模样？让我们来听听作家余秋雨是如何描绘他心目中的友情吧。
18: 常听人说，人世间最纯净的友情只存在于孩童时代，这是一句极其悲凉的话，居然有那么多人赞成。人生之孤独和艰难可想而知，我并不赞成这句话。 孩童时代的友情只是愉快的嬉戏，成年人靠着回忆追加给他的东西很不真实。友情的真正意义产生于成年之后，但不可能在尚未获得意义之时便抵达最佳状态。其实很多人都是在某次友情感受的突变中突然发现自己长大了，仿佛是哪一天的中午或傍晚，一位要好同学遇到的困难使你感到了一种不可推卸的责任。你放慢脚步忧思起来，开始懂得人生的重量。就在这一刻你突然长大。我的突变发生在10岁，从家乡到上海考中学，面对一座陌生的城市，心中只有乡间的小友，但已经找不到他们了。有一天百无聊赖地到一个小书摊看连环画，正巧看到这一本，全身像被一种奇怪的法术罩住，一遍遍地重翻着，直到黄昏时分。管书摊的老大爷用手指轻轻敲了敲我的肩，说他要回家吃饭了，我才把书合拢，恭恭敬敬地放在他手里。那本连环画的题目是俞伯牙和钟子期，纯粹的成人故事，却把艰深提升为单纯，能让我全然领悟。他分明是在说，不管你今后如何重要，总会有一天从热闹中逃亡。孤舟单骑，只想与高山流水对舞。走得远了，也许会遇到一个人，像樵夫，像隐士，像路人，出现在你与高山流水之间，短短几句，使你大惊失色，引为终生默念。但是，天道容不下如此至善至美。你注定会失去它，同时也就失去了你的大半生命。故事是由音乐来接引的，接引出万里孤独，接引出千古之音，接引出七弦琴的断弦碎片，一个无言的起点指向一个无言的结局。这便是友情，人们无法用其他词汇来表达它的高远和珍惜，只能留住高山流水四个字，成为中国文化中强烈而飘渺的共同期待。那天我当然还不知道这个故事在中国文化中的地位，只知道昨天的小友都已黯然失色，没有一个算得上知音。我还没有弹拨出像样的声音，何来知音？如果是知音，怎么可能舍却苍茫云水间的苦苦寻找，正巧降落在自己的身边，自己的班级？这些疑问使我第一次认真地抬起头来，迷惑地注视街道和人群，差不多整整注视了40年，已经到了满目霜叶的年岁。如果有人问我，你找到了吗？我的回答有点艰难，也许只能说我的七弦琴还没有摔碎。我想，艰难的远不止我。近年来参加了几位前辈的追悼会，注意到一个细节，悬挂在灵堂中间的挽联常常笔涉高山流水，但我知道死者对于挽联撰写者的感觉并非如此。然而这又有什么用呢？ 在死者失去辩驳能力仅仅几天之后，在他唯一的人生总结仪式里，这一友情话语乌黑鲜亮，强硬的无法修正，让一切参加仪式的人都低头领受。当七弦琴已经不可能再弹响的时候，钟子期来了，而且不止一位，或者是热热闹闹的俞伯牙们全都哭泣在墓前，那哭声变成了高山流水，没有恶意，只有错位，但恶意是可以颠覆的，错位却不能，因此错位更让人悲哀。在人生的诸多荒诞中，首当其冲的便是友情的错位。
17: 余秋雨用他的文字向我们抛出了关于知音、关于友情的深沉思考。人世间的相遇本就充满偶然，知音更是可遇不可求，相逢即是缘分，相伴更该珍惜。不管是年少结伴的旧友，还是半路相逢的新知，每一份真诚的相交都值得我们心怀感念。下面这首歌就让我们分享给生命中遇见的每一位朋友，一起来听胡夏、希林娜依高演唱的《给所有朋友们的歌》。

0: 我们常说时间会考验友谊，可很少有人说得清时间究竟在考验什么。是岁月流转中人与人之间距离渐远，境遇变迁，还是当我们各自奔赴不同的人生轨道，慢慢模糊了对方的模样。年少时，我们总以为朋友就在身边，想见就能见，想聊就能聊。可历经生活磨砺之后，我们才恍然发觉，友情最容易被时间冲淡。当大家各自组建家庭，打拼事业，肩上扛起了沉甸甸的责任，彼此的联系会慢慢变少，相见也愈发难得。很多友情并非败给争执与隔阂，而是败给了无声流逝的时间。可是我们依然愿意相信，真正的友情从不会轻易被岁月裹挟消散，总有那样一些友情是经得起山水相隔，熬得过岁月漫长的。它无关频繁的寒暄，不必靠刻意的维系，哪怕经年未见，境遇迥异，彼此的初心与惦念始终未改。这种沉淀在时光里的情谊，温柔且坚定，纯粹且长久。著名作家沈从文先生就曾经亲身体会过这样一段跨越时间的真挚友情，他将这段故事写入了散文《友情》中，就让我们一起来听一听，感受这份跨越半个世纪、历经时光淬炼的珍贵羁绊。
1: 1980年11月，我初次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一个小型的演讲会讲话后，就向一位教授打听在哥大教中文多年的老友王其珍先生的情况，很想去看看他。季珍曾主持哥大中文系达20年，那个系的基础原是由他奠定的。即以《红楼梦》一书研究而言，他就是把这部18世纪中国著名小说结译本介绍给美国读者的第一人。人家告诉我，他已退休20年了，独自一人住在大学附近一个退休教授公寓3楼。后来又听另外人说，他的妻不幸早逝，因此人很孤僻，常年把自己关在寓所楼上，既极少出门见人，也不接受任何人的拜访，是个古怪老人。我和季珍认识是在1928年，那年他由美返国，将回山东探亲，路过上海，由徐志摩先生介绍我们认识的，此后曾继续通信。我每次出了新书就给他寄一本去，我不识英语，当时寄信用的信封全部是他写好由美国寄我的。1929年到1931年间，我和一个朋友生活上遇到意外困难时，还前后得到他不少帮助。季珍长我6-7岁，我们一别50余年，真想看看这位老大哥，同他叙叙半世纪隔离彼此不同的情况。因此回到新港，我姨妹家不久，就给他写了个信，说我这次到美国，很希望见到几个多年不见的旧友，如邓四宇、房兆莹和他本人，准备去纽约专程拜访。回信说，在报上已见到我来美消息，目前彼此都老了、丑了，为保有过去年轻时节印象，不见面还好些。果然有些古怪，但我想，季珍长期过着极端孤寂的生活，是不是有一般人难于理解的隐衷？且一般人所谓怪，或许倒正是目下认为活得健康正常人中业已消失无余的稀有难得的品质。虽然回信箱并不乐意和我们见面，我们赵和、冲和、傅汉斯和我曾2次电话相约，2度按时到他家拜访。第一次一到他家， 赵和冲和即刻就在厨房忙起来了。尽管他连连声称厨房不许外人插手，还是为他把一切洗得干干净净。到把我们带来的午饭安排上桌时，他却承认做得很好。他已经85、86岁了，身体精神看来还不错。我们随便谈下去，谈得很愉快。他仍然保有山东人那种爽直醇厚气质。使我惊讶的是，他竟忽然从抽屉里取出我的两本旧作《鸭子》和《神屋之爱》，那是我20年代中早期习作，《鸭子》还是我出的第一个综合性集子。这两本早年旧作，不仅北京、上海旧书店已多年绝迹，连香港翻印本也不曾见到。书已经破旧不堪，封面脱落了，由于年代过久，书页变黄了，脆了，翻动时碎片碎屑直往下掉。可是能在万里之外的美国见到自己早年不成熟不像样子的作品，还被一个古怪老人保存到现在，这是难以理解的。这感情是深刻动人的。谈了一会儿，他忽然又从什么地方取出一束信来，那是我在1928到1931年写给他的。翻阅这些50年前的旧信，他们把我带回到20年代末期那段岁月里，令人十分怅惘。其中一页最最简单的，便是这封我向他报告志摩遇难的信。记真，志摩11月19日11:35乘飞机撞死于济南附近开山，飞机随即焚烧，故二司机成焦炭。志摩衣已尽焚去，全身颜色尚如生人，头部一大洞，左臂折断，左腿折碎。赵清新看来，当系飞机坠地前仍即已毙命。21此间接到电后，22我赶到济南，见其破碎遗骸停于一小庙中。时尚有梁思成等从北平赶来，张家柱从上海赶来，郭有守从南京赶来。22晚棺木运南京转上海，或者上葬他家乡。我现在刚从济南回来，时1931年11月23早晨。那是我从济南刚刚回青岛，即刻给他写的。志摩是我们友谊的桥梁，纵然是痛挽人心的噩耗，我不能不及时告诉他。如今这个才气横溢、光芒四射的诗人，此事整整有了50年。当时一切情形，保留在我印象中还极其清楚。那时我正在青岛大学中文系教点书。11月21日下午，文学院几个比较相熟的朋友正在校长杨振声先生家吃茶谈天，忽然接到北平一个急电。电中只说志摩在济南不幸遇难，北平、南京、上海亲友某某将于22日在济南齐鲁大学朱金农校长处会齐。电报来得过于突兀，人人无不感到惊愕。我当时表示想搭夜车去济南看看，大家认为很好。第二天一早车抵济南，我赶到齐鲁大学，由北平赶来的张希若、金岳霖、梁思成朱先生也刚好到达。过不多久又见到上海来的张家柱先生和穿了一身校服的志摩先生的长子，以及从南京来的张卫慈、郭有守两先生。随即听到受上海方面嘱托为志摩先生料理丧事的陈先生谈遇难经过，才明白出事地点叫开山，本地人叫白马山，身高不会过100米。金普车从山下经过，有个小站可不停车。飞机是每天飞行的游航班机，平时不售客票，但后舱有包间空处，有特别票仍可带一人。那日由南京起飞时气候正常， 因济南附近大雾迷途，无从下降，在市空盘旋移时，最后撞在白马山半斜坡上起火焚烧。消息到达南京邮行总局，才知道志摩先生正在街上，灵柩暂停城里一个小庙中。早饭后，大家就去城里偏街瞻看志摩先生遗容。那天正值落雨，雨渐落渐大，到达小庙时，附近地面已全是泥浆。原来这亭林小庙已成为个出售日用陶器的堆店，院坪中分门别类搁满了大大小小的缸、罐、砂锅和土碗，堆叠得高可其人。庙里面也满是较小的坛坛罐罐，棺木停放在入门左侧贴墙处，像是临时腾出来的一点空间，只容三五人在棺边周旋。志摩先生已换上了济南市面所能得到的一套上等寿衣，戴了顶瓜皮小帽，穿了件浅蓝色绸袍，外加个黑纱马褂，脚下是一双粉底黑色云头如意瘦子鞋，仪容见不出痛苦痕迹，如平常熟睡时情形，十分安详。致命伤显然是飞机触山那一刹那间促成的。从北京来的朋友带来个用铁树叶编成径尺大小花圈，如古希腊雕刻中常见的式样，一望而知必出于志摩先生生前好友司成夫妇之手。把花圈安置在棺盖上，朋友们不禁想到平时生龙活虎般天真醇厚、才华惊世的一代诗人，竟真如为天所寄，和拜伦雪莱命运相似，仅只在人世间活了30多个年头，就突然在一次偶然事故中与世长辞。志摩穿了这么一身与平时性情爱好全然不相称的衣服，独自静悄悄躺在小庙一角，让眼前点点滴滴愁人的雨声相伴。看到这种凄清寂寞景象，在场亲友忍不住人人热泪盈眶。我是个从小遭受至亲好友突然死亡，比许多

0: 更多的人，经受过多种多样城里人从来想象不到的噩梦般的生活考验，我照例从一种沉默中接受现实。当时年龄不到30岁，生命中像有种青春火焰在燃烧，工作时从不知道什么疲倦。志摩先生突然的死亡，深一层体验到生命的脆弱疏忽，自然使我感到分外沉重，觉得相处不过5-6年的志摩先生对我工作的鼓励和赞赏所产生的深刻作用，再无一个别的师友能够代替，因此当时显得格外沉默，始终不说一句话。后来也从不写过什么带感情的悼念文章，只希望把他对我的一切好意热忱反映到今后工作中，成为一个永久牢靠的支柱，在任何困难情况下都不灰心丧气，对人对事的态度也能把志摩先生为人的热忱坦白和平等待人的稀有好处加以转化扩大到各方面去，形成长远持久的影响。因为我深深相信，在任何一种社会中，这种对人坦白无私的关心友情都能产生良好作用，从而鼓舞人抵抗困难、克服困难，具有向上向前意义的。我近50年的工作，从不断探索中所得的点滴进展，显然无例外都可说是这些朋友醇厚真挚友情光辉的反应。人的生命会忽然泯灭，而纯挚无私的友情却长远坚固永在，且无疑能持久延续，能发展扩大。
1: 听完沈从文先生记录的这段往事，我们不由得感慨岁月对友情的雕琢，半个世纪的别离，山海相隔，人事变迁，可心底那份情谊依旧完好留存。人这一辈子会认识数不清的人，社交圈子来来往往，有人来了也有人离开，很多时候我们评判一段友情，习惯看是否共过患难，能否并肩跨过风雨，可事实上在平平淡淡的日常生活中，友情还有一个朴素的衡量标准，那就是有没有一个人可以让你毫无负担地向他倾诉。在生活里，每个人都背负着各种各样的压力，心里积攒起万千情绪，可是很多话却并不是对谁都能够讲的。我们会顾虑有没有打扰到别人，会担心能不能得到理解，会害怕自己的心事变成别人的负担。从这样的角度看，能拥有一个可以随时说话倾诉的朋友是一件何其幸运的事，不需要刻意铺垫客套，不必伪装自己的情绪，开心可以分享，疲惫也可以坦然袒露。这份关系无关轰轰烈烈的故事，贵在一份信任，一份懂得，这也是友情最朴素的力量。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一篇散文，珍惜那个可以随时说话的人。
0: 找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不容易，人海茫茫，我们的一生会认识成千上万的人，但是打开手机又有几个人是我们在心中烦闷想要倾诉一番时能够坦然地打电话过去畅所欲言地交流的。也许你是一个开朗的人，拥有很多的朋友，也许你是个热情的人，身边总是充满了欢声笑语，你想说的话也许并不关乎什么隐私，你想说的事儿也不是什么令人为难的大事儿。

0: 总是不能轻易的开口，不能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总是害怕失礼，害怕打扰对方，害怕一不小心惹别人厌烦。久而久之，两个人的感情就淡了。同时，有一些心思只能藏在心里，说给别人听，也只是自寻烦恼。没有相同境遇的人，不会明白你心中所想；没有经历过的人，也不会懂你的万千思绪。能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每个人的生活都很忙碌，一天24小时，三分之一要留给工作，三分之一要留给睡眠，剩下的三分之一还要去应付数不清的生活琐事。有一句话说，愿意在你身上花时间的人，才是真正在乎你的人。因为时间是这个世界上最宝贵的东西。就像我自己一样，每天都是繁忙的一天，家庭工作每一端都不能放下，只愿一小时能当成2小时来用。而这个时候，我还愿意好好听他说话，和他交流，细心安慰的人，必定是我在乎的那个人。所以能够第一时间接起我打过去的电话，耐心地听完我的倾诉，和我好好说话的那个人，必然也是在乎我的。因为爱，所以在乎；因为在乎，所以愿意在繁忙的生活中分出宝贵的时间给你，不为别的，只为和你说说话。能随时说话的人，是懂你的人。很多时候我们不是不想说话，而是不敢说话，宁愿自己在心中翻来覆去的想，也不愿对身边的人吐露半句。有时候一句话还没说完，心中已经开始惶恐，怕自己说的不对，又怕对方误解了其中的含义，从此心生嫌弃。人心隔着肚皮，我们总是看不清别人心里想着什么。当你深陷困境，身心疲惫，只想和人说说话，寻求一下安慰和鼓励时，有人会觉得你想从他们身上得到什么，害怕被你拖累，所以嘴上满是嫌弃。当你春风得意，喜事临门，想和大家分享，传递幸福的时候，又会有人觉得你在炫耀，嘴中满是尖酸。所以那个能随时和你说话的人，必定是懂你的人。和他说话，不用满心防备，不用装腔作势，你说了他就懂，这是难能可贵的默契，也是不可多求的缘分。漫漫人生路，只求一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能随时说话，是一种信任，是一种缘分，也是一种幸福。那个能和你随时说话的人，是在乎你的人，也是懂你的人。人生中，这种能随时说话的人不会有很多，也不需要有很多，知己总是一两个就足矣。所以碰上那个能随时说话的人，请你好好珍惜，不要等失去时才会后悔莫及。
1: 到了一定的年纪，偶尔会陷入一种误区，觉得身边的老朋友足够了，于是便慢慢地关上了向外结识他人的窗口，以为这一生该遇见的人都已经相逢，该看透的人情世故也都尽数看清。我们守着过往的回忆，格外念旧，却不自觉地开始拒绝生命里新的相遇。有一个建议，不要轻易地关上那扇心门， 因为新的相逢会给我们的生命注入不一样的视角和光亮，旧友沉淀岁月，新知丰富人生。无论是相守多年的故人，还是偶然相逢的新友，

0: 中国之声朝花夕拾，听见经典。
1: 节目的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听见经典。今天为您带来的是诗人蓝蓝的作品《在有你的世界上》，由姚科为您朗诵。
2: 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在散发着你浓味香气的大地上呼吸多好。你了解我，阳光流到你的唇旁，当我抬手搭衣服时，我想神秘的风忽然来了，你需要我，我看到你微笑，是我正对着镜子梳妆。夜晚散开的树叶和人间的下落，一朵云走过，我抬头望着。在有你的世界上活着多好啊。下雪的黄昏里，我默默盯着红红的炉火。
1: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让我跟您说声再见。主持人陈亮，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于达，制作周天纵，责编大梦，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
3: 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
4: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有声作品《父父子子》。本书以东北高氏、海外赵氏等四个家族四代人的命运浮沉为脉络，串联起20世纪30至80年代的宏阔岁月，个人悲欢与家国风雨紧紧交织，在时代洪流之中铺展一幅波澜壮阔的时代长卷，谱写一曲民族坚守与家国担当的命运壮歌。
5: 第八集，在洗尘的餐桌上，高一林夫妇与孙赵二人谈笑甚欢，他们很久没那样了。林爸孙尚义说，等少爷有了孩子，我和永亮还愿意代表东家前去贺喜。赵永亮则说，嘿，我当代表没当够。王爱珍则正色道，
6: 哎，那不行啊，我孙子是中国人，他得出生在哈尔滨，知道不？我要亲自为他张罗百日。
5: 听他这话，三个男人都笑了。
6: 转眼1929年过去了一半，高鹏举两口子原本预定回哈尔滨省亲，却因为赵淑兰想考研究生作罢了，推到了明年。1930年，小两口喜得一子，取名高坤，因为孩子太小，怕颠沛出病来，未敢贸然启程，便又延后。
5: 1931年，918事变发生，高义林立刻给儿子儿媳写信，言辞坚决，不留任何余地，禁止他俩非敢在兵荒马乱之年回国。他在信中说，别说一路上会有多少始料不及的事发生了，便是东北这片故土也已成险象环生之地了，倘你父母言主，非孝子非贤媳也。
6: 1932年，满洲国成立，小两口又收到父母一信，
5: 苟做

0: 所谓满洲国人，不若入一国籍，永远摆脱日寇在我东三省之霸道。高家后代受同胞之辱，但人何妨？取日寇之爵位，可耻。倘使儿孙能自在，儿夫孤老心亦安。
1: 此信不再是以夫妇二人的名义写的了，落款儿仅成父子。高鹏举虽远在美国，中国之时政，特别是东三省的变局，又怎能不在他的关注之中？实际情况是，决定与赵淑兰成婚之前，他便已然加入了美国籍，只是没敢告知父母罢了。收到父亲那封信后，小两口一讨论，都认为提醒得及时，便使小高坤也获得了美国籍。有赵家在纽约的人脉促成，这件事并未费什么周章。高鹏举不晓得的是，918当夜，父亲恰因商务滞留沈阳，由于被疑为张作霖的亲信、东北军奸细，居然遭到日军逮捕，关押了多日不算，还挨了打。若非孙赵二人及时赶到沈阳，靠重金四处打点，能否保得住命都两说了。
0: 那件事对高以林刺激极大，曾经对于张作霖之死，他仅仅感到过震惊，甚至还有过一点释怀，因为依他想来，自己只不过是东北王人生大戏中的一个仅有几句搞笑台词的小衬角，而对方既是当然的大主角，也同时是编剧和导演。若什么时候对方想改变一下戏风，讨厌了笑点的存在，那么自己必凶多吉少。高以林怕这个，但后来真相渐明，作为918事件的见证者之一，他所感到的就不仅仅是震惊，而是无比巨大的悲哀了，替中国震惊和悲哀。
1: 至满洲国成立，高以林对中国几乎彻底绝望了，以后要么成为汉奸商人，要么远走高飞，必往别省，要么被日本人收拾掉。除了这三种选择，他看不到自己另外还有什么出路。他深陷于对自身及家族命运的悲观之中，舍下偌大的家业是他根本做不到的，起码当时是那样。并且他对曾经的张大帅渐生出几许敬意来，因为张大帅说过，有土也不给日本人，那是指在民间广为流传的一件事。日本军官假意向张大帅示好，讨要其墨宝，大帅随手写了几字应付，过后副官告诉他，手墨的墨字写错了，没加下面的土字。他正色道，
2: 妈了巴子的，墨字老子还不会写吗？有土也不给小日本。
1: 高义林宁信是真，有而觉得军阀不军阀的领论起码证明一点，曾经的大帅绝无卖国求荣之心，对日本人也无奴颜婢骨，不愧是条东北汉子，不愧是个尚有中国心的中国男。
0: 第二年，高鹏举收到了父亲病危的电报，携妻侄子回到了满洲国所属的哈尔滨。高家的一切资产又都核算了一遍，高以林郑重地将象征他的遗落账册移交给了儿子，他的主言

0: 极其现实。儿子，当你日后经营法术，举步维艰，那么应将资产全部兑现，一半发放于民间，就当为我为你伯父在民间留个善名，另一半你带走，可以保你们一家三口这辈子衣食无忧。
1: 高鹏举哭着问：
2: 爸，你倒是让我们去哪儿呢？
1: 高义林说：
0: 还能去哪儿啊，你们一家三口不都是美国人了吗？去美国吧，做满洲国的人和做亡国奴有什么区别呢？你爸的体会是，即使做高等的满洲国人，那还是高等的亡国奴，连溥仪也是，满洲国所有的中国官员都是。
1: 去世前，高义林将他哥哥高义威写给他的一封信交给了儿子。
0: 关于孙兆二人，你伯父信中已写清楚了，我不再啰嗦，就嘱咐你一句，我完全同意你伯父对他们二位的评价，遇到大事儿，千万别任性，非自己扛，一定要听听孙兆二人是什么看法。
1: 高义林是带着对独生子综合素质的种种遗憾去世的，这一点高鹏举感觉到了。
0: 美国独立战争时，有位法国侯爵拉法叶亲率六七千法国士兵前去参战，为美国之立国也算立下了汗马功劳。拉法叶虽贵为侯爵，那时却是二十三四岁的热血青年。当年哈尔滨法国领事馆的前厅悬挂着一幅巨大的油画，其上画的便是拉法叶与一位英军将领进行停战谈判的情形。拉法叶一头曲卷银发，左手叉腰，右手拄剑于地，面白唇红，眉清目秀，颜值甚高，如美少妇。法国那时不愿公开参战，所以他率的法国兵虽是国王调拨给他的，名分上却叫私家雇佣兵，是为正义而战的个人行为。正义不正义的姑且不论，多数欧洲史学家都不得不承认，拉法叶不愧为法国老牌贵族之家的后代，具有非同一般的政治眼光。如果华盛顿不能成功，以后再成功的机会很渺茫，而广袤的美洲大陆将更长久地被英国所控制，那么英国的地盘大了去了，法国也就在各方面完全无法与其比肩。此前法国在美洲大陆也是有块地盘的，后来被英军逐渐赶了出去。对于法国，诚所谓我得不到的，你也休想永远占有。因而驻华盛顿建国遂成法国当务之急，这自然也是法皇的考虑，否则不会调兵给拉法叶。美国之产生使英法势力得以均衡，心想事成的法国故此才大费周章地送了尊自由女神像给美国，那雕像对于美国是自豪和得意，对于英国是打脸的实体标志，对于法国则是团结了美国耻笑了英国的一箭双雕。也可以说，拉法叶不仅参与了美国之独立战争，也参与改变了欧洲的国界版图，参与永远改写了欧美历史。

0: 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收听长篇广播纪实文学《长征》，作品取材于军旅作家王树增经典纪实著作，站在人类文明视角解读长征的时

0: 带内涵，以全景化有声叙事首度用广播媒介演绎这部撼动世界的红色史诗。
1: 第47集。

彭德怀上了最前沿，组织部队夺回失去的老鸭山。十一团三营的两次进攻都失败了，十团的进攻同样受挫。九连在连长黄思佩和指导员丁三率领下曾经冲上主峰，但是遭遇敌人的猛烈反击，九连在伤亡过半的情况下又退了下来。朱德也上来了，他在电话里对十一团政治处主任王平说，这是背水一战，如果失败我们就得到乌江去喝水。十一团再次组织部队强攻，甚至又加强了一个连的兵力，进攻依旧没有效果。双方都知道失败意味着什么，无论进攻还是阻击者都是决一死战的态势，投入最后可以使用的最大兵力，重兵对垒，冲突的顶端在一个小小的山包上。战斗进行到这个时候，双方中的任何一方哪怕出现一丝一毫的动摇或者放弃的迹象，都会如同岌岌可危的大堤出现一个小小的裂缝一样，瞬间就会兵败如山倒。中革军委命令，干部团上。土城战斗之后，干部团再次出现在危急时刻，干部团由北向南正面进攻，十一团从左侧助攻。这次进攻，红军所有的机枪都开了火，官兵们不顾一切的蜂拥向前。这时迂回的红一军团在敌人后面已经打到了吴奇伟指挥部所在的中庄铺，而向另一侧迂回的红军也已突破前军阻击阵地，正向纵深发展。王家烈那个团在红军再次打击下一跑就跑得无影无踪，致使中央红军对吴奇伟部的合围趋势已经形成。最后时刻，吴奇伟的信心首先动摇了。红军的枪声离中庄铺越来越近，突然吴奇伟命令第93师掩护指挥部立即向南转移。几乎是一瞬间，在前面与红军血拼的第59师终于垮了，洪水般的溃退下去。战局的突变令彭德怀和林彪几乎同时下达了一个命令，追。这是中央红军在长征中第一次大规模的追击敌人。在五里铺第一军团指挥所里，林彪把各师师长、政委和参谋长都找来了。干部们一进到林彪那间大木板房里，就发现满墙都是地图，于是立即预感到部队要有大行动了。林彪开会的目的就是命令各部队不惜一切的追击。第一师沿着公路东侧向白蜡坎方向追击，第二师在公路上追击，最后以乌江为界聚歼。聂荣臻对干部们说，我们没吃饭，敌人也没吃饭，我们疲劳，敌人比我们更疲劳，追击的成功关系全局，要不顾一切追下去，力求全歼敌人，这个决心不能有丝毫动摇。有干部请示追击的范围，林彪说，给我追出100里。第一师参谋长耿彪率领二团沿着公路追击，开始的时候部队还比较集中，跑着跑着就散开了，因为吴奇伟的部队跑得到处都是。二团的一个班追到一个小镇上，发现跑到这个镇上的敌人正在百姓家里边抢食物。红军班长当街吹响了哨子，喊集合集合。集合

敌人果然乖乖地集合了，然后稀里糊涂地被缴了械。二团沿路抓的俘虏太多，其中不少是前军官兵，不断有战士被留下来看管俘虏。师部特务排的一名小战士追得高兴，竟然一头跑进了敌人队伍里，细看才知道这是敌人一个团部，他只好装作系鞋带落在后面，直到把耿彪等来了立刻报告。耿彪说别的先不管，把那个团长抓了再说。结果这个小战士又追上去，一把把那个团长拉住，说别跑了，到家了。晚上二团追上前军的一个师部，师部的官兵挤在一个大庙里，横七竖八地睡了一地。红军官兵先把哨兵抓了，哨兵说这伙人里最大的官是一个副师长，于是红军让他带着去找。哨兵在庙里大供桌上捅了捅一个蒙着大衣睡觉的人，说副师长他们来了。副师长翻个身说叫他们到树林子里边去睡觉。红军的一个侦察参谋一把揪起了副师长，说我们是红军。谁知这个副师长抡起胳膊给了红军参谋一记耳光，开什么玩笑，这是闹着玩的吗？红军参谋被打得火星直冒，他抽出马刀架在这个副师长的脖子上，然后举起一盏桐油灯说你小子好好看清楚老子是谁。跑在第二师最前面的是五团，五团追到罗师堰小镇时，把吴其北的中央军追上了。当时吴其北的第93师107团正在挖工事准备阻击，五团侦察排报告说封锁公路的是十几挺重机枪，工事也修得十分坚固，挖了好几道壕沟，每条壕沟里都配备着很强的火力，还设置了大量带刺的竹桩。五团决定团长带领一营正面攻击，政委指挥二营三营左右迂回，一营三连在一连二连火力掩护下分成三个梯队，第一梯队砍倒竹桩，第二梯队疏通道路，第三梯队掩护。一个多小时后道路基本疏通，迂回的部队也已经到位，最后的战斗打响了。一个团对一个团，在这场势均力敌的战斗中，五团勇猛地向敌人冲上去。在一条壕沟里，红军与30多名国民党兵展开肉搏，七连的一个班长连续刺死两个敌人，在身负重伤的情况下扑向敌人最密集的地方，拉响了手榴弹。战斗结束后，除了少数逃脱的国民党兵之外，国民党中央军第93师107团几乎被全歼。五团迅速打扫战场，然后进入罗师堰镇，发现107团做好的饭菜和热着，红军官兵匆忙吃了饭，然后继续追。在追击路上，一个当地农民来给红军报信说一伙国民党军正住在旁边的村子里，于是五团两个侦察排全部换上国民党中央军的军装，在那个农民带领下摸进村庄。他们先解决了哨兵，然后在一个寺庙里把正在睡觉的敌人全部俘虏。清点俘虏的时候，报信的农民说那个穿呢子大衣的长官不在。这个时候全村的贫苦青年都出来了，农民们高举着火把带领红军开始搜查，最后在一户地主家里把那个穿呢子大衣的长官捉着了，一问竟然是被红军歼灭的那个107团的团长。漆黑的夜色中，吴其伟的汽车被挤在溃兵之中无法通行，无论卫兵们如何开枪恐吓，就是没有人给他的汽车让路。吴其伟焦急万分，不断地嘟囔着这真是老天安排好了让我死在这儿。最后他只好放弃汽车，在卫兵的搀扶下与混乱的部队拥挤在一起向乌江边逃去。天蒙蒙亮，终于跑到乌江边的吴其伟接到薛岳的电话，薛岳说增援的第90师已经开到了乌江南岸。

0: 吴奇伟立即命令第九十师渡江阻击，但是他的命令被第九十师师长欧震拒绝了。欧震在电话里对吴奇伟说，北岸现在兵败如山倒，过江增援十分不利，在南岸稳住阵地才是上策。吴奇伟一听，一屁股坐在地上痛哭不止，一边哭一边说，我不过江了，就在这里死了算了。红军追击部队的喊杀声越来越近，军参谋长吴德泽厉声命令卫兵把吴奇伟拖过乌江。吴奇伟一过乌江，在南岸还未站稳，即刻命令把浮桥砍断。有人提醒他说，还有不少弟兄在桥上呢。吴奇伟说，砍。浮桥被砍断了，桥上的国民党军随着浮桥的断裂跌入了滚滚乌江。
1: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3: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陈彦辉教授一同走进慢下来听老子，与您一起品读老子的哲学内核，于困境之中寻觅希望，建立通透豁达的生命观，在日常琐事里从容自处，体悟亲子教育中的不言之教，带您读懂老子的人生慢哲学。
4: 大家好，我是陈彦辉，很高兴与大家相约，一起走进中华文明的思想宝库。我们好像被卷入了一个巨大的名为内卷的漩涡，让我们回到2500多年前，从东方最深邃的智者之源老子中去探寻一把破局的钥匙。我们一起探讨两个问题，一是老子所说的不争是什么意思，二是我们如何利用不争的智慧打造出别人无法竞争的优势呢？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什么是不争？在老子第22章中有一句话，夫为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这句话听起来似乎很矛盾，不去争，天下反而没人能与你争，这怎么可能呢？其实这正是老子思想超越常人之处，他洞悉了宇宙间一种反向的运作规律。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非常精妙的案例，完美的诠释了这种战略性不争的智慧。我们都听过田忌赛马的故事，这个故事的策划者正是战国时期的军事家孙膑。当时齐国大将田忌屡次与齐威王赛马，都以失败告终。孙膑观察后发现，双方的马匹分为上中下三等，只是田忌的每一等马都比齐王的稍逊一筹，如果按照常规的笔法，田忌必输无疑。孙膑的破局之法正是不争的艺术，他对田忌说，你用你的下等马去对阵大王的上等马，这是策略性的不争。

主动放弃第一局的胜利，然后用你的上等马去对阵大王的中等马，用你的中等马去对阵大王的下等马。结果田忌虽然输了第一局，却轻松地赢得了后两局，最终以2-1的总分大获全胜。你看，孙膑没有要求田忌的马跑得更快，他只是通过巧妙的不争与最强的对手避其锋芒，从而在整体格局上赢得胜利。下面我们来看第二个问题，当我们理解了不争的战略意义，我们该如何实践呢？从而打造出别人无法与之竞争的核心优势。老子为我们指明了三条路径。第一，聚焦自身优势，实现自知者明。老子说，知人者智，自知者明，意思是了解别人是聪明，但认清自己才是真正的智慧。汉代的丞相萧何就是这样一个人，在刘邦的团队里，带兵打仗他不如韩信，出谋划策他不如张良，如果萧何非要和他们去争军功的话，那他永远只能算个二流的角色。但萧何呢，却非常的自知，他清楚自己的优势在于后勤管理和安抚民心，所以当刘邦在前线浴血奋战时，萧何不争于沙场之功，而是坐镇后方，源源不断地输送粮草兵源，稳定根据地，制定法律，为汉朝的建立提供了最坚实的保障。刘邦称帝后论功行赏，将萧何排为第一功臣，因为刘邦明白，没有萧何这个稳固的大后方，所有的前线胜利都无从谈起。第二，创造不可替代性，成为关键的节点。不争的第二层境界是让自己成为系统中不可或缺的一环，一个关键的节点。我们再来看一位历史人物，唐代的魏征。魏征在唐太宗的朝堂上，从不与其他大臣争权夺利，也不从奉承皇帝以求恩宠，他只做一件事，直言进谏。魏征去世后，太宗悲痛地说，以铜为镜可以正衣冠，以古为镜可以知兴替，以人为镜可以明得失，朕常保此三镜以防己过，今魏征卒世，遂亡一镜矣。唐太宗说啊，用铜做镜子可以整理好衣冠，用历史做镜子可以知道朝代的兴衰更替，用人做镜子可以看清自己的得失，我一直用这三面镜子来防止自己犯错，现在魏征去世了，我失去了一面镜子啊。第三，学会功成而弗居，赢得长远的支持。老子在第二章中说，生而不有，为而不恃，功成而弗居，弗为弗居，是以不去。生养万物却不占有，有所作为却不自恃，功成业就却不居功，正因为不居功，所以功绩不会离去。老子认为，真正的高人创造了价值却不占有，有所成就却不居功，正因为不居功自傲，他的功业和影响力反而能够长久的存在。例如在春秋末期，帮助越王勾践复国雪耻的最大功臣莫过于范蠡，在长达20年的卧薪尝胆中，范蠡殚精竭虑为勾践谋划了一切，灭吴之后他本可享受无尽的荣华富贵，但他却选择了不争。

0: 他深知飞鸟尽，良弓藏，焦兔死，走狗烹的道理。在功成名就的顶峰，他毅然辞去高官，泛舟五湖，改名换姓来经商，成为一代巨富陶朱公。相比之下，与他一同辅佐勾践的文种贪恋权位，后来被勾践赐死。范蠡的功成而弗居，不仅保全了自身，更留下了一段智者的美名。老子的不争哲学为我们描绘了一条清晰的破局路径。
1: 云听清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3: 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眼睛易疲劳，视力下降，小心是这种致盲疾病的前兆，一招帮您缓解。
4: 我们平时看手机看的比较多啊，经常会觉得眼睛酸胀，有异物感，干涩流泪，看东西变模糊，视力下降，畏光闪光啊，看东西双影啊，视线呢还有漂浮物，甚至还有黑影啊，甚至感觉我这视野当中怎么缺了一块，有那么一块是个黑影呢？你这个时候可能还以为，是不是我老了？以为是自己老眼昏花啊，那可能就要耽误大事儿了，因为这些症状很可能预示着你的眼底黄斑区出现了问题。眼睛的黄斑病变危害人群广，危害性也大。50岁以上的发病率可以高达 15.5%， 而且年龄越大发病率越高，但是却容易被大家所忽视啊。因为中老年人呢，他平时的确会出现一些视野模糊的症状，那很多人会觉得那不就是老花眼吗？但正是因为这样的错觉会导致大家耽误治疗。所以呢，因为黄斑病变而导致的失明，比如说白内障、青光眼、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啊，这样的例子非常的多。而且现如今大多数成年人对于手机、电脑和电视的依赖性越来越大，所以危险就越来越高，黄斑病人群越来越多，而且呢也越发的年轻化。今天我们就从张华医生他发的这篇文章当中给大家来好好说一说黄斑病究竟是一种什么病，它为什么会产生如此大的危害呢？咱们来说一说眼睛当中的黄斑区啊，是眼睛直视物体的时候映射在视网膜的区域，汇集了 80% 的视觉信息啊，是视力当中最敏锐和最重要的部位。一般在做视力检查的时候呢，就是要查黄斑区的视觉能力。但是眼睛它不同于人的皮肤组织，特别是视神经，它没有再生功能，一旦受损一定会伤及视网膜，那就会引起中心视力下降，甚至是突发性失明，导致阅读驾驶、识别面部特征等等受阻。而且一旦发生病变，那就是不可逆的，很难被治愈，甚至就是永久性的。所以说这样的症状就提醒我们千万别忽视眼睛出现的任何异常症状，预防永远大于治疗。不论是近视眼、老花眼、白内障、青光眼等眼疾，还是眼胀、眼痛、红血丝等视觉疲劳的症状，都需要引起大家的重视。为什么咱们的眼睛这么容易老化，容易受到伤害在今天对于很多中年人，甚至是很多

青年人来说这么这个脆弱呢？很多专家呀把原因归纳了以下几点。第一是自由基过多啊，自由基无处不在，自由基它是引起衰老的根本原因，它也是万病之源。而中老年人机体功能的衰退，清除自由基的能力在下降，那导致过多的自由基会堆积在体内。自由基过多会加大破坏力度，对眼睛的危害会更大。视网膜是人体用氧气最多的组织之一，更容易受到自由基的侵袭，还会损伤眼睛的晶状体，会加大黄斑病变、白内障和角膜水肿等等眼疾风险。第二点呢，叫做光线伤害啊，比如说像太阳光，它会晒伤皮肤，它其实也会伤害眼睛，会增加病变的风险。而像手机、平板、电脑等电子产品的过度使用，包括节能灯使用不当，都会释放出大量的高能量的蓝光，它能够直接的穿透角膜和晶状体，直达黄斑区，加快氧化反应。那时间久了，眼损伤就会更加明显。第三呢，就是用眼过度啊。现如今呢，家人、朋友、同事、同学、陌生人啊，戴隐形眼镜的比比皆是。但是呢，对于电子产品的依赖呀，却有增无减。而且大家经常熬夜、失眠，就这些习惯呢，都会造成眼疲劳，甚至很难缓解。另外，过度的用眼会降低新陈代谢能力，代谢废物残留过多，那黄斑区也更容易缺血、缺氧，甚至血管破裂、出血，导致视力的急剧下降，发生黄斑病变。再有一个原因呢，就是高度近视。随着近视越来越加深，尤其是高度近视患者，那么眼球会逐渐的变大变长，那么视网膜就会越来越薄，发生青光眼、白内障、视网膜脱落、黄斑区病变等眼底病变的概率会远高于普通人。那如果说过度用眼，很可能就会诱发黄斑裂孔等病变啊，导致视网膜出现破洞，甚至出现视网膜的脱离。所以说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讲，高度近视者防控度数增加，预防眼底并发症的发生和发展，这是一个终生大事儿啊！千万别觉得，哎，我已经18岁了，我已经是一个成年人了，那我这个度数应该就不会再加深了啊，我这个眼睛不会比以前更差了吧？啊，我们该预防还是要继续预防，因为现在的很多人的确是用眼过度，非常的严重。所以总结来说呢，我们的眼睛每天都可能会因为各种因素而受到持续的伤害，增加病变的风险。那么除了避免过度的用眼，该怎样预防或者改善眼疾呢？有一种说法是营养不足啊，因为有些人会奇怪呀，说自己没有长时间的玩游戏、玩电子设备，生活作息也很规律，那为什么视力还逐年降低呢？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眼睛获取的营养成分不足，无法支撑它正常工作，自由基过多，有害物堆积，眼睛甚至身体其他部位就会出现问题。因此呀，早在1996年，叶黄素就被加入为膳食补充剂，建议每日的用量大概是6毫克。好，接下来咱们就来说一说叶黄素它到底有哪些好处。首先，叶黄素还有另外一个别称啊，叫做视黄金，视力的视啊，也就是说它本身就是一种主导视力的核心营养物质，也是视网膜黄斑区不可或缺的营养素，一旦缺乏，眼睛就容易病变甚至失明。但是呢，人体没有办法合成叶黄素，对果蔬当中的叶黄素利用率很低，所以普遍有很多的群体都缺乏叶黄素，但是却不自知。那如果说年轻的时候就有近视、散光等等，很可能预示着叶黄素不足。而40岁以后，叶黄素呢更是会加快流失，50岁左右就会逐渐的出现病变的倾向。另外啊，叶黄素它还有一个别称，叫做天然遮光板，它能够过滤掉蓝光和紫外线这些有害光，避免过度的光线对于视网膜产生的破坏，从而阻挡细胞过度氧化而造成衰老和病变。同时，叶黄素还是强抗氧化剂啊，它能够抵抗并且清除自由

0: 即排除代谢废物的同时还能够保持细胞活性，并且促进视网膜细胞当中视脂质的再生成，从而延缓视衰老，预防各种眼疾的发生，保护和增进视力。更加重要的是，叶黄素呢还能够预防后遗症，并且改善眼功能。充足的叶黄素能够让眼睛有足够的营养，阻止病情恶化和降低病变的风险。
1: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眼睛不舒服的朋友注意了，好视力早间专属有大福利，50岁以上的朋友人人有份儿，快打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水静静地流淌，季节更替，叶绿又叶黄，一年秋风飘然至，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2: 你知道吗？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3: 我知道啊，好视力早间有三重福利呢。
2: 好视力蒸汽眼贴，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贴完感觉眼睛很温润，很舒服。
3: 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多送价值50元的蒸汽眼贴，再给您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

0: 再送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福利直接送到家，快打电话400-706-5929。
1: 云听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4: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5: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宋波。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
7: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栏目，总台军事记者与部队官兵一起前往贵州贵阳，实地寻访革命旧址，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体悟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现实启示。
8: 重点关注军地联合部署开展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
7: 热点追踪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
8: 新闻聚焦，空军首批25个高技能军事工作室近日陆续挂牌运行，标志着空军基层科创团队建设进入了规范化、实体化发展轨道。
7: 环球军情，美国官员称美方考虑对伊朗使用炸弹之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
8: 周末点兵栏目，军事观察员为您分析评点一周热点军情，
7: 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
5: 寻根铸魂向百年，重走长征路。
7: 2021年2月，习主席在视察贵州时指出，当年长征时，红军在贵州活动时间最长，活动范围最广，为我们留下宝贵精神财富。兵临贵阳是红军长征史上的一次经典战例，

0: 1935年4月，转战贵州的中央红军兵临贵阳，凭借声东击西的机动谋略，成功调动敌军，为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打开了胜利的通道。日前，记者追寻红军当年的行军足迹，前往贵阳，与驻地官兵一起实地寻访革命旧址，感悟伟大长征精神，体悟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的时代价值和现实启示。请听录音报道：兵临贵阳，灵活机动开新局。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孙杰、胡晶，特约记者李应琪、赵丽娜。
1: 华灯初放，晚风清凉，由贵阳市民自发组织的路边音乐会再次拉开了帷幕，上千名观众齐聚现场，激情高歌，一曲大合唱《七律长征》将演出推向了高潮。一曲唱罢，贵州省中共党史学会副会长刘俊感慨地说，歌曲中提到的兵临贵阳，生动体现了毛泽东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是长征精神中独立自主、实事求是思想的具体体现。
2: 当时毛主席呢，连续的运用声东击西、四夹引征的这样一种战术手段，通过兵临贵阳才实现了四渡赤水的一个战役目标，为我们最终西进云南、巧渡金沙江创造了战略先机。如果没有兵临贵阳这一招四渡赤水取得的胜利，怎么样能够呈现出来，特别是怎么样能够实现中央红军摆脱国民党的围追堵截，取得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所以说兵临贵阳一定是四渡赤水最完美的结局。
1: 2015年6月，习主席在参观遵义会议陈列馆观看四渡赤水多媒体演示片时评价，毛主席用兵如神，真是运动战的典范。毛主席为什么会用兵如神？带着这样的思考，我们来到了贵阳高坡苗族乡街上村的长征步道。
3: 现在呢，将它修成这样坎坷不平的，也是为了让大家来重走长征。
4: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我现在正走在贵阳高坡苗族乡街上村的山脊步道上。这条步道沿着当年红军行军古道修缮，保留着古驿道、窄田埂、土石小路、密林小径的原生样貌，山间坡陡谷深，土路坎坷泥泞，部分路段临崖曲折。与记者同行的火箭军某基地贺家伟感慨地说，贵州山区是他们这些年开展实战化练兵的重要训练场，在练兵备战中，他们也逐渐领悟了瞄准强敌对手、实事求是、灵活机动的战术理念。
5: 红军把机动作为核心的作战手段，机动不是消极逃跑，而是通过大范围迂回调动对手，能够在运动中创造战机，实现保存自己伺机破敌的机会。火箭军导弹部队这种多路线机动、多地域待机，还有快打快撤的作战逻辑是一脉相承的。
6: 好，那我们现在来到的是红军牺牲地。
1: 离开陈列馆，我们继续在街上村探访红军前辈们的遗迹。在红军墓和红军牺牲地，我们聆听当地人民群众冒死掩埋红军遗体的感人故事。在六方井和红军居住地，重温红军严守群众纪律、不扰民的初心故事。在字迹斑驳的红军标语里，读懂红军与贫苦百姓生死相依的血肉联系。火箭军某部贺家伟感慨地说，当年红军根据山区群众的文化水平、少数民族风俗等现实情况，在岩壁土墙上写下一句句简短的标语，对当地百姓进行动员，这体现了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长征精神。
5: 你看，所到之处写上通俗易懂的标语，其实不是作风为奇，也是在为打仗服务。地理和民情，它涉及到的是一个战场环境，群众从旁观者变成支撑者，我们红军机动就有了眼睛，有了掩护，有了补给。我们今天的战场环境可能更多的是电子空间、网络空间，但底层逻辑也是一样的，在接敌之前 你有没有能力先把战场环境改造成对自己有利的样子。
1: 在红军书写标语的文家土房正北方向40公里处，有一座名为红飘带的长征文化数字艺术馆，这里已经成为新时代传播长征精神的热门打卡地。一进场馆，沉浸式的全息影像环绕声场，把我们瞬间拉回到90多年前的烽火岁月。在行进式的展陈中，风雪、硝烟、行军的脚步声环绕四周，我们仿佛亲眼看见红军血战湘江的壮烈和四渡赤水的辗转周旋，亲身感受到兵临贵阳时步步精妙的战略博弈。多次前来参观的党史专家刘俊告诉我们，这种适应网络传播新形式、年轻人喜闻乐见的宣传方式，让长征精神在红色沃土中深深扎根。
2: 当年身处苦难之中的贫苦老百姓，通过红军的宣传，看清了压迫，看到了翻身求解放的出路。红军在这里播撒下革命火种，唤醒了民众，深刻影响了贵州的后续发展。而长征中实事求是、审时度势的宝贵经验也一代代传承下来。今天贵州接续奋斗，实现赶超跨越，正是根据长征精神，立足实际，紧跟党中央战略部署，走好属于我们这一代人的新时代长征路的辉煌实践。
7: 记者手记，
4: 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以前在书本上看兵临贵阳逼昆明、调虎离山袭金沙的长征故事，我印象最深的是毛主席那高超的军事谋略。当我真正走在红军当年行军打仗的山路上，走进当年的险恶战场环境时，才明白长征的胜利不单单是运筹帷幄的谋略，还有实事求是、独立自主的长征精神。同时让我很受触动的还有同行的部队官兵，在重走长征路时，他们看待长征的不同视角，他们能够从红军前辈当年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中领悟到和新时代练兵备战实践相通的底层逻辑。我们高兴地看到伟大长征精神正在新时代的官兵身上得到继承和弘扬。
0: 接下来关注新闻。本台消息，近日中央网信办、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中央军委政法委员会联合印发关于开展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的通知。通知明确，为进一步规范互联网军事信息传播管理，深入查排整治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从10月份开始，军地联合开展为期2个月的专项整治。专项整治期间，将重点筛查处置发布军考辅导培训虚假营销信息、网上售卖军品物资、 AI 涉军造假等10类违法违规网站账号，遴选曝光一批典型案例，敦促网站平台严格履行主体责任，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维护人民军队形象声誉。
8: 本台消息，当地时间10月14号，执行核协使命2026任务的中国海军吉祥方舟号医院船抵达科特迪瓦，开始进行为期7天的友好访问并提供医疗服务。这是中国海军医院船首次访问科特迪瓦。访问期间，任务指挥员将与科方军政要员进行座谈交流。医院船依托主平台为当地患者开展医疗服务，并派出医学交流分队和巡诊分队，分别赴阿比让军队医院和科博瓦尼大学等地开展医学交流和医疗巡诊。
0: 本台消息，空军首批25个高技能军事工作室近日陆续挂牌运行，标志着空军基层科创团队建设进入了规范化、实体化发展轨道。据空军机关兵员部门领导介绍，近年来各级深入贯彻落实空军关于加强工匠型高技能军事人才队伍建设的相关措施，聚焦服务部队战斗力建设，积极开展基层科创团队试点建设，有的融入演习演练解决卡脖子技术难题，有的通过岗位带教孵化培养大批专业技术骨干，有的引导骨干卯在岗位潜心攻研。

0: 练就绝技绝活。这些探索实践较好地激发了官兵岗位练兵、成长成才的热情动力，营造了用一线智慧反哺战训实践的浓厚创新氛围，为高技能军事工作室成立积累了有益经验，奠定了良好基础。据了解，空军下一步将研究出台工作室日常运行、课题公研、管理保障和扶持激励等机制办法，搭建工作室领衔人和成员职业发展绿色通道，并合力在课题立项、技术攻关、成果转化等方面予以重点支持，指导部队真正建好用好高技能军事工作室，逐步构建形成区域统筹、专业覆盖、连点成面、辐射共享的工作格局。
1: 昨天由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来自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代表紧紧围绕推进反恐务实合作、共同守护美好家园的主题，对无人化反恐装备运用、数字时代新型反恐人才培养、跨国联动反恐治理路径等内容展开了深入研讨，形成广泛共识，为促进国际反恐合作凝聚了智慧力量。请听总台军事记者董瑞、孙重峰、特约记者连毅、张芳芳发回的报道。
2: 昨天由武警部队举办的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在北京圆满落幕。在为期3天的论坛期间，来自中国、俄罗斯、韩国、秘鲁等62个国家和国际组织的320余名代表聚焦无人智能条件下恐怖活动趋势与反恐能力建设、重要目标反恐防袭、边境界反恐防渗、海上恐怖活动防范与打击4个议题，展开务实、高效、深入的研讨交流。各国代表一致认为，打击恐怖主义需要国际社会携手同心、团结一致，深化情报信息共享，协同构建起反恐国际合作机制。哥伦比亚国民军第七师师长埃德加多：
3: 恐怖主义不仅仅波及一个国家，它已经达到全球层面，所有国家之间必须实现协调，包括与亚洲国家，也包括西方国家。哥伦比亚部分地区目前确实存在武装冲突和安全局势紧张的情况，因此我们需要联合各方力量，为全世界谋求和，维护和平。
2: 在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上，与会代表围绕各自专业领域积极分享经验做法，为促进国际反恐合作贡献了智慧力量。在重要目标反恐防袭分论坛上，越南公安部机动警察部队副司令黎文兴谈到，面对 AI 技术和无人装备带来的新型安全威胁，必须坚持风险前置管控，完善跨部门协同处置体系，进一步筑牢重要目标的安防屏障。而对于边境界反恐和海上反恐的议题，黎巴嫩驻华使馆陆军武官穆罕默德·达赫尔准将则分享了黎巴嫩边境界反恐反渗透的实战管控经验。亚洲反海盗中心执行主任查费卡还重点介绍了公海犯罪应对的示范框架，为预防和应对跨国海上威胁提供了法理依据参考。黎巴嫩驻华使馆陆军武官穆罕默德·达赫尔：
4: 人工智能对现代边境安全是个挑战，因为你需要能使用这类技术的人，还有技术、情报和快速反应能力，这包括热成像与光学摄像头、传感器、监控系统、通信和预警能力。依托这些，我们可以更好地监测边境，防止渗透和走私，并应对各类安全风险。
2: 武警部队是国家反恐维稳的重要力量。自2016年起，武警部队已经成功举办5届长城反恐国际论坛。今年本届论坛恰逢长城论坛创办10周年，规模层级、参与范围再创历届新高。对于凝聚国际反恐共识、推动国际反恐合作、提升反恐实战能力、促进国际安全形势稳定具有重要意义，进一步擦亮了具有中国特色和武警部队特点的对外交往国际品牌。塔吉克斯坦国家安全委员会边防部队代表纳斯里·迪洛夫·贾洪吉尔：
5: 我们和中国是邻居，也是战略合作伙伴，在两国元首的推动下进行了很多方面的合作，比如装备援助、人才培养。长城论坛是一个很好的交流平台，我们可以借助这类平台多见面，

0: 头磋商，共同维护全球安全。
1: 长城2026反恐国际论坛组委会刘德林，
2: 通过这三天的交流，我们学习到了很多国际智能化反恐、重点目标防护、边境渗透防范等方面的先进经验。我们愿意持续深化同各国的反恐务实合作，共研战法，共防风险，共同筑牢全球安全屏障。
3: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据美国方面10月15号消息，美国多名官员称，美国军方已经制定了新的对伊朗打击计划，其中包括考虑使用炸弹之母打击伊朗的能源基础设施和核设施。炸弹之母是美国武器库中威力最大的非核炸弹，如果美军在对伊朗的冲突中首次使用这种武器，将标志着局势显著升级。另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14号表示，现在伊朗已经拥有更先进的武器，会以更强大的力量回应任何新的侵略。伊朗革命卫队海军司令阿里阿兹马伊表示，革命卫队海军正全天候监控霍尔木兹海峡。
4: 总台记者张雨晨报道，当地时间10月15号凌晨，也门胡塞武装发布消息称，发射地对空导弹击中了沙特一架台风战斗机，并称该战斗机随时可能坠毁。据胡塞武装称，该战斗机从沙特塔伊夫基地起飞，在也门萨达省上空被击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土耳其马利基15号在社交媒体表示，已在沙特东部地区拦截并击落一架无人机。
3: 当地时间10月15号，总台记者王德禄了解到，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在接受采访时表示，乌方将恢复对俄罗斯炼油厂的打击。他表示，应美国的要求，乌方已停止攻击俄罗斯能源基础设施3天。泽连斯基还称，在能源停火期间，乌克兰没有收到美国提供的俄弹道导弹对乌袭击预警、星链系统的使用限制，为前线行动和打击俄方军用设施造成了困难。
4: 总台报道员柏春阳报道，据日本方面15号消息，俄罗斯已向日本政府通报称，13号至17号在南千岛群岛，日方称为北方四岛之一的泽桌岛实施轰炸演习。日本政府13号通过外交渠道对此提出抗议，日本外务省相关人士透露了这一消息。
3: 据朝中社10月15号报道，朝鲜导弹总局14号在朝鲜东部海域进行2种潜射战略巡航导弹试射。据报道，试射旨在检查朝鲜水下战斗系统的常态化动员状态，提升海军执行战略任务能力，并有效展示战争遏制手段的可靠性和能力。
5: 纷繁复杂的国际风云，扑朔迷离的战争迷雾，盘点一周军情动态，点击最新武器装备。欢迎收听每周五特别节目《周末点兵》。
6: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王兵，欢迎收听周末点兵。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与军事观察员梁永春一起回顾盘点本周热点军事新闻。梁永春您好。
7: 王兵你好。
6: 我们首先聚焦沙特和也门的局势。近期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的互相袭击愈演愈烈，双方的打击目标也更多的指向能源设施。随着相关袭击力度不断加大，沙特因为防空拦截弹告急，已经向中东地区和西方盟友寻求援助。不过作为沙特盟友的美国，目前仍在就是否对胡塞武装采取军事打击行动而举棋不定。在您看来，美国未来会不会下场直接打击胡塞武装？
8: 过去一周，沙特与也门胡塞武装互相袭击对方的民用机场和基础设施，特别是胡塞武装对沙特机场的袭击造成多名平民死亡，其中包括一名美国人，这就给了美国直接参战的理由。但美国现在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伊朗身上，他不会轻易分散兵力。对胡塞武装，美国的首选还是代理人战争，他武装和训练了也门政府军，安排了沙特带领多国联军参战，又在协调土耳其出兵，同时还希望以色列出手去轰炸也门胡塞武装。美国不想在中东陷入长期的消耗战，只要胡塞武装不对美国利益构成重大威胁，美国暂时就不会对他直接动手。
6: 再来关注俄乌局势，当前俄罗斯和乌克兰围绕能源的停火磋商还没有取得实质突破。美国此前

0: 前宣布在未来几个月放松针对俄罗斯柴油贸易的制裁，也引发欧洲方面的担忧。针对各方围绕俄乌和谈的利益博弈，有分析人士认为，美国企图以柴油出口为推手，促使俄罗斯重返谈判桌，但俄乌分歧依旧，双方长期冲突的僵局仍难以改变。您对此怎么看？
1: 现在美国在乌克兰、中东、亚太三个战略方向同时投入军事战略资源，这样分兵作战是兵家大忌，所以特朗普希望俄乌冲突尽快结束，让美国缩短战线。上个周末，美俄达成交易，特朗普允许俄罗斯向美国出口大量柴油，他要借此平抑美国国内油价和通胀，同时让俄罗斯经济得到一定程度复苏，增加乌克兰的战场压力，迫使乌克兰接受俄罗斯的停战条件。显然，在特朗普眼中，乌克兰现在是美国的战略包袱，必须尽快甩掉。他这个政策急转弯，就让乌克兰和之前追随美国支援乌克兰的国家都很尴尬了。其实仗打到这个份上，俄乌双方谁轻易让步都没法对本国国民交代，所以这场停火谈判即使能开始，也会是漫长的、艰难的。
0: 10月13号，北约开始在意大利举行坚定正午年度核威慑演习，演习将持续10天，共有17个国家参与。我们注意到，在北约的有核国家中，美国和英国参加了这次演习，但是法国没有参加，这是为什么？
1: 法国虽然是北约成员，但它既不加入北约核计划小组，也不参加北约的核演习。法国的核武库完全是独立的，核打击力量只听法国总统指挥，而不接收北约指令。这就是法国一向强调的所谓战略自主。不仅如此，今年3月，法国还提出了自己的所谓前沿威慑计划，他要给欧洲国家提供核保护伞，并邀请他们参加法国主导的核演习。德国、英国、波兰等国家已经对此表示出了兴趣。当美国越来越靠不住的时候，法国看到了在欧洲充当军事领头人的机会。
0: 英国日前在马尔维纳斯群岛，简称马岛，英国称福克兰群岛，举行军事演习，模拟英军40多年前在该岛登陆，并从阿根廷军队手中重新夺取该岛。阿根廷最近多次在联合国大会等场合声索马岛主权，对此您有哪些观察？
1: 英军搞了一场联级规模的登陆作战演习，规模不大，但是态度很鲜明，那就是英国不惜以军事手段来回击阿根廷对马尔维纳斯群岛的主权要求。阿根廷总统米莱最近先是对英国提出抗议，要求英方停止在马岛附近勘探石油，同时又在联大发言当中强调收回马岛是阿根廷的国家事业，但是他又明确排除了军事选项，只要求和英方就马岛归属问题举行谈判。那么现在英国人的回应就来了，不仅不谈，而且要派出战斗机掩护士兵在马岛举行军事演习，这就叫抗议千次不如战机的翅膀震动一次。
0: 韩国政府10月8号通报称，韩国自主研发的高超声速滑翔飞行器当天首次试射成功。那么韩国发展高超声速武器主要出于什么考量？
1: 韩国这次试射的高超音速导弹飞行速度在5倍音速以上，能机动变轨，突防能力比较强。韩国一直紧盯着朝鲜和日本搞军事建设，他这次试射的导弹射程覆盖整个朝鲜半岛和日本的主要城市，而且韩国还在研发空射型高超音速导弹，这样打击范围就可以更灵活。难怪韩国媒体兴奋地说，这次试射成功让韩国掌握了一笔所谓核心战略资产。其实对韩国来说，真正的核心战略资产不只是囤积先进武器，更重要的是要保持战略定力，不要给域外大国当枪使、当炮灰。
0: 好的，从热点新闻到冰点话题，本周有什么冰点军事话题值得关注？
1: 这个星期我关注的冰点军事新闻是美国陆军最近悄悄组建起了它的第4支多域特遣队。所谓多域特遣队是美国陆军打造的一种新型部队，它在传统陆军的基础上整合了对空、对海作战以及电子战等能力。美军希望这种部队在陆、海、空、天、电磁等多个领域能够灵活作战。前三支多域特遣队呢，具有一定的试验性质。今年6月，美军在第7步兵师的基础上组建了太平洋多域战司令部，现在又把第1、第4两个多域特遣队作为两支主力部队纳入其中。这说明美军已经开始组建更高层级的多域战部队。目前美军这四个多域特遣队有三个都面向亚太地区部署，并且在菲律宾、日本等地展开了多次战术演练。 美军这种新型部队的战术特点是什么？实战能力又怎么样呢？对这些我们要密切观察。
0: 好的，这次的周末点兵就到这里了，感谢梁永春的点评，我们下周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李月宋波，代表节目编辑胡晶，主编王瑞涛，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北京阴转小雨，17度到13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
2: 李强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
1: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以强有力监督推动解决群众极难筹判问题。
2: 第140届广交会开展，创新绿色智能成色更足，贸易加服务生态更优。
1: 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发布。
2: 也门官员称胡塞武装袭击亚丁总统府，胡塞武装称沙特主导联军对也门多省进行空袭。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20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强调，15、50期是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要把党的20届四中全会擘画的蓝图变为现实，必须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持之以恒推进全面从严治党。文章指出，要更加坚决有力地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是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根本要求，也是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发展进步的重要历史经验。我们强调两个维护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必须体现到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的实际行动上。要紧紧围绕贯彻新发展理念，推动高质量发展，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等战略部署和任务要求，加强具体化、精准化、常态化的监督，保障党的20届四中全会各项决策部署落到实处。文章指出，要更加科学有效地把权力关进制度笼子，既要完善制度规定，把笼子织密织牢，又要提高制度执行力，增强刚性约束，坚持法规制度面前人人平等，遵守法规制度没有特权，执行法规制度没有例外，重点解决好一把手带头执行制度的问题。文章指出，要更加清醒坚定地推进反腐败斗争。党的18大以来，我们党成功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反腐败之路，要坚定走下去。反腐败是一场输不起也绝不能输的重大斗争，一刻不能停，半步不能退，必须保持高压态势不动摇，不断提高反腐败穿透力，在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上下更大功夫。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建设贸易强国，升级货物贸易，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数字贸易，以数字化绿色化为方向，进一步提升国际分工地位，向全球价值链中高端迈进。15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定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加快贸易强国建设步伐，推动贸易大国地位持续稳固，以开放创新应对全球贸易变局，以合作共赢为世界经济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新疆昌吉回族自治州玛纳斯县的一家企业的生产车间里，厚度仅0.25毫米的超薄钢纸从生产线上轻盈滑出。这种以棉短绒为原料的特种纸广泛应用于 5G 基站建设、航空航天、新能源汽车制造等领域，远销土耳其、韩国等国家。 企业总经理胡越。
4: 建设贸易强国，核心就是推动货物贸易极致升级，把高端制造的硬实力变成出海的竞争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优化出口商品结构，深耕一带一路沿线市场，把更多国产高端新材料销往海外。
3: 今年以来，我国出口动能继续向新向优，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前三季度，装备制造业贡献了近90%的出口增量。推进贸易创新发展，增强对外贸易综合竞争力。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快培育外贸新动能，积极扩大中间品贸易、服务贸易、数字贸易、跨境电商出口。如今，我国在数字技术、数字内容等多个领域的数字服务出口额已位居全球前列。前段时间，在青岛一家人工智能公司，一部为海外客户制作的 AI 短剧通过词源工厂完成内容生成并顺利交付。以跨境词源工厂为平台，青岛自贸片区还将持续拓展 AI 语料加工、跨境模型训练等更多商业化应用场景。青岛自贸片区管委产业促进部部长常飞：
5: 我们可以把海外的客户的对人工智能的需求、对大模型的需求、对算力的需求转化成国内的这种供应，把他们的产品卖到海外。
3: 服务贸易是服务业国际竞争力的直接体现，也是推动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的重要路径。今年的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吸引了来自90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设展办会，1800多家企业线下参展，数百家中外龙头企业齐聚于此。全球服务互惠共享，中国服务正在更多地融入世界贸易舞台。商务部副部长燕东：
6: 15、17，全球产业链加速重构，数字化和绿色转型步幅加快，中国服务业基础更加坚实，为服务贸易发展带来全新的历史机遇。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在习近平经济思想科学指引下，中国外贸高扬开放之帆，激活创新引擎，必将在国际经贸海洋中乘风破浪，为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蓄势赋能，为世界经济复苏和发展注入更强的信心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7: 中国稳定的供应链正成为连接世界各方合作共赢的关键枢纽，我们将继续以中国之所能应世界之所需，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释放更强新动能。展望未来，中国大市场将释放更多的消费红利和合作空间，为全球经济提供更大机遇。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中朝新鸭绿江大桥开通仪式上发表视频致辞。李强在致辞中表示，中朝新鸭绿江大桥是习近平总书记和金正恩总书记共同关心推动的重要项目。大桥顺利开通，必将成为象征中朝友谊的新地标。希望双方持续优化口岸通关，提升互联互通水平，挖掘边境合作潜力，不断增进两国人民福祉。李强指出，当前在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朝关系正在进入新阶段，开启新篇章。中方愿同朝方一道，贯彻落实好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加强战略沟通。

0: 实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朝关系不断深化发展。朝鲜内阁总理朴泰成发表视频致辞。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乐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在京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博茨瓦纳总统博科。李强表示，中国和博茨瓦纳传统友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晤，就深化两国关系擘画了新的蓝图。中方愿同博方一道，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进一步巩固政治互信，坚定相互支持，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加强矿业、数字、绿色、人文等领域合作，共同促进发展振兴。中方愿同非洲国家紧密团结协作，落实好中非合作论坛北京峰会成果，为中非命运共同体建设注入更多动力。博科表示，博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用好零关税政策，拓展贸易等各领域务实合作。博方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密切多边协作。吴正龙参加会见。
0: 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正式访问的多个部长会议主席弗雷举行会谈。李强表示，近年来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中多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习近平主席同弗雷主席举行会晤，将双边关系定位提升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就拓展两国合作做出新的规划。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愿同多哥始终做相互信赖的好兄弟、好伙伴，弘扬传统友谊，筑牢政治互信，深化各领域合作，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李强指出，中方愿同多方深入对接发展战略，发掘培育更多合作增长点，加强互联互通、基础设施、农业现代化、金融等领域合作，携手壮大两国发展动能。中方愿进口多哥更多优质产品，欢迎多方用好用足中方零关税和舒华产品绿色通道升级等政策便利。双方可以加强医疗卫生、青年文化智库等合作，增进两国人民相互理解和友谊。中国愿同多哥等非洲国家一道，积极落实中非十大伙伴行动，为非洲实现持久和平、发展繁荣贡献力量。弗雷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我就共同构建新时代多中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多方坚定支持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加强各领域务实合作，增进两国民生福祉。多方支持通过对话化解分歧，愿同中方加强多边协作，维护地区和平稳定。会谈后，两国领导人共同见证签署产供链、人力资源、海关检验检疫等多项合作文件。会谈前，李强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为弗雷举行欢迎仪式，双方共同发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多哥共和国政府关于构建新时代中多命运共同体的联合声明。吴正龙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应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总理阿里波夫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7号至18号对乌兹别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应塔吉克斯坦共和国总理拉苏尔佐达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18号至20号对塔吉克斯坦进行正式访问，并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政府首脑总理理事会第25次会议。应俄罗斯联邦总理米舒斯京邀请，国务院总理李强将于10月20号至22号赴俄罗斯举行中俄总理第31次定期会晤。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群众期盼处就是政风肃纪反腐发力点。2024年以来，按照党中央部署，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开展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盯群众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集中时间、集中精力、集中力量，超常规、大纵深，一抓到底，让人民群众切身感受到问题有人管、困难有人帮、利益有人护。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浙江省杭州市桐庐县桐君街道康乐小区是典型的开放式老旧小区。曾经，这个老旧小区因治理不善、居住环境差，居民投诉意见很多。但是这两年，老住户有了新的居住体验。居民李百仙说：
4: 比以前好多了。

0: 有事情嘛找大管家，一叫他们就来，态度很好的他们。
1: 李百仙口中的大管家是当地大物业服务治理中心的工作人员。浙江省纪检监察机关聚焦物业服务这个群众身边的关键小事，督促行业主管部门推进老旧小区片区化物业服务模式改革。截至2026年上半年，改革试点覆盖445个老旧小区。截至8月底，全省物业领域新增性房建同比下降超50%。浙江省纪委监委驻省建设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汪殿霞：
2: 主要还是要通过用改革的办法解决一些机制性的结构性的问题，我们要通过监督促治理，紧紧盯住群众的现实诉求，把群众有没有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变化，群众满不满意，作为检验工作成效的一个重要的标尺。
1: 农村集体三资事关群众切身利益，甘肃各级纪检监察机关紧盯农村集体三资管理职责不清、监管虚化、小微腐败等顽瘴痼疾，督促农业农村等部门堵塞漏洞、完善制度，累计督改问题17248个，化解村级债务7667.58万元，收回流失的村集体资金10836.19万元。甘肃省纪委监委派驻省农业农村厅纪检监察组副组长张瑞：
3: 农村三资管理表面上看管的是钱和物，实际上管的是基层干部的小微权利，我们的抓手就是要阳光公开，全程留痕。
1: 江西全省近1400个乡镇，每年乡镇财政资金收支近1000亿元。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江西省纪检监察机关针对虚报套取、挤占挪用等问题，坚持以查办案件推动整改。江西省纪委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四级调研员胡泰：
4: 开展乡镇财政资金管理使用突出问题整治，是要通过执纪办案、健全制度体系、深化系统治理的全链条举措，全方位堵塞监管漏洞，规范资金运行，持续铲除基层腐败滋生土壤，推动基层治理提质增效。
1: 坚持什么矛盾突出就重点整治什么，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开展以来，全国共推动解决群众急难愁盼问题698万个，覆盖衣食住行、生老病葬、安居乐业等领域，查处贪污侵占、吃拿卡要等各类侵害群众利益问题225.3万个，处分155.5万人。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党风政风监督室副主任、一级巡视员何树红：
5: 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紧紧围绕群众反映强烈的突出问题，以超长力度惩贪腐、纠顽疾、办实事，有力促进行业治理、民生改善，让老百姓得实惠，我们党得民心。纪检监察机关将始终把群众的安危冷暖放在心上，一体贯通监督办案、整改治理，以钉钉子精神系统整治，持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6: 第140届广交会昨天开展，今年是广交会创办70周年。本届广交会展览规模达155万平方米，展品紧扣创新、绿色、智能发展趋势，为世界发展繁荣持续注入新动力。总台记者卫星、何伟奇、朱杰宇报道。
7: 本届广交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过1.1万家。展会首期以先进制造为主题，集中展示电子家电、工业自动化、照明电器、五金工具、新能源汽车及智慧出行等五大板块19个展区前沿成果。参展商陈文娟：
8: 我们是1998年就第一次参加广交会，这个近30年期间，我们结识了全球的客户。我们今年呢也携带了我们最新的 AI 智能产品，有10余款来参加。
7: 截至开展首日，已有近200个国家和地区的采购商预登记，其中专业采购商占比近80%，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采购商报名踊跃，266家头部采购企业和141家全球合作伙伴组团参会。广交会开幕前，不少海外客商特意提前来到广州，走进中国供应商工厂，实地了解新产品、新技术。迪拜一家大型建材集团副主席阿尼斯就在佛山一家家居五金企业签下了2个货柜的高端定制产品订单。
9: 订单金额是25万美元，每次我都确保提前2天来下订单，因为在广交会期间，工厂会接到很多订单，我就会排在别人前面，这样我就能很快拿到货。
7: 在本届广交会全新设置的设计创新产品展示区，智慧办公、智慧厨房、智慧家居

0: 等不同场景的创新产品吸引了众多采购商的关注。土耳其采购商詹伊吉特·阿塔伊。
1: 我可以清晰看到广交会的发展与演变。过去展会仅仅是展示实物商品，如今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更多创新技术。在过去，我们总是从西方、从欧洲获取技术与创新思路，但现在技术创新的动力来自东方，来自中国。
0: 据了解，本届广交会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26%，均创下历史新高。中国对外贸易中心主任朱勇表示，今年是155开局之年，广交会迎来创办70周年，呈现出三大特点。
2: 一是新绿制成色更足，第二呢，是贸易加服务的生态更优。我们这一次首设了境外采购商联盟，首推了会员积分制，升级了展览加海外直播，采购商的服务更精准更专业。三是智慧广交会场景更多，展馆内的智慧的应用场景增至22项，我们上线了智慧交通、智慧物流等系统，全展景的智慧服务提升了参展体验。
0: 本届广交会还计划举办超700场新品首发活动，发布产品数增长15%。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第三轮第七批五个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昨天全部实现督察进驻，两个例行督察组进驻时间1个月，三个专项督察组进驻时间2周左右。
3: 中央网信办等部门决定从10月份开始开展为期2个月的网络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信息专项整治，集中筛查处置一批打着退役军人、军属等旗号违规开展涉军不当营销和炒作、误导社会公众认知的网站账号。
4: 市场监管总局近日批准发布首批6项人形机器人领域国家标准，标准将于明年4月1号正式实施。其中，技术要求系列标准主要规范了人形机器人的本体构成、系统架构以及环境感知、智能决策等关键功能和性能指标。仿真测试平台规范则确立了统一的平台架构与测试方法，确保人形机器人各项能力在可信、可复现的环境中得到精准评价。
3: 第23届中国驻博会昨天在北京开幕，本届展会为期3天，展会集中呈现多项中国建造前沿创新成果和应用实践，其中大数据 AI 技术在智能设计和全屋智能等方面的应用，展现了创新技术助力智慧家居发展的趋势。新型隔声降噪材料、装饰功能性涂料、发光混凝土等为好房子建设提供技术支撑。
4: 记者从广东海事局了解到，今天起跃艇南下开始落地实施，这是今年6月港澳游艇北上落地实施后粤港澳大湾区又一重要举措，标志着粤港澳游艇自由行开始迈出双向互通的关键一步，将进一步助力粤港澳大湾区海上互联互通。
3: 记者昨天了解到，中国制沙人、全国劳动模范殷玉珍入选联合国粮农组织农业粮食体系与农村发展百位巾帼英雄。殷玉珍长期扎根我国内蒙古自治区毛乌素沙地，坚持治沙造林，为改善当地生态环境做出积极贡献。此外，全国乡村工匠名师于锦绣和湖南省岳阳县丰瑞农机专业合作社理事长董敏芳也获此殊荣。
5: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据也门政府卫生部长卡西姆当地时间15号晚间发布的消息，胡塞武装当天下午袭击也门临时首都亚丁马阿西克宫，造成5人死亡、16人受伤，伤亡人员包括现场安保人员和政府工作人员。马阿西克宫是也门总统在临时首都亚丁的驻地，也是也门政府在亚丁的办公地点。据介绍，袭击发生时，也门总理正在总统府主持政府会议，大多数内阁成员和其他官员出席。沙特阿拉伯主导的多国联军发言人15号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也门胡塞武装10月以来对利雅得哈利德国王国际机场的袭击共造成17人死亡、333人受伤。这是沙特主导的联军近期首次举行新闻发布会。 据介绍，联军已着手摧毁胡塞武装在也门萨那、萨达和阿姆兰等地。

建立的山区储存网络，包括127处储存点以及多个导弹发射平台。据也门胡塞武装15号傍晚发布的信息，沙特主导的联军当天下午对也门交夫省、萨达省、阿姆兰省进行空袭。也门胡塞

0: 艾迪纳圣地上空除外。声明再次发出相关警告，并称也门胡塞武装具备采取对等反制行动的能力。联合国安理会15号通过关于也门局势的主席声明，并由本月轮值主席国希腊发布声明，谴责胡塞武装持续对沙特阿拉伯发动袭击，包括针对民用航空和能源基础设施的袭击。主席声明还谴责胡塞武装持续袭击红海和曼德海峡的商业航运，并发出威胁，强调必须保障商船及其船员的安全，并维护航行权利和自由。声明还确认沙特依据国际法享有自卫权，并强调也门的持久和平无法通过暴力胁迫或使用武力来实现。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俄方将对乌克兰发起的针对俄炼油厂及其他物流能源设施的攻击作出回应。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天俄军继续打击乌克兰港口基础设施和船只。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15号表示，乌军使用海王星导弹对俄罗斯沃罗涅日州一个机场发动袭击，俄军四架苏-34战机被摧毁，另外两架遭到打击。
0: 为期两天的欧盟峰会15号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开幕。会前，德国总理默茨表示反对将欧洲联盟境内冻结的俄罗斯主权资产移交美国控制，并强调这一问题属于欧洲内部事务。目前，欧盟境内被冻结的俄罗斯央行资产规模约为2100亿欧元。
1: 俄罗斯驻日本大使馆15号发布消息说，俄罗斯日前驳回了日方就一名日本记者因涉嫌间谍活动在俄罗斯被捕一事提出的交涉。俄方称，执法监控画面记录了这名日本公民当场被抓获的场景。俄方同时明确，该案侦查工作将严格按照俄罗斯法律开展。
0: 瑞典议会15号举行投票，否决社会民主党党首前首相马格达莱纳·安德松出任新首相。安德松在投票结束后表示，瑞典议会当前面临艰难局面，可能需要经过多轮投票才能产生新政府。根据瑞典宪法，如议会连续四次否决首相人选，需再次举行选举。
1: 巴基斯坦西北部开伯尔普什图省首府白沙瓦一所学校15号发生屋顶坍塌事故，截至发稿，遇难人数已升至33人，包括32名学生和一名教师，另有20名受伤学生被送往医院，救援人员已清理废墟，并确认事故现场无其他伤员。
0: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抵达国际空间站，为空间站运送约2860公斤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飞船计划在空间站停留到11月中旬，随后携科研成果和其他货物返回地球。
1: 国际足联理事会会议15号在苏黎世举行，这是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推动的世界杯商业计划曝光后的首次理事会会议。据与会的欧洲代表透露，因凡蒂诺就其世界杯出售计划道歉，但他并未提供欧洲方面要求公开的相关文件、通信和决策记录等。
0: 总台记者当地时间15号晚了解到，土耳其伊斯坦布尔暴雨洪涝灾害已造成至少4人死亡、5人失踪。据介绍，本轮降雨量已打破伊斯坦布尔自1942年有气象记录以来的最高值。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潘荣，主播雨欣、杨波。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做有思想的媒体，传递有力量的新闻，用脚步丈量厚度，用真诚表达态度。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传递时政要闻，关注紫赛民生。每天清晨七点，新闻耳边呈现。承德新闻，
1: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承德新闻。
2: 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9月初七。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召开扩大会议，卢健主持并讲话；
2: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樊红平主持并讲话；
1: 河北日报刊发方音文章，善于交任务，让干有方向，提升干部领导力执行力系列谈之一；
2: 紫赛丰收季专栏播出，隆化县60000亩水稻迎来丰收季。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记者黄威、江峰、春阳报道。10月15号，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研究我市贯彻落实意见。市委书记卢健主持并讲话。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7周年招待会上的重要讲话，总结辉煌成就，展望美好未来，为党和国家事业指明了前进方向。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我国发展长期向好的基本面和现代化建设广阔场景，全力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切实保障和改善民生，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以更加务实的行动推动各项事业不断取得新进展。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卫生与健康大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切实把为民情怀贯穿工作全过程，系统谋划推动全市卫生和健康事业高质量发展。要提升医疗服务能力，加快推进紧密型县域医共体建设，全面优化就医流程，减轻群众就医负担。要建强基层人才队伍，完善保障激励机制，稳固基层医疗阵地。要壮大康养特色产业，精准对接京津医疗康养资源，承接京津外溢养老和医养需求，大力发展智慧医疗、康养配套等业态，推动康养产业提质升级。会议听取全市安全生产工作情况汇报。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的重要论述，坚决担负起促一方发展、保一方平安的政治责任，推动实现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良性互动。要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严格落实双盲抽查、签字确认等制度机制，动真碰硬抓实问题整改，坚决守住安全生产底线。要健全落实安全生产三个制度、一个机制，压实安全员、安全总监、企业主要负责人责任，细化日管控、周排查、月调度举措，推动三本账贯通运用，全面提升企业整体安全管理水平。会议传达学习河北日报方音文章，善于交任务，让干有方向。会议强调，

0: 各级领导干部要牢固树立深入践行正确政绩观，弘扬求真务实的工作作风，提升谋划和推动工作的能力和水平，严格执行请示报告制度，确保各项工作末端发力，终端见效。会议审议通过了16届市委第一轮巡查工作方案，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记者福东上镜报道。10月15号，市政府党组书记、市长樊宏平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经济思想，全面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认真按照市第16次党代会和市两会部署，围绕做优增量、盘活存量、提升质量、做大总量，全力投身抓招商、上项目、聚产业、主赛道、主战场，为全市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打牢基础，积蓄后进。会议强调，要深化思想认识，进一步坚定大抓招商的信心决心，聚焦解决友好多建统5个问题，全面推动招商引资提质增效，努力引进更多大项目、好项目，以高质量项目支撑承德高质量发展。要锚定目标任务，坚持掐尖招商、劣势招商、场景招商，用足用好产业链图谱，丰富拓展本地应用场景，大力招引科技含量高、附加值高、带动能力强的优质项目，形成引进一个带来一串、壮大一片的连锁效应。要优化全程服务，对在谈项目拿出最大诚意促成合作，对签约项目持续强化各类要素保障，对落地项目全程协调解决困难问题，坚持以全生命周期服务提效率、促落地、见实效，把招商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发展增量。要传导责任压力，健全完善常态化推动机制，强化部门协调配合和信息共享，充分调动各级干部积极性，营造全员抓招商的浓厚氛围，凝聚招商引资整体合力。
0: 记者一杰报道。10月15号，政协承德市第16届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方志勇主持会议并讲话。会议集中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审议通过16届市政协工作机构设置和有关人事事项、相关制度文件，围绕大力推动体育加深度融合、激活我市赛事经济发展新动能，开展专题协商议政。会议指出，今后5年是落实15五规划、夯实现代化建设根基的关键时期，市政协要始终将政治引领贯穿履职全过程，紧紧围绕全市经济社会发展中心大局，聚焦抓实招商引资，用好协商平台，建强两支队伍三项重点精准发力，以高质量履职服务高质量发展。会议强调，专题议政是政协常委会开展协商建言资政的重要履职形式。当前体育产业正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融入经济社会发展大局，成为拉动消费、赋能发展的重要增长点。全市政协系统要积极建言献策，广泛凝聚共识，全力协助我市赛事经济转型升级、提质增效。会议要求，全体常委会组成人员要严格践行懂政协、会协商、善议政、守纪律、讲规矩、重品行要求，发挥先锋表率作用，坚守初心，真抓实干，以扎实的履职成效、优异的工作实际回应市委重托和群众期盼。
1: 河北日报刊发方音文章，善于交任务让干有方向，提升干部领导力、执行力系列谈之一。文章指出，交任务是做好工作的重要前提，善于交任务是提升领导力的重要内容。文章指出，落地见效始于清晰交办，任务交得好，干事有方向。现实中，为什么面对各种任务，一些交办者总抱怨落实不力，一些执行者总发愁无从下手？症结就在于交办者不善于交任务。文章强调，善于交任务重在清晰，贵在精准。交任务不是简单派活，而是一项系统工程，这就需要交办。

0: 办者首先对整体工作了然于心，对具体任务准确把握，部署工作不能只说就这样抓紧干，而要讲清楚任务责任实现，说明白做事标准考核要求，让大家对干什么谁来干干到什么程度都知其然，更知其所以然，做到心中有罗盘，脚下不偏航。文章强调，方向既明，还要量才受任，责权到位，善于交任务，要扬长避短，用人所长，激发每个人的积极性、主动性，发挥每个人的聪明才智，要赋予相应权限，也要划清责任边界，明晰底线红线。任务交办后，坚持严管与厚爱并举，容错与约束并重，常态化跟进督导，跟踪问效，形成闭环。任务落实不力，该督促的督促，该问责的问责，倒逼工作见效。文章强调，交任务考验的是领导格局，锤炼的是统筹本领，越是任务艰巨繁重，越要提高领导力，掌握交任务的科学方法，把目标讲清，要求讲透，实现讲明，让执行者知方向、明职责、勇担当，形成一级抓一级、层层抓落实的合力，把一张张蓝图转化为生动发展实景。
1: 子赛丰收季，广袤田野奏响秋收序曲。日前，隆化县6万多亩水稻陆续进入收割期，各地抢抓晴好天气，全面开启收割工作，确保秋粮颗粒归仓。请听报道。
2: 在隆化县张三营镇东风村水稻种植基地，连片稻田满目金黄，稻穗饱满，田间机器轰鸣，联合收割机穿梭作业，一站式完成收割、脱粒、秸秆还田，机械化高效作业大幅提高秋收进度，田间呈现出繁忙有序的丰收景象。隆化县张三营镇东风村稼穑农场负责人王志祥：
3: 我们东风村2000多亩稻地，我们农场包了是500多亩地，今年我们种的是6月15，大米呢入口软糯，今年收成特别好，大概能收个40-50万斤。我们的客户都是北京及周边的，现在订单已经全部订完，这么多年他对我们的大米非常认可。
2: 隆化大米是当地优质特色农产品，依托当地优质水土与气候条件，米粒饱满透亮，米香纯正，口感软糯劲道，品质上乘。与此同时，隆化县大力发展稻米加工产业，当地稻米加工企业推出多个系列品类的包装稻米产品，在周边市场拥有较高认可度，市场销路持续向好，广受消费者好评。承德龙泉米业有限责任公司生产负责人池远：
4: 我们公司20多年来一直深耕本地稻米产业，以隆化优质大米为基础，生产出多个系列产品，深受京津冀广大消费者的喜爱。
2: 近年来，隆化县立足本地资源禀赋，持续加大水稻生产扶持力度，同时大力推广标准化栽培技术与农机装备应用，筑牢粮食生产根基。隆化县农业农村局植保植检站站长张永生：
5: 隆化县空气优良，水源充足无污染，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为优质水稻生产提供了保障。目前全县13个乡镇种植水稻全部实现了标准化生产，同时发展富硒水稻种植面积1600亩，带动了全县水稻产业优质健康发展，促进了农业增效，农民增收。
0: 金秋十月，枣香满坡。近日，宽城满族自治县华间乡大华家庭农场里一派热闹景象，满山坡的大粒枣陆续进入最佳采摘期。请听报道。
6: 走进宽城华间乡大华家庭农场，连片的枣树沿山势铺开，沉甸甸的果实压弯枝头，一颗颗大粒枣色泽红润，果形饱满，丰收在望。田间地头，农户们正抢抓农时，加紧采摘、分拣、装运，有条不紊，处处是繁忙的采收景象。华间乡大华家庭农场负责人叶慧银：
7: 我这个中华大粒枣现在亩数是在100左右亩，产量在30000多斤，市场价呢10块左右。现在正在采收期，每天用人工大概说是30人左右，得半个月采收完。
6: 据了解，大华家庭农场每年采摘季可提供临时岗位30多个，带动周边村民在家门口就业。 近年来，宽城把发展特色林果作为推进乡村

0: 振兴的重要抓手，让一颗颗小果子助力山区群众稳定增收。
1: 日前，我市报送的金山岭长城“长城加非遗”打造文化新亮点，成功入选河北省非遗与旅游融合发展典型案例名单。这一荣誉的背后，是金山岭长城跳出传统观光看城墙的老路，探索出的一套可复制、可推广的“长城加非遗”跨界路径，将本地特色非遗项目系统性引入景区，把非遗展演、民俗体验与长城游览深度绑定，让沉睡的静态文化遗产真正活了起来。此次入选省级典型案例后，我市正加速布局全域长城加非遗体系，游客的长城之旅从看风景升级为读文化，停留时间更长，记忆更深刻，非遗项目收获了新受众、新场景、新生命力。长城文旅也告别了门票依赖和同质化竞争，拥有了全新的文化竞争力。
2: 近日，市人社局联合承德二商大红门肉类食品有限公司共同开展工商预防宣传进企业宣传活动，工作人员设置宣传展台，发放宣传手册，就工商预防以及工商认定相关政策等方面的内容对企业员工进行科普讲解。企业员工认真学习工商预防相关知识和法律法规，筑牢安全生产责任意识。
1: 本次新闻由天运编辑，主播龚林、邵维，感谢收听，再见。
3: 我们来一同关注承德气象台发布的天气预报。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17度。再来回顾，市区天气今天白天多云，东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17度。听众朋友，在稍后的

0: 您正在收听的是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调频100.2兆赫。平泉市人民政府关于加强森林草原防火期内祭祀用品管理的通告，为积极倡导和有效推进文明祭祀，减少森林草原火情火灾的发生，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森林草原防灭火条例》《河北省殡葬管理条例》《承德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平泉市人民政府森林草原防火命令》等相关规定，特发布如下通告：一、2026年10月1日至2027年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防火期，2027年3月1日至6月15日为森林草原高火险期。二、防火期内全市实行封山禁火管理，严禁携带火种火源进山入林和进入重点防火区域。三、防火期内所有企业、商户等市场经营主体不得违规批发和销售锡箔、冥纸、冥币、纸扎等祭祀用品。四、防火期内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在经营性公墓、公益性公墓、烈士陵园、露天墓地、坟地违规焚烧祭祀用品。五、各乡镇村要教育群众移风易俗，倡导文明祭祀方式。六、各乡镇村在集中墓地区域或进入墓区道路设立禁燃祭祀用品标识牌或其他永久性标志。特此通告，平泉市人民政府2026年9月21日。
1: 有人用手机专攻游戏，有人用手机保持联系，有人用手机打发时间，有人用手机获取信息，有人却在开车的时候获取信息、打发时间、保持联系、专攻游戏。开车看路，暂别手机，关键时刻你可以改变结局。细节关乎生命，之危险会避险，

0: 文明出行。
1: 服务员，点菜。
2: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1: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2: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1: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2: 啊。
1: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2: 哦，得嘞，
3: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0: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
4: 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平泉新闻。
5: 听众朋友您好，现在是平泉新闻节目时间，今天是2026年10月16号星期五，农历九月初七。本次新闻的主要内容有：我市召开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部署会议；我市开展国际减灾日主题宣传活动；柳溪镇开展千车万人防火宣传行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本台消息：10月15号，我市召开2027年度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征缴工作部署会议。会议指出，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理解征缴工作的重要性、紧迫性，大家务必要始终站稳政治立场，从讲政治、顾大局的高度出发，全力营造主动参保、应保尽保的浓厚氛围，务必站在以人民为中心的高度，用心用情办好这件民生大事，推动政策精准落地。会议要求，要迅速周密部署，全力确保征缴工作开好局、起好步。各乡镇党政一把手要落实好征缴工作第一责任人职责，明确指标任务，清单化抓好征缴任务落实。要配齐医保征缴宣传员，吃透医保政策，充分利用线上线下宣传渠道，宣传缴费政策和报销流程，让群众听得懂、记得住、用得上。要精准锁定辖区户籍人口和常住人口，做到底数清、情况明、数据准，完善数据共享机制，充分运用好一人一档全民参保数据库，做好基础数据动态维护，精准引导城乡居民参保缴费，努力实现应保尽保。会议强调，要层层压实责任，坚决保障征缴任务落实处见实效，全市上下统一思想，齐心协力，密切配合，压实责任，确保高质量完成征缴任务，为守护全市人民健康筑牢医保防线。本台消息，今年的10月13号是第37个国际减灾日，我市多部门联合在市民中心广场开展以建设安全韧性家园为主题的集中宣传活动，普及防灾减灾知识，提升群众风险防范意识与自救互救能力。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科普手册、现场答疑解惑、应急装备展示等形式，向过往市民讲解高层住宅防火、安全用电、心肺复苏等相关知识，介绍常见灾害风险识别、避险要点与应急处置技能，重点科普家庭防灾储备、初期险情处置、紧急逃生自救等实用内容，引导群众强化家庭、社区等防灾减灾最小单元建设，持续提升基层安全韧性。市教育和体育局安全股股长侯宝忠：
6: 教育和体育局安排全市学校对教职工和学生开展宣传教育，在学校和家庭两个环境中提升防灾减灾避险能力，为全市构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的大安全格局发挥教育部门应有的作用。
5: 市应急管理局指挥中心负责人李宝田：

0: 一步是防减就办，持续夯实基层防灾减灾基础，完善应急避难场所配套建设，常态化开展风险隐患排查和应急实战演练，推动防灾减灾工作精准下沉至乡镇、社区、家庭，积极引导社会各界广泛参与，共同发力，全面提升城乡综合防灾减灾韧性，全力守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为平安平权建设筑牢安全屏障。
1: 本台消息，当前正值森林防火关键期，柳溪镇山林密布，森林覆盖率高，林区与村组交错，防火防控压力大，形势严峻。为筑牢森林防火安全防线，提升群众森林防火意识和法治观念，近日柳溪镇联合大窝铺林场、市森林草原消防大队驻柳溪中队、柳溪镇派出所开展千车万人森林防火专项宣传行动，车队沿辖区主干道、村组街巷、辽河源自然保护区周边巡回宣传，全程历时四个多小时，行程120余公里，覆盖全镇40余个行政村组。同时，工作人员深入田间地头、农户家中，发放防火宣传资料，面对面讲解野外用火、祭扫用火等安全隐患，倡导文明祭祀、安全用火。此次流动宣传精准聚焦进山路口、林区周边、人员聚居区等重点区域，实现宣传全覆盖、无盲区，有效打通了森林防火宣传最后一公里。柳溪镇武装部长杨明：
2: 下一步，我镇会持续织密森林防火防控网，常态化开展巡护宣传，抓实野外火源管控，细化应急准备，聚焦重点区域、重点人群，精准发力，坚持预防为主，防救结合，坚决把森林火灾隐患消除在萌芽状态，守护好全镇生态和群众安全。
1: 本台消息，为进一步加强少年儿童思想政治引领，传承红色基因，厚植爱国情怀，近日由团市委、市教体局、市少工委联合开展的高举队旗跟党走少年接力新长征平泉市2026年少先队建队纪念日主题活动在城西小学举行，活动在庄严的出旗仪式中拉开帷幕，全场齐唱队歌，嘹亮歌声尽显新时代少年昂扬风采。老队员代表为新队员佩戴红领巾，鲜红的红领巾承载着责任与荣光。在大队辅导员带领下，少先队员高举右拳，庄严宣誓，铮铮誓言表达争做新时代好队员的决心。寄语环节，殷切期盼队员们牢记誓言，志存高远，勤学向善，奋勇争先，用实际行动为红领巾增光添彩。随后全体队员齐声呼号，铿锵声音回荡校园。仪式最后，全场肃立完成退旗，入队仪式圆满结束。城西小学学生范亚宁：
3: 今天能够亲手为学弟学妹们佩戴上鲜艳的红领巾，见证了他们成为一名光荣的少先队员，我感到无比激动。我们全体少先队员一定会严格要求自己，好好学习，听党话，跟党走，努力走好我们少先队员的新长征路。
1: 入队仪式结束后，学校开展队员风采展示活动，同学们通过精彩的才艺展演，充分展现了阳光自信、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随后开设红色主题对课，通过生动鲜活的红色故事、红色知识宣讲，引导队员们铭记历史、不忘初心，从小树立爱党、爱国、爱人民的崇高信念。团市委副书记丁可欣：
4: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加强对少先队工作的领导，压紧压实全团带队责任，深耕思想启蒙教育，常态化开展红色主题活动，激励少先队员树立远大理想，勇担时代使命。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是由张银初编辑，张银初为您播报的。

0: 分钱就能买手机，快下载骗你 APP。
1: 亲，你中奖了，快把手机上的验证码发过来哟。
2: 小哥哥，我爸得疾病了，快给我转10000块钱，快。
3: 慢，天上不会掉馅饼，互联网也有陷阱，保护好个人信息，不要轻易给陌生人转账，不点击来路不明的链接，树立网络安全意识，共享健康网络文明。
4: 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依法严厉打击黑恶势力违法犯罪公开征集线索的通告，近日党中央就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作出部署，明确从今年7月开始，利用1年左右时间，在全国范围开展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集中解决群众反映强烈的涉黑涉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规范滋生黑恶犯罪的行业乱象，依法维护人民群众合法权益，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社会安定有序，国家长治久安。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反有组织犯罪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面向全社会公开征集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现将有关事项通告如下：一、线索征集范围：一、侵蚀基层政权，横行一方乡里的村霸、乡霸，垄断自然资源，破坏生态环境的沙霸、矿霸，扰乱治安秩序，破坏市场环境的街霸、市霸等黑恶势力线索。二、利用网络平台和软暴力手段，有组织的实施裸聊敲诈、非法放贷、非法催收、舆情敲诈、恶意索赔、强迫消费、劳务碰瓷、色情敲诈等黑恶违法犯罪及相关线索。三、跟踪滋扰、威胁恐吓、敲诈勒索等软暴力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四、制贩毒品、开设赌场、组织卖淫等黄赌毒黑合流的犯罪团伙和境内外黑恶势力勾连犯罪的线索。五、操纵控制未成年人实施违法犯罪、侵害未成年人权益的黑恶势力线索。六、涉黑涉恶腐败和为黑恶势力充当保护伞线索。七、其他涉黑涉恶违法犯罪及涉黑涉恶在逃人员线索。二、征集要求：广大群众发现涉黑涉恶违法犯罪线索后，请做好证据收集，固定通过电话、邮件等方式揭发举报，举报线索要明确被举报人姓名、住址、违法犯罪时间、地点、事实等，如有录音录像、交易记录、合同文书、票据字据等证据材料，也应一并提供。三、征集渠道：举报邮箱河北省承德市平泉市平泉镇府前街路17号、0058号邮政信箱。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收，邮政编码067500，举报电话03146082665，网络举报邮箱 pqshsegb@163.com。 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违法犯罪并提供线索，政法机关将依法保护举报人的个人信息及安全。凡是实施黑恶势力违法犯罪以及包庇纵容黑社会性质

0: 组织的人员，必须立即停止一切违法犯罪活动，并主动投案自首，如实供述自己罪行，事情可依法从轻或者减轻处罚，特此通告。平泉市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领导小组办公室，2026年8月28日。
1: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 FM100.2 兆赫平泉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下面时间为您安排的是聆听，欢迎收听。
2: 皇帝一顿平常的用餐多达几十甚至上百道菜，豪奢精致的御膳房为何不能满足皇帝的口腹之欲？敬请关注大故宫第三部《宫廷御膳》。明清之际，皇帝对口腹之欲的重视达到了登峰造极、无以复加的程度。他们凭借着至高无上的地位和随心所欲的权势，一时全国各地各派数以千计的名厨大师汇聚南北东西各个菜系的精华，形成豪奢精致、蔚为壮观的御膳风味特色。那么明清皇帝们到底如何吃饭？御膳房里真的汇聚了人间美味吗？皇帝们的饮食习惯又有着怎样不为人知的特点呢？北京社会科学院研究员、中国紫禁城学会副会长严崇年先生精彩讲述，细致揭露《大故宫》第三部第12集《宫廷御膳》，敬请关注。
3: 大家特别关心皇帝、皇后他们吃饭问题，就御膳，他们吃什么？什么时候吃？怎么吃？怎么做？怎么供应？等等。今天讲宫廷御膳，分三个题目来做介绍：一、宫廷膳食；二、宫廷进膳；三、宫廷节膳。先讲第一个题目：一、宫廷膳食。有句话说呀，王天下者吃天下，天下所有的山珍美味，所有好吃的东西，各地进贡到皇宫，皇帝皇后他们吃。这王天下者吃天下，皇宫管皇帝吃的这个御膳叫做御茶膳房，地方来回不一样。康熙的时候大体定下来了，就在乾清门外那个建亭旁边就是总的茶膳房，一直到清末在那儿负责整个皇宫的膳食问题。大家关心皇帝吃东西哪来呀？皇帝吃东西来源途径有三：一是供，二是买，三是种。先说供，就是各地进贡贡献到宫廷里头上吃。明初在南京的时候啊，苏州啊、扬州啊、杭州啊、南京啊，就长江三角洲、钱塘江三角洲这个地区比较富庶，好吃的东西都往皇宫供应。永乐迁都北京之后没改，还往北京供。到清朝就更多了，北方的、东北的，好的，往皇宫供，供的数量很大呀，主食、副食、水果以及其他的，全国供。我举一个例子啊，就供这个鱼，这个石鱼。石鱼产在哪儿呢？就产在镇江，啊，快到长江入海口了。每年春天，海里头那鱼啊，在长江口那儿逆着游，就游到镇江附近，这个长江下游这儿，就是在这儿这个甩籽甩缆，

这时候就捕鱼。捕鱼干嘛？第一网啊，进贡先给皇帝吃。开始是明朝，后来皇帝北迁了，也这样，好到清朝还延续。食鱼啊，又鲜美，产量又极少。我吃过，哦，是味道特别鲜美。现在产量就更少了。它是大体上春天这个桃花盛开的时候，食鱼，觅了江水，到镇江附近，在这儿产卵。嗯，因为我去镇江，他们招待我，正好那季节也对，产这个食鱼。皇宫在北京，哎，北京到镇江3000里地啊。第一网打上的食鱼怎么运呢？两路，水旱两路，旱路就是骑着马，水路那个船上啊叫冰船，搁着冰，把打上的鱼冰寄来送到这船上。那马驮着呢，也搁着冰。有规定啊，3000里路啊，44小时以内要送到皇宫。啊，沿途有设站，站里头有兵，有兵库，到那换兵，往前运。运到北京之后啊，事先都有约好时间的，皇帝举行啊食鱼宴。皇帝和重臣，一般大臣不行了，朝廷最亲近的一些大臣举行食鱼宴。这食鱼啊赶到北京之后，马上送到皇宫，送到御厨那儿做水鱼，马上吃，举行宴会。民间呢有一个民谚形容这事儿，民谚说：3000里路不三日，织毕几人马几匹，马上人死何足论，只求好鱼成圣尊。3000里路2天多一点，不能到3天，要送到北京。累倒了多少匹马，累伤了多少人，那不管了，就是一条送到皇宫给这个至尊呐、啊，给皇帝啊来品尝尝鲜。光供还不行，还要买啊，就直接由内务府到市场采买。采买啊，你就采买吧，采买才有问题，不给钱赊账。赊账你皇这个老百姓的一个店铺，你给皇家要，让人家门你都进不去。所以史书记载说，价值不识己，市井负累。不按时给人价钱，市井这些商店呢、啊、受累啊，你欠钱不交怎么办？我要你不给我能怎么着呢？你打法院告他，他是皇帝，你告不赢啊。这个买呀也有故事，是皇帝买有故事。明朝这个隆庆皇帝啊，他有一天心血来潮啊，他要吃这个果仁的馅饼，让这个御厨去做，做了就报单子啦。果仁要多少钱，面要多少钱，开出价来了。吃个馅饼啊，报上账来了，50两银子啊，接近一个职业一年的工资了。这皇帝也不是那么好蒙的，像隆庆帝说拿这么多钱啊，说我做皇子的时候啊，皇宫不是东华门吗，我出东华门外那有小事儿，我去买过，他说大约5000银子我能买一盒这馅饼，现在我要吃馅饼你给我要50两银子，他说要不然你就别吃，你要吃要这么买去。这是明朝隆庆皇帝。啊，到清朝还有啊，有一天乾隆皇帝挺高兴，问那个大学士王攸敦，大学士了，说你早上那么早就起来上朝啊，哎，你这早点吃了没有啊？都吃什么呢？王攸敦说：“哎，说我们家里头比较穷，哎，每天早上呢，我吃4个鸡子儿，

0: 之四个记载。乾隆说不得了啊，一个鸡蛋呢、啊、是十两银子，你要吃四个鸡蛋是四十两银子，我呀都做皇帝了，我还不敢这么奢侈啊。王爷敦一听这事儿怎么回答呀？你说皇帝您那受骗了，不吃那么多也不行啊，那你怎么说啊？你说我们家还行还吃，你说你家穷是吧，你吃的早点花四十两银子快够一个知县一年的了。这王友尊还是比较技巧，他巧辩的回答，他皇上，他我买的鸡蛋呢都是那个碎了挤碎了，又小啊又不好，所以人家啊处理一个就是几文钱买一个，我就买那个吃。乾隆笑了笑就没再往下追，就是皇帝市场买的东西啊和皇宫供应的东西有很大的差异，所以皇帝吃的东西一是供，二是买，三呢是重。大家纳闷儿，皇帝吃的东西还重啊？他重。我们讲过那个嘉靖皇帝啊，他就在西园，现在中南海有片地，在那种地啊，他就找了几个农夫给他种地，种粮食他吃。他可能跟湖北到北京来有关系。不独有偶啊，清朝康熙皇帝也种地，在哪儿呢？就在西园，现在中南海，就在丰泽园附近，十亩三分地。皇帝啊是有个一亩三分地，一个十亩三分地啊。那一亩三分地就在仙踪坛，是一亩三分地。咱们老说一亩，真的就是一亩三分地。皇帝的试验田在仙踪坛。皇宫西园呢是十亩三分地，康熙皇帝的御园，在那种粮食，种稻谷，种蔬菜，还有水果。我就说这个种的稻谷，种了一片、啊、水稻。他亲自育种，康熙亲自育种选种。到了六月份，阴历六月份，他就在那稻田里头转，有一颗稻子长得又高，而且结着籽粒饱满。他很奇怪啊，比别人早熟一个多月，你就把它掐下来，回到宫里头，哎，让太监把它籽儿搓出，保存好了，第二年种，那这当种子又种。哎，第二年长了一片，哎，它很高，还是六月份就熟了。他又剪下来，取了种，第三年又种。几年之后啊，他这十亩三分地儿这稻子，都是这个稻子。那个稻粒儿又长又饱满，又有一点紫红，他给起名叫玉稻米。而且他把这稻子啊，就到承德避暑山庄，在那儿又种。康熙说啊，说朕四十余年来，我吃的那个稻米啊，在承德啊，在北京啊，都是玉稻米，我自己种的稻米，这肯定是又绿色呀、啊，又安全。
1: 酒鬼酒馥郁香，提示您精彩继续。
2: 明清时代，紫禁城里的厨师最多是多达8000人。可是为什么还有太监和宫女会被活活饿死？敬请关注《大故宫之宫廷御膳》。
0: 有人还关心这御厨。宫廷里头御厨多少人呢、啊？我们都想象不到。洪熙的时候，就永乐那儿子洪熙的时候，皇宫的御厨6300人，到了成化的时候，明英宗的儿子成化帝的时候，到了接近8000名厨师。这么多人做饭呢、啊，还不能都供应啊，太监宫女日有饿死着。那么到了清朝，这厨师主要有四种。第一种是满洲厨师，就是从龙入关带来的，他们

0: 子承父业，世世代代在皇宫里做厨师。一，满洲厨师；二，山东厨师。就是明朝皇宫里头啊，原来有一大批山东籍的厨师，也是子承父业世袭的。明朝结束之后，清朝接着皇宫，一部分厨师就留下来了，接着清宫做饭。第三是江南厨师，康熙、乾隆下江南之后，觉得江南菜好吃，把做菜的厨师就带到北京。有一些南方的巡抚总督向皇帝进贡菜的时候，把厨师一块进贡来，好吃，在宫廷做菜，这是江南厨师。还第四呢，个别的特殊的厨师，地方厨师。因为清朝有皇帝发现北京某个饭馆特别好吃，特别到溥仪的时候，就把那个饭馆厨师点名到皇宫里做厨师，这当时数量很少了。所以宫廷里头有满洲厨师、山东厨师、江南厨师，还有个别的地方的厨师，组成了一个厨师的庞大队伍，为皇家餐饮服务。
1: 明清皇帝在紫禁城中到底如何吃饭？明朝皇帝一日三餐，为什么到了清朝就改为一日两餐了呢？敬请关注大故宫之宫廷御膳。民间流传一句话：天上神仙府，世上帝王家。从食材用料到菜品种类，从餐饮用具到用餐规矩，无不体现着皇家御膳繁琐庞杂、豪奢精致的尊严和气派，远超出一般人的想象。那么皇帝在宫中到底如何吃饭？他一般会在哪里就餐？不同的皇帝，他的饮食习惯又有何不同呢？
0: 前面我们讲了皇帝吃什么、怎么进、怎么做、吃什么还怎么吃还没说呢，所以讲第二问题。二，宫廷进膳，讲皇帝吃饭，大家最关心他什么时候吃饭呢？吃几顿饭？我先讲进膳时间。明朝皇帝一般情况下一日三餐吃三顿饭，清朝皇帝吃两顿饭，为什么呢？我想，皇帝没回答。我想，明朝皇帝属于农耕文化，日出而作，日没而息。早上农民出去下地了，吃完早饭去，中午回来吃饭或者送饭，之后下地一日三餐。满洲呢是渔猎文化，渔猎文化早上起来天一亮就上山了，骑着马上山了，这一上山可能几十里地啊，也可能上百里地，你就不能中午回来再吃饭，完了再上山，晚上再回来吃饭就不行了。所以农耕种地都比较近，这样他早上起来上山去，哎，干到中午左右骑着马就回来了，回家吃饭，吃完饭以后就比较晚了。另外呢，关外早上日出早，晚上日落也早。我去过黑河、漠河，两三点钟的天就亮了，下午很早的天就黑了。我想明朝皇帝一日三餐和中原农耕民族的农耕文化有关，清朝皇帝一日两餐和满洲渔猎文化有关。那他饿了怎么办？皇帝他也不傻呀，是吧？他吃两餐，他还有两餐可以点心呢。清朝皇帝正常的话，早餐大概是六点钟左右，午餐呢是午时到未时之间，大概十二点到一点之间，中午十二点到一点之间，这时候吃饭。季节不同也不同，你比如冬天呢，早餐就稍晚一点，顺序晚一点；夏天呢，就顺序往前提，提半个时辰。大体这样子。他要是一点钟到两点钟吃午饭，到晚上五六点钟他还有。

有吃点心呢，也可以再嚼补一下。但是康熙他是不，他不吃，他说到晚上饿了睡觉，他就是坚持两餐。这个两餐一直到慈禧啊，一直到慈禧太后也还是两餐制，光绪到宣统都是两餐。

我把它叫做饭随地走，皇帝走哪儿，饭跟着哪儿。皇帝到了清漪园、颐和园了，那你饭得跟到清漪园。皇帝到了香山了，那你就饭得跟到香山。所以这个皇宫里头啊，有这么几个侍从，专门背饭桌，背着饭桌。皇帝走哪儿了？要用膳，一声令下，啊，这背桌子的这个侍从，就赶紧到指定地点，三个桌子啊，三个桌子摆好。后来用慈禧话说叫“天地人天桌、地桌、人桌”，皇帝吃这个人桌。饭食从御膳房啊都准备好了。就是一溜窜进来，往这传递，摆上饭，皇帝在用膳。所以在这个地点是不固定，还有时候在这个园囿里头吃饭。大家看电视上这个画面，就是雍正皇帝和他皇子们，在一个园囿里头用膳，有山有树有小溪，有石盒，啊，提盒。右边山石上盛食的食盒有提盒、捧盒、果盒、执壶、酒杯、茶壶、茶杯以及碗筷子等等。这是皇帝吃饭时候有膳单啊，就是我们现在的食谱跟菜谱。这个内务府还有这个御膳房事先要报的，还要写好哪个菜是哪个厨师做的，啊，咱们现在我看有的饭馆是还有个条，这个菜是谁做的，他当时是责任制，这个菜吃出问题来，这个厨师要负责。哎，另外皇帝是这个菜好吃，喜欢吃，那么下面厨师再接着做，这个单子要都经过手续的。吃完饭这个要存档的，一个月订一本，一个月订一本。所以现在故宫啊和议事馆有着膳食档，都存档。我现在我们知道皇帝每天吃什么饭，当时有菜单保存下来了。这是珍贵的饮食文化的资料，国外没听说哪个国家有膳食单几轮存的档案的，几天里有个别有，累计起来成系统变成一个档案的，我们中国是唯一的。那有人问皇帝吃饭什么特色啊？我说四条：一，满洲风味为主；二，煮、炖、蒸、烤居多；第三，兼采南北之长；第四，也有西餐元素。我具体说，一，满洲风味为主，因为清初的皇帝他是从关外来的，所以他吃饭特点呢带有关外满洲的特色。那什么特色呀？他是渔猎文化，打猎，所以一个是飞禽、飞龙啊、野鸡呀、山雀呀、飞禽、走兽、鹿、豹啊、熊，吃熊掌、野猪，这是地下跑的。再就山珍，山上采蘑菇啊、木耳啊等等。他那个老祖先努尔哈赤当时不就是采蘑菇木耳到富士马市卖去吗？啊，所以自然家里头饮食里头就是山珍野味比较多，这是他饮食的内容。烹调的方法也有他的特点，一个是蒸，一个煮，一个炖，哎，一个呢就是烧烤。他为什么煮炖多啊？我想跟东北的气候有关系。